0: 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那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那金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正似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东方侠贺妖狐之话，寻找钟林的一双儿女，遇到两个采药之人。那这俩人呢，这脸色十分的难看，那是愤愤不平。这话这么一问，说前边有一个人正用刀啊逼着一个女子，连打带骂。我们过去这么一圈，这小子驴行八道，我眼珠子一瞪，还要用刀啊扎我们两个人。你说这世界上哪有亲爹对自己的孩子如此狠心？我看那个男的绝对不是好人，那是不是个人贩子？这话听到这儿，心里着急啊。这两个人表示愿意，那领了这话，那去看看。志爷跟着二人往前走不多时，又听到前边那有人说话。我说你那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你就认我那为父亲，我把你带着赶奔襄阳王府，就凭你这小脸蛋，还有你身上的皮肤，你这个腰条，襄阳王赵觉那就颇为喜欢。到那时赏我200两银子，我拿着银子一走，我呀享受荣华富贵。你到了襄阳王府里边，吃尽穿绝，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襄阳王赵觉，当今万岁的皇叔，你有什么不同意的？ 你如果再不同意，

别怪我对你也不客气。这话听着，看起来前边这个男的，那肯定就是吴伯北，那估计这个女子定是雅兰。这智化脚下加紧，那现在这天哪可就快亮了。那智化瞧得清楚，看得明白呀，可不是吴伯北吗？那树上绑着呢，那正是雅兰。当时智化也看此情景，那智爷三神暴跳，武灵豪气飞空，心说话，吴伯北呀、吴伯北，你真是万恩负义之徒，那知恩不报，那飞茶大帅太保忠雄，那对你不薄，没成想你趁人之危要把人家的姑娘那拐走了，以后还要献给襄阳王赵觉那去换银子，你还有人味吗？那像你这种人，那活在世上那就是糟蹋粮食，另外是人间的败类。就在此时，这吴伯北那急了，就把手中的钢刀在雅南面前一晃，我说雅南呐，你可别跟我来这小姐的脾气，那此一时彼一时，那飞叉大帅太保忠雄那现在已经完了啊！你也把你小姐的脾气给我收回去。我问你，你说三个不一，吴伯北呀，我是坚决不从，我不依不依，就是不依。吴伯北可气坏，好，你要不依，我就给你一刀打发你上西天。这小子就把明晃晃的钢刀那举起来，这刀往下一落，是要砍雅南。现在吴伯北呀，那所有的精神那全都集中在雅南的身上，他也没注意不远处那来了人了。那就见智化心想，现在再过去那可就晚了。那智爷急中生智，摇打地上捡起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奔着吴伯北就打过来，不偏不倚，不歪不斜，啪，这石头正打在吴伯北的脸上，这一下子正揍到鼻梁骨上。当时吴伯北就觉着鼻子酸酸的，这个疼就别提了，当时的血就下来了。吴伯北吓得亡魂皆梦，你谁？就在此时，东方侠贺妖狐之话赶不吴伯北近前，一伸手那就把刀给夺过来了，白脚抬起来啪就是一脚，吴伯北这扑通摔倒在地。旁边的采药人一看，心里说，该，你这小子太可恨了。吴伯北这一摔倒了，这家就知道有人来救雅南，偷眼这么一看，这不是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心说不好，智化怎么来了？吴伯北往地上一跪，磕头雅塞，鸡前碎米香瓜，我说智大爷，智大爷，千千万万别要了我的命啊！还没等着是智化说话呢，就见这两个采药的人往上一闯，就把这药锄举起来啊，啪啪啪，朝着这吴伯北一阵的乱砸，一阵的乱刨。吴伯北呀，时间不断太大，脑瓜就碎了，吴伯北就得了这么个下场。本想着把雅南卖了，自己赚俩钱儿，后半辈儿衣食无忧，他可就没想到，你要做人你应该做善事，你把人家雅南一卖，自己享受荣华富贵，那就把一个小女孩
送入魔窟，武伯伯这心那有多狠，所以最后他也得了一个那应有的下场。智化过来就把亚楠那扶起来，我说亚楠呐、亚楠赶紧醒醒。半晌以后，这亚楠这才哭出声来。东方侠和妖狐智化这才放心，总算亚楠生命没有危险。如果说亚楠生命有了危险，那像飞叉大帅太保中雄那没法交代。智化就问伯伯为什么毒打于你，亚楠的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掉。智叔啊，他让我认他为父亲，把我进献给襄阳王赵觉。侄女我一闻此言，刚要责怪于他，没成想着伯伯就用鞭子那抽，除了不打我的脸，说了我的脸长得好看，将来就靠着这张脸钱，除了脸哪儿全打，打得我体无完肤。侄女我拼着一死再也不答应，没成想这小子气急败坏，把这刀拔出来要杀我。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您这赶到了，救了侄女我的性命。哎，我亚楠的命可真苦啊。说完了以后那又哭了。智化这劝慰了多时，亚楠呐、你也别哭了，那现在你能不能骑马？亚楠看着智化，请问叔父，咱们到哪儿去？现在我爹呀一觉让欧阳春等人那给劫持走了，生死不明。智化听到这，咱们赶奔陈启旺。实不相瞒，大帅中雄你爹呀就在陈启旺。智化就把众位英雄为了劝谏中雄倒戈投降，弃暗投明，这件事就和亚楠讲说了一遍，因此还有今日之举。亚楠听了这才明白，听说自己的父亲有了下落，亚楠就说亚楠方才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何况这身的疼痛没有什么要紧的，而且呀又得了爹爹的信心，那此时可以挣扎上马。采药人听旁边也称赞亚楠，一个弱小的女子武伯北那打得遍体鳞伤那还能骑马，真是不容易。智化把亚楠慢慢扶上马去，就问这采药二人，你二人意欲何往？采药的人听了一笑，我等着采药为生，如今见到这个姑娘受了这么大的罪，这心里边时时不忍，情愿帮着爷您呢把这个姑娘送到陈启旺，我们这心里边那还觉得稳妥。智化点了点头，那心中暗想，没成想着荒山野岭竟有这样的好人，看起来这世界上这社会上还是好人多。连忙说道，有劳二位，不知道从何方赶奔陈启王。采药的人听了，哈哈哈哈，要说这山中的道路我们十分的熟悉，也只管放心，包在我二人的身上。智爷牵过马来，拉着交环，这马走得不快，因为亚楠现在身上受了伤了，这马跑起来这姑娘那受不了，就跟着这两个采药人弯弯曲曲上上下下走了多少个路程，这才到了陈启旺。东方侠贺妖狐智化
把亚楠抱下来，取出了两锭银子。这两锭银子那足有50两，递给了两个采药之人。两人一看这么多银子，哪里敢要，别再的推辞。智化看了看这两个人，我说你们就把这银子收下，如果要是不收，那二位就是嫌少了。两个人一听啊，只好把银子收下，高高兴兴的走了。这吴北想把亚楠那卖了得银子，结果一命呜呼。这两个采药人助人为乐，没想得钱，结果倒得了50两银子。志业来到了庄中，悄悄地吩咐庄丁，请出陆斌和鲁英，嘱咐把亚楠带到后面，约罗氏那沙秋葵、沙凤仙相见。等找到钟林，让他姐弟钟太保相会。咱们翻过头来再说说这武伯南。武伯南和钟林呢，就让吴北由那山上给推下来，落到了山沟里边。幸喜这山沟里树叶相当的厚，两个人没被摔死，这也叫天无绝人之路。吴伯南那歇息了很长的时间，背上了公子钟林，顺着这沟啊那往前走。那好容易出了山沟，把吴伯南累得是筋疲力尽，满头大汗。就这样过了小溪桥，就见那边有一只小船，有两个人正在捕鱼。一轮明月是照彻光华，吴伯南连忙呼唤船家进前来，船家进前来。这船家把船呢摆过来，也看着钟林，船家满心的欢喜。当时船家就问了，你们要到哪儿去？我们要赶奔神树港，赶紧上船。吴伯南还有钟林两个人那上了船。这钟林那折腾那将近一宿了，小钟林他饿了，就觉得肚子里叽里咕噜直叫。看了看吴伯南，伯南哥哥，我要吃点心。吴伯南心说话，现在哪有点心呢，这条命还不一定保得住呢。吴伯南那十分的为难。船家看了看吴伯南，又瞅了瞅爱虎，我看这小孩那是饿了，要说我们这有点心还真没有，不过倒有干的馒头。吴伯南一听，哎，多谢二位。就见船家拿出了一个那干馒头递给了钟林。你也想钟林那这飞叉大帅太保中雄的公子，那在君山水寨也可以说吃尽穿绝，现在拿着个干馒头，钟离这啃了半天这才咬下一块来。这口干馒头咬下来，在嘴里边嚼了半天，那真咽不下去。这钟离是眼泪汪汪，这干馒头就把钟林那烟那咯楼咯楼。旁边的船家一看，哟，这小公子大概那是噎着了，那就给钟林那灌了一点水。这钟林这才把这口馒头咽下去，然后这钟林又啃，哎呀，这个费劲就别提了，这馒头也不知道那放了多长的时间。吴伯南在旁边看着，这心里边不是滋味，却没有办法。就见钟林吃了吃的馒头，把这馒头咣当往地一扔，嘴一咧。吴伯南只当啊，钟林那是小孩子，现在饿得难受，钟林想哭，因此啊，这吴伯南打算过来劝着钟林，他别哭。
吴伯南。

这刚站起来要劝钟林，就你这船家就把手中的篙高高的举起，喊了一声：我说你呀，下边洗洗澡，你给我下去，把这个篙抡起来，就给了吴伯南那一船篙，就听扑通一声，吴伯南就落入水中，船家这哈哈大笑，急急呢把这船那撑着奔到停泊之处，一人抱起了钟林，那一人向前叩门，只见里面出来一个妇人，就把这两个人让进去，仍然把这柴门关闭。要知道钟林性命如何，吴伯南是生是死，您是单听下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吴伯南和这钟林遇险，吴伯南就让这船家一竹篙给抽些水去，这两个船家背着钟林进入了柴门，把这柴门那关了。有人说那此家那是谁呀？原来船上这两个人呢，一个主姓怀名宝，怀宝如果说顺了那就是怀包，另外一个姓殷名显，叫做殷显。您看这俩人的名，一个怀包一个殷显，隔着一个好饼也没有。殷显光棍一根腿，并没有家小，吃喝嫖赌，坑蒙拐骗，踢寡门踹绝户坟，什么坏事全干，可以说无所不为。跟着坏宝啊脾气相投，这就用了这句话呢，鱼找鱼虾找虾，乌龟专找大王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话的确实不假。这两个人呐，搭帮赚人，那设局诓骗，整了钱以后也不干一些正经事，吃喝嫖赌，花天酒地，这钱呐那来的容易去的也快的。其中的坏包啊那有个毛病，处处爱打小算盘，没逢那骗了钱来总要绕着弯子，自己多要三十五十百八十，正赶上那这阴险马马虎虎，对这钱呐全然不在意，也不打小算盘，因此两人是关系甚好，就这样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怪包啊那是哥哥，阴险是兄弟，怪包有个女人陶氏，就在这小西桥西北的娃娃谷居中，自从两个人结为了异性兄弟，这怪包啊就把阴险让到了家里边，拜见了嫂子怀陶氏，那见了叔叔怀陶氏，也观察了阴险，虽然那为人狡诈，不过那在银子钱上那毫不吝啬，百般的献媚，再加上阴险那也比那坏包长得顺眼。没有多长的时间，这两个人呢那就串通在一起，勾搭成奸，可以说这王八丑绿豆对上眼了，三个人一心一意的就在这娃娃谷那过日子。何巧这天晚上捕鱼，实际他们捕鱼啊那也是假的，在捕鱼的时候如果碰到过往的行人那就前去打劫，今天也该着这倒霉的吴伯南背着钟林，结果就上了这坏包和阴险的船。阴险一看钟林这眼中冒火，
好像那见了元

报一般。因为坏报知道这襄阳王赵军的府上现在收着童男童女，那尤其是长得帅的小男孩，长得漂亮的小女孩，可以卖个高价。这因此他就想把这钟离给诓到家里边，然后送到襄阳自己发笔小财。因此啊，就用这干馒头迷倒了钟离。也看着武伯南在旁边碍事，就用这船篙也把武伯南一篙抽下水去，接接着摇着船回到了娃娃谷，怀桃是把这二人迎将进去，先用凉水灌醒了钟离，然后那摆上了酒宴，怀宝和阴险两人对坐，怀桃是打行相陪，三个人就在家里边那喝上酒了。就听着坏包说，哈哈哈哈，今天晚上是收获颇丰，你看这小孩子没，那长得有多帅气，这就是咱们的财神爷。正说话的时候，这钟离醒了，睁开眼睛看了看这男女三人在那喝酒呢，并没有武伯南。钟离站起来就问，我伯南哥哥在哪儿呢？阴险眼珠一转，呵呵，你那伯南哥哥呀，给你买点心去了。你姓什么？钟离那是个七八岁的孩子，他信以为真，我姓钟，名叫钟林。怪宝听得知，那你住在哪儿呀？钟林说，我住在君山水寨。阴险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阴险脸唰啦一面色焦黄，就给这坏宝使了个眼色，叫怀桃是哄着钟林在这吃东西。两个人来到了外间，阴险悄悄地说，我说大哥，坏了，你刚才听见没有，他姓钟，叫钟林，住在君山水寨，简而易见，估计这大概就是飞叉大帅太保钟雄的儿郎，估计肯定被那人拐骗出来，故此营业逃走。坏宝一笑，哈哈，贤弟，你害什么怕呀？这是老虎嘴里那落下来的，叫狼吃了，咱们发笔横财，这不是捡了个大便宜？明日你我呀，就要把这钟离好好的送入君山的水寨主城，就说咱们银夜捕鱼，遇见歹人背出了世子，是我二人把世子救下，那人急了，跳在河内不知去向，因此我二人急急忙忙把世子送来。飞叉大帅太保钟雄有的是钱，在襄阳王赵觉面前说一不二，肯定给咱们一番重赏。咱们不是那发笔财吗？阴险看着坏宝，把这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好不好啊！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那就是个贼，贼那还了得，占山为王，落草为寇，那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瞪眼儿可就宰活人，翻脸无情。倘若咱们把这钟离给他送去，他要和咱们要呢那拐带之人，咱们到何处去寻？只怕有性命之忧，不但得不了钱，咱们俩这吃饭的买卖那还得让钟雄给拿了去。依我说个主意，与其等着铸钟，莫若那打现钟，现场的银子拿到手，咱们何不把这钟离背到襄阳王赵觉那里，

襄阳王赵觉现在专受童男童女，尤其那是有姿色的，你也看这小孩长得跟银娃娃像吗？小孩有多帅啊？估计襄阳王赵觉一看那就得看中了。襄阳王赵觉那是皇上的皇叔，手下有不少的能人，再者一说他也不缺银子，给他这么一个银娃娃，他能不高兴吗？就得给咱们100、200的银子，就这送到君山水寨，忠雄那赏银子不过如此。怪宝听的是还是贤弟的主意高，高实在是高。这阴险又说了，可有一件，咱们此处离君山水寨可挺近，若要赶奔襄阳，我看呐，急不如快，快不如麻利。这事如果让君山水寨的人给知道，咱们仨人一个也活不了。要上襄阳，我看现在就得动身，趁着夜深人静，省得那白天烧人的耳目。坏宝听得知，既然如此，咱们说走就走，就把这怀桃氏那叫出来，和他一一讲明。桃氏听说要卖这孩子，心里边十分的欢喜，那一看这坏包和阴险两个人全要去，当时怀桃氏把脸望西沉，心里说话，你们这全走了，就把老娘自己留在家中，十分的闷怨，就悄悄的把阴险拉了一把。这阴险和怀桃氏两人通奸有染，这阴险那就明白了，就见阴险当时愁眉苦脸，哎呀，今儿个大概是受了凉，又喝了点冷酒，哎呀，肚子疼，哎呀，我这肚子疼，哎呀，这可怎么好？哎呀，坏包一看，既然是贤弟肚腹疼痛，我背了这钟林赶奔襄阳走上一趟。那贤弟你呀，先休息休息，等到天明再去追我，咱们在襄阳是不见不散。这阴险状态挺下，疼！既然如此，我这大哥辛苦辛苦您。坏宝看着阴险，这有什么？大家饭是大家吃。说完了以后，进了屋里边，对钟林说：“走吧。”我带你去找你哥哥吴伯南，吴伯南也是给你买点心，这么长时间一去不回。转身把钟林背起来，陶氏随在其后，就把坏宝给送出门。且说这怀陶氏把他二人送走以后，瞅着阴险笑了：“你瞧这那好不好？”这坏包在家里边挺碍眼，现在他走了，就成了咱们的二人世界。阴险看着怀桃氏，笑嘻嘻地说：“哎呀，还是你这主意高，真是个行家。说句实话，我也不愿意去。你在家里边，我这魂儿全让你给勾住了，就愿意在家陪着你。”那怀桃氏那看着阴险：“我何尝不是，我也愿意陪着你。不过这话说回了，那咱们俩人既然有了私情，夜长了梦多，谈感激没有碰不到庆忌的时候，一旦是走漏风声，那可怎么办？我说阴险呢，你有没有胆子？”这阴险那看了看怀桃氏：“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的阴险呢，你愿意不愿意咱们俩人长期厮守？阴险点了点头：“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现在倒有个主意，只要把这孩子卖了，

露着罢。你既有此心，我也有此意，我看咱们索性就来个干脆的，就把那坏包杀了得了。你我做个长久的夫妻。当时阴险一听就一哆嗦，心里说怀桃氏可真够狠的，现在能够杀了坏包，将来会不会那杀我呀？看起来最毒不过那妇人心。这怀桃氏凑近了阴险，在阴险面前搔首弄姿。那两个狗男女那正在说话，说的得意之时，那就见帘子巴拉这么一挑，由哪外边进来一人，那一伸手把阴险一踢，摔倒在地。这阴险呢，那还没等明白过来呢，也是刚才这小子喝酒那喝的不少，这个人那就用裤腰带那就把这阴险捆了个结结实实。这阴险这百般的央告，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怀桃氏吓得抖一耳蛋，那都成了一滩烂泥了。就见这人裤腰带也把那妇人给绑了，然后一襟儿啊把嘴给塞上。这转过身来才问阴险，我来问您，陈其旺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走？这阴险一听啊，您问陈其旺，那离此处大约有40里地。这人看了看阴险，我来问您，那从这个地方赶奔陈其旺应该怎么走？这阴险为了活命，哎呀，我的大爷，出了这个门，那往东过了小溪桥，那个地方叫神树岗，然后往南就可以到陈其旺。爷爷如果不认他，小人给您引路。就见那人一声冷哼，呵呵，既然有了方向，何用你在前面引领？我再来问你，此处叫做什么名字？阴险现在不得不说，那不得不讲，我的爷爷叫做娃娃谷。就听那人笑了，哈哈哈哈，怨不得你等要卖孩子，原来这地名啊叫娃娃谷。那说完了以后，又扯下一块衣襟，把阴险的嘴也给塞上。那提着灯，那一手提着阴险，到了外间这么一看，就发现那边放着一盘石梦。就见这个人把灯放下，把阴险放在地上，要知这人是谁，如何处理阴险和怀桃氏，你是单听下回。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孝，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鼠却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那有一个人呢就把这个阴险提到了外屋里边，就见这个主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发现那边呢放着一盘石磨。这人就把灯放下，把这阴险放在了地上。这人的劲儿还不小，双膀一较力，就把这墨给端起来了。那也不管这阴险是死是活，把这墨盘就压在了阴险的身上，回身进屋，要把那怀桃氏那给拎起来。
下

现在这怀桃是吓，全都尿了裤子，一个劲儿的哀求：“大爷，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大爷如果愿意，我愿意服侍大爷一辈子，千千万万饶了我这条狗命。”这人也不管他，就把妇人提出来以后，也给放在地上，也用这墨给压上了。这人只等在手，就见那边桌子上那放着酒瓶，提起来以后来到屋里边，大碗拿过来，那斟上酒，也不坐下，端起来是一饮而尽。又见桌子上还放着猪头肉、狗头肉一些个蔬菜，咸可口的，在这儿大吃了一顿。有人说了，这人是谁？这位呀，那就是小侠爱虎。自从送了师军，回转石家庄探望父母，到家这么一看，这师老爷施安仁身体康健。施老爷就问师军：“你金伯父那里，那现在是不是已经许了婚了？”施俊就跟自己的父亲说，现在婚姻失联了，只是这里边那有很多的原委，就把这始末缘由和自己的爹说了一遍，又将如何与爱虎结为异姓兄弟，也向施老爷说了。施老爷立刻将爱虎请进来。那虽然施老爷现在得了白内障，几乎已经失了明了，只有光感。把爱虎带进来，那也看不见爱虎。施夫人一见爱虎，那年纪轻轻，这小伙长得是真精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似方海阔口，牙排碎玉，英风满面。施老夫人非常的欢喜。施老爷又告诉施君：“你如果要是不回来，我还要请人呐把你找回来。只因本县一道考亲，我已然给你报了名了。如今你来的正好，不日也就该考试了。”施君听了，心中高兴，有道是“学好文武艺，是货卖帝王家”。如果自己不参加考试，那如何出人头地？朝廷知道那自己有本事，就和爱虎在书房居住。没过多长时间，到了考试的日期，施俊高高的中了按手，心里边自然那喜出望外，连爱虎也觉得高兴。爱虎提出了赶奔襄阳。无奈的施俊呢，那就是爱虎走，就在这儿挽留爱虎。我说兄弟，你无论如何呀，过了考期，或者中或者不中，这再起身定多不迟。爱虎一看施俊出于至诚，没有办法，只得依从。爱虎在施府这一待呀，整天里也没事儿，那如何闲得住啊？施俊就派锦真随爱虎是出外游玩。小侠爱虎最大的爱好，那就喜欢着杯中之物，一天不喝酒都觉着难受，见了酒是非喝不可。小爷儿那喝酒的时候，只要是喝起酒来，不是喝个一杯两杯，一醉方休。锦真啊，跟爱虎也受了不少的惊，担了不少的怕，也怕这爱虎呢喝酒喝多了，在外边惹事。好容易盼到了府考，爱虎不肯独自在家，因此随了主仆二人赶奔府上考试。那等到揭榜的时候，那施俊中了第三名的生源，这心里的高兴就别提了。
不要这么句话嘛，这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人生的四大喜事，师俊拜了老师，会了同学，或积极的回来，那要祭了祖先，拜过了父母，自然有亲朋好友前来祝贺，那是应接不暇。你也看这锦上添花的事儿，这事儿好做，也容易做，但是雪中送炭那可就不容易了。这就叫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高山有远亲。师老爷家里边也有钱，再者一说，那师君那高榜得中，谁不希望老师家那将来出人头地，自己有点事儿啊，借俩钱啊，那也有个依靠。因此到老师家贺喜的人那可不少。桌事办理完毕，这才商议启程赶奔襄阳。等到完婚之后，赶奔东京汴梁前去应试，因此是耽误了日期。及至到了襄阳，金辉一知师俊得中了，欢喜无限，便张罗着给金牡丹师生完婚。爱虎这些事儿他可不管，问明了师父之话，暗怨衙门。爱虎辞别了师君，急急忙忙来到了暗怨衙门，这才知道白玉堂应死了。此时卢芳已把白玉堂的骨殖安置妥帖，那设了灵位，等到平定襄阳以后，再把白五爷的骨殖送回浙江金华府白家岗。这爱虎那到了灵前，爱虎的心里边一翻个，想起白玉堂在自己聚丙珍珠闹龙关那戳手马朝贤的时候，那多亏了这白玉堂，要没有白玉堂，自己在监狱里那就得受了罪。想起白玉堂这一辈子行侠仗义，没成想命丧同亡阵，这爱虎在这儿大哭了一场，叨叨念念：“我叔啊，我叔，你只管放心，只要我爱虎活着，将来肯定给您报仇雪恨。”卢芳这劝住了爱虎。爱虎参见严查散、公孙先生、三爷徐庆、二爷韩章，又问起义父那北下欧阳春和自己的父亲智化，这才知道这些人赶奔陈启旺，他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筋，有道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爱虎怎么能够在衙门里等着。就这样辞别了卢芳等人，他也不管远近，赶奔陈启旺。自己心里着急，贪赶路程，那恨不得一时见到智化和北下欧阳春，没成想啊，那摆道还走差了。原是应该往西南，那这位往正西就下来了，结果是越走越远，越走人烟越少，自己也觉着乏了。哎，我这么一看，这路边有棵大树，大树的树帽子挺大，就像一把那撑开的巨伞。这爱虎啊，一想这地方不错，枕了包裹，倒头便睡。睡着睡着，就觉这肚子叽了咕噜直响。那老常跟老杜一个劲儿打架，爱虎一咕噜声起来，那心想昨天一天那未曾吃饭，现在饥饿难忍。一看现在这天也黑了，这心想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到哪儿那去找饭吃。那无奈何站起身来，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包裹一提，一步一步的
慢慢的往前走。

正往前走呢，就发现前边是灯光一晃。这灯光是哪来呢？就是刚才那怀桃市接怀宝和阴险二人。哎，我一看寒了，有了人家就好说了。这小爷爱虎蹭蹭蹭紧走几步，来至了跟前。这么一看呢，人家这门已经关了，那侧耳这么一听啊，里边有人说话。爱虎心想，如果我要是现在啪啪啪一打门，那不行啊，半夜三更我又孤身一人，人家还以为我是强盗，如何能够把门开开收留我爱虎，更甭说吃饭了。待我悄悄的进来再做道理。这爱虎啊，把这包裹斜背在背上，脚尖一点地蹭，那就上了房了。您可别忘了，这爱虎这北下欧阳春的名伶一子，那东方侠贺妖狐智花的徒弟，武艺可挺高，一换身轻轻的落下，真好像二两棉花落在油盆里相仿，声息皆无。爱虎蹑足潜踪来至了窗前，怀桃氏和阴险屋里说话。这爱虎听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后来这怀宝走了，又听见阴险和桃氏定计陷害丈夫，那不由得气往上撞，就将外屋的门给撬开了，便悄悄的掀帘子到了屋里边，把这一对狗男女吓抖一耳袋。爱虎用裤腰带就把这狗男女给捆了，用石磨压好，自己在这里屋里边那又吃又喝，吃饱了喝足了，虽然这酒那不多，那喝的不尽兴，但是爱虎觉得肚子不饿了，那把灯提起来转身出来，往磨盘下边一看，这阴险还那怀桃氏翻了白眼了。你也想，这磨盘得有三四百斤，那压在人身上，人能受得了吗？时间一长，呼吸就停止了。这俩人呢，那是害人先害己，自己得了应得的下场。所以这人活着还是那句话，应该多做好事，多多善事，积善之家有余庆，饥饿之家有余殃。那还有这么句话说，行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矣，那行恶祸虽未至那福已远矣。这话的确实有道理。爱虎也不管这男女了，得开门就奔正东下来了。走不多时，不见这小西桥，爱虎心中纳闷，刚才那小子说有桥，为何不见这桥呢？趁着月色往北这么一看，却见那边啊，那一堆又一堆，那不知是什么东西。爱虎心中暗想，我呀先到那边看上一看，哪知啊这位那又把道给走错了。如果往南走就这小西桥，可是这位爱虎啊那往北下来了，到北边一看，管场堆木料的地方。爱虎心中暗想，这他妈是什么所在，如何有这些个木料，到底要做什么？爱虎正在纳闷，往左看看，这往右看看，就见那边有灯光，那仔细这么一看呢，是个窝棚。爱虎心说话好嘞，这有窝棚，那有灯光，那肯定有人，我呀到那儿问问。连忙来至了跟前，就听里边有人说话。我说你这个人是好没道理，我这好心好意。

0: 别的，怕你冷着，让你在这儿那烤烤火。你如何要磨我？那和我那要起衣服，我一个臭看窝棚的，哪里有多余的衣服？这爱火轻轻的，那掀起席幡，这么一看呢，就见有一个人呢，真好像那水滴的洋房，在那儿站着，战战兢兢，哆了哆嗦，就和那看窝棚的人说：“不是俺和你要，只因为我浑身呢这全都湿了，天就这么冷，纵然您让我烤火，那现在我冷入骨髓，俺打了您呐，那有衣服，您也别管它是破的，那还是旧的，借我穿上一穿，我把那湿衣服脱下来，拧上一拧，再烤烤火，让我缓过这口气儿来。要不然呢，我这条命那可就保不住了。您还是那行行好吧。”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

0: 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消费新主张呢，总是给您带来一些全新的消费新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每天啊，其实都是有话题来跟大家一

起来讨论的哈。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也是当下比较热点的一个讨论点哈。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先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当孩子说哈，哎，我爸爸有钱，或者我妈妈有钱，让他给你买的时候，或者当未成年人为主播豪掷数万元打赏的时候，当大学生陷入校园贷陷阱的时候，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各种家庭财商教育课的集体缺席。不知道您是否认同哈？如果说您认同的话，欢迎您在我们视频直播的下方进行留言。那关注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呢，可以在手机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里面直接输入您的看法。今天我们先说啊，我爸有钱或者我妈有钱啊，让他给你买，或者说呢，哎，孩子为主播豪掷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为主播进行打赏，还有呢就是大学生陷入校园贷陷阱。那么这样的一系列事情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想到这是属于家庭教育的一种缺失呢？那么今天我们将就这样的话题来进行剖析和展开。如果您也有您的观点的话，欢迎您加入到我们视频直播的留言区。

0: 呢，我们就将打破孩子该不该谈钱，或者说不应该不谈钱这种陈旧的观念，揭开财商教育如何从压岁钱管理开始，为孩子铺就通往财富的自由基石。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3: 趁母亲熟睡，小周用母亲手机账号登录短视频平台，看起了直播。光看直播还不过瘾，小周还在直播平台充值了近20000元，给主播们刷礼物。
4: 他在平时呢，就偷偷记住了他妈妈手机银行支付的密码，这样就趁他妈妈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的支付了这个打赏的这个款项。
3: 几天后，小周的妈妈发现了他的打赏行为，于是便在该平台的未成年人误充值退款通道申请了退款。
4: 当时第一次的时候，那是20000，这样平台呢也依据这个协议和机制进行了一个全额的退款。
3: 一个多月后，小周在家上网课，又有了拿到母亲手机的机会，再次用母亲的账号在同一个平台看起了直播，涉案账号2周内充值打赏了数百次，金额累计14万余元。
4: 小周的妈妈发现之后，再次以未成年人误打赏为由向平台申请退款。
3: 小周的妈妈再次向平台方以未成年人打赏为由申请退款时，平台却以不支持二次退款为由予以拒绝。为追回14万的打赏款，小周的妈妈便以小周的名义将平台的经营者告上法庭。
4: 一审认为呢，小周的妈妈疏于对小周的关注和照顾，也没有对于账号的使用及打赏支付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一审法院就认为，基于双方的过错分担，酌定平台退还28000余元。小周妈妈对于一审的判决不满，希望能够退还全部的打赏款，遂向本院提起了上诉。
3: 平台方认为，在小周妈妈第一次申请退款时，平台方就进行了相关提示，并明确表示，若出现再次打赏的行为，平台方则不予退款。除此之外，平台方还发现，小周妈妈的账号在申请二次打赏退款后的一段时间内，仍有打赏的行为发生，暗设账户存在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混用的情况。
5: 首先，他的账号是成年人注册的，实名注册的。另外，就是这个账号他发布的内容是不是未成年人发布的这些可能儿童相关的，或者说儿童兴趣相关的内容。但这个账号当中发布了大量的成年女性的自拍，几乎没有任何未成年人使用和发布视频的痕迹。也就是说，这个账号的平常的日常使用方，那基本上可以认定是这个成年人。然后第三点就是这个账号，打赏了不少的这个成年人的这种主播，那这个不是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打赏的这个偏好的主播的类型，以及这个账号可能存在多个这个异地登录的情况等等。综合这些维度来判断，我们认为是更倾向于是说成年人来去进行打赏。
3: 经审理，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用于打赏主播的账号为小周妈妈实名注册的账号。在该账号二次打赏期间，打赏的主播包括美女主播、追剧主播、游戏主播等多种类型，虽不能排除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账号的情况，但也的确存在多人混用同一账号的情形。对于频繁的账户消费，监护人理应有所发现。四中院认为，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过错，在平台屡次提示二次充值不再退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又酌定了部分退款金额，并无不当，因此北京四中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提示，作为监护人，家长一方面应引导未成年人形成良好上网习惯和合理消费观，同时应保管好自己的支付密码， 防止孩子知道密码后自行支付。对于已经发生充值打赏的苗头性问题时，家长要引起足够重视，切勿完全寄希望于事后以未成年人打赏为由向平台申请退款来挽回损失，而是更应注重事前预防。
6: 近日，安徽桐城一男子将儿子600,000死亡赔偿金打赏女主播，妻子讨要打赏金发生纠纷的消息在网上持续传播。记者联系安徽桐城多个部门了解到，官方介入协调后，双方于6月10号达成和解，女主播向对方退还150,000。有关专家认为，配偶有可能以夫妻共同财产被单方处置为由追回打赏。夫妻共同财产在处置时一般需双方协商一致，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擅自处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可能损害另一方的。
7: 这位年轻人今年23岁，是河南省平舆县的一名村民。他给记者看了一沓厚厚的银行转账记录，这都是他在最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打赏出去的。
8: 总数是多少？刚才你说的刷的是7点多没？
9: 总数都是100多万呢、啊，150多万嘛，154、155差不多。
7: 黄平目前没有工作，从家庭条件看也并不富裕，这么大一笔巨款打赏是从哪里来的呢？黄平的父亲2年前在工地打工遭遇意外不幸去世，工地一次性支付了死亡赔偿金145万元。后来黄平的母亲也因病去世了，之后黄平和他患有精神疾病的哥哥一起沉迷于网络直播打赏，等到今年3月家里人发现时，账户上只剩下4分钱。
10: 这些团干啥呢？我看着我都想掉泪，你知道吧？他爹的生命天就掰着腕了，你这孩子咋生活？
7: 目前小黄兄弟俩已经在当地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么小黄兄弟俩在直播时到底看了什么内容，让他们如此深陷其中，直至能把父亲的抚恤金一分不剩的打赏出去了呢？小黄不善言辞，在他手写的一张纸条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叫瑶瑶的女主播，小黄一天就为她打赏了150,000元。
9: 开始打赏比较少，然后慢慢的，然后接触交个朋友什么什么的，然后越打赏越多，是吧？见面上都是见面，就这样。
7: 那打赏到多少可以见面？
9: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这样拖着。
7: 小黄的经历并非个例，一些主播吸引打赏的并不是靠优质的内容和服务，而是靠低俗色情擦边的内容来吸引网友，用交友的预期让人步步沉溺。除了以恋爱交友的骗术作为诱惑，打 PK 也是吸引用户打赏的一种常见方式。
11: 就是一般他们会说什么榜一大哥呀、什么的，会有这种说法。
9: 对，
11: 你当过吗？
9: 你当过。
7: 像小黄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不顺利、经济上也不富裕的网友，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得到心理上的满足。但是在争当榜一大哥的网友中，往往有一些是女主播所在的公司自己给自己的主播刷礼物，营造竞争气氛来引你入套。深夜的直播间里，一些女主播穿着暴露，语言暧昧，有的直接许诺刷够多少礼物就可以私聊，并且可以发送神秘福利。这个15岁的少年手机里就收到过这样的福利。前不久他在偷偷看直播时，女主播和他聊天后加了他微信，给他发去了一些半裸露的照片，并承诺完成了任务下播给你看。涉世未深的小张沉迷其中，将母亲银行卡里的6万多元逐步都在直播间里刷了出去。
12: 把我气的呀，我都没法说，把我气的叫我脸盘木的，后苦的。我这3年前在宁在浙江打工，出来在这工伤，人家包我10几万块钱，他一走10来天他被主播刷完了。
7: 小张的母亲。
0: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以上的三段三段音频的这样一个录音，那大家呢也可以从中能听到些许的一些内容哈，就是它的主要给大家传播的一个点就在于，现在的未成年人很多他是对金钱没有概念的，他一打赏就打赏出去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上100万元，那这样的打赏是不是他真的认为这个钱花的值得呢？肯定在刷礼物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爽点啊，因为别人的一些恭维，可能他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是没有这样的一群人去给他一个心理上的安慰，对他的一个认可，让他呢有自己的这个自我认知。然而呢，在网络虚拟的这样一个主播平台上，他们不停地刷礼物，不停地得到赞赏，不停地得到夸奖，然后呢，内心得到了极为满足的一个爽点。那么这个爽点背后呢，实际上是真金白银的交换。如果说作为家长的话，在背后 有过这样的一些警示，或者说经常拿这样的案例来给孩子进行分享的时候，家长能够坐到一起进行这样的案例分析，并且也会给予孩子这样的一些鼓励，让他能够在家长面前得到认可的时候，我们想象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呢？我当然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怪责于家长的问题上，但是从家庭观念出发的话，这样的问题可能就会减到最小，压缩到最小。同样呢，在这样的乱象之下呢，还有一些像是大学生进入校园贷的这样一个陷阱，实际上呢，他也是因为在这个自己生活环境的突然转变之后啊，遇到了更多的人啊，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新鲜事物冲击自己的视觉、听觉以及这个整体的观念的转变。这样的转变之后呢，可能他有一个短暂接受和接纳的这样一个代偿期，那么这个代偿期之后，可能他就刺激了自己想要越来越多的金钱来满足自己欲望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得到大量的资金的时候，可能就会陷入这样一个陷阱。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在他小的时候，由于太过于单纯的这样一个学习的状态，没有接触太多的社会啊以及金钱的这样一些刺激，所以他对钱是没有概念的，所以就导致了他日后成为校园贷陷阱当中的一根韭菜。我们不能去完全否认这样的现实真的会存在，但是呢，可能各种各样的案例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方式，那么不是每一个案例最终都是归向于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个总结。所以呢，我们为了避免各种各样的事态发生之前，作为家长，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前的把这些未知性、未知的危险性先给孩子做一个预知呢？其实无论是主播打赏还是这种校园贷，那其实就是折射出一种青少年消费观的扭曲，因为他们对于消费呢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认为呢只要我需要花钱，历来都是我要多少家长就给多少，从来没有给我过多的阻拦和阻碍，那我只要给出一个适当的理由避免了家长对我的责罚我可能这个冠冕堂皇的说是因为学校要求交什么什么样的这个费用或者说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我要跟同学出去玩需要这个你给我拿多少多少钱可能

家长呢对于这样的一些社交方式和学校的收费是不受限的，所以呢对于孩子金钱的这一块，他就从来没有过给予孩子一个正确的引导和指导。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方式之下呢，就造成了孩子对于钱上没有过多的概念。那么调查显示啊，40%的家长认为孩子只需要学习钱的事不用你管啊，钱的事由我来处理哈。作为家长呢，我可以把你的这个生活照顾得很好，你只需要好好学习，你好好学习就是在赚钱。这样的方法实际上呢，某一方面家长认为是对孩子的一种鼓励，但是从孩子的角度来出发的话，他没有接触过钱，他也没有对消费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所以他对钱是没有概念的，以至于到后期啊，事态发展的不可收拾的时候，我们才突然醒悟啊，原来我们一直都做错了。那这样呢，也是导致未成年人金钱意识这样一个断层的一种形式和形态啊。所以呢，我们要尽早的知道孩子的痛点在哪里哈，避免让孩子的痛点转化为家长的忧虑和家长的痛点。那么同样呢，在关键的时刻进行窗口教育哈，这样呢也是对于孩子的教育呢有一个更好更长远的一个事态的发展。那么在现在哈，很多80后90后哈，这些创业的大哥哈，那他们在创业的初期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困境。之所以遇到这样困境，就是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位这个创业者哈，他也是80后，他在创业的时候呢，就是觉得什么都可以尝试，尝试过后呢，就造成了很多的这样的资金流出啊，然后呢并没有流入的这样一个回流，所以呢他在这个创业的时候就经常的碰壁哈，以至于自己呢这个债台高筑哈，所以呢就是欠这个银行的钱啊，然后呢和朋友借的很多很多啊，然后呢他这个在给他进行这个账目总结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欠了几百万啊。对于他可能这个初期刚出来这个创业的时候，资金可能只有几十万元的人然后呢在创业几年之后变成了几百万元的负债。当然了，这个几百万元可能对于收音机前很多人来说，这个好像也不算太多啊，因为这个做企业嘛，你肯定是要先投入的。当然这方面先且不说，因为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那你肯定有回流的方式，但是我的这位朋友他并没有。但是呢他这个在跟他说你有这么多的这个债务了，是不是已经很焦虑了？他说哎呀，也就那样吧，没办法，那再想办法，再想其他的办法呗。其实他所说的再想其他的办法，也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并不是说他有直接把资金回流回向他的这个公司的这种方法。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在80后90后当中，其实就已经形成了一种这个金钱啊这种价值观的扭曲。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在小的时候，在他未成年的时候，就没有过对金钱的概念，所以说这种没有意识的金钱观，在以后他的成长道路上可能会伴随他的前半生甚至大半生。那么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有更好的这种金钱或者说财商的这种教育，我们应该尽早的入手。那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剖析一下哈，真正金钱啊和财商教育应该在多少岁入手是最好的呢？美国威廉康辛大学呢一项研究认为，6到12岁是财商理解爆发期，12岁呢是基本成熟了。那么如果您的孩子正处于这个时期的话，我们应该真的应该着手让孩子对钱有概念啊，
应该是因为现在嘛，这个支付的方法有很多啊，也可以这个刷微信啊，也。

可以说啊，支付宝啊，甚至呢，好多这个平台上，你甚至可以打白条啊，还有呢，这个可以这个提前付啊，收货之后再付款啊，这样的一系列方式哈，它让你消费的方法真的是花样繁多。但是呢，我们是否能够对孩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实际上还是需要通过他真真切切能看到的钱和能摸到的这样的纸币和硬币，来着手对于孩子的教育上给他一个正确的指导和引导。那么刚才说的是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这样一项研究，那么中国的金融博览调查呢，是40%的家庭认同小学低年级6到8岁为最佳启蒙起点哈。那这个分年龄啊，这个财商培养实战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实战的演习。就比如说财商教育啊，不是枯燥的进行说教哈，你说教是没有用的。对于孩子来说，真真切切的去实战才是最对他最直接的刺激。这样的一种实战呢，是贯穿日常生活的实践。我们可以按照年龄来拆解具体的方法。具体的方法呢，首先看一下你家孩子的年龄段。而且第二个呢，是核心目标。核心目标是什么？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拆解哈。还有呢，就是家庭实践的方案。这三点我们先确定了之后，那首先3到5岁的孩子，我们3到5岁的孩子核心目标是什么？就是建立钱物交换的概念。钱物交换的概念，也就是我给你钱，然后呢你把东西给我哈，有一个这样的初步的概念。然后呢，这个实践的方案可以到超市啊，或者说一些购物的这个小商超啊，让孩子用现金来支付啊，付款。然后呢，也可以哈，在这个3到5岁嘛，属于幼儿哈，可以在幼儿园啊，在这个一些实践课上呀，有一些这样的实物的进行表演哈，角色扮演，然后呢，这样的一些游戏啊，来理解交易的本质是什么。也可以通过一些劳动啊，赚取一些这个虚拟货币啊，就比如说这个玩具的这样一些纸币啊，然后呢，用这个纸币呢再去换取你所需要的这些角色扮演，假如说一些这个小食品啊，或者说小玩具啊，可以通过这些虚拟币来直接换取孩子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玩具小的一些奖励哈。那么如果说孩子6到8岁了哈，那这个时间呢应该就是在小学期间了哈，小学1、2年级2、3年级哈。那这个呢核心目标就是区分需要与想要哈，你是否需要它和你是否想要它哈。而且呢家庭的实践方案呢是定制愿望哈，这样一个愿望清单，然后呢来进行排序，优先来进行选择。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用虚拟货币哈，不能再用这个玩具货币来进行实践了，那就需要用它的储蓄罐啊。假如说这个有储蓄罐的，或者说有零钱包的哈，就可以用这些钱来进行实践。那么7天存钱计划，也就是说在这7天当中，家长呢可以适当的给予孩子一些奖励，或者说呢通过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方式来给孩子一些金钱上的鼓励，然后呢孩子通过自己的这个劳动也好啊，或者说通过自己的这个成绩也好啊，换取的这些零花钱，然后用这个钱去这个来化解自己的这个核心目标哈，也就是自己之前定制的这个愿望排序，来进行优先的去购买。那么9到12岁，这时候已经是到了快到初中的时候哈，也是在小学期间。那这个期间呢，就是要掌握银行工具与投资的一种启蒙。那么这个时候要升级了，也就是说孩子在这个期间呢，需要有
银行卡哈，或者说有他自己的账户啊，然后呢把这笔钱或者说这个是压岁钱也好啊，因为每年的压岁钱是一笔非常大的收入哈，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笔非常大的收入，那么家长

要配合孩子做好计划，那么这笔钱应该做于什么用？是作为自己存起来，作为以后的学习资金，还是呢自己想要某一些大型的这样的一些玩具啊，或者说一些大件啊，哎，来进行投入。那么投入之后呢，这些东西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回馈啊？假如说呢，我想要一个学习机啊，那么这个学习机呢会帮助你提高的分数大概是多少分？起初呢不能定得太高哈。那么如果说孩子的分数呢在90分啊，你可以奖励他一个这个购买学习机的这样一个机会啊，然后呢让他自己来选择学习机啊，然后选择什么样的玩具啊，哎，都可以。但在这之前有一个君子协定啊，就是给你买了这个东西是可以的，但是呢他需要在你这个学期或者说半学期之内你的分数提高多少啊。假如说我可能会提高5分哈，那么这5分提高到了，达到了这个目标之后，还可以再进行奖励的机制啊。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哈，并没有说这个专家的认可，只是呢我是这样操作的哈，也并且用这样的方式来实践了啊。如果说没有达到的话，那么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哈，来进行控制啊你这样的一个这个资金啊掌握的方向和去留的问题。那家庭实践的方案呢，就开设儿童专属的银行卡来管理压岁钱，然后呢亲子共读啊这些这个金钱的去向哈、啊、并且呢制作一个小账本也好哈、啊、让孩子呢对于这个金钱的概念有一个初步的制定和计划。这里面呢就提到了这个股神巴菲特哈，他的财商启蒙之路呢是从11岁开始的。11岁他就用零花钱来进行炒股哈、啊，那首笔资金投入呢是从38美元跌至27美元，让他呢深刻的领悟了长期的一个价值哈、啊。那么在成都呢，这个6年级学生沉迷虚拟伴侣的这样一个消费哈、啊，凸显财商缺失的一种风险。这样两个案例呢进行对比之后，你就会发现哈、啊，让孩子过早的去这个接触啊，不是过早哈、啊，在他适当的年龄去接触金钱，对金钱有一些概念的时候，那么他在以后的消费当中就不会有冲动消费这样一个误区。对于自己的这个财商哈、啊、有一个初步的理解，让他自己呢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不要小看哈、啊、说这只是一个零花钱的掌控和去留的问题，对于孩子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于自己呢也说这个小钱哈、啊、不用太控制，让孩子自己去操控就可以了。实际上并不是。如果说你在这个期间不去对他的这个财务有一个初步的掌控哈、啊，问问他你今天这个花这钱买什么了啊？这是不是你真的想要的？那么如果说在这个钱你没有办法去掌控的情况下，孩子就有可能乱花钱，就有可能导致日后的各种贷呀、啊、哈、啊，各种刷礼物啊，或者游戏的充值啊，因为他当然就是觉得我只要需要我就可以满足自己，家长竟然不问，那我这个行为就是被允许的，就是被同意的啊。家长不过问，我就是没问题的。OK， 我全都能掌控啊，自己的资金去留问题完全是可以被自己支配的，这是需要家长们注意的。往往也就是这样的一种财务的这个没有掌控的这样一个小误区吧，然后就造成了孩子在日后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个大问题的主要的缺口。好的，那么节目听到这儿呢，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我将继续带着精彩节目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分享一下我对孩子系统性财商的培养方法。所谓财商，最直白的解释就是一个人认识管理和运用金钱的技能。那具体来说，包括对财务的理解，懂得基本的投资、储蓄、债务等，能够合理的定制自己的财务计划，做出明智的消费决策，投资风险和收益等等。那财商其实也是人与人之间拉开财富差距的关键。因为现在都是线上支付嘛，所以很多小孩根本不知道物价的概念。所以第一就是先要让他有钱的概念。这个概念并不是让他认识钱长什么样，而是让他意识到钱的价值。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学会花钱。我的方法就是开通一个限额的亲情支付，除了一日三餐及生活用品以外，所有的文具、玩具、零食都是他们自己买，那花完了多一分钱都不会给的。然后我就教会他们使用各种购物软件，记得要设置未成年人模式，然后就让他们尽情的买买买，想买什么买什么，想买多少都可以。我也可以通过账单看到他们都买了什么，买了多少。那开始他们是看到什么都想买，一买一大堆，家里全都是孩子的快递，但是额度没了，再想买的时候买不了，他就难受了。那这个时候开始实施第二步，让他知道钱应该怎么正确的花。他钱没了以后和刚开始疯狂购物的那种爽感比，心理落差特别大。那我是坚决不会给他的，让他难受两天。人教人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会了。然后我就问他，你买的哪些东西你觉得不是真的喜欢，哪些东西是没必要的，哪些是买多了的。然后他选出来一些后，我再教他们怎么退货。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们学会如何比价。比如他会兴奋地跟我说，妈妈你看这个玩具这么小就150，这个那么大才30。

0: 30块钱，我要把这个小的退了。退了钱之后，额度就回来了。再买的时候，他就开始比价了。后来连买薯片都是买迷你包的，一包一包的买。那当然，这样还是有没钱花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实施第三步卖闲置。我先让他把自己不喜欢的玩具挑出来去卖给别人，卖多少卖什么都他自己决定。我带他们去到一个我家附近可以自由摆摊的广场，拿了一块浴巾铺在地上。开始他需要多少钱他就卖多少钱，比如他需要500，他就把一个残缺的玩具卖500，那肯定是没有人买的。可是当时我是不会告诉他的。开始摆摊的时候，很多小朋友过来找他们玩，但是完全没有要买的意识。偶尔有人会问问价格，但是那么贵的东西肯定没人买。所以呢，现在开始第四步，合理定价并科普度量衡。小孩最通用的度量衡就是奇趣蛋，10块钱左右一个也比较好换算。当然这也因人而异啊。首先我会告诉他，这个玩具你当时买的时候是100块钱，也就是10个奇趣蛋，但你都玩了那么久了，如果原价买，别人为什么买你的不买新的呢？所以你卖旧的就要更便宜。那你现在这个玩具，我觉得差不多10块钱就相当于一个奇趣蛋。如果你用这种方法去跟别的小孩推销，你觉得他会不会买？他当时眼前一亮，说：“如果我肯定买呀，这也太值了。”那果然过一会儿就卖出2-3个，还有几个小孩想买，但是没钱呀。现在呢，我就开始第五步，教他们如何观察市场，找到真正的金主是谁，再去推销。那最好的推销办法就是站在他们的角度想问题。比如说，我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给你们买东西？他们开始争先恐后的说，在我们特别喜欢的情况下，还有在我们听话的情况下，还有在我们做了好事的情况下，还有价格特别便宜的情况下。我说，那你们就按照这个逻辑去找到他们的金主，也就是他们的家长，然后呢，让他们想给自己的孩子买东西，你觉得怎么说他们才会给他买？然后老四马上说，我就跟他说，阿姨，您的孩子特别乖，他特别喜欢这个玩具，但他们没有钱买，他们很难过，还不敢跟您说，这个玩具我100块钱买的，现在10块钱就可以卖给他。我说这个方法不错的，你就可以去试试。果然，他一会儿就找到了好几个买家。后来1个多小时，我们一共收入了178。那天吃了一顿最香的麦当劳。从此以后，老四只要没钱了，他就会拿出自己几个玩具去小区游乐园去出摊儿。
1: 你们费劲巴拉的把这摆成这样是干嘛呀？
2: 你看
1: 准备干嘛？
2: 摆摊儿。
1: 明天又去摆摊儿啦？明天这些东西你们准备卖多少钱呀？
0: 当然，很多时候是没人买的，我们也会偷偷的找别的家长帮忙配合买走。虽然他卖的这些钱是远远不够他的支出的，但是通过他自己劳动挣来的钱，他会特别珍惜，以后也会特别自觉的去节俭。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现实遇到的情况讲给孩子听，但是不要过分引导孩子的决定，因为他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差了不止一个时代。他们接触的东西对于我们小时候来说，简直比科幻故事更神奇，简直就是神话故事。所以他们从小的思维模式和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是我们不能理解的。要让孩子充分的去体验和感知这个世界，他们才能知道这个世界真正的规则是什么。下一期我会分享培养孩子高阶理财的方法。
3: 好的，刚才呢，这是一个博主哈，同时呢，也是几个孩子的家长。我们从他的这些这个理念上哈，能够听得出，他的孩子的教育呢，应该是这个金钱至少财商课这一块哈，孩子们是没有缺失的。当然了，不一定说他的这个教育方式呢一定是对的，但是呢，他。是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引导，怎么赚钱，怎么去消费这样一个观念。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呢，可能在这个7-8岁的时候，对于这个金钱，他起码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他知道怎么样去兑换啊，怎么样去把自己的这个自己认为已经没有价值的东西再去置换给其他人，让其他人继续让这个物品继续保留它的价值，然后呢同时呢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一部分这个零花钱，然后呢再去购买其他的物品，这样呢就进行了一个正向的引流和引导啊，帮助孩子在财务方面有一个正确的初步认识。那么同时呢，如果说哈，我们把这个想法哈，继续给它放大一些，有的家长可能就认为，那么家务是不是可以明码标价哈，让孩子假如说我扫一次地哈，我就给你1块钱哈，或者说呢我刷一次碗我就给你多少钱。实际上这是属于一个误区，因为在财商教育的道路上是布满了认知的陷阱的哈。那么这样的一些误区呢，在国际育儿共识当中就认为家务呢是家庭的责任，它不能够

用金钱来给他显化哈，避免让孩子形成无钱不劳的这种思维。因为在家务上哈，你是要给孩子一个这样的认知，就是你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那么爸爸妈妈每天所做的家务也并不是我们每天必须要做的哈，因为呢我们都是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当中啊，我们也可以不做，但是我们做了呢也没有人给我们这样一些零钱上的补偿，所以呢作为孩子你也是家庭当中的一员哈，我们三个哈，或者说我们几个应该呢是共同分担家务，而不是用金钱来酬劳哈，那这样的话呢会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引导。误区二呢就是过度强调节俭。那有一些家长啊，就是这个财商啊，它的本质呢是平衡能力哈，如果说这个像这个过之哈，这过度的挥霍啊，请客啊，假如说就像我们刚开始一开始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啊，我爸爸或者我妈妈有钱啊，您可以我可以让他们给你买，这样的情况呢，这个挥霍是不被允许的，但过度的节俭呢，其实也是让孩子有一个这个压缩感哈，或者说呢，会打击孩子，让孩子没有自信哈。让他过早的知道这个节俭有多么好，实际上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儿哈。太过于节俭呢，会让孩子畏首畏尾啊，在同龄人当中呢，可能就认为哈自己的家庭条件很差哈，所以呢，在同龄人一起玩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啊一些畏首畏尾的这种感觉哈，他呢就会有一种自闭的感觉。那误区三呢，就是忽视错误的成本。其实呢，允许孩子用零花钱，破产哈，这个是怎么样呢？其实一个案例就能说明，男孩呢就是喜欢囤积一些零食啊，哎，一周花光了所有的预算哈。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在他日后想要买其他东西的时候，发现已经没有钱了啊，全都花完了。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就有一种紧缩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让孩子有一种这个试错的成本啊，也就是在这一次或者说几次哈，不能太多的情况下，让孩子去试错，实际上呢是对孩子成长也是有一定帮助，但是不能试错太多，不能总错，错了一次之后要从中总结经验，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在零花钱的掌控当中，就不能够再出类似的错误。像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像桌游啊，还有这个代机共学哈，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方式，实际上是可以帮助孩子认识到这些这个财富啊哈，财商啊，一些掌控的能力。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哈，财商教育呢终点并不是培养一个股神哈，我们从来都不是以这个为出发点，而是让孩子能够理解金钱是服务生活的一种工具，并非呢用它来衡量幸福，不是拿它来进行衡量幸福的一个标杆和一个标尺。当我们将压岁钱呢从收走变为共同规划的时候，当超市购物从速战速决变为价值认知的课堂的时候，这些微小的瞬间呢，其实就能够最终汇聚成孩子未来理性掌控人生的一种底气。因为最好的财务教育永远都是从家庭开始的，那同时呢也会成就于实践当中。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希望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一些启示哈，能够尽早的来帮助孩子建立起财商密码。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1: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1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1: 那等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2: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3: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4: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3: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4: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

0: 糖，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0: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知识的讲解。在脑血管疾病的诊断当中呢，大家可能知道，比如说脑部的 CT、 脑部的核磁，有一种诊断呢叫做脑血管造影。一说造影啊，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可能会要有创吧，那他在做的时候是不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啊，或者是对我身体的创伤怎么样啊，大家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或者是紧张的心理。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告诉大家，脑血管造影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让你紧张或者让你恐惧。同时呢，我们也要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要做脑血管造影，而脑血管造影实际上它就是看清脑部血管的透视之眼。你不需要吗？当你的疾病诊断需要它进行的时候，这个透视之眼是你必须的。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有脑血管疾病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进行现场热线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抖音平台，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样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在视频里面会看到主持人佩涵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医疗专家。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内医科的主任刘兆涵刘主任。我们现在就有请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刘主任您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要给大家带来健康科普的知识。实际上在上这档节目之前，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也有一些问题咨询过刘主任，可以说在节目之前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沟通了。当然那个咨询是关于我自身的，比如我做了脑部核磁的叫做脑血管成像那里面呢有一个小的问题，我自己却不知道。其实刘主任是这样，大家在看到报告单上写的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会让自己紧张，哦，我这有什么问题，这里面是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存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医生给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解答之后，我们就会放下这个心思。比如当时您给我的解答就是我那可能就是先天性的，其实他现在没什么特别的这种治疗手段，也就是你天生就长这样。
1: 是的。
0: 所以呢这种情况呢也让我觉得，哦，这不是我疾病发展的一个表现。所以确实就安心了很多。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希望通过节目当中对于诊断方面的讲解让大家安心很多，就包括脑血管造影这件事儿，是吧刘主任。
1: 是的。
0: 我想问一下刘主任，就是在你日常诊断当中，比如说门诊里面啊，或者是住院的时候，说让一个患者做脑血管造影，大家的这种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
1: 大家听到医生让自己做脑血管造影，第一个反应肯定是恐惧害怕，然后对这个检查的未知啊，
0: 所以呢因为未知所以带来一种恐惧哈，还有对这种脑血管造影它的方式不太明确了解，也造成一种恐惧心理，是吗？
1: 是的。
0: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就是那到底什么是脑血管造影术呢？
1: 脑血管造影呢其实又叫做 DSA， 它是一种有创的影像检查技术。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医生通过 DSA 机器

0: 给大家的脑血管拍一段高清的录像。
1: 嗯，
0: 这可不是一般检查。
1: 嗯，
0: 这个检查呢，目前被认为是诊断脑血管病的金标准。
1: 金标准啊！
0: 哎，它采集的影像呢，它是实时的、动态的、高清的，能够最真实的反映每个人这个脑血管的情况啊。整个过程呢，我们会从检查者，就是患者的大腿根部啊，他的股动脉或者是手腕处的桡动脉，通过一个1到2毫米的穿刺点，送入一根导管，在导管和导丝的配合之下呢，把它放到我们被检查者的患者的颈部，然后呢，在不同的位置呢注射造影剂。检查医生呢就会根据造影剂流入的方向、形态还有流速等等来诊断脑血管病，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小到1毫米的血管，也可以发现 CT 或者磁共振没法发现的隐藏的病变。
1: 那我们的血管最细的，您说脑部血管最细的是1毫米，
0: 对，
1: 那最粗的呢？
0: 最粗的像我们颈部的血管是最粗的，大概在1厘米左右
1: 1厘米左右，
0: 对，
1: 和1毫米就是它的10倍，
0: 对。
1: 那刚才您说了，因为它是有创的，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脑血管造影一个恐惧点就在于这个有创。而您刚才说到的是两个路径，其实一个是大腿根部，从那儿那是切个口吗？
0: 不，我们是采取一个穿刺针
1: 穿刺针就扎进去呗。
0: 对，扎进去有点像我们患者住院期间手臂流质的流质针一样这个穿刺针呢比咱们点滴用的流质针稍微粗一点点
1: 那在穿过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会路径很长，你想从大腿根部一直到 脑部是吗？
0: 对，
1: 这个导丝一直要进入到脑部吗？要进入到脑部，它的路径是从我们的大腿根部一直向上走嘛，一直到大脑。
0: 对，从根部大腿的根部在腹股沟区穿刺，穿刺完之后呢，它又经过我们的腹主动脉，然后主动脉弓，然后呢进入我们的颈动脉，然后进入脑动脉。这个路途呢比较迂曲，也比较长但是是在这个 DSA 机器之下，这个 DSA 机器是有个透视功能的，我们全程是可以看到这个导丝导管在体内行进这个路径，所以相对也是比较安全的。
1: 比较安全的。
0: 对，
1: 还有一个路径说手腕，就是其实都是在我们的大腿根部也好，手腕处也好，都是找到你的动脉，然后直接扎进入到你的动脉，它动脉是一个通路。
0: 对，
1: 是这意思。
0: 因为这两个穿刺点呢，也就是说这两个动脉呢，是在咱们的体表非常表浅的位置咱们其实如果有经验的人医生或者是咱们老百姓自己摸一摸，就像中医号脉一下，自己就能摸到这个动脉的搏动因为它比较表浅，比较好穿刺所以它的安全性也是最高的。
1: 那基本上就我想问一下大家担心的一个点，比如说告诉他怎么进行了，他们还会有什么顾虑呢？
0: 会有顾虑。这个老百姓说这个做脑血管造影，这不就是把一个管子插到脑袋里吗？是不是首先这个穿刺的时候他就顾虑，穿刺的话这穿把我的腿血管穿漏了，这不会得出血吗？
1: 怕穿漏
0: 啊！
1: 你看，确实有这个担心。
0: 其实我们进行穿刺的时候呢，这个针呢是很细的而且在拔掉针以后呢，我们就会进行一个止血压迫这个止血压迫呢，如果压好了之后，第二天拔掉这个敷料纱布，就是一个小点儿几乎都看不到窗口。
1: 其实就像我们打一针那个小针眼一样，是吗？
0: 对
1: 都不会有边上什么说没按好，边上青了一圈大多就是没按好，青了也就青了一圈呗，是吗？
0: 对，有点像我们扎点滴一样可能会有极少数人在这个穿刺完之后会有淤血，但是很快在1周左右多数就吸收了
1: 那实际上这么讲来它没有任何可怕的呀是吗？
0: 它还是有些风险，因为它是个有创性的检查有创性的检查
1: 风险在哪儿呢？
0: 一个是穿刺的风险，第二呢在做造影的过程当中呢有的人动脉硬化比较严重它可能会有这个斑块的脱落或者是血栓的形成这些呢如果斑块有脱落呢可能会形成脑梗塞或者是血管有穿破会形成脑出血这都是风险但是这些风险呢在有经验的医生操作的时候它是可以把它发生率减少到最低的
1: 就可以规避这个风险。但是那这么听起来其实刚才您在说的

0: 时候我还觉得，哎呀，
1: 嗯，
0: 那这有啥可担心的？
1: 嗯，
0: 但您刚才说的这种风险存在，它还是需要很高的技术的。
1: 对，
0: 嗯，
1: 也有些人的体质比较特殊，
0: 嗯，
1: 他会出现造影剂的过敏反应啊。
0: 造影剂也能过敏啊？
1: 对，因为我们用的造影剂是含碘的过敏，含碘的造影剂啊。
0: 嗯，有人的碘过敏吗？是？
1: 对，有的人对这个碘的造影剂过敏，这个发生率很低，
0: 嗯，
1: 啊。
0: 嗯，那能做试敏吗？
1: 可以做试敏。但是因为它发生率低呢，大部分人他是不做试敏的。
0: 嗯
1: 啊，但是我们会在操作之前会问患者有没有过敏史。
0: 嗯，
1: 一般呢有这个吃鱼啊、海鲜啦、啊、过敏史的患者呢，我们就会更加谨慎的对待。
0: 啊，
1: 嗯，
0: 是这样。那一旦过敏呢？
1: 一旦过敏呢，我们就按照这个过敏进行处置啊，
0: 嗯，
1: 可以这个进行一个脱敏的治疗。
0: 嗯，那基本上没有什么说过敏造成后续的影响或者是风险吗？
1: 过敏这个出现危及生命的风险极低啊。
0: 嗯，
1: 最多的呢是比如说身上出现皮疹，啊，
0: 嗯，
1: 患者感觉皮肤发痒，啊，
0: 嗯，
1: 有的在操作过程当中呢，他就有出现过敏反应，比如说出现这个咳嗽啊，也有严重的会出现呼吸困难，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立即对患者采取一个救治措施，
0: 嗯，
1: 比如说给一些脱敏的药物，
0: 嗯，
1: 给激素啊这些药物，
0: 嗯，
1: 一般给上药物之后，很快患者就会有症状上的缓解。
0: 嗯，好的，那这是我们说在做脑血管造影的时候，大家面对的这些问题，我们都给大家进行了解答。
1: 嗯，
0: 那在这儿哈，我们说，就是您刚才说到了它叫金标准，
1: 嗯，
0: 是等于你看我们以前说做一个脑部的 CT 都已经很厉害了，后来说做脑部的核磁能够更好的去看你的脑部的这个病态的情况或者健康的状况，它是更好的去切片是吗？就是一层一层更薄
1: 的
0: 切片。那再后来现在你看我上次去做了一个叫做脑部核磁的脑血管成像，我又知道啊，它还有平扫和脑血管成像之分，就脑血管成像是更好的看你的脑血管的一个分布或者它的一个情况，包括叫什么脑动脉瘤是吧，就是通过这个脑血管成像去看有没有脑部的这个动脉瘤。
1: 对，脑血管成像可以看动脉瘤，它比较清楚。
0: 然后呢你看我们又知道现在叫做脑血管造影术，那是不是意味着脑血管造影术就高于前面我说的那两个检查手段呢？
1: 是这样的，这个它的金标准是和其他检查相对来说的，从我们最基础的彩超检查，到磁共振血管成像检查，到更清晰的CTA 血管检查，现在呢，我们又有了脑血管造影，脑血管造影的清晰度呢是远高于之前我说的这几项检查的。
0: 而且您说它是动态的，它是一个影像的，它是一个录像的，前面我们说的都是平面的，它即便是切片很细的，但是它也是我们看到是一个片子一个片子一个片子这样的成像。那这个脑血管造影的话就等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录像吗？
1: 是的，我们甚至可以做完之后呢给患者这个检查报告呢是一张光盘里面是整个全程检查这个视频，它不光会有一个静态的胶片，而且还可以有一个动态的视频的光盘，
0: 那是基本上360度的看你这个血管吗？
1: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它就是360度的，没有一个死角的去看这个东西
0: 那意味着脑部的疾病问题基本上通过它就都可以看到吗？
1: 都可以，就是只要是血管方面的检查，它就是最高级别的检查了，也是最清晰的
0: 那实际上呢，您看大家会有一个情况，我们正常情况说做检查，你看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种，比如说脑部的检查刚才已经说到大概是5种，我听您说是吧，那我们说到底通过哪些检查，那既然有这样的这种金标准，我们为什么不一步到位，一个是有创，另外一个就是你不需要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可能就不需要做这么高级别的检查，是这意思吗？
1: 是这样的，我们一般吧有患者来检查，我们都是有一个初筛检查初筛检查一般它都是首先无创安全，然后呢相对来说呢检查的费用也比较低而这个脑血管造影呢，它的检查费用呢要高于其他几种检查。再一个，像主持人说的，它是有创伤的。
0: 那什么样情况之下我们需要做这个脑血管，这个造影术呢？
1: 脑血管造影术呢，一般呢我们都是在初筛发现患者有这个疑点 或者诊断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才会建议患者做这个脑血管造影检查。
0: 什么样的疑点呢？什么样的不清楚？
1: 比如说呢，我们做这个彩超。

0: 高的时候，发
1: 嗯，
0: 现有一处血管有狭窄了啊。
1: 嗯，
0: 我们想搞清楚这个血管狭窄究竟是一个轻度的狭窄、中度的狭窄，或者是一个重度的狭窄，或者甚至更严重，已经达到闭塞的状态了啊。我们就要做一个脑血管造影，目的呢，就是为了在搞清楚之后呢，我们还要有下一步的治疗啊。比如说这个血管达到了一个重度狭窄了，那我们可能考虑是不是要再进行下一步的介入治疗，做一个血管的支架去解决这个狭窄啊。如果它是轻度的狭窄呢，那我们可能就没有下一步的治疗，就要指导患者
1: 用
0: 用
1: 药，
0: 药物保守来去治疗。
1: 那您看刚才在说到看它是不是狭窄，看它是不是狭窄的，或者是狭窄到什么程度？那我们用比如核磁看不出来吗？
0: 核磁能看出来血管狭窄，但是呢，它经常有些误差，往往过高估计了血管狭窄程度啊。
1: 过高估计了，
0: 对，
1: 是说
0: 就是，
1: 看得比现实严重吗？
0: 对，我们经常能碰到磁共振检查完之后，发现患者的血管是个重度狭窄，患者呢也很担心，很害怕，觉得这个重度狭窄了，我下一步要做支架了，或者是采取其他的开刀啊、手术的方式去缓解这个狭窄。然后呢，我们就再做一个脑血管造影，但是造影的过程当中发现狭窄并没有术前预估的那么严重，可能只是一个中度狭窄。那么呢，我们就建议患者不需要进一步手术了啊，就是保守药物治疗就可以了
1: 从这一点上来看，这确实需要做这个脑血管造影术，等于是更明晰了你的程度，有可能还减少了你做更大的这种治疗的可能性，就过度治疗的可能性，是
0: 是，
1: 吧？
0: 经常有患者问这个脑血管造影和这个磁共振检查 CT 的区别，我经常这么跟他们打个比方，比如说一个屋子的水管坏了，就像我们脑子里的血管狭窄了一样，我们要去维修这个水管，但是呢，如果彩超呢或者磁共振，可能就是趴在窗户往屋里看，看看这个管子漏没漏、坏没坏。但是我们要是做造影呢，可能就是开开门进屋子里，
1: 捋着这个管子看，
0: 对，这样就更清楚了啊。
1: 那这等于是看得更加的准确、清晰、明了。
0: 对，所以我们管它叫做一个金标准
1: 金
0: 检
1: 标
0: 查。
1: 准。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脑血管造影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在看它的时候进行了这种判断。那我们这个脑血管造影是全脑吗？还是说它局部的一些看，比如说你彩超看到的是哪儿可能窄了，我们用这个脑血管造影就到那儿看，还是全脑都看呢？
0: 我们一般在做脑血管造影的时候，都是做全脑血管造
1: 影。
0: 对，
1: 全做。
0: 这个包括什么呢？就是包括咱们这个血管，血液从心脏流出之后，首先到达一个主动脉弓，然后呢，再到颈部的血管。
1: 主动脉弓在哪儿啊？
0: 主动脉弓就是从心脏发出之后啊，形成一个弧形的一个血管啊。
1: 那个弓就是宫殿的弓吗？
0: 是弓箭的弓。
1: 弓箭的
0: 弓。因为它弯曲，像一个弓箭啊。
1: 它是这个意思。
0: 对。然后到了颈部呢，又分成了四根血管啊，包括这个颈动脉啊，两侧各有一个颈总动脉，然后呢，在这个颈椎的后方呢，还各有一个椎动脉啊，这个我们都要去看啊，因为整个血液从心脏发出一直到头部，整个这一条通路上任何一个地方有狭窄，都会影响到我们头部的供血，所以每一个血管我们都要去看去啊，不限于彩超发现的问题，甚至我们有时候还要看手臂的血管，手臂的有一个叫锁骨下动脉，它是从主动脉弓发出之后呢，流到手臂的血管。
1: 我您这一说，您看这有的时候吧，就做体检也会学一些知识，叫锁骨下动脉。我在你们医院还做了这个锁骨下动脉的彩超，颈动脉彩超、锁骨下动脉彩超，还真的在做啊。这个锁骨下动脉的是干什么呢？您说
0: 他的血液最后是流到手臂的
1: 啊，流到手臂的，
0: 他是为手臂供应血液的血管
1: 啊。那如果我们有的时候是手臂麻了，可能你的这个也有可能是你的叫做锁骨下动脉那儿。
0: 可以，
1: 狭窄了，
0: 他如果
1: 堵
0: 塞了，有的人会出现脉搏的减弱啊，
1: 脉搏减弱，
0: 对，
1: 啊，
0: 有的人就是没有脉搏了，有严重的可以摸不到脉搏了啊，
1: 那就很狭窄呗，
0: 对，他已经完全闭塞了，甚至有的
1: 闭塞了，
0: 对，他会出现倒血，他这个血管狭窄了，就会也会影响到脑部供血的啊，再往上呢， 查完颈部呢，我们还会查头部的血管。
1: 嗯，
0: 头部的血管分支就更多了，包括这个颈内动脉的末端，包括基底动脉，然后大脑前动脉、大脑中动脉、大脑后动脉，我们都要详细的去看。所以整个脑血管造影检查呢，一个造影检查下来呢，大概要检查20分钟到30分钟，
1: 20-30分钟
0: 时间要比较长，比做磁共振呐、CT 啊、彩超时间都长，因为他看的项目多，内容多，而且呢，我们还要看整个血管检查这个各个期，因为我们的血液呢是从动脉流入毛细血管，再流入静脉，最后再流回心脏。然后呢，它在各个血管里头的状态，我们都要查。
1: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通路啊，我在想，那这个路径好多呀、那这个导丝是不是叫导丝、它是每一块都要走道吗？
0: 它不都走道。
1: 是啊，要这样的话，那它弯弯曲曲的，这好难呢。
0: 因为我们的导丝导管一般放到颈动脉，然后注入造影剂，这个造影剂就会充满全脑。
1: 这
0: 样我们就会看到每个血管
1: 那为什么叫导丝？它是一个引导到那儿，然后我们后面其实是要用这个造影，就是造影剂，它是个显影剂，相当于
0: 对。
1: 那这个造影剂它在是通过导丝注入进去吗？
0: 我们是有一个导丝在前面指引，然后呢有一个导管，这个管呢
1: 管
0: 伴随导丝到达导丝到达的位置最后呢，我们打造影剂的时候呢，是把导丝撤出来，只留导管在里面然后通过导管，空心的导管注入造影剂
1: 这样的就听起来，其实我们觉着医疗就是医疗，有的时候也是其实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这里面充满着我们的好奇。其实，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特别想。有机会是医生在那操作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啊，因为这里面确实他涉及到的一个是技术，另外我觉得好多的智慧在里面。
0: 是的，他设计的这些检查耗材啊、器材啊非常精巧非常细。粗的导丝呢可能在不到1毫米左右，特别细呢甚至都是0.几个毫米，非常细，像头发丝一样细我们的在做造影的时候呢，整个屏幕是一个放大的状态。如果你不去把它放大，这个血管非常细，导丝非常细，像头丝一样，你都看不到。只有放大了，我们才会看到。这也是所以它的检查结果非常精准，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放大的状态下。
1: 那在这儿就是我们，比如说医生建议患者去做脑血管造影的时候，就一定得做吗？是说一定有这个必要性，医生才会让你去做吗？
0: 是的，因为这是个有创的检查，如果医生建议患者去做了肯定都是有非做不可的理由了一定我们是在初期的检查排查当中发现了非常大的疑点但是呢我们对这个疑点呢没法进行确诊就只有建议患者做这个脑血管造影检查，明确是不是有血管的狭窄了或者是闭塞了因为如果有狭窄了肯定是要放脑血管的支架或者是做开颅手术来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做磁共振的时候看到一个动脉瘤经常有的时候我们并不能明确这个动脉瘤，在磁共振检查完之后只是在报告单上提示有个血管较凸起它没法明确当时拿到这个报告单的时候可能患者就疑惑这个血管上的小凸起是什么呀
1: 其实是不是它就相当于你的血管鼓了个包
0: 对，就是有点像，有点可以打个比方，比如说像一个咱们自行车骑久了内胎鼓了个包一样咱们血管也可以出现这个问题但是血管如果
1: 那个就是瘤
0: 对，出现这个问题了可能我们在医学上就叫动脉瘤了
1: 动脉瘤
0: 对
1: 为什么说动脉瘤会破裂然后影响到你的生命的危险程度因为是一个血管破裂了其实是
0: 是的就会出现一个蛛网膜的下腔出血也是脑部出血的一种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做个造影来看一看把它的位置搞清楚一般我们会看这个动脉瘤它是在哪根血管上这个血管重不重要第二呢我们会看这个瘤体的大小如果瘤的肿瘤的非常大一般我们动脉瘤认为如果小于3毫米就是一个微小的动脉瘤如果5毫米以上就是一个中等程度的动脉瘤甚至有特别大的动脉瘤在1厘米以上特别大的动脉瘤呢如果形态再不好它 像一个葡萄一样，瘤上再有一个小籽瘤啊，不是很这个规则的形状，这样就特别容易破裂。
1: 嗯，
0: 嗯，
1: 这个破裂就是有危险性的，那这怎么做呢？
0: 我们如果发现之后评估你的风险啊，真是有很高的破裂的风险，那么就建议下一步进行介入手术治疗，把这个动脉瘤或者是通过介入的方式填塞掉啊。
1: 填塞掉。
0: 对，可以。现在有这个动脉瘤可以。填塞有一种手术耗材叫弹簧圈，把它填进去，填进去把这个瘤填死，它就没有破裂的风险了。
1: 明白了，把这一块填死，
0: 对，
1: 你的血管的正常的那个通道还是正常的。
0: 对，
1: 就是它这块不会再膨胀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它里面形成一个血栓，人工把它填塞住了，填塞住它就不会破裂了。
1: 不会破裂，它不会再长，自然就不会破裂，是那意思吗？
0: 也有一部分患者选择发现动脉瘤之后，他也可以开刀把这个动脉瘤叫我们叫夹壁啊，可以理解为就是把这个动脉瘤拿一
1: 个
0: 夹子夹瘪了
1: 啊，
0: 夹瘪了，它就不会破裂了啊。
1: 那这两种方式哪个更好？
0: 相对来说还是介入手术更好一些，
1: 就是夹的那个。
0: 不是，是不开刀的，我们这种介入的方式
1: 啊，就是刚才说填塞的，
0: 填塞的微创的方式。微创的方式，因为不开刀，对颅脑这个创伤小啊。
1: 因为我们看叫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是这样说啊，所以它这里面是特别精密的仪器，所以开颅手术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还是介入的更好。
0: 对。
1: 那您刚才说到了像。因为说到这儿，想多问两句，就小一点的那个动脉瘤，这种小的动脉瘤是说它没有风险性，不用管它吗？那它没有在，比如血液总从那儿过，它再有长膨胀，然后再往出再长的这可能性吗？
0: 有，对，是有这个风险的。我们一般做完造影之后，就会对它进行一个评估啊。如果觉得是个低风险的，就会告知患者，我们可以定期复查。定期复查看看它有没有这个长大这个风险一般动脉瘤的位置会影响到它是否有这个快速生长的风险。比如说长在一个血管分叉部的动脉瘤，它就特别容易长大膨胀
1: 因为这个位置血流多，是吗？
0: 对，因为它的血流动力学上它会对它进行一个冲击。冲击之后呢，它就会出现一个长大。其实所谓的长大呢，就是咱们血管其实是分层的，分为内膜啊、中膜啊、弹力层啊、啥外膜啊，它这内膜破裂了，断裂了。断裂之后呢，它这个血管就鼓起来了而
1: 是这么鼓起来
0: 的。是
1: 的，
0: 而且
1: 有一个叫做什么主动脉夹层。
0: 也是应该说是主动脉的血管鼓起来可以这么理解
1: 那就是夹层，其实就等于是它里边的内膜破了，才会出现夹层的这个。
0: 是的，内膜破裂了。
1: 这个瘤也是内膜破了，它血液才会出来，才会到你的外膜鼓起来。
0: 对，
1: 不然的话，你内膜不破裂，它不会直接鼓。
0: 是
1: 这样的。
0: 是这样的，我们的动脉瘤也分好多形态的。脑部动脉瘤可以最常见的就是鼓一个包的这种就是囊状的，像个囊其次呢，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有这种夹层动脉瘤，也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它的内膜从这个原来的位置掀起来了掀起来了还有那种梭形的动脉瘤，像一个梭子一样。正常的我们血管是一个长条的直行的它可以形成一个梭形的，像菱形的一个动脉瘤还有一些特殊感染可以造成，比如说这个感染性的动脉瘤可以有不同的形态。有的一个动脉瘤上面再套一个小瘤，可以形成像葡萄一样的形状
1: 刚才您提的那种那像这块就。比如说它是一个小的动脉瘤，那有没有可能它虽然小，现在风险也不高，可是有没有一种外力的可能性让它破裂呢？比如说你运动量大啦或者是磕碰了。
0: 主持人你说的对，这些不良的因素都可以造成破裂比如说这个情绪激动
1: 情绪激动
0: 可以突然的动脉瘤就破裂了，出现这个脑部的状膜下腔出血了或者是一些不良的因素，比如说熬夜然后吸烟
1: 这都是
0: 饮酒，
1: 危险因素，
0: 这都是会生长动脉瘤的不良因素
1: 那这些是要注意。可是你像我说，比如它外部的那种环境，会不会造成它本身风险并不高，可是突然变成大风险或者出血？那这个怎么规避这个风险呢？
0: 再一个，我们还需要控制一下血压血压也会造成血压高可以，因为压力大了嘛它这个压力大了就容易把这个瘤体给它鼓破了
1: 所以这是等于我们在一旦出现了这种 动脉瘤，我们在脑血管造影也明确了之后，那这个评估风险，医生给你进行评估之后，还要知道你虽然是现在没有什么大风险，但是你回家之后的那些外界因素的风险你还要规避。
0: 是的，
1: 是
0: 吧？是的，一个自我的保健呢，养生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那么在这儿我们看看，就是刚才提到的脑血管造影实际上是全脑进行的，我们也看它到底能查出来什么。那您看，比如说刚才说的血管方面，我们说了一个动脉瘤说了比较多，像其他的比如说

0: 像你的有没有这种狭窄呀、啊，或者有没有栓塞呀、啊？那这些明确之后，对我们后续造成什么脑出血呀、啊、脑梗的风险就会降低，是这意思吗？
1: 是的，这块我们要评估清楚、
0: 嗯、
1: 因为我们在做完造影之后呢，是可以明确的评估血管狭窄的程度的。
0: 嗯，
1: 一般我们这个是有一个科学依据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内界定，如果这个血管狭窄30%以下，那就是个特别轻微的狭窄、
0: 嗯、
1: 啊。50%以下都可以定为轻度狭窄
0: 啊，因为现在很多都会有狭窄、
1: 啊、
0: 是吧、嗯、
1: 如果50%到70%我们就定义为一个中度的狭窄，
0: 嗯，
1: 如果狭窄程度大于70%了，我们就定义为重度的狭窄。
0: 重度的狭窄
1: 啊，我们在做脑血管造影的时候呢，是可以测量这个血管狭窄的管径的直径的啊、
0: 嗯、
1: 一般呢我们拿这个狭窄的直径再除以你这个正常血管的直径，
0: 嗯，
1: 就可以算出你这个狭窄的百分率来
0: 啊, 啊，这么精准的、嗯、算出来才知道你是在什么程度、
1: 对
0: 啊、要不其他的检查就能看出狭窄了，
1: 是这样，
0: 但究竟狭窄到什么程度它不能精准测量，
1: 是的，
0: 这个可以精准测量。
1: 我们这个做脑血管造影的 DSA 机器吧、
0: 嗯、
1: 它上面是有这个测量软件的
0: 啊、
1: 嗯，它可以直观的量出来、嗯、
0: 啊，这个不是你们再用一个其他的什么再去测量，是它直接就给出数据了、
1: 嗯、是它有个测量软件。
0: 哎呦，这个一下让我想到了一种类似于像科幻电影的那种、
1: 嗯、
0: 比如说就是路上一个车胎就是车轮走过的时候，它测量这个车胎，然后它这个眼睛直接就能给出来这样的数据。
1: 嗯，
0: 它那个意思就是这个人的这种眼睛看的那种能力超强的，直接他影像上给你的就是数据就出来了，这多宽这多长的多什么什么的那个、哎，这个其实就是这样子呀。
1: 是的，现在随着软件智能化、
0: 啊、
1: 我们现在做脑血管造影的 DSA 机器也智能化了、啊、
0: 哎呀，太智能化了、
1: 啊、甚至有些
0: 真的像科幻电影一样了。
1: 对，甚至有些功能、
0: 啊、
1: 比如说旋转这个机器啊啥，我们可以通过语音来控制了已经、啊、
0: 嗯，
1: 以前做脑血管造影可能需要两个人有个助手、
0: 啊、
1: 现在一个人就可以了
0: 啊, 啊，你这动手又动嘴，
1: 哎，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智能汽车，比如说把这个空调温度调高了，说一句话告诉他啊、
0: 嗯，
1: 把温度调高，它自动就调高
0: 啊。我这边可以把这方向盘、嗯、我不用自己去调。
1: 对，现在我们的机器非常智能化，好多功能通过语音就可以控制了、
0: 嗯、
1: 一个人可以干两个人的活甚至三个人的活、嗯、
0: 啊啊，真的是太智能了。那这种情况我们现在了解到了脑血管造影术的时候，前面可能我们最初的一个、
1: 嗯
0: 初衷是觉得让大家更明白脑血管造影什么为什么必要去做，而且呢让大家打消顾虑，它其实在做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这种风险，或者它只是一个微创。那后面我们还了解到这些让人觉得特别新奇又有趣的哈一种科技的赋能的一个表现，科技赋能在我们的医疗界里面体现出来对人文的这种关怀和对我们疾病的精准诊断的一个好处。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在这儿我们看抖音平台上啊，有朋友们在留言了，用户这一大串数字他给我们竖的大拇指，聂小文他说第一次这么详细的听到造影的解释和步骤，感谢刘医生，感谢 90.4 为我们老百姓普及医疗基础知识啊，谢谢啊，谢谢关注。对，就是在我们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媒体平台，我们请到的专业的医生就是要让大家真正掌握医疗技术、医疗手段和我们对疾病的认识、健康的这种认识。那在这我确确实实也特别感谢刘主任，您看我们的这网友朋友们在听到这儿的时候已经觉着详细的了解了脑血管造影术。那当然后面我们还有更多的这个知识啊，希望也一次一次的传递给大家。那您这里正在关注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内医科的主任，是刘兆涵刘主任。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一个医疗的其实叫做诊断的手段，脑血管造影术。嗯，而且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它是看清脑部血管的透视之眼，而且叫金标准。
1: 是的，是的，主持人、
0: 这个叫做检查脑血管病的金标准吗？
1: 可以这么认为，
0: 可以这么认为。嗯，那么在这呢我们对于刘兆涵主任再做一些介绍啊。刘兆涵主任呢本身就是毕业于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神经病学专业啊、所以呢就是从事的岗位和部门就是神经内科。
1: 是的。
0: 嗯，那么在这呢您还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进修学习哈。嗯，现在任职的是哈尔滨市医学会神经病学会电生理学组的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委员，黑龙江省脑血管疾病学会脑小血

0: 头晕头痛和周围神经病的诊断都是和治疗具有着独到的见解，而且承担着省市级的科研课题多项，也获得省市级的新技术成果也是多项，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也发表着论文论著多篇。因为这些就等于是我们把自己临床的这种经验在论著当中能体现出来，其实是为后面的医疗技术的发展提供着这样的一个借鉴作用，是吗？
1: 是的，我的研究方向也主要都是脑血管病。
0: 那现在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脑血管造影术啊。在这儿呢，我们刚才在说到这些之后，其实还要看到的就叫做脑血管造影术，它是属于诊断，它就是一个诊断的手段吗？还是它也是属于诊断加治疗？
1: 主持人对，很多患者都是在这儿有疑虑啊。想知道脑血管造影它究竟是一个检查还是一个手术啊？它其实呢，严格来说呢，是一个有创伤性的一个侵入式的一个特殊检查。
0: 听起来很紧张的，还侵入式的。
1: 对，因为它是所有这个有操作的啊，进行穿刺的检查呢，我们都认为它还是有风险的。但是我们医生呢，在这方面呢，在术前都会对患者进行一个评估的啊。主要是我们呢要严格选择患者，把握好这个适应症。好多比如说有这个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啊，或者甲状腺功能有异常的患者，那么我们在做造影的时候就要谨慎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是我们的造影剂是通过肾脏来代谢的。如果肾功能不全很严重，那么我们就要谨慎给他应用造影剂。而且呢，甲状腺功能不好的，对造影剂呢，对甲状腺也要有影响的。我们这个时候呢，如果真有问题呢，我们还会请相关的科室来会诊，比如说肾内科来评估他的肾脏功能，或者内分泌科来评估他的甲状腺功能确保手术的安全
0: 那再有就是他对年龄有要求吗？
1: 目前脑血管造影对年龄没有要求
0: 多大年龄都能做，
1: 多大年龄都可以做但是年龄大的患者呢，他一般动脉硬化比较严重他的血管呢会特别迂曲弯曲这样呢做造影的时候呢，可能它的难度就会增加因为我们这个刚才在节目中也提到了，从腿部穿刺一直到脑部这条路径呢，如果你比较迂曲，导丝导管行进起来呢，它可能就比较
0: 长，这个
1: 难度加就会增大而且呢容易有斑块脱落，年龄大了呢，斑块脱落呢就会有这个脑梗的风险
0: 那这个脱落的时候，因为像脑血管造影但是它在显影的时候是在头部，它在路径当中是那也是能看到的，
1: 也是能。
0: 那它这个血栓如果脱落的能被看到吗？
1: 能看到，
0: 也能看到。
1: 对，但是这个可能性不是很高，发生率比较低
0: 比较低。哎，这让我想到了，其实真的是医学进步也是无止境的让我想到一个什么呢，刘主任，比如因为刚才说到了这个血栓脱落的问题那以后技术在发展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做到发现它这个栓子脱落了，直接把这栓子给它抓住然后再带出来，如果以后能进展到这样的话是不是更厉害了？
1: 主持人您说的对，其实这个技术现在已经可以实现了
0: 已经可以实现了，
1: 而且已经很成熟了这个现在我们叫动脉取栓术就是有些患者他的大血管被血栓堵塞了不管它是心脏脱落的血栓也好，或是颈部斑块破裂脱落的血栓也好或者是脑部的血管的原位的出现的血栓也好，只要是堵塞了大血管我们就可以通过取栓手术把它取出来在做取栓手术之前，脑血管造影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先要做脑血管造影，明确血栓在哪根血管上然后呢堵塞的部位呢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如果特别细小的血管比如说毛细血管特别小的血管我们也不需要去取了，因为它对人这个危害比较小
0: 它即便堵了它也不会影响你整个的大的这个交通要道，
1: 对，它即便堵了呢对它的生活质量愈后影响比较小我们可以不去取，用药物保守治疗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主干血管堵了那么我们一定要通过下一步通过手术把血栓取出来
0: 那这个是说到了正常疾病治疗当中的取栓的手术我刚才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做造影就是做脑血管造影的时候您不说也有这种风险比如说它栓子脱落我是说如果以后医学进步到 这个时候发现，就是你在做血管造影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现他的栓子脱落了的话，直接能给取出来，不就更好了吗？

0: 不用也
1: 可
0: 以啊，
1: 可以
0: 啊，也可以。
1: 如果放射线栓子脱落了，堵在大的血管上了，我们肯定要把它取出来，不然的话对身体会健康会造成影响。
0: 啊，那虽然说有这个栓子脱落的风险，但是如果它脱落在主血管，这个要道上的话，我们会直接给它取出来
1: 的。会
0: 的
1: 啊。
0: 啊，好，那现在还说到了一个，就是两个位置去做这种造影术吗？一个是大腿根部，一个是手腕的桡动，桡动脉，
1: 桡动脉，一个股动脉，
0: 一个股动脉 啊，
1: 啊，
0: 大腿根部的股动脉、
1: 嗯，
0: 这两个位置怎么选呢？什么样情况下选择其一啊？
1: 嗯，原来我们做造影啊，都是通过股动脉穿刺做造影，现在呢，我们医院呢，多数都是通过桡动脉来做了。
0: 嗯，
1: 这两个血管造影呢，它方式呢还是有差别的。首先呢，比较一下呢，一个是股动脉造影呢，它在穿刺完之后呢，进行压迫止血需要时间比较长啊、
0: 嗯，
1: 因为是大腿根部的股动脉，这个血管是
0: 特别粗
1: 的啊。
0: 嗯，
1: 一般我们会让患者制动24小时
0: 不动，
1: 哎、来止血。
0: 嗯，
1: 而桡动脉呢，我们在压迫完之后呢，我们会用一个止血器啊，有个特殊的像手镯一样的东西
0: 啊、
1: 压迫止血器啊、把它压在这个手腕部，
0: 嗯、
1: 这样呢就止住血了。但是我们压在手腕部，
0: 不影响活动是吗？
1: 对，
0: 嗯、
1: 我们他的双腿是可以活动的。
0: 对，
1: 这样我们这样的患者呢，他术后呢可以甚至走回病房，从导管室走回病房，自己走回去都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如果你不让你腿部活动呢，那你就卧床了。
0: 是，
1: 对我们术后需要他平车啊，还有患者的陪护啊，家属把他抬回病房啊。
0: 嗯，
1: 舒适度是不一样的啊。
0: 嗯，那这么看，其实我刚才在想，
1: 嗯、
0: 我还那么认为，我认为手腕处离大脑好像还近一点的感觉，这个是吗？
1: 距离上不是问题
0: 啊，
1: 距
0: 离上不
1: 是
0: 问
1: 题，距离上不是问题
0: 啊， 啊。其他的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些。
1: 主要是患者的舒适度
0: 上，舒适度不一样。
1: 然后呢，你一卧床的话，你后期涉及到整个患者的，进食啊、饮水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排泄，大便、小便啊，
0: 对，
1: 都要在卧床一个状态下进行，
0: 嗯，
1: 给患者带来了一个不适。虽然只有24小时吧，
0: 嗯、
1: 但是这24小时就会很不舒服啊、
0: 那为什么还要有股动脉的这个说？
1: 因为
0: 现在还用，
1: 有的人血管特别迂曲，我们做通过就是手腕部的桡动脉穿刺的话，它的导管没法到达这个颈部啊。
0: 那
1: 血管特别迂曲的话，就只能选择股动脉了、
0: 那也就是等于退而求其次去选择股动脉。现在的舒适的话
1: 是
0: 这意思吗？
1: 是的，
0: 是的。就大多数如果没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还是选择的腕部的桡动脉。
1: 对，我们现在大多数都是选择桡动脉做造影，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桡动脉造影呢能给我们的患者节省住院费用，因为他做完了造影之后，可能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了，是不是？如果做股动脉呢，他要卧床24小时。他至少要观察24小时，
0: 两天其实，
1: 对，整个下来呢，可能要比桡动脉多住院1到2天
0: 啊。从这个经济角度来考虑，那个还能省点钱，就是
1: 对，能给患者的减少一些经济负担。
0: 在做造影的过程当中，人体是有什么感觉吗？
1: 嗯，
0: 还是用麻醉吗？
1: 一般的患者配合良好的，我们都是采取局麻的过程，就是患者全程都是清醒的
0: 那它会有感觉刺激啊，
1: 会有感觉，会有感觉。
0: 通过血管里是什么感觉？
1: 通过血管里没有，患者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0: 啊。那个时候
1: 患者只有感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打造影剂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发热的感觉啊。有的患者形容为我们一打造影剂，患者形容为脑袋一热啊，脑袋一热，或者是半边的身子一热啊，它会有这个感觉。
0: 它是热乎的呀。
1: 热的，它会有这个感觉。
0: 那是说造影剂是热的，还是它产生了热呀？
1: 造影剂本身不是热的，是它给人一个热的感觉
0: 啊，只是感觉而已。
1: 感觉
0: 啊，它也不是产生热。
1: 对
0: 啊。那这个等于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患者没有什么不适感，其实那一热不影响啥，是吗？
1: 不影响什么，就是一两秒钟就过去了、患者，造影剂打完之后就没有任何感觉了
0: 那做完了之后，还有啥需要注意的吗？
1: 做完之后呢，主要就是我们针对这个穿刺点压迫的问题了如果是桡动脉的穿刺，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我们用一个压迫止血器压住了，就止住血了如果是股动脉呢，我们一般会要求患者穿刺的腿的这侧腿的下肢啊要制动8个小时。这8个小时指你不能腿部不能回弯就是你既不能坐起来，腿部也不能回弯也要控制你的翻身这些都要严格控制然后呢，做完之后呢，其实是可以正常进食的， 各种食物都可以吃啊，
0: 嗯，
1: 没有特殊要求，饮水进食都可以。

0: 而且呢，我们还鼓励患者多饮水，通
1: 啊，
0: 过这个排尿，肾脏把造影剂排出来
1: 啊，
0: 啊。
1: 因为造影剂还在里面
0: 对，
1: 啊，要把它排出来，
0: 要把它排出来啊。
1: 嗯，那再有就是。我们说这个，因为刚才说到的这个脑血管造影术，实际上都是针对各种脑病的嘛。那么各种脑病的这种血管疾病叫做脑血管造影检查，里面涉及到什么样的人不能做呢？就能做的有哪些，不能做哪些？我们是不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下？
0: 首先我说一下不能做的吧，就是
1: 好，
0: 脑血管造影的
1: 禁忌
0: 一些禁忌症
1: 呗。
0: 啊。禁忌症呢，主要就是比如说这个患者的穿刺点有问题，比如说我们
1: 什么
0: 常
1: 叫穿刺点有
0: 就
1: 问题？
0: 是我们因为穿刺是在这个股动脉或者是桡动脉嘛，
1: 嗯，
0: 啊，比如说有的人股动脉、桡动脉闭塞了，他这个血
1: 两
0: 管
1: 个地方都闭塞
0: 都
1: 了。
0: 闭塞了，摸不到搏动啊，这个我
1: 啊，
0: 们就
1: 真的有这种两个地方都闭塞啊？
0: 很少，但是确实有啊。
1: 那这个是说他已经到了一定年龄才这种程度，还是和年龄也无关？
0: 和年龄有关，
1: 有
0: 和他
1: 关
0: 病
1: 是不
0: 情有
1: 是？
0: 关，
1: 和病
0: 多
1: 情？
0: 数都是动脉硬化特别严重，
1: 那一
0: 血
1: 般
0: 管
1: 还
0: 闭
1: 是年
0: 塞。
1: 龄稍大一些，应
0: 对，
1: 该
0: 都
1: 是不
0: 是年
1: 是？
0: 龄大一些，甚至有的人通过肱动脉来做穿刺造
1: 肱
0: 影，
1: 动脉在哪
0: 就
1: 儿？
0: 是我们的上臂啊，因为手腕的血管已经闭塞了，
1: 肱骨
0: 用
1: 什么玩意儿的
0: 上
1: 那
0: 臂
1: 个
0: 来做
1: 上
0: 啊。
1: 臂
0: 对，甚至还有的人呢，实在是连这个手臂整个都闭塞了，那我们有的人甚至穿刺颈动脉去做穿刺颈动
1: 颈
0: 脉
1: 动脉其实离大脑更近
0: 更
1: 呢，
0: 近，但
1: 那
0: 是
1: 为什么常规不选那儿呢？
0: 因为它的风险高，因为颈动脉这个压迫不容易压迫，再就是我们在穿刺完之后呢，需要把它压迫止血。颈动脉呢，一个是这个血管特别粗，再一个颈部的组织特别柔软，啊，不容易把它压迫止血。我们手腕呢和大腿根部腹股沟呢都有骨头在后面支撑，我们可以把血管压到这个骨头上，
1: 就
0: 啊，
1: 是压
0: 后
1: 得
0: 面
1: 更实诚，
0: 对后面有一个硬物，
1: 抵挡着，
0: 你抵挡着，压上它就更容易止血啊。
1: 原来是这样。就刚才因为说这两个点，我就没有去想，就认为只有这个两个点才能做，其实不是的，其他点也可以做，只不过这两个是优选，
0: 对，因为血管如果比较深的话，你就不容易压迫止血，或者周围的组织比较疏松，你也不容易压迫止血啊。
1: 那这个说到的是一个叫做穿刺点，
0: 对，
1: 这个不行的情况之下，
0: 对，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对这个造影剂有一个严重的过敏啊，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要慎重选择造影了。有的人以前做过造影，出现严重的过敏，甚至有的休克了啊。那我们在第二次的时候，可能就要谨慎对待了，可能需要采取别的一些检查来替代它啊，比如说做磁共振呐，做彩超来替代它啊，减少这个患者的风险。
1: 那这是一个禁忌症，
0: 对，
1: 禁忌症其实就这些呗。
0: 没有，现在看来没有绝对的禁忌症啊，
1: 因为刚才说那两个叫做穿刺点不行，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穿刺点，只不过也要评估一下可不可行而已，是不是？那适应的呢？基本上除此之外，脑血管病都适应吗？
0: 对，基本上所有的脑血管病都适应，特别是怀疑大血管有狭窄或者是闭塞的患者，更是一个适应症啊。除了这些脑血管病呢，一些少见病也是脑血管造影的适应症，
1: 比
0: 比
1: 如
0: 如
1: 呢？
0: 说这个血管的畸形啊，或者是动静脉瘘啊，这也是一个适应症
1: 动静脉瘘是说他那个地方滴渗血吗？
0: 是这样的，动静脉畸形和动静脉瘘呢，这两个病我们可以放到一块儿说。这两个病呢有点相似。正常我们的血管呢是通过动脉到毛细血管，然后再通过这个静脉，然后回流到心脏。这个打个比方，就像有一个家里这个水管有一个进水管，然后呢，我们再通过一个水流这个分压器，然后再流到回水管。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像咱们家的暖气一样，有个进水管，再流到这个暖气，然后再流到一个回水管。而如果动静脉瘘呢，就是它通过动脉直接连到了静脉上啊，这就叫动静脉瘘啊。可以打个比方，就是进水管打了个窟窿，直接连到了出水管上啊。
1: 那
0: 但
1: 就
0: 是，
1: 等于是该进水它出水，是这意思吗？
0: 这样的话呢，它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的血管不同于家里的水管的管道，家里的水管管道可能都是这个铁的或者是硬塑料的，它是可以扛住压力的。而我们人体的血管是非常柔软的，如果从一个动脉直接连到了静脉，会出现一个非常的高的压力，往往这些小的静
1: 承受
0: 脉
1: 不
0: 它
1: 了
0: 承受不了这个压力，就会破裂出血，或者把静脉憋得通过压力憋得特别粗大
1: 所以这种情况也可以用脑血管造影术来进行明确诊断。
0: 对对
1: 那这是我们说到了，其实到最后告诉大家它的一些事。

0: 病症，其实像其他的我们刚才都已经和大家讲过了，只不过刚刚我们又给大家进行了这些补充，包括我们说禁忌症的这一方面。那今天我们对于脑血管造影术呢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在这儿呢我们是让大家打消了他的一个顾虑，那另外要让大家明确了解的是，脑血管造影术也是需要有个技艺高超的医生来做的，它是一个技术活儿。
1: 有经验的
0: 精准的技术活、
1: 啊、都会把患者的风险降到很低的。
0: 好的，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内医科的主任刘兆涵刘主任，谢谢您，也感谢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我们生生再会。
1: 再见。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再会。

我让大家女儿，我不想我有，让她。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我以纵业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4: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3: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4: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5: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6: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7: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8: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9: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也将会就公证方面的相关事项和服务内容啊，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王琦公证员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很高兴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公证的法律知识。
9: 嗯，好，欢迎王琦再次来到直播间哈。前几天呢，陪朋友啊去办这个房产证哈，在这个大厅里面啊，就有的人的义务呢涉及到办理公证，当时那人啊一听说，哎呀，这得好麻烦呢。但是现场工作人员告诉他说，哎，这个其实挺简单的，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然后呢，给他大概解释了一下啊，他当时就明白应该是怎么办了。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很多事项都是要和公证去打交道，你看像房产的过户啊，远程卖房，异地理财，我们人生的很多重要事务呢，其实和公证啊都会打一些交道，比如说像委托公证啊，那如何确保授权合法有效，也能够避免后续纠纷和法律风险。那下一时间呢，我们也和王琦公证员呢一起来交流交流哈。那咱们既然说到房产，说到这个委托的事儿了啊，咱们就先来说 一说这个委托公证。那么一般什么事儿我们会涉及到委托公证呢？
10: 嗯，所谓的委托呢，实际上就是当事人本人他不能够亲自去办理，那么需要委托一个他信任的人来代劳，那么省心又高效。那么这里面呢，刚才严军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办理这个产权证，比如说我在哈尔滨买了一套房子，那么房子始终没有下发这个不动产权证书，那么突然我要出差的时候呢，他在这个时间段呢，他要说办理这个产权证了，需要本人到场，那这种情况下呢，他是完全可以通过委托公证来处理这些问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关于这个房产，那涉及到房产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领取产权证，那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一套哈尔滨市的这个房产需要出售，那么两个年轻人实际上现在已经都在外地生活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北方人会把这个户口迁到这个海南啊，会迁到这个广东这个城市，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在哈尔滨市这个房产啊，他们其实就没有一个居住或者没有一个需要了，那他们想处分哈尔滨市的这个当地的房产的时候，完全就可以通过比如说委托的形式，那么委托他自己的近亲属或者是朋友啊，来帮他啊卖这个房子。那么当然如果说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办理委托的时候实际上有几种方式，比如说我们说人在当地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线下的这个委托直接到公证处来现场办理这个委托公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老年人他身体状况不太好啊，行动不便，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到公证处，比如说让你的子女啊或者是近亲属来向我们公证处来提出申请，说老人他现在确实是有不方便来公证处现场了啊来签字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也可以提供这个上门的服务。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说年轻人实际上都一直在外地生活啊，他没有这个时间来回这个跑这个出售房产这些事儿，那怎么办呢？他也可以通过这个线上做这个远程视频的这种方式办理这个委托公证，来委托他的近亲属啊，那么帮他处理这个房产的出售事宜。
9: 嗯，也就是说现在办理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哈。
10: 嗯、
9: 那我们说这些业务是不是涉及到就是要求需要你本人去办理，但是你没有办法亲自到场，
10: 嗯、
9: 所以这个情况下我就可以去考虑我要申请这个办理委托公证了。
10: 是。
9: 嗯，那办理委托公证，你看啊，很多业务呢都是要求本人到场去办理的。
10: 嗯嗯、
9: 那委托公证是不是什么事儿我都可以通过这个公证来解决呢？
10: 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办事部门他是可以认可我们办理这个委托书的这种形式，由受托人代为办理的话，那么是可以通过委托的形式来办理。但是如果说涉及到我们，比如说我们人身包括监护包括我们说这个离婚的时候，那么双方必须亲自到场的这种情况下那涉及到这些事项的是不允许的。比如说我们办理一个遗嘱，说我现在已经自己手写了一份遗嘱了，我能不能够委托我的孩子帮我去申请这个公证遗嘱，这是不可以的啊，我们是法律上是有规定的，是一定由当事人亲自办理，是不能够委托的。
9: 嗯，也就是委托公证，它是有这个业务受理范围的。
10: 嗯、
9: 像刚才您所提到的，就是想委托别人去替我离婚去啊，
10: 嗯、
9: 这个不行。
10: 嗯、对，
9: 这是你必须要自己去的啊。
10: 嗯，
9: 啊，这个是委托公证的一个义务的一个范围。
10: 嗯，
9: 那你看，像我们东北人啊，好多人都在异地有房产啊，
10: 嗯、
9: 像这个三亚呀、广西呀、云南啊，可能有异地房产。那我们当处置这些业务和问题的时候，那就会涉及到。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委托公证了是吧？
10: 对，这里面呢还想提醒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因为委托最重要的就是委托事项，也就是我们委托书的这个样本。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个哈尔滨居住的话，涉及到我们哈市的房产，包括我们省内的房产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会有一个固定的这种模板。当然当事人如果说提供出来一个比如说针对他的这种事项的这个具体的委托模板，我们是完全可以按照当事人提供的这个委托书内容办理委托公证的。
9: 因为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
10: 嗯、对、
9: 嗯。
10: 但是如果说涉及到外地，比如说外省市，说我们三亚的这个房产或者是我们广东省的这个房产的时候，那么我们尽量是和比如说我们通过中介来进行这个房产交易的时候，最好是问一下比如说我们办事部门，比如说不动产的这个相关的部门，或者是我们房产中介是否有关于这个本地的这个房产出售的这个具体的样本的委托书。那么这样提供来呢，我们能够更好的这个提高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以免啊拿到这个委托书的时候认为我们这委托的内容不符合当地的要求而被退回。
9: 嗯，这个是地域的区分啊所取决的不同。
10: 嗯、
9: 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我委托给谁， 这个人有没有啥限制呢？
10: 受托人的话，我们一般法律上是没有限制，比如说他是年满十八周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可以作为这个受托人。当然，我们在办理公证的时候，肯定还会提。

0: 视这个委托人，你要委托一个你自己信任的啊，因为毕竟出售房产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财产处分事项嘛。那一般情况下，你可以委托自己的这个近亲属啊，比如说兄弟姐妹啊、父母啊、子女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朋友啊，也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尽量啊，在这个委托内容当中不写明他代收房款。一般情况下房款就直接打入到我们说房主名下的这个账户内了啊，不涉及到这种财产的这种交集。
1: 好，这个就是受托人的啊，他的一个选择的一个范围。那其实呢，一般涉及到这个办理委托公证啊，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身体原因客观无法去到达现场，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因为事务啊或者是时间繁忙，实在是抽不出身来去到现场。那所以说这个委托公证他办起来方不方便，都需要哪些材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对，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说这个房主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产一般情况下夫妻如果不特别的约定的话，我们的房产只登记在一方名下，比如说当时婚前的这个个人财产，个人出资的那么他跟这个开发商签订了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情况下房产证是登记在我们这个买受人名下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了夫妻共同财产来购买了一处房产，那么这种情况下房产一般夫妻如果不约定的话，也仅登记在一方名下，比如说登记在男方名下。那么如果说没有夫妻财产约定，那么其实在法律上我们会认定为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在出售房产，也就是办理委托出售这个公证的时候，那么需要夫妻双方同时到场那有很多人不理解，说哎，你看我这个房产证登记在我自己名下，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来啊？那么就刚才已经解释了，就是说如果说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或者是你婚前个人出资购买，但是婚后你实际上有共同还贷的那部分，那么它实际上也会有一些，就是有一部分呢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份额在里面，所以说得需要夫妻双方到场。另外一个还有个特别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我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这个房产，但是之后双方离婚了这种离婚的时候，我们可以到民政局去登记离婚。但是在登记离婚的时候，有很多当事人他并没有详细的写明这个房产的财产的这个归属。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财产约定当中就写明无争议其实有很多当事人在离婚的时候都是写了无争议这几个字，但是我们并不必然的去推断说这个无争议就证明说房主这个房子登记在谁名下就是谁的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么我们是需要比如说他的这个前夫或前妻到场，或者是通过其他的这个形式来确认说我们当时离婚的时候确实给另外一方了，或者是双方再重新办理一个这个离婚之后的这个这个财产这个约定。
1: 那说到这个委托公证啊，我们说这个办事的材料的要求呢是一方面，另外这个效率方面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啊。
0: 其实针对于这个委托的这个公证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会在1到2个工作日内出具公证书。如果说比较简单的这种委托，比如说我们说领取这个产权证办产权证，或者是办理其他的这种事务性的这种委托的话，那我们一般情况下当天是可以出具公证书的。当然前提是当事人已经提交了相关的这个证明材料，不能缺少这个重要的这个证明材料的情况下。另外呢，还有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委托的时候，如果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是涉及到房产的，那涉及到人身的，比如说我们前两天就办过一个涉外的这个委托夫妻之间一方带着孩子出国打比赛，那么他这个时间是比较仓促的他这个比赛的时间刚刚确定下来，然后还需要根据这个不同国家的这种要求，因为孩子要参加不同国家的这种比赛不同的国家要求要进行公证和认证。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如果说父母的其中一方不能够陪着孩子去的话，那么这一方要委托另外一方，那么在这个孩子在国外期间的这种监护责任实际上也是需要一个委托的
1: 那现在的话，咱们说想要去办理公证的话，必须得本人到现场吗？有没有什么现代化的方式可以来让我们更加方便快捷的来办理呢？
0: 刚才已经讲过了哈，委托公证实际上是必须本人亲自到场来办理的。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委托的这种办理的这种方式，一个是我们所谓的线下亲自到场，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身体不便，那么可以我们上门服务。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如果说你是在这个省外的，但是你涉及到比如说你涉及到 处分的是我们哈尔滨市的这个本地的这个房产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在线办。

0: 办理啊，这都可以。
1: 好，这个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哈。那如果尤其涉及到这个省外的业务的时候，想要办理视频的方式，那提前他怎么来和工作人员来沟通呢？
0: 那是这样的，如果说需要办理这个省外的这个您本人在省外啊，需要处理这个哈尔滨市的这个房产，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你们可以到当地的公证处去办理委托，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线下的这种现场。啊，当然，如果说你要是在省外，那么你比如说你的结婚证啊，你的房产证都在哈尔滨市内，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这个外省市的公证同行会审查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不动产的这个现在这个权属的这个信息情况，包括你的这个婚姻状况。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核实的这个系统并没有达到这么一个非常就是共享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它会有一些不便。那么最好的方式，您可以通过线上，比如说拨打我们这个南岗公证处的这个联系电话8636278186362781。那么通过电话先咨询公证员，公证员就会跟您有一个沟通，提前准备好材料，然后跟您预约，比如说线上或者线下办理的这个时间。
1: 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说到这个委托公证啊，在咱老百姓生活当中确实是密切相关的。像我们涉及到房产过户。户啊，远程的卖房，异地的理财，很多重要的事务呢，都可以涉及到这个委托公证。但是呢，公证和咱老百姓的生活啊，可以说是息息相关，也会涉及到很多的方面。那么除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委托公证之外，那关于遗嘱和继承啊，其实也是公证业务和咱老百姓密切相关非常大的一个部分。那么在稍后时间呢，我们也将会邀请公证员王琦，那么就这个遗嘱啊，包括继承啊，相关的公证的事项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交流。我们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证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和大家就公证方面的业务呢，与我们的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公证呢，很多人听的说这事儿啊，可能离我挺遥远，但是呢，它涉及到的每一项业务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刚才咱们提到了，说到这个遗嘱啊，尤其随着现代社会的逐渐发展，人们观念的意识不断的提升，那遗嘱呢不再是大家避而不谈的一个话题。不仅是很多高龄的老人啊，包括再婚的老人会去非常主动的设立遗嘱，甚至很多年轻人现在也都会主动的去设立遗嘱。这一点是这样的吧，王琦？
0: 是的，因为我从我这个职业的这个阶段来看的话呢，我是2006年开始职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办理这个公证遗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遗嘱人一般情况下都会是年纪比较大的老人。 那么随着刚才这个主持人也在说，我们的这个法律意识啊，包括我们个人的这种财产处分的这个意识啊，都在不断的提高。那么我们立遗嘱人实际上你。

0: 年纪也在越来越倾向于年轻化。你比如说我经历过，就是最年轻的是20岁。
1: 二十岁就立遗嘱了，
0: 对对，因为它是家族企业，那么每个人的名下都有很多的这个财产啊，那就怕将来以后有什么意外啊，或者是结婚了之后呢，有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情况吧，然后那个这个孩子呢也是订立了这个遗嘱。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啊，很多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独生子女现在已经都结婚啊，生子了，你看80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婚姻也不是很稳定。那么父母呢，其实用了一辈子的积蓄给这个子女呢买了一套房子，那么也希望其实两个人能够这个过好日子。但是呢，这种特殊的情况呢，我们又不得不去预防。所以说呢，有可能这个老人呢，或者是这个年轻一点的啊，80后的，他会这个订立遗嘱的时候呢，会写明就是这个财产我只给我子女个人，不作为他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1: 好，那其实呢，说到这个立遗嘱啊，它有很多的缘由和原因去设立这个遗嘱。那么在之前我们邀请律师呢做客到直播间的时候呢，也有律师提到哈，就是有的人家呢是有这样的法律意识，他也立了遗嘱，但是最后呢，等到真正的出现了纷争的时候，这个遗嘱会被判定为无效。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形式？那我们老百姓应该如何去设立有效的遗嘱？还有就是在众多的遗嘱形式当中，为什么公证遗嘱啊是一个相对更为理性更为优质的一个选择，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客观的分析吧，攻略。
0: 是这样的，以往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曾经跟大家也谈到过，说我们这个民法典之后呢，我们这个遗嘱的这个形式现在是6种形式。
1: 对
0: 啊，包括我们刚才跟主持人也聊到说，有自书遗嘱啊、代书遗嘱啊、口头遗嘱、公证遗嘱，还有我们录音录像遗嘱，包括我们最新这个规定的这个打印遗嘱。那么如何能够，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选择这里边其中啊，除了这个口头遗嘱之外的其他的形式订立遗嘱，因为我们知道口头遗嘱它只能够在危急情况，比如说我们病危的情况下订立。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危急情况一旦消除了，它是要以书面或者是其他形式来再订立遗嘱的，那么口头遗嘱实际上就自动失效了。那么我们如果说听众朋友认为我，比如说我书写能力还比较强，那么我的文化程度还比较高，我可以通过自书的形式在家里边亲自来书写遗嘱的全文，那么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遗嘱下面是内容当中一定要有自己的亲笔签名，一定要注明年月日的，这个是缺一不可的。为什么要注明年月日？因为我们民法典之后一定就要求的时候是以最后一份有效遗嘱为准。那么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家里有好几个孩子，那老人当时是没有考虑好，比如说今天我想把这个房产给老大，觉得我这个大儿子对我照顾比较多，而且家庭情况又不是状况又不是很好，那么之后老人又有一些想法说，哎，我就觉得我把这个房子订立遗嘱之后，老大对我又不是那么特别孝顺了，我想把这遗嘱改了怎么办？哎，他又自己在家立了一个自书遗嘱啊。那么第二份自书遗嘱的时候，我想给我的姑娘了。那这种前前后后，如果说老人过世的时候遗嘱开始生效了，那么会存在比如说我们不同的子女，他每个人手里都有遗嘱，你怎么来区分这份遗嘱的有效性？首先就要看这个遗嘱的年月日，也就是说谁拿的那是最后一份遗嘱，那么然后再来确定这个遗嘱的形式，包括老人订立遗嘱的时候意思表示他的这个行为能力是否符合法定的这个要求。所以说我们在家里不管是你订立自书遗嘱还是打印遗嘱，那么都需要注明年月日，而且一定要写清楚自己的这个签名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
1: 也就是说你订完遗嘱不是说就这一版就一直得这样了，你还可以随时调整你可以换你的想法。
0: 对，这就是遗嘱的这种也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自愿也是符合我们自己的这个意思表示的。但是我们切记要在订立遗嘱的时候，尤其是多份遗嘱的时候要保证说我们要订立的是一份有效遗嘱。那刚才主持人也在讲到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公证遗嘱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因为从民法典出台之后，我们的公证遗嘱实际上取消了我们的优先效力。
1: 是的，就是像自书啊，这个打印遗嘱啊，还有公证遗嘱啊，这几种6种遗嘱的形式它在法律层面上现在是并 并列的关系，就是你有自主选择权，
0: 对，
1: 只要你能写明白写清楚你选择哪一个都行。
0: 对，但是为什么说我们的公证遗嘱还是在这个其他遗嘱形式当中具有一些啊

0: 这个相对优势的这种优势的这种情况啊、那首先来看我们的这个公证员，实际上他是一个具有他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法律资格考试的，他是一个专业的这个法律人员，那么他会对于我们遗嘱人的这个遗嘱的内容进行一些规范。你比如说我们在订立遗嘱的时候，很多人将别人的这个财产也纳入到了自己的遗嘱范围之内。就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委托，虽然说房产登记在房主的名下，但是它不必然的说明这个房子就是这个人的100%的份额。它会有一些，比如说它会存在一些夫妻共同财产这种情况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们在订立遗嘱的时候要区分对待。比如说我要处分的是这套房产当中，比如说属于我自己所有的份额。
1: 对
0: 啊，我
1: 现在有的老人在立遗嘱的时候呢，就直接说，哎，这套房给谁给谁了？但是呢，老伴儿还在世呢。
0: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会把这些相对来说不规范的遗嘱内容呢，进行一些规范。你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抚恤金和丧葬费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所谓的这个遗产啊，是被继人死亡时遗留的。那么我们要知道抚恤金和丧葬费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死者死亡之后我们的单位或者相关部门给予这个近亲属的一种补贴或者津贴，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它不属于遗产，所以说我们在遗嘱人在订立遗嘱的时候不能，比如说我的这个死亡之后我自己的这个抚恤金和丧葬费，那么我由谁谁谁继承啊，这种是它不是遗产，所以说你没法在这个遗嘱当中处分的。
1: 而且我们之前在和听众朋友进行交流的时候啊，也有听众的反映过哈，就是说虽然说到公证处啊去设立遗嘱是事实上需要一些基本的费用的，但是呢他还是每一次修改遗嘱都会去到公证处，因为他会觉得说我这个遗嘱他会能够真正的实现我的一个意思的一个有效的传达。
0: 是这样的啊，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前一段时间我们遇到的一个案子。是这样的，这个当事人实际上离婚了，离婚了之后呢，他和前妻是有一个女儿，那么他现在要和这个再婚的这个妻子，其实就是他想再婚，然后呢找了后老伴儿。他这种情况呢，女儿知道了这种情况，说的，哎，那你看你名下有好多这个房产，那你是不是要到公证处，你立一个遗嘱，说因为你原来就说过这套房子要给我的，那我想让我的父亲到这个公证处，你立个遗嘱吧，然后那个你可以说这个房产将来以后过世的时候你是给我的，这种情况下也是存在的。你看当事人就知道，你看你给我手写的，我就认为他的这个效力感觉上就没有公证遗嘱的这个效率高，实际上它效率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也提到啊，就是说虽然说立遗嘱人立了这个遗嘱了，说我把这个财产是给你的，但是我们要知道遗嘱是可以这个撤回或者是变更的，因为我如果说认为这个孩子将来以后对我不孝顺，或者我有更好的这种财产处分的选择的时候，那么我是完全可以在我行为能力是正常的情况，或者是我的意思表示真实的时候，我是可以再次的这个撤回或者是变更我之前订立的这个公证遗嘱的。
1: 是这样的，其实说到这儿呢，恰恰就提到了为什么刚才我们说到很多再婚的老人会在再婚的这个节点上去提前设立遗嘱。你像刚才王琦公证员所提到的啊，这个阿姨这一块哈，她名下是有很多的房产，如果她没立遗嘱，那么在和后老伴办理了结婚登记之后，一旦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这个阿姨如果说是先去世了，那么按照咱们国家的法定继承顺序，第一顺位继承在没有遗嘱情况下，那就是配偶、子女和父母。
0: 对
1: 吧，那父母可能大概率不在了，那结果呢就是他的女儿和他的后老伴儿要来平分他这个房产，所以呢自己最开始说我这个房子我就要给我姑娘，但最后呢只给了一半给出去，所以呢自己的意愿啊就没有得到一个定向的传承，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在后找老伴儿的这个关键的节点之上啊，很多人会去提前设立遗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吗？
0: 对，实际上呢，很多人啊，在再婚的时候会考虑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再婚的这个老年人，他会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的这个财产，实际上我还是想让自己的子女来继承啊。但是呢，这个再婚的这个老伴呢，对我也进行了一些照顾，比如说我们生活的时间很长了，我对他之间是有感情的。那么如果说再婚的这个老伴他自己名下没有房产啊，那他又怕。比如说这个我过世了之后这个再婚老伴没有房子住怎么办，那么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他可以在这个遗嘱当中为这个后老伴来订立一个居住权，就是房产是由他自己的亲生子女来继承啊，那么可以为后老伴来设定一个居住

0: 权，比如说后老伴在这个房产当中居住到他比如说过世为止，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的。
1: 而且在之前啊，我们和律师共同做节目，在接通听众朋友热线电话的时候呢，也曾经遇到过，就是之前设立的遗嘱在最后这个行使过程中呢，会出现部分无效啊，甚至是全部无效的这样的情形哈。那如果说我要选择公证的遗嘱这个形式，能不能够有效的避免这类情况的出现？
0: 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就我们这个我们的公证机构对于我们的家事的这种相关的一些公证事项，比如说我们的说遗嘱、继承啊、夫妻财产约定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是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办证经验的，而且呢，我们这个公证员也都是具有我们说刚才所谓的这种法律职业资格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以一个专业的法律人那么来为当事人提供一个这个公证的法律服务。那么我们在和当事人沟通的时候，肯定是一个是要充分的保障我们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跟他，比如说我们会单独的跟他交谈。沟通，比如说你现在想对自己的这个财产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那有些人，比如说啊，他说我想订立遗嘱，那么我说我想把这个东西给谁给谁，但实际上呢，聊了之后呢，他会想会给我们公证员传达一个什么想法，就是其实我现在就活着的时候就想给他，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他就是可以不用选择这个遗嘱的方式，可以直接到这个不动产进行这个交易，或者是通过赠与的方式，那么给予。比如说给到这个孩子，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近亲属，你看我们接触到的有一部分，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年纪六七十岁的这个当事人，他没有生前是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父母已经先于他死亡了，他实际上一直是由他的比如说兄弟姐妹的子女来对他进行照顾的，那他就想，他说我要是这样的话，我不如就是。把我自己的财产给予我兄弟姐妹的孩子嘛。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说你是要采取，比如说我是生前给还是死后给？那如果生前给，我们就会给他提供一些设计一些方案。那么死后给，那么我们是要订立，比如说我们订立这个以遗嘱的形式来，它实际上叫遗赠啊，受遗赠。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可以合理的去行使我们自己的这个权利的。那么避免说我们的这个财产。没有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表示来向下传承。
1: 好，那公证员呢，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正在分享的就是关于遗嘱方面的内容哈。那既然说到这个，怎么能够订立一份有效的遗嘱？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王琦公证员呢，从公证的义务的角度啊，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怎么来判定或者怎么来订立一份有效的遗嘱，这个呢，才能让这个当事人本人啊，能够完全按照他的生前意愿来传承他的财产。
0: 那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这个公证遗嘱的这个这个订立的这个程序。那么当事人来到公证处呢，是由我们公证员全程进行操作，包括我们规范的。那我们就来谈一谈，除了公证遗嘱和口头遗嘱之外那么其他的自述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还有录音录像遗嘱的这些，我们在这个现实当中要想自己那么订立一份这样的这个遗嘱，需要注意的哪些事项？那么首先，我们实际上原来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谈过，就是这些遗嘱实际上有一个特殊的情况，除了自书遗嘱之外，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做见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见证人。那这个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见证人呢？那我们不是说随随便便找一个人就能够作为见证人的啊。那么在法律上呢，我们实际上是一种排除法。那么我们就要看到哪些人他不能够作为见证人就好了。首先我们说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是我们有精神类疾病的人。或者是我们比如说有一些脑梗啊，或者是有一些心梗，到最后的时候他有可能瘫痪在床，他本来自己的这个意思表达就不是很清楚，那这些人是不能够作为见证人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继承人和受遗赠人他是不能够作为见证人的。你比如说你想把这个房子给大儿子，那大儿子他肯定不能够作为见证人。 对吧？因为这个房子给他，他要作为见证人的话，他的证明力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低，或者是压根这个遗嘱就不生效了。
1: 是的，
0: 嗯，或者是呢，我说我大儿子不行，那大儿媳妇行不行啊？
1: 嗯，
0: 对吧？儿子的这个孩子，比如说孙子可不可以啊？啊，这些都是不行的，因为他跟这个遗产实际上都会有一些利害关系，至少。

0: 一定要有见证人在场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刚才讲到了这个见证人的这个身份啊，那么他是具有跟这个遗产或者是利益主人呢，利害关系人呢，这种是没有一个利害关系的，这种就是第三方的比较公正的、公平的这么一个位置的人作为见证人，才能够有效的来说服说，这个遗嘱是真实形成的。
1: 好，这个呢，就是为什么需要有两名以上见证人这样一个法律的要求哈？其实恰恰是这样的要求，才能够更好的保证当事人的意愿得到一个更有效的一个传承，而且是符合法律条件的。如果说你采用了代书遗嘱啊，或者打印遗嘱，或者录音录像遗嘱，但是你所有的事儿你都干了，但就是没有找两名以上见证人，那这样的遗嘱最后是不是就会判定为无效？
0: 是的，因为它不符合我们法律规定的这种形式。
1: 好，所以这一点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了啊。那作为说这个遗嘱啊，那设立的内容当中呢，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每个家族有每个家族自己的客观的现实和不同的条件哈。但我相信在很多遗嘱当中，这个房产啊，都会成为大家相对比较关心的一个大的部分。因为对于我们中国老百姓来讲，可能财产大头都是在房产这一块。也有老人会认为啊，说我订立完遗嘱之后呢，这房子是不是就不是我的了？而且我也不能再卖了。那针对于老人家的这些担心和疑问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公证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0: 是这样的，你看，我就举个例子啊，跟大家说一说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的一些问题。就前两天我们办公证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老人呢，两位老人啊，夫妻，那么当时呢到公证处办理了一个公证遗嘱，那双方就自己所享有的这个份额呢，就是都想给这个二儿子。那这个时候呢，老爷子先去世了。那么他们就想说，这个老爷子去世了，我们现在就想把这套房子更到这个二儿子名下。当然，其他的子女是没有异议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老太太现在啊，那老太太就来了，说你看，他也跟我们陈述了一下情况，就是我当时和我老伴儿是同时到公证处办理了这个分别办理的这个公证遗嘱的，也是将同一套房产当中自己享有的份额呢都给二儿子。那这个时候我能不能说我不想等到这个遗嘱生效，说我过世了我再给，我现在就想把我这部分份额那么给我儿子，可不可以？是可以的。那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订立遗嘱了之后啊，我实际上不想死后给了，我想生前给。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他就是变相的啊，以赠与合同的这个形式来实际上撤回了我们所谓的这个当时订立的这个公证遗嘱了。就是说我在活着的时候就把我自己的份额给了这个二儿子啊，那么我死亡之后这份遗嘱是不生效了，因为他想处分的这个标的已经不存在了，在活着的时候已经处分了。另外一个呢，老人也有很多的这种顾虑，就说你看我跟着大儿子住，我名下有这个房子，那我想把这个房子就给大儿子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刚才我也跟大家提到过这个案子，就是说我之后呢，我又到姑娘家住了，我又觉得姑娘对我很好，那我又立了一个遗嘱，可不可以？也可以。那么这就是说，当你在形成了多份遗嘱的情况下，立遗嘱人死亡的时候，那么就要来判断哪份遗嘱是最后一份遗嘱。
1: 好，那这一点呢，是成为了一个你整个这个遗嘱生效的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的因素了哈。那么在这个遗嘱履行过程中啊，大家也会比较关心的，就是在办理完遗嘱之后啊，在老人百年之后，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拿着这份遗嘱，我就可以直接的去到房产部门去办理更名过户？而在有的时候呢，这个房产部门他不给我们直接办啊，会要求我们去做公证。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
0: 因为刚才呢，跟大家也谈到过遗嘱的形式呢，是多种多样的，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形式来订立遗嘱，而且你是可以订立多份遗嘱的在你生前如果说意思表示真实那么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遗嘱人死亡的时候，那么受益人，比如说我们家里有两个孩子，那每个孩子手里都有一份老人订立的这份遗嘱，那么如何来确定这份遗嘱的效力，依照遗嘱来办理房产更名过户，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的不动产部门是要求他们到公证处来办理一个遗嘱继承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不动产部门不知道哪个遗嘱是最后一份有效遗嘱，那么也需要经过我们公证机构，那对于这个各位这个继承人，那么询问，包括来确认这个 公证遗嘱或者是各种形式遗嘱的这个有效性，那么来确定这个遗嘱的

0: 最后的这个效力啊，那么才能给他出具这个遗嘱继承的公证书，拿到公证书才能够去办理这个房产的更名过户。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不管我是采用了哪种遗嘱的形式来实现我财产定向传承的目的，但是呢，在最终房产交易过户的这一环节，其实它都是要涉及到和公证来打交道。
0: 是因为现在目前来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遗嘱公证也好，或者是没有留遗嘱公证啊，没有留这个公证遗嘱的话，或者是任何形式的遗嘱，那么这种情况下，房产这个房主过世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需要我们的这个继承人到公证处办理这个继承权公证，因为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确实也办理过相关的这种公证。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提醒大家哈，其实一说办到公证的时候，就会想到什么，就是被继承人他死亡的时候年纪比较大。他父母有可能，他有的时候就说，我父母是六七十年代，我几岁的时候就死了。因为以前的时候孩子比较多，多子女的家庭，有可能我们的房主实际上是家里兄弟姐妹最小的一个。比如说家里边一共就五六个孩子啊，那他是最小的一个。那有可能他过世的时候都六十多岁了，那父亲母亲有可能就在之前以前的时候他过世比较早，那又找不到他的这个墓碑照片也没有什么给他，就是比如说买墓地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安葬这个手续，那这种情况如何来证明？实际上也是在我们现实这个工作当中也遇到了很多的这种困难的这种情况。
1: 那这时候咱们作为公证员怎么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
0: 那首先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人如果是死亡了，首先是最优先的啊，要提交他的这个死亡证明，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户籍注销证明到派出所去开一个户籍注销的这个证明。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说，你如果有墓地，那你可以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墓地证，对吧？还有墓碑照片，因为它上面会刻着老人的这个名字和这个死亡这个时间。那如果说连这个都没有了怎么办啊？那我们会通过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绿色继承的这个服务，我们会自行的调取被继承人他的人事档案，或者是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人事档案。在档案当中有一些人他就会记载的非常清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写的父母已故，或者是在他的履历表当中或者是在他的工作经历当中，都会体现他父亲，比如说父亲于什么时间死亡，比如说全家是依靠谁谁谁的这个工资进行生活的，这也是有可能的。如果说全都没有了这种情况下啊，那我们比如说找到他的兄弟姐妹或者是找到一些证人证言，或者是我们下去走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有一些村子里面我们需要走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村委会或者是村委会的干部，他了解一些具体的这个情况的话，也有可能会给他出具一些书面的证明，或者给他这个作为这个证人，那么来证明他父母的这个死亡情况。
1: 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能够让这个事儿啊有效的推进下去。
0: 对，
1: 最终呢，把这个房产是要过户啊，还是要怎么处置啊，能够实现大家最终的目的。所以你看，现在公证的我们觉得啊，到那块儿可能提交一些材料啊，到那就办了。其实公证员幕后做的工作还挺多的哈。
0: 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信息共享呢是越来越完善了，当然它还会有一些有一些这个空白的这个区域是我们没有直接通过我们的信息共享的系统来调取的，那怎么办呢？就得我们需要这个我们会有这个外调的人员，比如说我们要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线索，到当事人的这个这个档案部门，或者是他的这个单位或者是他告诉我们他档案存在哪个这个人才那我们有可能就会去那儿，比如说还有可能啊，就到这个派出所去翻他的老户口底档因为这个派出所他存档的这个年头也比较多啊，他时间比较久远，那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因为这个工作量很大，就需要我们这个公证人员那么亲自去帮他去寻找他自己的家里边这些成员呢，或者这些书面的这个证明。还有呢，就是我们就刚才我们所讲到的，我们有可能会去比如说村委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街道办社区去下去这个进行这个实地的去这个核实。那么当然这里面前提是一个是当事人提供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这个材料 啊，包括线索。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事人也得配合我们，因为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要调这个当事人档案的话，那他有可能会有一些啊，有一些单位会觉得会涉及到个人隐私，那你需要当事人主动的去给单位打电话，然后我们才能派人去。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和大家是说到这儿哈，说的也非常的清楚。我们提示大家，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公证方面的相关业务呢，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和分享。那么现在呢，重点和大家提到的就是这个遗嘱。那么在公证处呢设立的遗嘱，它是和我们民法典当中啊所划定的六种啊有效遗嘱形式当中呢是其中之一哈。
0: 嗯。
1: 那么相对来讲，公证遗嘱呢它的优势，刚才王庆公证员通过一些详细的案例也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那么其中的一个重点的关键环节，我相信很多网友呢也是关注到。这个问题就是在涉及到最终房产更名过户的时候，是需要和公证处去打交道的。那如果说我在最开始设立遗嘱的时候，我就直接选择在公证处做了这个遗嘱，那到了这个更名过户的时候，是不是就能直接办了？是不是我就可以少去更多的环节了呢？
0: 是这样的，刚才跟大家说过啊，不管是这个遗嘱人他订立了什么形式的这个遗嘱呢，那就算在这个法律上在这个立遗嘱人死亡的时候，还是要履行我们的遗嘱继承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手续的啊，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订立了公证遗嘱还是自书遗嘱，那么这个人过世了，说这个遗嘱的受益人想拿着这份遗嘱去办理更名过户的时候，都需要履行遗嘱啊继承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手续。
1: 嗯，而且据我所知，就是想要去公证处做遗嘱公证的话，好像不是说是所有的情况下都能给办，是吧？比如说要看这个老人的状态啊，
0: 对，
1: 还有他公证的内容，是吧？那这方面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嗯，我首先先解释一下，刚才我为什么那个严军要问到说，为什么公证遗嘱也需要履行这个遗嘱继承手续？因为你看你已经做了公证遗嘱了，对吧？那么在公证这个系统上，其实已经能查询到了，它比这个自书遗嘱或代书遗嘱这种形式的效率相对来说啊，就是。这个证明效率要高一些啊，那么因为当事人可以选择，比如说在不同的公证机构来办理遗嘱，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它也会存在着多份遗嘱的这种冲突。那么作为我们公证机构的话，也会去重点审查，就是说他除了在我们南岗公证处办理了这个公证遗嘱之外，他是否还在其他的公证机构办理过这个遗嘱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说这个遗嘱。办理过程当中啊，就是遗嘱继承办理过程当中，那么首先是说我们拿到这个公证遗嘱或者是其他形式遗嘱的时候，首先需要这个继承人来确认这份遗嘱是不是被继承人，也就是我们这个遗嘱人订立的最后一份有效遗嘱。那么如果有，你是需要提交给我们，你说你手里还有啊最后一份有效遗嘱，那么这种情况你需要提交给我们公证处，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自然的会按照我们的这个遗嘱那么来进行办理这个遗嘱。
1: 其实这个还是回到了这个时效的问题上了哈，就是还是要以最后一份当事人的有效意愿遗嘱为准。
0: 对对，
1: 这是时间的关系。
0: 嗯，
1: 那刚才呢咱们也提到了，就是说有的情况下公证处我们到那做这个遗嘱是不能给做的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因为是这样，办理这个遗嘱，不管是我们办理任何形式的遗嘱，首先这个人立遗嘱人他必须神志清醒，也就是说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呢具有这个遗嘱能力的。那如果说他说话不清楚，但是我能够书写，那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可以办理这种遗嘱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有一些人说我现在没想好，因为有一些人他神志是清醒的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私下跟老人在私下沟通的时候，老人说我想把这个房子，比如说我那个在子女在场的时候这个说我来领着我母亲来办遗嘱了，那老人说我就想给我儿子，但我们私下跟他交流的时候呢，他又不能够确定说我就想给我儿子，他是有一些顾虑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够说就确定说这个老人就是想给他儿子，一定要遵循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我们会比如说我们要求老人回家再冷静的去想一想，如果说真的能够确定办理，可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再来预约时间或者我们上门都是可以的。
1: 要看他是否是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哈。
0: 对，
1: 而且之前在这个王琦的交流过程中也提到过哈，就是要看这个现场有没有出现这个老人比较为难啊之类的这个情况哈。
0: 对，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现实当中呢确实也有过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啊跟子女在一起的时候是一种 一种这个表达，跟公证员私下的时候是另外一种表达。那我们有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遗嘱呢它是处分财产，而且虽然说它是可以随时撤回或者是变更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老人能够遵循老人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如果说老人他是书写能力比较强，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以通过自书的形式，当然这遗嘱完全不需要说我订立了遗嘱我就要公开给子女，对吧，这种情况。那么实际上

0: 让遗嘱是死后才生效的。刚才我们也在讲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订立了遗嘱之后，我是可以随时变更或撤销的。你比如说我现在老人，我有一份有一个房产，那么我现在想把这个房子给我女儿，但是这个房产过了几年之后，这个女儿的这个孩子，也就是我所谓的外孙，他需要上学的时候，在这个校区，比如说在校区内想购买一个校区房，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想把这个老房子啊，老人唯一的老房子卖掉了，那么我们再去添钱，比如说在校区那儿再给这个孩子买一个校区房的情况下，实际上他的这个遗嘱所涉及的这个财产实际上已经灭失了，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遗嘱是不生效的。
1: 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些问题呢是需要大家来关心和关注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委托公证以及遗嘱公证方面的相关内容呢和大家做了重点的分享和介绍哈。当然了，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就像我们刚才节目当中所提到的一样哈，每家每户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或许呢你也会有自己个性化的问题，并且呢也想这个更加私密的进行一个咨询哈，所以线下呢我们的王琦公证员呢仍然还会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好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的工作。那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些这个事儿哈，我想问问公证能不能帮我解决啊，或者我在办理公证方面呢遇到了一些问题，想向专业的公证员进行一下咨询，那么线下啊呢王琦给大家一个方式啊，能够让大家找到你，然后给大家提供一些法律服务，好吧？
0: 好的。我们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咨询电话是86362781，86362781，还有一部电话是89767772，89767772。那我们的办公地点呢，一个是在和兴路地铁地铁口旁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哈西万达的对过。那么我本人呢，平时是在这个和兴路地铁口旁边，这个我们南岗公证处来这个工作的。那么有听众朋友们需要我本人给大家解答的，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找到我也可以比如说带着我们的这个材料啊，或者家里边这种这些具体情况啊，想这个通过这个面对面的这个形式来咨询的话也可以直接到这儿来找我们。
1: 就是拿着这个材料直接去找你，让你帮着看看都没问题是吧？
0: 对，都可以。
1: 好，因为王琦公证员呢也是我们节目的长期的顾定的优质专家哈，那长期呢是为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听众朋友们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那如果呢您遇到了相关公证方面的事项，想找到王琦的话，可以通过刚才的几种方式和他本人呢进行沟通啊，让他帮你看一看，出出主意，这个都是没问题的。好，那今天节目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到这儿，再一次感谢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和大家做出了非常详细和精彩的分享和解答。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证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8: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9: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0: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2: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3: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2: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3: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2: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3: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2: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1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2: 进入汛期，大家要关注防汛。什么是汛期呢？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的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汛期可能会带来哪些自然灾害呢？灾害性天气有暴雨、台风、强对流、龙卷风、雷电、冰雹、高温。次生灾害：山洪、泥石流、滑坡、内涝。道路行洪的应对措施，大家要注意雨中不应赶路，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避雨，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及时避开缺失井盖的收水井。暴雨中行车应低速挡，缓速慢行，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铁路立交桥积水的应对措施，切忌冒险涉水，水深位置路段应下车探索或绕行，不要盲目的强制通行。遇有前方积水或交通管制路段，应服从交通指挥，绕行其他

0: 道路。车辆误入深积水区应低档行驶，过水后要留意制动性能是否有效。
1: 陌生人，
0: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发现有人触电倒地，切忌用手接触触电者，应及时拨打110等求助电话。
1: 向前走也回头，
2: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0: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想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评估的，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尽可能节省大家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马上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3: 董倩，中午好。
0: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呢，大家就是想找张顾问评估房子价格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2: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0: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尤其是有些听友说，我就想让张顾问评估一下我家房子的价格的，那你就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直接来拨打热线就可以。首先时间啊，我们还是交给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3: 江北的红星威尼斯。三室明厅，建筑103米，南北西向，7楼，顶楼是32楼，私产2014年的中装，78万5。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西畔家园两室明厅，建筑73米，4楼，东西北，私产2003年的中装，49万8。18745041433。哈西的天悦国际的 loft， 它是70年产权的，60米的使用面积，11楼，南向，私产2014年的高装，55万。17703647661。文道花园，文道花园在文道街和教化街的交口，两室明厅，建筑117米，4楼，顶楼是21，南北向，私产2008年简装，79万，房主卖79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南岗的金河小区，34米的使用面积。

0: 四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房主卖27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工滨城市花园，两室一厅，建筑86米，五楼东西，私产02年的中装，房主卖38万，1394606-8938。橄榄城，两室明厅，建筑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装，91万8，1874601-4512。哈西的7080小区，建筑96米，30楼南北西，私产11年的中装，房主卖8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百悦星城，两室一厅，建筑81米，11楼东向，私产14年的高装，64万，1394606-8938。青年城邦，两室明厅，建筑97米，12楼南北向，私产14年的高装，89万8。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玫瑰湾西区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96米，1楼南北，顶楼是16，私产16年的高装，106万，1874504-1433。黄河家园，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45米，10楼南北，私产07年的高装，14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群力新城，两室明厅，建筑135米，21楼南北向，私产13年的中装，169万，赠车位，1874504-1433。龙江第一村，这是1到3楼，1楼的米数是112米，2楼3楼是赠送，房主卖120万，1874601-4512。香榭丽苑，两室明厅，建筑136米，19楼南北西，私产01年简装，房主卖80万。这个房子卖8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上西雅轩，两室明厅，建筑106米，1-4601-4512。红旗小区的房子，40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96年简装，32万，1394606-8938。红祥名苑，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02米，15楼，顶楼是16，南北向，私产03年简装，82万，1874504-1433。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西南向，私产01年中装，95万，1394606-8938。博大公寓这个房子的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51米，3楼南北，私产02年简装，75万，1874601-4512。建国街中心医院的家属楼，47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29万，1394606-8938。
1: 好的，那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有请到的是四号线董女士的热线。你好，董女士。
2: 哎，你好。
3: 你好，请讲。
2: 张顾问你。哎，张顾问你好，我特别感兴趣，听了几天了。然后我家的房子现在是，香坊区旭升街47号。
3: 什么小区？
2: 锅炉厂家福小区。
3: 旭升街多大米数的？
2: 使用面积是47.75。
3: 几楼？
2: 7楼，顶楼。
3: 啥朝向？
2: 东西。
3: 私产。
2: 啊，私产。
3: 建成是哪年的？

0: 94进户的，
1: 15万。
0: 哦，15万。
1: 对。
0: 然后我想那个张顾问，我挺想，因为我年龄大了，就想下楼，然后把这个卖掉了，那个能那个就是再考虑一个稍稍小点的电梯房也行，然后什么的。
1: 求购电梯房。你求购想在哪个位置呢？
0: 位置倒无所谓，交通方便就行呗。
1: 预算多少呢？
0: 预算我不知道，因为不太知道哈尔滨的那个具体的那个。
1: 那你想花多少钱买呀？这个钱数你得有啊。
0: 那现在大概买个单间的那个电梯房得多少钱？
1: 40多万能买着，位置不是很好的。
0: 就比方说旭升街地铁站附近的那个劳动公园
1: 那一带的，你好像买不着。润和香都城应该便宜一点，因为它是回迁房。再就是那个青年那个叫那个山那个交口那叫什么了呢，我还叫不上来那个名了，叫什么青年什么青香湾青城，对，那个小区还有绿海华庭能稍微便宜一点。你是不是得先卖了再买呀？
0: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
1: 就那
0: 就
1: 是先卖吧，卖完了再研究 啊。
0: 您给我那个记着点啊，这个、
1: 哎、好的，
0: 谢谢、
2: 嗯、
0: 好了，
2: 好的，感谢参与。
0: 那
2: 他可能还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大田地产哈、啊，
1: 对，你这个房子呢我们帮你挂上、但是顶楼不是很好卖、你要想说卖了再买的话可能得需要一段时间。
2: 要不就是特别便宜，是不是？
1: 对，特别便宜。
2: 但本身你刚才评价它这个总价就不很高，对、
1: 就这房子你要说想卖现金的话可能10万都不一定能有人买。
2: 所以这个也是供他考量哈，你就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岁数大了这楼也确实上不去了。
1: 对，
2: 然后
1: 但是卖也不好卖。
2: 对，卖也不好卖，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当然如果涉及到您有房产有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张顾问分享的这个二手房分享完了吗？
1: 分享完了。
2: 好，如果说大家还有这个买房置业的需求，都可以直接来跟张顾问提，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去寻找，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这个卖房周期啊。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张顾问一起来说的是我们线下听友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是想继承老人的房产，他想问一下这个老人过世了，这个房产要去怎么办理？
1: 做继承，老人去世了，这个房子就只能是继承了。就像有的说的赠与呀、还是交易呀，这个得是老人在世，不在世了就只能是继承。继承呢，涉及到公证的问题，但是现在咱们哈尔滨新出了一个政策，就是可以不用去公证处，到交易所直接把你需要的手续，就是做这个房子继承需要的手续你都准备齐，然后在交易所可以直接办理。
2: 就现在省去了这个公证的这一步。
1: 对，你就不用花这个公证费了。
2: 但是这个是没有，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1: 对，没有争议的。
2: 是不是啊？
1: 继承人都能到场的。所需要提供的材料
2: 都得
1: 提供拿齐了，符合就是交易所这块的标准。就是你拿这个东西不符合还不行。就是人家的要求要啥你就拿啥。
2: 好，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建议大家自己有问题也直接来拨打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柴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想卖一个松北区保利公园9号。
1: 保利公园9号，多大米数的？
3: 它应该是60米。
1: 60是使用是建筑？
3: 它是使用。
1: 使用60，建筑90米将近。
3: 也那样吧。
1: 几楼？
3: 它是6楼，6楼是顶楼。顶楼吧，它上面有一个
1: 阁楼
3: 高层，我打了一个打了一个阁楼。
1: 你这房子6楼实际就是顶。原来有没有阁楼呢？
3: 原来没有。
1: 你自己隔的？
3: 但是家家都那么做。
1: 那你这6楼原来就是

0: 六属于六带七，举架就高，对吧？
1: 对对，是那样的。
0: 嗯，你上边做的
1: 效果
0: 阁楼能有多大呢？
1: 我想想，大概不到30米，20多米吧。
0: 南北还是东西？
1: 南北，南北通透。
0: 南北通透的建成是11年、10年那样。
1: 它应该是12年，比那还晚。
0: 房子两室明厅的。
1: 对，它是原来就是一个四方块那个型的，非常工整。
0: 你装修咋样？
1: 装修精装。
0: 哪年装的？
1: 我是前年装的，
0: 精装修。但是你这房子没有电梯。
1: 没有电梯，对。
0: 现在卖的话最多25。
1: 25。
0: 嗯。
1: 行。
0: 嗯，
1: 那你给我挂上吧。
0: 哎，好的。
2: 好，供您参考。
1: 谢谢。
2: 这个像我们听友一样啊，像柴先生一样，就如果说您房子让张棍评估完之后想找张棍帮助您代卖，你就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会派他线下的工作团队工作人员给您电话回访，帮助大家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说尤其是有卖房子需求的听友，不妨就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张棍聊到这个继承的问题，现在继承这个很方便，
0: 对，
2: 如果你没有争议的话，
0: 嗯，
2: 拿起你们相关的这个手续材料，
0: 就
2: 直接去办
0: 理了。
2: 那基本的话，张棍，我们应该准备的这个材料都有哪些呢？
0: 你像这个死亡人的死亡证明和他的家庭关系证明，他的家庭关系证明包括他的父母、配偶、子女，就是他有父母，证明他跟父母的关系，配偶的关系、子女的关系，这个是都得需要的，还有他的死亡证明，然后这个去到交易所的时候，这些东西你都带齐了，还得要两个证人。这个是必须得带的
2: 啊，还得要两个证人，
0: 公证处也要。
2: 这个证人是指什么？是亲友吗？还是
0: 不是亲友？不能提你的亲属关系，有关系的不行，
2: 还得没有关系的。
0: 对，
2: 比如说就是邻居什么的可以，
0: 就是邻居，能证明你这个家庭关系的，这个是必须要的，就是跟你这个年龄吧，还得相仿。或者比如说跟孩子的年龄相仿也可以，就是不能，户口不能是外地户口，比如说你是哈市的，他是外地户口
2: 也不行，
0: 不可以。
2: 你看这个我们有的时候
0: 不能
2: 会忽略，
0: 不能说谎，因为你提供身份证得给你录像，
2: 有法律这个，
0: 对，你得承担法律责任。
2: 好，我们先来接听线上等待听我的问题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盖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有个那个道外20道街啊。
0: 啥小区？
3: 凤凰城。
0: 滨江凤凰城。多大米数的？
3: 62平。
0: 62是使用还是建筑？
3: 建筑。
0: 建筑62，使用42.3米。
3: 啊，对。
0: 几楼的？
3: 几层？4楼。
0: 四楼多层？
3: 不是多层，电梯房。
0: 电梯房顶楼是多少楼？
3: 顶楼10好几楼呢。
0: 你这房子是，啥朝向的？
3: 就算东西吧。
0: 通透的。
3: 通透。
0: 确定是通透还是一个朝向？
3: 它是南北正方，是它那好几个格局都在后面，就是它是这个。
0: 不是你这个房子一个电梯这一个单元上来有多少家？
3: 哎呀，这那是3户吧。
0: 3户，你是边户还是中间户？你得叫准呢。
3: 边户。
0: 边户，你确定是东西向的一个屋还是俩屋？
3: 俩屋一厅。
0: 俩屋一暗厅。
3: 啊，一厨。
0: 房子是哪年的知道吗？
3: 房子哪年我真忘了，真不知道，房照在那个楼呢。
0: 装修咋样？
3: 装修行，挺好。
0: 中装。
3: 那什么。
0: 6、6、6、7、42，应该能卖到38万，
3: 是吧？
0: 嗯，
3: 这样好卖吗？先给我挂。
0: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你。
2: 嗯，保持电话畅通啊，甘先生。尤其是想这个出售房产的听友，大家保持这个电话畅通，然后我们节目过后都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现在就没有完全定义上非常好卖的房子。
0: 嗯，对，除非你便宜。
2: 嗯，
0: 你像今天我推荐这个文道花园的房子，
2: 嗯，
0: 我还要强调一下，
2: 嗯，
0: 这个房子在工大附近，
2: 嗯，
0: 位置非常好，
2: 嗯，
0: 它是四楼有电梯，顶楼是21楼，117米，
2: 嗯，
0: 通透的房子，
2: 嗯，
0: 房主现在才要79，
2: 嗯，
0: 你算算6000多一米都不到7000，
2: 嗯，
0: 这个是高层，建成是14年的。
2: 嗯嗯，你看，就是现在这个价格哈，
0: 这个、房价啊，是都已经达到什么，嗯，什么样个程度了，嗯？
2: 但是张国认为，就是这套房子是比较划算的，
0: 比较便宜，
2: 嗯，就是你入手的话，
0: 不亏，
2: 不亏，是不是，啊
0: 嗯？
2: 所以说，如果大家真的是有需要的话，你这个他这个就是两室的吧？
0: 对，两室的，
2: 还挺大的，
0: 嗯，大两室，
2: 对，
0: 将近120米，
2: 嗯，
0: 使用80米的两室，
2: 就住起来相对来说舒服一些。
0: 对，
2: 嗯，
0: 你看有的可能这么大房子，现在这个米数的房子，
2: 嗯，
0: 肯定都是三室了，
2: 嗯，
0: 就空间各个卧室都没有那么大，
2: 嗯，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跟张顾问来进行联系，我们愿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无论大家是想买房还是想卖房，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跟张顾问聊到，就是如果说现在虽然是简化程序了，
0: 嗯，
2: 但是你相对应的这个材料还有证人是必须要有的，
0: 对，就是这个材料，我个人认为，
2: 嗯，
0: 在交易所需要的材料，
2: 嗯，
0: 比公证处还严格，
2: 啊，还多。
0: 对，因为前就是在周六的时候，
2: 嗯，
0: 听友见面会的时候，
2: 嗯，
0: 有一个听众，
2: 嗯，
0: 拿了一些材料，
2: 嗯，
0: 他就是做公证，
2: 嗯，
0: 要做继承，
2: 嗯，
0: 他就不想去公证处办理，
2: 嗯，
0: 他拿这些东西，我一看，我说你到公证处就能办呢，
2: 嗯，
0: 他说我不想上公证处去办，
2: 嗯，
0: 我就想到交易所办。这个他拿的就是这个家庭关系证明，
2: 嗯，
0: 是单位给开的，
2: 嗯，
0: 人家就不行，就非得要派出所开的，
2: 嗯，
0: 但是呢，他到派出所呢还打不出来这些东西，
2: 嗯，
0: 就没有，
2: 嗯，
0: 提供不出来，
2: 嗯。
0: 问我说你拿这个到公证处就能办呢，他说我知道到公证处能办，
2: 嗯，
0: 但是交易所不认，
2: 嗯，
0: 就必须拿那个
2: 嗯
0: 派出所开出来的，
2: 嗯，
0: 就是说公安系统开出来的。
2: 我理解上是他派出所的这个他还查不到，
0: 对，他还查不到，
2: 嗯，弄不出来，
0: 他还办不了，
2: 嗯，
0: 他就完，然后呢他还很较真儿个人，
2: 嗯，
0: 我就不去公证处，
2: 嗯，
0: 然后我一费下来都不到1000块钱
2: 啊。
0: 你说你不犯不上吗？
2: 嗯，
0: 你这么纠结，
2: 嗯，
0: 你去公证处还给你办，
2: 嗯，
0: 就1000块钱，
2: 嗯，
0: 你不干，
2: 嗯，
0: 因为公证处跟可以调档，
2: 嗯，
0: 他直接跟单位联系，
2: 嗯，
0: 你从单位开出来的，
2: 嗯，
0: 你这个东西从哪儿开出来的，
2: 嗯，
0: 他往哪儿打电话，
2: 嗯，
0: 回访，
2: 嗯，
0: 你说你要是人家可能交易部门他没有公证处那个法律的权威性，
2: 嗯嗯，
0: 他没有权利去调这个东西，
2: 嗯，
0: 他就要你派出所开的，
2: 嗯，
0: 他认为是正规的，
2: 嗯嗯，因为他们只认这个手续，
0: 对，我只认这个手续，
2: 人家是办理机构，
0: 对，
2: 你给我提供相应的东西我们就给你办理了，
0: 对，
2: 你提供不出来可能就办理不了，
0: 我就不给你办理，
2: 嗯，就卡在这儿了，
0: 嗯，对呀，
2: 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像张贵说你要是真是齐全，
0: 嗯，
2: 那你就直接去不动产交易部门直接交易了，
0: 对。对，
2: 但是如果说你手续不齐全或者其他的，那你
0: 就是你人你要这个东西虽然有，但是跟人家那不一样。
2: 嗯，
0: 人不给你办理，那你就别纠结了，你就直接到公证处就花点钱就得了。
2: 嗯，
0: 你不想花钱，但是你手续不好办，麻烦。
2: 那张顾问，就是你看刚才你提到这个费用这块了，
0: 嗯，
2: 哈，我自己直接去交易部门办理，
0: 嗯，
2: 和我去公证处这个差多少？都差这个相当。
0: 公证费不是说都差这些钱，
2: 嗯，
0: 是根据房子，
2: 嗯，
0: 公证处收的是子女继承房子的1.2，
2: 嗯，
0: 配偶继承是0.6，
2: 嗯，
0: 就是房子的评估值的0.6，
2: 嗯，
0: 比如说你这房子评100万，
2: 嗯，
0: 他就收6000，
2: 嗯，
0: 交易所不收，
2: 啊，嗯。是这种
0: 对
2: 情况，
0: 对，就像他那个房子，我说1000块钱，
2: 是因为小，
0: 他房子小。

0: 脚，它就能平到这个价
1: 啊。是这样，
0: 嗯，对。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张姑一解答完，大家就清楚了。当然如果说你没有问题的话，还是去公证，不是不是，去这个交易中心
0: 对
1: 办理，这个是最省钱的哈。
0: 对，如果你说我想省钱，
1: 省
0: 那么你就多跑道，
1: 嗯，
0: 多跑几次，
1: 嗯，
0: 多准备东西，你得准备齐了，
1: 嗯，
0: 然后才能办理。
1: 但如果要是有争议的情况，那就得去公
0: 证。有争议的情况下，你哪儿也办不了。
1: 嗯，
0: 有争议哪块儿都不
1: 给你办。就比如说就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
0: 嗯，
1: 家里人找不着了，
0: 对，那
1: 继承权的家里人找不着，
0: 哪儿你都办不了
1: 啊，
0: 嗯，嗯，谁也不给你办
1: 啊，
0: 嗯，
1: 就是有一些是必须大家要这个。
0: 对，当时可能咱们发布公告的时候，
1: 嗯，
0: 说有些情况可以写情况说明，
1: 嗯，对，
0: 但是我。通过他这件事儿，虽然我没去办过，但是我觉得不好使。
1: 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0: 比较严格的，他应该比公证处还严格。
1: 嗯嗯，所以说你看这个大家一定要自己弄清楚。当然如果您遇到什么问题，哪块不明白，你也可以像我们听友一样找张顾问问一问。或者说张顾问我现在有什么样的手续，你帮我看一看。那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好，继续有请到的是二号线张女士，你好。
2: 你好，我是在文治江黄区文治二道街。然后是，嗯，
3: 您说，
2: 是四楼，
3: 多大米数的？
2: 建筑是52，使用37，四楼南向。
3: 单南向，私产。
2: 私产。
3: 哪年的？
2: 83。
3: 83，简装。
2: 简装。
3: 你这房子是工农兵小学对吧？
2: 对，学区。
3: 嗯，现在能卖。
2: 是中医药大学的。中药大学家属楼，
3: 35万。
2: 啊，那您能帮我选一个哈西群力相对新一点的房子吗？
3: 哈西，
2: 我想买一个。
3: 哈西群力，你想求购啥样的呢？
2: 2室。
3: 2室明厅。
2: 对，2室明厅，然后是，装修带装修好一点的，
3: 高装
2: 一点的。
3: 你预算多少呢？
2: 70-80吧。
3: 70-80，你还想买2室的？
1: 嗯，比较难呀。你要说100万左右吗？
3: 百万左右都选不着太好的小区。70-80应该是买不着2室的，还得装修好。
2: 不用太好的。
3: 嗯，不用太好的70-80万。
1: 多大的？2室的。
3: 2室的。
1: 那也得是小2室。
3: 小2室也不是很好碰，你70-80可能哪块能选着呢？远大都是明珠了，那个像这个群力家园，要是
2: 远大都是明珠在哪个位置？
1: 群力家园这个价格
3: 能买到顶楼
1: 啊？能买到顶楼？
3: 对，100米左右的能买到顶楼。远大都是明珠在丽江路和第七大道。城乡路交口那个位置，
2: 啊，那是哪年的呢？
3: 他们都是在10年前后的。群力的房子一般的都是10的，你像哈西这个价格，要看看枫蓝国际好像差不多，2室，但是不能是通透，应该是一个朝向的。枫蓝国际应该能选到。
2: 那如果说老城区厢房南杠道里这样老城区有像差不多的吗？
3: 这个米数你要这个价格有哪儿的呢？我手里有2个是文达绿都的。
2: 文达
3: 绿都在哈平路紧挨着植物园那个小区。我手里有2套都是在60米使用面积左右的，60多万。2室还有装修。
2: 电梯吗？
3: 电梯，我给你推的都是，我说的都是电梯房。
2: 那我能看看吗？
3: 这个节目之后我联系你。
2: 那好嘞，
3: 我加你微信给你发图片啊。
2: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
3: 哎，
2: 你给我打电话吧。
3: 行，
2: 给你。
3: 好的，
2: 我加你。
3: 嗯，
1: 好的，没有问题，我们现在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
2: 好嘞，
1: 嗯，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对，就像张。

0: 女士这样，如果说你也想买房子，你说一下你的这个具体要求，然后我们尽可能的帮助你去寻找。我觉得他这个要求还挺宽泛的。
1: 嗯，
0: 就是、
1: 他这个价格吧、嗯，要是在哈东和厢房的，你像那个，格莱云天那边，
0: 就选一些稍微新一些的，还是有可能的。
1: 对，还能选着两室明厅的。
0: 嗯，
1: 你得在那个哈东和厢房的周边。
0: 嗯，
1: 你要说群力哈西，那你买不着。
0: 嗯
1: 嗯，
0: 这个价格没低到这样。
1: 对，达不到这样。
0: 对，原先的吧，很多人说这个哈西和群力你得200，
1: 嗯
0: 啊、
1: 对，
0: 准备好哈。现在在100多，100多是可以的，
1: 150左右，你应该是能选着不错的了。
0: 对、嗯，但是你现在你说你不超百，像张顾问说的这个
1: 70、80的话选不着，
0: 比较难。
1: 两室的还很难、
0: 嗯，
1: 就是即使你能买到，也是就像大家所说的边边角角的了，
0: 嗯、
1: 楼层差的了，
0: 嗯。
1: 小区
0: 个别有点问题的，
1: 有点问题一般的、
0: 嗯、
1: 这种你能选到能碰到，
0: 嗯，所以你看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想找张顾问帮助你买房置业，这个可以给大家节省很多的弯路，我们去帮助你寻找适合您的房源项目，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想要卖房子，想要尽可能的把房源这个卖出去出售出去，那大家也可以直接来拨打。首先张顾问是可以帮助您评估，帮您看一看价格，另外我们线下工作团队工作人员可以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帮您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另外你像刚才有听友说这个可能是我是这个南京路这周边的，那张顾问说可能稍微远一点的，你就可以自己挂几个中介，然后你在窗户上贴一贴，
1: 嗯，
0: 看一看情况。那这个我们是怎么样的，就是您的房子您做主张顾问评估完，不是说你一定要卖到这个价格，而是说我们帮助你出一个专家的一个参考意见，是便于在市场流通的。那最后您的房子您做主，您是想卖还是不想卖，甚至有些听友说那我不着急卖，我继续持有吧，因为现在这个价格我有点接受不了，你也可以继续持有看一看。还有一些听友说我急于出手，比张顾问评估的我还要再低一些，我就想赶快卖出去，那您都可以求助于张顾问，都可以跟张顾问提，直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就是我们说这个时代的变化和人均需求的变化，这个不是说一成不变的。那前几年可能很多人买这个这个楼房6、7楼，
1: 嗯，
0: 那都是说就是好像很多的就是高知人群都愿意去选择，越高越好，
1: 嗯。
0: 那现在你后来就不带电梯了，然后大家会发现嗯，楼层老年人去选择2、3楼是比较好的楼层，像张文说4楼可能都稍微高一点，
1: 都觉得高了，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有的人还觉得2楼呢还怕、
0: 有点吵
1: 下水有问题，
0: 嗯
1: 嗯，就想要
0: 3、4楼
1: 、
0: 嗯，有这样的，比如说你这2楼可能楼下是现在有一些老楼直接临街，
1: 对，
0: 它有一些商服，
1: 嗯，
0: 有你要是超市什么的还好一些，你要是说楼下是这个比如说这个烧烤店什么的，
1: 烧烤店
0: 可能还吵
1: 一
0: 些，
1: 再
0: 一
1: 个修配厂了
0: 啊，对，修配厂也是一个问题，
1: 你总尤其是冬季、
0: 嗯、
1: 它总开门，而且夏天比较吵、
0: 嗯、
1: 修车嘛，
0: 对，有的还喷漆，
1: 对呀、
0: 嗯、
1: 就像我们楼下似的，半地下是个啥，你修电动车的、嗯
0: 啊，电动车，
1: 对，整天电动车
0: 嗡
1: 嗡响，嗡嗡响、嗯。你一接电话的时候，有的都听不清，
0: 那你看
1: 就
0: 是老年，就
1: 觉得噪音特别大。
0: 老年人那个精神衰弱，
1: 对，他睡不好觉，
0: 就影响。
1: 你看他晚上修车可能到挺晚，
0: 嗯，
1: 老人睡觉还早，
0: 嗯，
1: 影响就很大。
0: 对，所以说你这都要考虑进去哈，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买房置业少走弯路。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的任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想就是买一个一室一厅的那种。
1: 你要求购对吧？
2: 对呀。
1: 一室的房子你打算在哪儿买呢？

0: 爱丁堡的你能买下来，再就是，欧洲新城的公寓，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买，你能要吗？
1: 那个吧，我不太考虑，因为那个太吵。
0: 对对，就是有些人这个公寓居家住是接受不了的，那
1: 对对
0: 公寓
1: 对。
0: 你不喜欢的话，再就是能选到的，就是，哪块呢？大发市场附近的，你像。恒祥城，
1: 啊，这也行。
0: 恒祥城，再就是，新大发国际，那叫新政家园，就这些小区，再还有哪个小区你能看见呢？天河骏景，你就能在这一带选。你像你说的，建国街、新阳路这一带吧，它没有那么小的高层，基本上没有。你像
1: 那
0: 整
1: 个
0: 个
1: 啥
0: 新阳路
1: 呢？
0: 上高层有几栋，但是它的米数都大，没有太小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我说这一块儿，你就在这一块儿选，能选着。那就
1: 我说的意思是，你们有房源吗？
0: 我
1: 还
0: 知
1: 是，
0: 道你。首先，为啥我问你这个明确地点？
1: 对，
0: 就像我说这小区，这些小区你能不能接受？
1: 能接受，
0: 那就有合适的，我给您打电话，我给您找一找啊。
1: 咱们这个是中介吗？
0: 对，我也是中介，
1: 行
0: 也
1: 业。
0: 可以帮您买卖房子。
1: 那咱们中介费怎么收啊？
0: 一个点。
1: 一个点就是1%呗。
0: 对。
1: 明白了。那好的，谢谢您。
2: 哎，好的，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所以说，你看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老年朋友，就觉得说，哎，可能我腿脚不好，我也不知道我适合选择哪里的。想我们张棍帮您筛选，或者直接让张棍帮助你签合同的都没有问题。大家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你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接了好几个听友的这个电话，都是想买一个电梯房。
0: 对，
2: 但是吧，现在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说，现在很多的这种电梯房，它基本的这个都是两室的，它没有太小的。
0: 对，
2: 你像张贵说，你要买太小的，就是那种公寓。公寓呢，老年人还不喜欢，
0: 对，
2: 觉得有点吵，有点闹。完了，可能公寓里边什么人都有，
0: 对，
2: 有这个工作的呀，有这个肯开店的，有些
0: 对，
2: 公寓
0: 在
2: 办
0: 一
2: 公
0: 般
2: 的。
0: 的民宿的也多，
2: 哎，对，所以老年人还不喜欢。
0: 天河骏景也有回迁的，再就是民主家园，这都是回迁楼才有小米数的。你
2: 对，
0: 像正常的商品房，这个小米数的吧，虽然它有，但是它都大，就是小米数的它也是
2: 对，
0: 大一点的一室。
2: 对，所以供大家参考。我们继续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道里区爱建爱情花园的房子，现
0: 爱
3: 在如
0: 情
3: 果要
0: 花
3: 是想，
0: 园，你是多大的？
3: 我是60多的吧，
0: 建筑60多
3: 八
0: 的，
3: 吧，对，68.5吧，
0: 68.5，
3: 我们
0: 你是一个屋还是俩屋的？
3: 两室一厅，
0: 两室一厅，你这不也是公寓吗？
3: 对呀，也是公寓
0: 爱
3: 啊。
0: 情花园都是公寓，几
3: 我
0: 楼？
3: 想问一下这个房子，五楼，电梯五楼，
0: 5楼，啥朝向的？
3: 南向。
0: 南向不能观江，西和北能看见江。
3: 对，这个不是观江的，这个是观街的和观这个庭院的。
0: 你这房子是哪年的？
3: 这个房子是16的，
0: 装修咋样？
3: 装修很好的。
0: 中高装，以现在的价格也就75。
3: 75是吧？
0: 这个爱情花园我卖过最高一个，31米卖了67万。
3: 但是不是现在，应该
0: 那
3: 是，
0: 都是好多年了，就最高点的时候，他那房子是观江的，就是正好在那楼空，能看见公路大桥那个桥，那个江面。
3: 实际这个房子吧，如果观江那一个朝向的，它就是
0: 不
3: 背
0: 进
3: 面。
0: 光。
3: 对，不朝阳。
0: 对。
3: 我这个房。

0: 呢
1: 朝阳。
0: 是朝阳的，朝阳，而且屋里通透性很好。
1: 嗯，但现在就是这个价格没有原来
0: 我
1: 好了。嗯。
0: 最高价的时候，当时给了127，没有卖呀，那时候用了。
1: 嗯，但现在怎么也达不到那个程度了。
0: 对，
1: 嗯，
0: 那个最高是能达到75呀。
1: 我认为能卖到这个价，还不一定好卖。你就咨询这些买房子的人，一般的买小户型的都是老年人，他们还都不喜欢公寓。就这一个公，你要是这个房子，假设要不是公寓，就是一个楼梯3户4户这种，都比这卖的价高。嗯。
0: 这个我可以在你做一下登记吗？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
0: 好的。
2: 嗯，没有问题。好
1: 的，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可以帮助您代卖房产，帮助您去出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友想要卖房子，都可以直接来跟张顾问提。那你看您的房子可能也挂到中介上了，或者说我们家自己也贴出来了。但是你多几个渠道去宣传，说不定哪个渠道帮助大家出售出去了。也许大家直接打一通电话，在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就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所以说，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就刚才聊到这个老年人选房，现在很多愿意选这个电梯房哈。
1: 嗯，
2: 但是我觉得，你像刚才我们有一个听友，他不说选这个，就是道里周边的吗？
1: 嗯，
2: 我觉得老房子其实也行，比如说楼层不是特别高，2-3楼这种，
1: 对，
2: 也
1: 二三楼
2: 也比较适合老年人，
1: 嗯，
2: 因为他这样总价就不高了。
1: 对，
2: 像他说的40-50万的话，你选择性就多了。
1: 你要花40多万呢，你能买一个使用面积将近50米的房子，
2: 嗯，
1: 你居住的体验感会好一些。
2: 对，
1: 你像你买高层的话，可能也就20多米、30米，
2: 你还不好选。
1: 对，然后它还小，特别小。
2: 对，
1: 你要是买电梯。不提房的2-3楼的，你能买一个50米的俩屋了，
2: 对，相对大一些，
1: 可能还会是通透的，然后你居住的体验感会舒服一些。
2: 而且我又觉得这个老年人，你看现在就是大家这个有时候运动量，如果本身你就不多的话，你这个上下楼梯反而相当于是运动了。
1: 对，也得走一走。
2: 对，
1: 你说年龄大了，你要是以不动的话，这个腿你要总也不走，可能你就动起来就太费劲了。
2: 对，就是你当锻炼了。2-3楼也不高，就是每天上下楼梯，我觉得也当同时是锻炼了。
1: 就说别说老年人，就是咱们这个年龄的，你要是多少天都不走的话，你领定走一回你也走不动，就觉得腿软，
2: 还是得锻炼。
1: 对，你像有病有几天病不下床的，一下地不会走了，就像有的人说不会走了，腿不好使了，
2: 对，所以
1: 就是缺乏锻炼。
2: 莫不如就是买点这个什么多层的哈，这个可以选一选看一看啊。那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这个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的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上房区四金音响7号楼。
1: 你是哪儿的房子？
3: 厢房区四金音响的。
1: 啊，四金音响的。
3: 对。
1: 嗯，在果园街那个对吧？
3: 不是四金音响。
1: 就是
3: 文
1: 景
3: 文城公馆这儿，文城公馆。
1: 啊，我知道了，文景街那儿，那个叫四季百悦，这个叫四季印象，融创的四季印象。
3: 啊、嗯。
1: 多大米数的？
3: 91米，7楼南向。
1: 7楼，顶楼是多少楼？
3: 顶楼49.5楼。
1: 49，那不能点五啊，因为这个楼层不像别的。你这个是回迁的还是商品房？
3: 我现在就属于商品房的。
1: 不是，你这栋楼你是回迁楼还是商品房的楼？你使用面积多大？你告诉我就行。
3: 我建筑面积91米，使用面积不到60。不到60吧，
1: 50几，
3: 56好像是。
1: 56，两室还是一室？
3: 2室1厅。
1: 两室一厅，明厅暗厅？
3: 也属于明厅。
1: 产权证下没下来？
3: 下来了。
1: 大税过没过？
3: 来年，到来年。
1: 到来年，这房子是21年的。
3: 这房子挺长时间了。
1: 装修咋样呢？
3: 装修就是中装，
1: 中装60万，
3: 啊，
1: 60万，
3: 60万啊，行， 我先有买的我给卖了。
1: 嗯，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2: 嗯，好吧，供您进行参考。提醒大家，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还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让张棍帮助你买卖的。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些听友说，我提出我的具体需求，让张棍帮助我寻找适合我的房源项目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发现现在好像就是中介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1: 对呀、
2: 啊，以前好像就是大家就是这个小区啊，家门口啊，
1: 好多
2: 都会有。你要说我想买周边附近的，我就去中介让他帮我看一看。
1: 嗯，
2: 现在没有那么多。
1: 对，因为现在吧，买卖房的少了。
2: 嗯，
1: 中介呢效益也不好了，效益不好可能就会存在着好多就是经营不下去了。
2: 嗯，
1: 就不做了，这个比较普遍。
2: 再有一个，现在管理也严格了。
1: 嗯，
2: 哦，他不是说谁都可以干的了。
1: 对，
2: 你必须得是，
1: 你得备案。
2: 对，
1: 现在严在哪儿了呢？装修房，装修房你得有一个网签合同里面那个有一页，就是你是否装修房。如果你点是装修房，你就得提供这个。那叫什么报告？前一段时间咱们说那个，
2: 验收报告，
1: 验收报告，对，验收报告。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不能点，你不能点，你就不属于装修房，
2: 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审核各项都比较严格，
1: 对，对，现在这个中介的要求也比较严了，
2: 对，
1: 首先你得备案，
2: 对，
1: 你签合同你得负责，
2: 这
1: 个合同是终生跟着你的，
2: 所以说现在不像以前说，哎，家门口好像都
1: 有
2: 一个，
1: 对
2: 呀、
1: 啊，现在不行了。
2: 现在大家就是有些，尤其是有一些老年朋友说，我不知道我要买房子，我应该怎么去寻找？你看我也看不着中介，也没有相信的，那怎么办？你就打一个电话，你用最传统的方式，你给我们打一个电话，跟张棍说一下，张棍就可以帮助到大家了。包括有一些听友说，张棍，你是就可以解答呀，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办理呀？直接后续的，你像张棍说的这些所有的材料，包括出的这种网签合同，我们大田地产是都可以没有问题的。
1: 对，都可以帮大家
2: 对
1: 那个出这个
2: 网签
1: 合同的。
2: 对，所以说如果大家就是自己有房源，说我自己已经看好了，我想找张棍，那也没有问题，张棍也可以帮助你。这个钱，
1: 对，
2: 帮你联系、
1: 就是、你自己看的房子，
2: 对，
1: 因为现在吧，房子不好卖，好多家就在窗户上贴上了、啊，我要卖房，哪儿的房子，可能你有的，你像这个，在这个买房这个小区里边有亲戚或者朋友，好多在业主群里发的，还有好多物业，也帮你卖房子，
2: 对，
1: 你可以通过这些关系渠道来的房子，
2: 你跟张棍说，对，
1: 不能办手续，
2: 对，
1: 我们是可以帮您办手续的，
2: 也可以帮助大家联系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四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哦，我想买一套房子。
1: 你想在哪儿买？
4: 对，道里。
1: 要道里的哪个位置的房子？
4: 我想买，就是小，就是离赵林小学或者经纬小学近一点的这种。
1: 经纬校或者赵林校近的。
4: 哦，然后离地铁也近的。
1: 离地铁近的那片地铁确实都有了，二号线、三号线覆盖的范围比较大。你想要具体要啥样的呢？
4: 我要一个就是70到90平左右的那个。就是多层就行。
1: 多层楼层有要求吗？
4: 三四楼。
1: 三四楼，五楼能接受吗？
4: 五楼高点哈，最好是三四楼。
1: 五楼，我经纬十道街有一个五楼，挺好的，99年的房子。
4: 99年是不是年限太长一点了？我想要近一点的，年限。
2: 那周边有近的吗？
1: 没有，
2: 好像都是
1: 不用找了。
2: 房龄比较老的。
1: 道理。多层的房子，2000年之后的基本上没有。
4: 2000年之后基本没有。
1: 对，基本上没有，那你就不用找了。因为我认为99年在那一块是最新的了。你要说这个年限久了，那没有了，找不着。除非你买电梯房，买爱建的，爱建才零几呀、啊，03、05啊。
4: 电梯房那个公摊面积大一些是吧？
1: 对， 电梯房吧，电梯。

0: 房在那一带都是2000年前后的，
1: 也没有
0: 都没有太新的，
1: 对，
2: 也没有太新的。
1: 嗯，供经参考，好吧，李女士。
2: 非常好的，谢谢啊。
1: 嗯，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如果有合适的可以跟您联系。看一下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可能我们接听电话只能接听到这里了。当然大家如果还有找张顾问帮助你办手续的呀，买卖房产的，我让张顾问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顾问的线下联系方式。
0: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买房卖房需求的，像想买哪儿的房子，要啥样的，我要卖房子，我怎么联系你，还有我想办手续，还有我家房子有疑难的问题，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1: 嗯，大家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当然如果说大家就想找张顾问评估房子价格，可以在我明天节目同一时间参与我们线上节目就可以了。另外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免费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发送到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互动群当中，来跟更多的线下听友进行互动交流。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些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大家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

0: 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4: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3: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4: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3: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4: 那能同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4: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3: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在凤凰城前呢，把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张世贵的四儿子给救了，这下子可气坏了盖苏贤。盖苏贤心中暗想，我这座凤凰城能守得住吗？现在我左右手铁金牛铁银牛全让薛仁贵给杀了。这盖苏贤心中暗想，我得想个主意，必须难住薛仁贵，或者说把薛仁贵绕里边。因此他出了个主意，他和薛仁贵商量好了，让薛仁贵射他的鞭梢。薛仁贵当时答应了，说我这一箭你要能射中你的鞭梢，就把凤凰城献于唐军。薛仁贵要是射不中啊，大唐朝就退兵。盖苏贤一听这可是好事啊，心中暗想，这一回姓薛的您贵。然后把这鞭子在空中一摆，我说白袍小将军，那你就射射我这鞭子。薛仁贵一看这有何难，薛仁贵那是神箭啊，不敢说百发百中，

那也比列国年间射箭的高手养由基要强得多得多，就是赶不上后羿。就这样，盖叔贤拿着鞭子是不断的晃悠。你看这死物啊，他好射，这活物可太难射了。你看这事儿，薛仁贵没想到，薛仁贵心中暗想：这盖叔贤哦，跟我耍花活呀，合着他让我射这活动的鞭子，这有点困难。薛仁贵心中暗想：好狠的盖叔贤呢！我要是射不中你的鞭梢，我今儿就不姓薛。我告诉你，你不跟我耍花活吗？我也逗逗你。就见薛仁贵往城上看着盖苏贤，我说啊，盖都督，你这人不仗义啊，咱们俩打赌是不是？盖苏贤一听，没错，咱们俩人打赌，用不用外人掺和？当然不用了，就是你我二人。那我问你，能不能暗放冷箭呢？暗算我薛仁贵？盖苏贤一听，当然不能了。我说都督，你要是不能的话，那你看你的身后，你身后有一人拿剑要暗算我。盖苏贤呢，也不知怎么回事，他这一回头往身后看，看一看谁拿着剑要暗算薛仁贵，心中暗想：现在我和薛仁贵打赌，这是锦官结要的时候，你们可千千万万别掺和这事儿，坏了我的好事。盖苏贤是这么想，他一回头，他这鞭子和还在前边呢，他一回头，一心不能二用，这鞭子在前边他就停了。可就在此时，就在打闪认真的功夫，薛仁贵就抓住时机，这就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薛仁贵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啪嗤，这一箭射过来，嘡，正射在盖苏贤的鞭梢之上。盖苏贤一看，呀，这就叫草怕寒霜，霜怕露，是恶人自有恶人降。我觉着我盖苏贤呐，耍点花活，没成想，没耍好，让薛仁贵把我耍了。盖苏贤心中暗想：你说我这么大的一个凤凰城的主帅，我要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也不叫事儿啊。再者一说，薛仁贵这么大的能耐，我盖苏贤能不能守住凤凰城？真要是凭真能力要是打，我看这意思，我还真打不了这个白袍的小将。干脆呀，我就坡下驴，我也别管脸面不脸面，如果我就事儿这么一撤，传到外边说我跟薛仁贵打赌我输了，把凤凰城丢了，这也比让薛仁贵把我杀一个片甲无回，丢盔弃甲，带懒袍松，甚至把我挑个口子，我这脸上好看。我说薛礼呀，好，真是神箭，我佩服。我不管别人服不服，反正我盖叔贤我是服了。我话服前言，两个时辰以后
我从凤凰城中撤出。薛仁贵一看盖叔贤真要撤兵，心里边也挺高兴，盖叔贤呢还真是说话算数，两个时辰四个小时以后凤凰城城门大开。就这样，张环张世贵带领着先锋营就进入了凤凰城。到了凤凰城里边，出榜安民已毕。张环张世贵美，心中暗想，薛仁贵真是我的心肝大宝贝啊，这回又得了凤凰城，哎，这功劳谁的？我张世贵的，我姑爷何宗宪的。就这样，这小子又派人给李世民送信儿，说现在我们已经拿下了凤凰城，没过三天以后，贞观天子李世民、军事徐茂公、大帅造袍大将尉迟恭就进入了凤凰城。这张环张世贵这小子乐的都坐不住了，好像这尾巴要长出来。这位来到贞观天子面前，万岁万岁，哎呀，这是您洪福七天呐，洪福七天，我给您道喜呀，您这一来呀，您这御驾亲征，哎呀，太有效了，您往这一坐镇，士兵那真是士气高昂，我们拿下了凤凰城，我姑爷何宗宪又立了奇功一件呢，拿下凤凰城全是我姑爷何宗宪是建设那个主帅盖苏贤的鞭梢，就这样才拿下凤凰城。李世民闻听非常高兴，尉迟元帅既然这样的话，给何宗宪记成大功一件。这尉迟恭啊又把功劳簿打开，把那红笔拿过来画了一下又描了一下，这表示的大功。尉迟敬德看了看张环张世贵，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把这张环张世贵打量有60几眼。老头子心中暗想，张世贵呀、啊、张世贵，要说别人不了解你，我可了解你，你肚子里有什么东西我很清楚，你哪一块长多是泥我都知道，要说别人拿下凤凰城我信，你还有你姑爷也配，不过现在我没有查出毛病来，等我大老会查出你张环张世贵的私弊，我要不把你扒皮草旋点了天灯。这尉迟恭啊是暗气暗变。贞观天子看了看张世贵，我说张世贵呀，现在你拿下了凤凰城，距离高建庄王那个地方，就是三江越虎城东辽国的国都，还有多少城池？张环张世贵赶紧把东辽国的地图献上来。贞观天子看了看，哦，好吧，我知道了。张世贵，既然如此，你应该带领你的军队攻打下一个关口，叫汗马关，知道吗？张世贵挺高兴，心中暗想，让我攻打汗马关，我没那么大的本事，但是我手下有宝贝薛仁贵，我怕什么呀？您说张世贵这小子坏不坏呀？真是坏透了，拍拍脑瓜顶，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能啊，就这么快活。您说他要做了主将或者做了官，那真是做了小官那危害
范围小，做了大官那危害的

范围就更大了。因此张环张世贵到最后也没有得到好的下场，这就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啊。张世贵带着先锋营去攻汉马关不提，单说贞观天子在凤凰城这儿歇了几天，歇了几天之后，这个程咬金呢，这个人比较多事儿。鲁国公老千岁舔着草包肚子来找李世民，万岁啊！李世民一看程咬金，程王兄，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万岁，最近呢，我拿耳朵这么一猫啊，听说凤凰城城南50里有这么一座凤凰山，据说这凤凰山有40不谢之花，是8节长青之草，那一块空气异常的新鲜，那空气等级全都特级，您放心，那地方肯定没有 PM2.5， 也没有灰尘，也没有有害气体，更没有其他的一些污染物，那可好了。另外我听说呀，这个凤凰山上还有4宝。李世民一听，我说程王兄，你说说凤凰山上都有什么宝贝？那宝贝可太多了，据说有凤凰石、凤凰蛋，还有雌雄凤凰各一只。您说您在长安待着，您见过多少好的动物？您什么没见过？但是您见过真的凤凰吗？这真的凤凰哪有啊？据说全世界包括外星哪儿都没有，就这个凤凰山上有。咱们君臣有打这个中原来，您没看过凤凰？我程咬金活了90了，我也没看见过。你说我程咬金这么大岁数了，马上说句话不好听啊，有今儿个没明儿个了，我也想看看凤凰。实际上我跟您说啊，这事儿您别不爱听，跟着您来的这些文武百官是都有此意，不过大家不好意思说，就我程咬金脸子憨皮厚，跟您这关系又好，我再代表大伙儿啊，我请示请示您，您能不能发天恩，让我们游一游凤凰山，看一看凤凰啊？李世民一听，实际上贞观天子啊，也听到别人的议论，也听说凤凰山很好很美，也有4宝之说。那是一朝的人王地主，自己要提出来去游凤凰山，这个显得自己呀、不理政事，因此李世民没提。这个程咬金这一提呀、是正中贞观天子的下怀，一些旨意是要游凤凰山。贞观天子一有这个想法，马上徐济徐茂公赶紧过来，万岁，您游凤凰山，臣我倒不敢拦阻，不过还是以军事为重。哎，徐王兄，刚才程王兄也提了，代表满朝文武都有这个想法，咱们啊也不在这两天，哎，游一游凤凰山也是可以。徐茂公一听李世民已经打定了主意，是再劝无益。徐茂公就提出来，既然您要去，应该派人前去那里探听探听有没有危险，一旦是您到那去了以后发生意外

这可不好办。贞观天子一听徐茂公说这个事儿，那就不能再反驳了。然后贞观天子往左右看了看，诸位将军，列位大臣，哪位愿意到凤凰山探探虚实？话音未落，就听贾叶声音叉楞楞楞楞楞楞楞这么一响，由打外边走进了一员老将。就见这员老将年纪在七旬开外，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在八尺五左右，头顶亮银盔，身披亮银铠。老头两道白眉，面如冠玉，三绺银髯，胸前飘白，那真是根根见肉，条条透风。虽然老头的年过七旬，是面色红润。这个人来到贞观天子面前插手施礼，万岁，臣不才愿意赶奔凤凰山去探虚实。李世民一看，徐茂公也看了看，包括尉迟恭也看了看，此人这位可了不得，那是开膛四老将的头一位，是平国公马三宝。这马三宝在《隋唐演义》那部书里边也是一员名将，今年年纪七旬左右。随着贞观天子又来征讨东辽，今天马三宝一讨令，尉迟恭看了看马三宝，马老将军，您要去当然好了，不过您要多加小心，不劳元帅嘱托。就这样，马三宝带领五百人准备好了一切，老头子把马拉过来，摸摸鞍颤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随着腰梁搬鞍不去，推鞍不回，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探凤凰山。马三宝有无吉凶，明天接言。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马三宝这位平国公在贞观天子面前讨下了旨意，要探凤凰山。就这样准备好了，带领五百人马来探凤凰山。马三宝一个是想给贞观天子分忧，另外也想立些功劳。就这样，马三宝来到了凤凰山。刚到凤凰山这，就见有打凤凰山的树林里唰下的冲出了有一万人马。这人马当时就拦住了马三宝的去路。马三宝定睛这么一看，马三宝就吃了一惊啊，原来全是东辽的兵将，这些人一个个凶神恶煞相仿，将马三宝去路拦住。就见正中央挑着一杆大旗，红飞火焰白月光，上书斗大的盖子。马三宝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中暗想，难道这就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东辽国的元帅盖苏文吗？马三宝赶紧马往前蹄，把手中枪在手中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对面敌将，你是何人？赶紧出马受死。就见对面这员大将
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也得九尺左右。这个人在马上端然稳坐，照着一身的大黑袍，手使一对双鞭。就见这个人双脚点蹬，马往前催，来到两军阵前，把双鞭在空中一摆。这个主长得挺凶啊，往脸上看，两道花浓眉，金睛叠豹，面如蓝靛，海下豹长着刚然。马三宝看罢多时，用枪一指，对面的番将，你是何人？通上名来。就见这盖苏贤微微一阵冷笑，要问我呀，高见庄王驾前成臣，红袍大力士盖苏文，那是我哥哥，我是他兄弟，我叫盖苏贤。哦，马三宝点了点头，他是盖苏贤，看起来不是盖苏文。盖苏贤瞅了瞅马三宝，我说这老头儿，你是谁呀？马三宝看了看这个盖苏贤，问我呀，唐天子驾前成臣，官拜平国公，我乃马三宝谁？马三宝有点名气，那是唐朝这些战将里边赫赫有名的人物，被人称为开膛四老将的头一位，因此名望颇大。盖苏贤呢，还真听说过，不由得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马三宝。就见马三宝头顶亮银盔，身披亮银甲，外罩着白袍，胯下不龙马，掌中金背砍身刀。往脸上看，老头面如三秋五月，两道白眉飞通两鬓，鼻如玉柱，方海阔口，海下是一步银然，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老头长得十分的精神。当时盖苏贤微微一笑，原来是平国公马三宝，马老将军，听我劝您几句，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我到这儿要探一探凤凰山，吾主万岁要驾游此山。盖苏贤听到这儿，把眼珠子一瞪，我说马三宝啊，你要干什么？要探凤凰山，这凤凰山乃是我东辽国的名山一座，是我东辽的神山，就连我主万岁高见庄王都不轻易游此山，你家万岁有何德，有何能要游此山呢？啊，我告诉你，听我良言相劝，赶紧回去让李世民打消这个念头，要不然啊，今天恐怕你是难逃公道。马三宝能听这个吗？当时一晃手中金背砍山刀，直奔盖苏贤，这大刀力劈花山，往下就剁。盖苏贤觉得自己血气方刚，欺负这马三宝上了年纪，赶紧用双鞭往外一架，就听啪啦啦啦啦啦啦，就这一下子就把马三宝这刀给磕出去了。马三宝就觉着膀背酸麻，心中暗想呀，看起来这盖苏贤屡立过人，我还得多加小心。两个人鞭刀并举，就斗在了一处。马三宝那是一员老将，这把大刀舞动如飞，
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

周身不露空。这盖苏贤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双鞭鞭法惊奇，两人这一斗打了50回合未分输赢。马三宝啊，不愧是一员。看了看马三宝，马老将军，哎呀，您真是神勇之将，盖苏贤不是对手，败阵走也。就这样，盖苏贤一拨马，马往下就败。这时马三宝也没有多考虑，催胯下马在后边紧追不舍。这盖苏贤跑得快，这个马三宝又追得急，追着追着就见盖苏贤呢不见了。哎呀，哪去了？马三宝这马接着还往前走，正往前走，就觉着马脚底下一软，扑通一声，马三宝是掉进了陷坑。当时有番兵番将呼啦朝往上一闯，把马三宝由打陷坑里落上来，马肩头拢二背，把马三宝捆了个结结实实。就这样，马三宝是被祸遭擒。老将军被擒以后，老将军暗自埋怨自己：马三宝啊，马三宝，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白打了呀，啊，你就是求功心切，现在成了人家的俘虏。我马三宝死了倒没有什么含怨，我这任务没完成啊，贞观天子不知道凤凰山这怎么样，一旦贸然前来，我主万岁就有性命之忧。你看到了现在，马三宝想的还不是自己的生死，还为了大唐朝的江山社稷要尽一片忠心。可见马三宝乃是一员良将，乃是一个忠臣。想到这里，马三宝的眼泪下来了。盖苏贤看了看马三宝：马老头怎么着哭了？要是怕死的话，赶紧跪在我的面前苦苦求饶。我告诉你，你在唐朝是平倭公，只要你说点好的，投降我东辽国，我在高建庄王面前保举你的官职，不是王侯之位，你同意不同意？马三宝虽然被捆上了，但是马三宝是立而不跪，往这一站真有老将之风。盖苏贤看了看马三宝，我说你跪还是不跪？马三宝微微一阵冷笑：呵呵呵，盖苏贤，我跪什么？我堂堂天朝大国的战将，能跪你这番邦之犬吗？马三宝这话骂得可够狠的呀，他说盖苏贤是番邦之犬，番邦之犬就是你是一条狗。那盖苏贤气得浑身力抖，当时这火也撞到了脑门，七窍生烟。好啊，马三宝，你觉得你是唐朝的重臣，敢奚落于我，今天啊你是个降将，我告诉你，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今天你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你要是不听我的，今天有你的好看。马三宝一阵冷笑：哈哈哈哈，我说啊，盖苏贤呐，今天既被你抓住，你是吃肉张口，
要

杀我，你拿刀，我没有含冤，我马三宝早已经把死置之度外，我这一百多斤儿交给你了，任凭自便。马三宝一说这个，盖苏贤这火更大了，心中暗想：好啊，你不横吗？啊，来人呐！当时有个番兵过来，手里边擎着鬼头刀。这老头儿挺厉害啊，不跪我，还不投降，好办，让他吃点苦头。过去把马三宝左臂和右臂给我砍下来。就见这个番兵过来之后，手起刀落，咔咔两刀，可怜马三宝左臂右臂全被番兵砍下，被老将军疼得一咬牙呀，那血喷出老远。马三宝看着盖苏贤眼喷怒火，心中暗想：好狠的番狗。马三宝大骂盖苏贤说：你们这些人，你们这高见庄王，非要夺我大唐朝的锦绣江山，你们是以卵击石，现在我们天兵已到，你们要是识时务，赶紧投降，如若不然，我家万岁打到你国都三江越虎城，到那时玉石俱焚，恐怕是悔之晚矣。盖苏贤，到那时我看你也有好报，不要觉得你今天猖狂一时，到秋后算总账的时候也有你的好结果。盖苏贤一听啊，更生气了：好啊，老家伙，你敢骂我，你敢损我，来人呐，把他双腿砍掉。就这样，番兵过来又把马三宝的双腿斩断。现在马三宝失去了双臂，失去了双腿，老将军就成了一个废人。马三宝疼得五官都扭曲了，您想一般人受得了？就是咱们做个手术，那还得打麻药呢，两个胳膊和两条腿就让人活生生给砍下去。老头七十多了，能受得了？当时就晕过去了。你不是横吗？你不是不服吗？今天就让你受点罪，我还不让你马上死。来人呐，把这马三宝给我抬到大路上，我看看唐朝的军队看到马三宝这个德行，他们有什么想法。就这样，马三宝被人抬到阳关大道之上，往这一扔，

样，这些唐兵也不敢出来，因为怕番兵出来之后，到那时不但救不了马三宝，连这些500唐军连本上仓也得完蛋。因此啊，这些人一商议，赶紧回凤凰城给贞观天子送信儿。就这样，这些唐兵骑快马抱进了凤凰城，就把马三宝如何探山的经过和讲说了一遍。最后说到马三宝被断去双臂、断去双腿这个事儿，当时李世民哎呦了一声就死过去了。军事徐茂公、造袍大将尉迟恭、鲁国公程咬金这些人赶紧过来扑在千雄爬他后背，好不容易李世民这才缓醒过来。李世民是失声痛哭，因为李世民呢和开膛四老将的关系相当好，今天马三宝70多了，为了自己的江山事业，一把骨头扔到了东辽战场。贞观天子深受感动，是痛不欲生。贞观天子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人，哪位将军愿领我的旨意赶奔凤凰山去探山去斗盖苏贤？贞观天子往两边看了看，就听着嚓楞楞楞楞楞甲叶声音一响，有打旁边过了一员大将：万岁，我愿意逃职赶奔凤凰山看一看究竟。李世民一看出来这个人，他去是肯定能行，到底谁逃职赶奔凤凰山去探山，明天接演。

你暗恋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

0: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2: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3: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4: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3: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4: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5: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6: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7: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8: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9: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节目的电波当中了。

0: 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现在呢，咱们也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为大家进行一个视频直播啊。传统端现在已经搁不下我们了啊，我们呢也通过咱们的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进行一个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呢打开手机，打开咱们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就能看到我跟星云老师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啊。当然我不是多说别的啊，就是哎，我们这个直播条件跟环境也一般啊，我看我给我俩照的黑乎的，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一个男女。但是如果说你有需求的情况下给我们留言，我俩第一时间呢也能够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同时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还能互动一下啊，你就可以直接来，就跟普通的那个网络直播差不多。现在咱们最近呢不也是研究要弄那个什么网络直播吗？大家期待着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们这个可能是也通过这个视频号公众号进行一个视频直播。来吧，预告一下，东三省带蒙东，咱们两省都走完了，黑龙江吉林溜达完了，带着大家走了这么多二十多个这个地级市啊，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旅游的地方。今天呢咱们开启全新的之旅，开换新地图了啊，更加往南了，来到了辽宁省。辽宁省啊，首先都说咱们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说说辽宁省省会哪儿，沈阳啊。
1: 哎，对。
0: 盛京。奉天啊，都是一个地方啊。
1: 嗯，
0: 这个说说沈阳，一会儿呢，我们先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我跟新韵老师，我们两个啊，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一聊沈阳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这沈阳这个地方呢，估计，哎呦，这咱俩正经得说的期数多点，
1: 那
0: 预计拿出来两周时间差不多。跟大家说一说吧，不光是景点、
1: 嗯、
0: 包括人文，包括一些美食等等等等、嗯、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详细说一说沈阳这座城市吧，是吧？来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畅游城市间，畅游大美沈阳。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在一段歌曲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啊，一路走一路聊，一路吃一路逛。那么咱们今天呢，终于来到了大美沈阳。
2: 沈阳啊，这个包着饺子面条的，
1: 哎，这个说话这一口音特别像。
2: 对，你这去之后，那个以前的时候，就是那个火车上，火车站到站的时候，因为好。哥哥姐包着饺子面条着，是吧？
1: 那既然都说到包着饺子面条着，咱们今天就还是老规矩啊，头一期节目呢，先来说吃，
2: 说吃吧。
1: 我现在考核大家啊，一说到沈阳，你想到的第一样食物是什么？
2: 全国人民都想到了。啊，始祖鸟吗？
1: 哎呀，你这个比喻特别特别的恰当，
2: 有毛病啊，是不是？
1: 没毛病，来吧，咱们就来说说沈阳这个始祖鸟鸡架。
2: 对，
1: 沈阳吃鸡架真是吃出了无限种吃法，
2: 太多了做法。你是清水煮，你是高熏，这个烟熏，你是。拌，你是酱，你对，你是烤，你是汆汤，你是包豆腐包大白菜，你是炖，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哎呀，算是哎呀特色美食吧，是不是啊？因为目前来讲，从咱们整体的数据来讲，跟大家说个数据吧，沈阳目前超过750家和鸡架相关的企业，你信吗？我说这个企业不是一两个人的。咱注册的得是带工人那种企业，你知道吗？
1: 不是摊儿，
2: 对，
1: 哎，是

0: 企业。
1: 对，你去之后做法的摊儿，我不用多说啊，这700多家都不敢食堂街呢，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早市儿，你光卖鸡架子就能找个四五家，你肯定能有。
0: 天哪，那我感觉好像全国的鸡卖向全国各地，鸡架得有一个主流去向，就是沈阳
1: 沈阳现在
0: 啊。
1: 目前为止，据统计是全国最大的鸡架消耗中心啊。做法包括拌、烤、卤、炸、熏10多种，核心他用了一个东北话，也叫冻死，涵盖了这个鸡架对于沈阳人民的使用方法。这个两个字儿，你能猜出来吗？幸运老师，
0: 猜不出来，两个字涵
1: 使用
0: 盖。
1: 方法。缩了，
0: 哎，啊，
1: 是吧？但是核心就在于缩了的独特的使用方式，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吧？
0: 鸡架这个东西吧，它肉确实是没有多少，但沈阳鸡架的魅力呢，它绝不在于说肉多。那你要说肉多的话，咱手把肉去好不好呢？对吧？哎，那么在沈阳呢，它是这个鸡架啊，吃的是那种有味道、有滋味的那种感觉啊，它是一种越啃越香、越吃越上瘾的一种存在，也是沈阳啊。沈阳人的那种嗦了出的快乐，哎，不管你是游客，你还是本地人，这个鸡架啊，都值得你花时间去品味它，因为它不仅是美食，更是沈阳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和
1: 确实，
0: 人情味儿。
1: 确实是在75年前，
0: 哟呵，
1: 1950年啊，朝鲜战争爆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那时候咱们这个东北人民啊，这是拿出饱满的热情，尤其是沈阳人民，把鸡和鸡蛋全捐献出来了啊，在南塔附近成立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的养鸡屠宰场，在这养的鸡呢，主要就是鸡腿、鸡胸肉。鸡腿、鸡胸肉是供给咱们沈阳空军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使用的，那得保证他们的这个营养充分，是吧？咱这个就作战任务。然后呢，这个你这个鸡腿跟鸡胸肉都宰出去了之后，剩下很多鸡架子，咱中国人呢，老百姓骨子里特别淳朴，不能浪费东西。
0: 那对，
1: 那你何况还是肉，吃吧。啊，于是沈阳就出现了一家经营鸡架的饭店，第一家啊，配上呛面、馒头、大碗酒出售。供不应求
0: 啊，
1: 啊，
0: 哎
1: 是
0: 呦，
1: 吧？馒头饱腹，鸡架下酒，哎，尤其是东北老爷们儿，你要知道
0: 真
1: 那时
0: 不
1: 候重
0: 错。
1: 工越多，体力活，咱说这个吃两个大馒头啊，你喝小酒的情况下，你就
0: 总
1: 讲
0: 得
1: 究，
0: 有点酒舀儿。
1: 哎，酒舀啊，佳肴的肴，在那东北话叫酒舀。那花生豆那时候花生豆也不容易，花生豆很少啊，那时候就50年代的时候啊，哎，配点鸡架吧，哎，
0: 鸡
1: 所
0: 架
1: 以说，
0: 自由啊，对
1: 对，
0: 吧？
1: 所以说，一直到发展到上个世纪80年代。啊，以鸡架作为汤料的抻面，配上啤酒，再带上鸡架的套餐，就成为了沈阳
0: 哎
1: 标
0: 呀，
1: 志性的美食了。
0: 说的我都馋了，
1: 拿鸡架熬汤，下抻面，就是咱那跟那兰州那抻面一样的，一碗鸡汤面，配上2磅啤酒，这鸡架咱也不能白瞎了，拌吧拌吧，叭叭叭叭，直接配上一盘小菜，哎呦呦，哎呦，美死了，吃起
0: 可不
1: 来真
0: 是。
1: 是味道口感特别好
0: 对
1: 啊，
0: 对对，这个鸡架在沈阳啊，它不仅是一种小吃，更是普通老百姓哎住家过日子一种记忆。同时，它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城市情怀的象征。你看，我一说鸡架，马上始祖鸟都出来了，对不
1: 啊，
0: 对？这是
1: 我跟新宇老师，我俩是开玩笑啊，不是糟践始祖鸟这个品牌，也不是说这个始祖鸟都已经灭绝了嘛，是吧？咱
0: 哎
1: 说
0: 呀。
1: 它那个骨架嘛，就那式
0: 很
1: 儿的嘛，是
0: 像，对对
1: 吧？
0: 对，它这种流行啊，跟沈阳的工业历史是密切相关的，就是刚才克讲的这一点。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哎，成为了大家比较，算是街头吧，啊，耳熟能详的工人阶级补充能量的这样一个平民美食。
1: 对。
0: 到现在啊，刚才说的是鸡架的它一个发展历史怎么来的，但是到了今天啊，这个鸡架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沈阳人的日常生活里。不管你是朋友小聚呀，还是晚上解馋呢，还是家庭聚会的餐桌啊，这鸡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我还听说一个说法哈，没吃过鸡架等于没来过沈阳。啊，我现在这个有一种想法，我现在想搜一下有没有什么这个能快递过来的，我也想尝尝沈阳鸡架
1: 咱
0: 哈。
1: 是遍地都有，你是不太关注那个点。
0: 我真是不关注。
1: 我在2000年年初那时候，咱尤其是消防这片的，早晚夜市都有，就
0: 哎
1: 是那种熏
0: 呀，
1: 酱店，全是熏鸡架。那时候2块3块，
0: 哎呦，
1: 后来5块钱俩，那时候3块钱一个，5块钱俩。后来慢慢的这些年就5块7块，就是这个价格
0: 我一会儿我
1: 就
0: 得
1: 是
0: 尝
1: 上
0: 尝，
1: 涨
0: 我得
1: 了。
0: 找找去。
1: 因为那个时候沈阳人民非常聪明啊，他是就是旱的要。 铁皮炉子，你知道，然后就开始烤鸡架。

0: 印尼价就来了，各种各样的做法，这不就来了吗？所以说味道口感就比较好了，是吧？
1: 价格还便宜，
0: 啊、
1: 还味儿还好，然后这个还是肉类，多好啊！
0: 嗯，
1: 那我跟大家说几个在沈阳比较受当地人欢迎的专门吃鸡架的，不能说
0: 饭店呢？
1: 对，不能说专门吃鸡架的饭店，就是
0: 也卖别的，但是鸡架算是主力，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鸡架是当地人比较认可的几个品牌啊，就像一说熏酱，咱们哈尔滨本地人都有几个这个比较爱吃的熏酱品牌一样，
0: 对，老牌子啊。
1: 对，跟大家介绍一下沈阳当地的首推的就是这个叫老四季抻面馆。
0: 老四季，
1: 你一听它就不是一个大馆子
0: 啊，不小。
1: 老四季抻啊，
0: 不小
1: 啊。
0: 老四季其实不小，
1: 它不是那个大酒店那种。
0: 对，咱印象当中可能两三张桌，人比那大。
1: 那对，它不是那个大酒店大酒楼那个意思，这也不是。
0: 明白。
1: 它是一个算是
0: 就是个拉面馆，你说它再大。
1: 连锁的拉面馆，
0: 对，
1: 这他家的鸡架在沈阳呢是有比较代表性的作用吧。
0: 嗯，
1: 他呢是这个主鸡架，然后配上抻面，是他家一个经典组合，
0: 对，
1: 有套餐，
0: 嗯，
1: 而且是24小时营业，专治那种晚上嘴馋的。
0: 嗯、
1: 啊，尤其到了夏天晚上，人气儿特别特别旺。
0: 确实是
1: 啊，我重复一下，叫老四季抻面馆。
0: 嗯嗯，人均消费十块出点头。
1: 我的天哪，
0: 差不多
1: 知道。
0: 对，十三尾嘛，老四季总店，就咱知道、哎、知道啊，就是价格呢挺特色的，是不是啊？然后慢慢的，你就抻面的价格，原来最早，我记得那时候，我爸那时候去出差跟我说呢，他家抻面就一两块钱。后来就五块，鸡架现在从三块多钱涨到七块多、八块多了，这不价格，所有的价格都一样的，嗯、你知道吗？因为那玩意儿不就便宜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嗯，这说的是鸡架配抻面啊，这是一个老四季。
0: 嗯，
1: 除了这，他家的这个鸡架呢是煮出来的。
0: 对，
1: 还有、
0: 煮那汤就下面条了也啊。
1: 嗯，那你看这个鸡汤，同样都是鸡汤，这成本多低啊！
0: 对，
1: 而且还是绝对名副其实，根本不是勾兑的，绝对是鸡汤熬出来的，
0: 纯没必要。
1: 对对对，说完煮鸡架呢，咱来看看熏鸡架。熏鸡架在当地呢也是挺有名的。
0: 嗯、
1: 熏鸡架哪家首屈一指呢？叫做严家鸡架。
0: 严家啊。
1: 你看这样你一说严家鸡架哈、
0: 啊，
1: 严家鸡架。
0: 就是、嗯。
1: 啊，它呢是主要是熏，以熏为主的，它那个风味挺独特的，当地人也挺喜欢吃的，这是熏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凉拌鸡架啊，名字叫做奉天九福记。
0: 啊，
1: 哎，这个鸡架呢是先弄熟了，烤熟了之后呢，再给它拌一下，
0: 掰开，
1: 特别入滋味
0: 啊！
1: 拌鸡架的爱好者很多都特别喜欢，叫奉天九福记。你就想想吧，弄熟了之后再凉拌，是不是这得多好吃啊？
0: 对，现在人家他不光是那个新云老师所说的熏了，他家开始玩路子了，炸。加盟方正出了那些麻辣烫店似的，是吧？就开始加盟了，炸的那种其实口感挺好吃的。尤其是我特别愿意吃那个夜市儿，尤其是门口就炸那个鸡架，什么炸鸡块那个，哎，就缩了，就缩了。
1: 哎，我记得前些年在中央大街那个马迭尔餐厅里边还有卖炸鸡架的，这几年没有了。
0: 现在没有了吗？
1: 好像没有，反正这几次去，我一般也都吃酸奶面包，没有印象看到过它有炸鸡架。现在还有吗？
0: 原来南岗那个南京冷饮厅旁边就
1: 有，
0: 炸的。拿那个串儿，这不也是炸的吗？它有炸的，但是现在，哎呦，这回忆感觉没啥回忆，没有了，是不是？
1: 好像没有了，
0: 这么一个情况。
1: 你看，跟大家说了煮鸡架、熏鸡架、拌鸡架，哈，再给大家说一个，这个之前想都没有想过的，叫鸡架盖饭。
0: 鸡架盖，哎呦，这不得扎嘴吗？你这么唠嗑啊？
1: 那你缩了呗，是不是？这个。它的口感哈、
0: 啊，
1: 大概是有那么一点点酱汁的甜口。
0: 明白。
1: 哎、盖饭之后呢、它那个酱汁啊，你再嗦了嗦了呀、啊，再裹着那个米饭啊，很多年轻人啊非常喜欢，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大学周边呐、啊或者是这个老居民区啊，
0: 嗯，
1: 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0: 就是吃来得快，是不是啊？
1: 嗯，
0: 咱就吃一口，是不是啊？当然，最重要的它那个吃法啊，就是烤啊，这个就不用推荐店了。沈阳叫个烧烤店都能烤了、啊、这可能大家专门吃那个烤鸡架那个，这个你就得到那个找一些小店了，大店里边肯定是没有，人家大店开那么大店，你装烤鸡架那么得赔死啊。尤其是好多年前我听说，就是尤其是老居民区里边那些，尤其夫妻店推一个铁皮槽子，推一个铁皮车子，然后那个烤鸡架都是很正宗的，都是味道非常香非常棒的。
1: 对，
0: 推荐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

0: 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可以去溜达溜达，去看一看的同时，整点鸡架缩了缩了，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烤鸡架哈，一般呢，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很多都是事先腌制过的。腌把味儿先腌进去了之后再用炭火烤，那就叫外焦里嫩。
0: 外焦里嫩。
1: 你就想想撒上孜然撒上辣椒面儿、啊有些家呢自己特色的再弄点这个特色调料，夜市的时候这基本上就是能统治整个夜市，就是
0: 香啊，
1: 销量最大的。
0: 对
1: 啊，就是这个烤鸡架了。
0: 你一闻味儿香啊，是吧？还便宜啊，夸夸的，嗦了一嗦了，嗦了半天，吃的多过瘾呐、啊！夸夸的，你知道吗？这，哎呀，你说这、哎、说激动了，
1: 不是吗？我说的我自己都激动了。来，接着介绍啊，鸡架还能怎么吃呢？
0: 啊、
1: 炒鸡架，
0: 炒、啊。
1: 哎，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到同学家，那时候家里条件都一般般哈、啊，同学爸爸给我们俩做的就是炒鸡架，
0: 炒
1: 啊
0: 炒、嗯，
1: 当时就觉得怎么这么好吃呢？
0: 嗯，
1: 现在想想哈、啊，那时候也是受物质条件所限，家里来了个小客人啊，可能是这个家里经济条件一般般，就这个炒个鸡架，但是味道是真好真好啊！这个炒鸡架呢，它是切块之后啊，先焯熟，然后跟什么辣椒啊、洋葱啊搁起来爆炒
0: 啊，扒了，
1: 哎，
0: 啊、
1: 那叫爆炒，咱不叫扒了，爆炒，爆炒，然后再放上点什么香菜末啊，再放上点这个孜然辣椒啊，这样的调料，炒完了之后再撒一点点这个根据自己口味哈，撒点料，要不要烹点料酒，然后搁锅盖上稍稍焖那么一下下，真香啊！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好香好香啊！这叫炒鸡架，
0: 炒鸡架是吧？啊、嗯哦，
1: 哎呀，那我现在就觉得想想都觉得馋得慌。沈阳的鸡架还有一个吃法比较受欢迎的，叫铁板。
0: 铁板啊，
1: 正常在想铁板鱿鱼那得
0: 对呀、
1: 啊，那得是压平了呀，
0: 鱿鱼须子、鱿鱼嘴对，就是咔咔的，你那个你
1: 在铁板上烤鸡架，那么鸡架呢，就是给它压平了去烤，这个你想想都能想出来啊，就是烤完了之后那个就是小细的那个骨头
0: 都
1: 能对都能焦了。
0: 你说这我个人感觉都不叫鸡架了，我看过现在沈阳那个鸡架。他为了现在这个味道好，他肉都留的可多了，你知道吗？他那个鸡架里肉都可多了，掰开之后那个形状就跟鸡排似的，你知道吗？那这吃的时候不像以前咱那剃的谁看见就纯缩了那种，是吗？
1: 不行啊，那你吃鸡架吃的就是缩了，那你要是啃的话，那不是一回事了。
0: 那也行啊，铁板鸡架，而且像新运所说的，给它掰开啊，给它铺平了。这外边是不是也得裹上糊之类的，然后呢铁板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啊，各种各样的去之后那个哎呦那种铁板出来的时候这个味道口感，那个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已经有所了解了啊，你一说这个味道、那绝对是嘎嘎地呀、是
1: 不
0: 是
1: 不行了、这沈阳鸡架是沈阳当地最具代表性的街头美食之一、甚至现在已经不是街头了、已经被冠以整个沈阳的这个最有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了。
0: 网红、网红了吗算是、是不是网红食品了，
1: 特别准确、其实它本质上啊就是一种剔除了大部分鸡肉之后剩那骨架，就是俗称边角料吧。你想一想，那鸡架哈、鸡脖子单卖，鸡头能单卖，鸡翅膀能单卖，鸡大腿能单卖，鸡胸肉能单卖，鸡脚就是这个俗称凤爪，对，这也都能单卖。然后肚子里边的东西，
0: 鸡爪子啊，
1: 那肚子里边的东西，鸡肝、鸡心、鸡胗什么都能单卖、就剩下一个架子了、那架子上也有肉啊，对不对？你剔的再干净也有肉，而且就刚才说的，你熬汤它也是真骨汤啊，
0: 骨头。
1: 哎，
0: 啊、
1: 所以说这个鸡架就被沈阳人吃出了花，原来看似的边角料，成为了一种城市的文化的存在啊、百花齐放啊，到那儿去感受沈阳的文化。千万记着，不能只吃一种，多吃几种口味的方式的这个鸡架。
0: 多长进去之后，先点八盘、烤的、炒的、炖白菜的，是不是丝的、拌的，是不是清水的？喝酒的时候配人的地方喝老雪，你去之后你不喝老雪，你就叫什么？配点八王寺汽水，是不是沈阳的嘛？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呀，你就试一下啊！我跟徐云老师，我俩给大家推荐的，可能南方朋友一听说你俩也。不讲究啊，你去就让我们吃了鸡架子，你知道吗？其实就是你到哪块去去吧，你得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好不好吃呢？你尝尝是吧？肯定这个北方的食材配上北方的烹饪方式，全中国大部分人都能吃的习惯， 你放心、
1: 嗯、
0: 啊，口感呢就是没有任何问题。尝一尝，吃一口，到那个到哪儿去尝一尝当地

特色的美食，这不就是我们旅游所存在的这么一个意义吗？是不是？要么在家里天天你寻思得了吧，是不是啊？那你就这个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了解了解吧，来吧，还是歇会儿吧，老规矩，听首歌吧。咱们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啊，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筑，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李必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2

0: 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

0: 墙面是有镶柱，屋顶则是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 90.4，收听由吴克和新运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

0: 费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优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3: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2: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3: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2: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3: 那能头吗？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2: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3: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2: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4: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4: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4: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5: 这里是声音书房，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越过天晴驾小船，那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那金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胜似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我正出到东方侠贺妖狐之话，寻找钟林的一双儿女，遇到两个采药之人。那这俩人呢，这脸色十分的难看，那是愤愤不平。这话这么一问，说前边有一个人正用刀啊逼着一个女子，连打带骂。我们过去这么一圈呢，这小子驴行八道，把眼珠子一瞪，还要用刀啊扎我们两个人。你也说这世界上哪有亲爹对自己的孩子如此狠心？我看那个男的绝对不是好人，那是不是个人贩子？这话听到这儿，心里着急啊。这两个人表示愿意，那领着这话那去看看。志爷跟着二人往前走不多时，就听到前边那有人说话。我说你那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你就认我那为父亲，我把你带着赶奔襄阳王府，就凭你这小脸蛋，还有你身上的皮肤，你这个腰条，襄阳王赵觉那就颇为喜欢，到那时赏我几百两银子。

我拿着银子一走，我呀享受荣华富贵。你也到了襄阳王府里边，吃尽穿绝，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襄阳王赵觉，当今万岁的皇叔，你有什么不同意的？你如果再不同意，别怪我对你也不客气。这话听着，哦，看起来前边这个男的，那肯定就是吴伯伟，那估计这个女子定是雅兰。这智化脚下加紧，那现在这天哪可就快亮了。那智化瞧得清楚，看得明白，可不是吴伯伟，那树上绑着呢，那正是雅兰。当时智化也看此情景，那智隐三人暴跳武林，豪气飞空，心说话，吴伯伟啊，吴伯伟，你真是万恩负义之徒，那知恩不报，那非查大帅太保忠雄，那对你不薄，没成想你趁人之危要把人家的姑娘那拐走了以后，还要献给襄阳王赵觉那去换银子，你还有人味吗？那像你这种人，那活在世啊，那就是糟蹋粮食，另外是人间的败类。就在此时，这吴北那急了，就把手中的钢刀在亚南面前一晃，我说啊，亚南呐，你可别跟我来这小姐的脾气，那此一时彼一时，那飞叉大帅太保忠雄那现在已经完了啊！你也把你小姐的脾气给我收回去。我问你，你说三个不一，吴伯伯呀，我是坚决不从，我不依不依，就是不依。吴伯伯可气坏，好，你要不依，我就给你一刀打发你上西天。这小子就把明晃晃的钢刀那举起来，这刀往下一落，是要砍亚南。现在我北呀，那所有的精神那全都集中在亚南的身上，他也没注意不远处那来了人。那就见智化心想，现在再过去那可就晚了。那智也急中生智，摇打地上捡起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奔着吴伯伟就打过来，不偏不倚，不歪不斜，啪，这石头啊正打在吴伯伟的脸上，这一下子正揍到鼻梁骨上。当时吴伯伟就觉着鼻子酸酸的，这个疼就别提了，当时的血就下来了。吴伯伟吓得亡魂皆梦，你谁？就在此时，东方侠贺妖狐之话赶步吴伯伟近前，一伸手那就把刀给夺过来了，白脚抬起来，啪就是一脚，吴伯伟这扑通摔倒在地。旁边的采药人一看，心说：“该，你这小子太可恨了。”吴伯伟这一摔倒，这家就知有人来救亚南，偷眼这么一看啊，这不是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心说不好，智化怎么来了？吴伯伟往地上一跪，磕头哑塞，鸡前碎米相望，我说智大爷，智大爷，千千万万别要了我的命啊！还没等着是智化说话呢，就见这两个采药的人往上一闯，就把这药锄举起来啊，啪啪啪，朝着这吴伯伟一阵的乱砸，一阵的乱刨。吴伯伟呀，时间不算太大，脑瓜就碎了，吴伯伟就得了这么个下场。

本想着把亚楠卖了，自己赚俩钱儿，后半辈儿衣食无忧。他可就没想到，你要做人你应该做善事，你把人家亚楠一卖，自己享受荣华富贵，那就把一个小女孩送入魔窟。武伯北这心那有多狠，所以最后他也得了一个那应有的下场。这话过来就把亚楠那扶起来，我说亚楠呐、亚楠赶紧醒醒。半晌以后，这亚楠这才哭出声来。东方侠贺妖狐这话这才放心，总算亚楠生命没有危险。如果说亚楠生命有了危险，那像飞叉大帅太保忠雄那没法交代。这话就问我北为什么毒打于你，亚楠的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掉。智叔啊，他让我认他为父亲，把我进献给襄阳王赵觉。侄女我一闻此言，刚要责怪于他，没成想着我北用鞭子那抽，除了不打我的脸，说了我的脸长得好看，将来就靠着这张脸钱，除了脸哪儿全打，打得我体无完肤。侄女我拼着一死，再也不答应。没成想这小子气急败坏，把这刀拔出来要杀我。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您这赶到了，救了侄女我的性命。哎，我亚楠的命可真苦啊。说完了以后那又哭了。这话的劝慰了多时，亚楠呐，你别哭了，那现在你能不能骑马？亚楠看着这话，请问叔父，咱们到哪儿去？现在我爹呀一叫让欧阳春等人那给劫持走了，生死不明。这话听到这，咱们赶奔陈启旺。实不相瞒，大帅忠雄你爹呀就在陈启旺。这话就把众位英雄为了劝谏忠雄倒戈投降弃暗投明这件事儿就和亚楠讲说了一遍，因此还有今日之举。亚楠听了这才明白，听说自己的父亲有了下落，亚楠就说亚楠方才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何况这身的疼痛没有什么要紧的，而且呀又得了爹爹的信心，那此时可以挣扎上马。采药的人听了，旁边也称赞亚楠，一个弱小的女子，武伯北那打得遍体鳞伤，那还能骑马，真是不容易。这话把亚楠慢慢扶上马去，就问这采药二人，你二人意欲何往？采药的人听了一笑，我等着采药为生，如今见到这个姑娘受了这么大的罪，这心里边时时不忍，情愿帮着爷您呢把这个姑娘送到陈喜旺，我们这心里边那还觉得稳妥。这话点了点头，那心中暗想，没成想着荒山野岭竟有这样的好人，看起来这世界上这社会上还是好人多，连忙说道，有劳二位，不知道从何方赶奔陈启王。采药的人听了，哈哈，要说这山中的道路我们十分的熟悉，也只管放心，包在我二人的身上。这也牵过马来，拉着交环，这马走得不快，因为亚楠

现在身上受了伤了，这马跑起来，这姑娘那受不了，就跟着这两个采药人弯弯曲曲，上上下下走了多少的路程，这才到了陈启洼。东方侠贺妖狐这话，把亚楠抱下来，取出了两锭银子，这两锭银子那足有50两，递给了两个采药之人。两人一看这么多银子，哪里敢要，别再的推辞。智化看了看这两个人，我说你们就把这银子收下，如果要是不收，那二位就是嫌少了。两人的一听啊，只好把银子收下，高高兴兴的走了。这吴北想把亚楠那卖了得银子，结果一命呜呼。这两个采药人助人为乐，没想得钱，结果倒得了50两银子。智爷来到了庄中，悄悄地吩咐庄丁请出陆斌和鲁英，嘱咐把亚楠带到后面，约鲁氏那沙丘葵沙凤仙相见。等找到钟林，让他姐弟钟太保相会。咱们翻过头来再说说这武伯南。武伯南和钟林呢，就让吴北由那山上给推下来，落到了山沟里边。幸喜这山沟里树叶相当的厚，两个人没被摔死，这也叫天无绝人之路。吴伯南那歇息了很长的时间，背上了公子钟林，顺着这沟啊那往前走。那好容易出了山沟，把武伯南累得是筋疲力尽，满头大汗。就这样过了小溪桥，就见那边有一只小船，有两个人正在捕鱼。一轮明月是照彻光华，武伯南连忙呼唤船家进前来，船家进前来。这船家把船呢摆过来，也看着钟林，船家满心的欢喜。当时船家就问了，你们要到哪儿去？我们要赶奔神树港，赶紧上船。武伯南还有钟林两个人那上了船。这钟林那折腾那将近一宿了，小钟林他饿了，就觉着肚子里叽里咕噜直叫，看了看吴伯南，伯南哥哥，我要吃点心。吴伯南心说话，现在哪有点心呢？这条命还不一定保得住呢。吴伯南那十分的为难。船家看了看吴伯南，又瞅了瞅爱虎，我看这小孩那是饿了，要说我们这有点心还真没有，不过倒有干的馒头。吴伯南一听，哎，多谢二位。就见船家拿出了一个那干馒头递给了钟林，你也想钟林那这飞叉大帅太保中雄的公子，那在君山水寨也可以说吃尽穿绝，现在拿着个干馒头，钟离这啃了半天，这才咬下一块来。这口干馒头咬下来，在嘴里边嚼了半天，那真咽不下去。这钟离是眼泪汪汪，这干馒头就把钟林的烟那咯楼咯楼。旁边的船家一看，哟，这小公子大概那是噎着了，那就给钟林那灌了一点水。这钟林这才把这口馒头咽下去，然后这钟林又啃，哎呀，这个费劲就别提了，这馒头也不知道那放了多长的时间。吴伯南在旁边看着，这心里边不是滋味，
却没有办法。

烦，就见钟林吃了吃的馒头，把这馒头咣当往地一扔，嘴一咧。吴伯南只当啊，钟林啊那是小孩子，现在饿着难受，钟林想哭，因此啊，这吴伯南打算过来，劝着钟林他别哭。吴伯南是刚站起来，要劝钟林，就你这船家，就把手中的篙高高的举起，喊了一声：“我说你呀，下边洗洗澡。”你给我下去，把这个篙抡起来，就给了吴伯南那一船篙，就听扑通一声，吴伯南就落入水中，船家这哈哈大笑，急急呢把这船那撑着奔到停泊之处，一人抱起了钟林，那一人向前叩门，只见里面出来一个妇人，就把这两个人让进去，仍然把这柴门关闭。要知道钟林性命如何，吴伯南是生是死，您是单听下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吴伯南和这钟林遇险，吴伯南就让这船家借竹篙给抽些水去，这两个船家背着钟林进入了柴门，把这柴门那关了。有人说那此家那是谁呀？原来船上这两个人呢，一个主姓怀名宝，怀宝如果说顺了那就是坏包，另外一个姓殷，名显，叫做阴险。您看这俩人的名，一个坏包，一个阴险，隔着一个好饼也没有。阴险光棍一根腿，并没有家小，吃喝嫖赌，坑蒙拐骗，贴寡门踹绝户坟，什么坏事全干，可以说无所不为。跟着坏宝哇，脾气相投，这就用了这句话呢：鱼找鱼，虾找虾，乌龟专找大王八，物与类聚，人以群分。这话的确实不假。这两个人呐，搭帮赚人，那设局诓骗，整了钱以后，也不干一些正经事儿。吃喝嫖赌，花天酒地，这钱呐，那来的容易，去的也快的。其中的坏包啊，那有个毛病，处处爱打小算盘，每逢那骗了钱来，总要绕着弯子，自己多要三十五十百八十。正赶上那这阴险，马马虎虎，对这钱呐，全然不在意。也不打小算盘，因此两人是关系甚好，就这样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怪包啊那是哥哥，阴险是兄弟，怪包有个女人陶氏，就在这小西桥西北的娃娃谷居中，自从两个人结为了异性兄弟，这坏包啊就把阴险让到了家里边，拜见了嫂子怀桃氏，那见了叔叔怀桃氏，也观察了阴险，虽然那为人狡诈，不过那在银子钱上那毫不吝啬，百般的献媚，在家的阴险那也比那坏包长得顺眼。没有多长的时间，这两个人呢那就串通在一起，勾搭成奸，可以说是王八丑绿豆对上眼了。三个人一心一意的就在这娃娃谷那过日子，何巧这天晚上捕鱼，实际上捕鱼啊那也是假的，

在捕鱼的时候，如果我碰到过往的行人，那就前去打劫。今天也该着，这倒霉的武伯南背着钟林，结果就上了这坏包和阴险的船。阴险一看钟林，这眼中冒火，好像那见了元宝一般。因为坏包知道，这襄阳王赵群的府上现在收着童男童女，那尤其是长得帅的小男孩，长得漂亮的小女孩，可以卖个高价。这因此，他就想把这钟林给诓到家里边，然后送到襄阳，自己发笔小财。因此啊，就用这干馒头迷倒了钟林。也看着武伯南在旁边碍事，就用这船篙也把武伯南一篙抽下水去，接接着摇着船回到了娃娃谷，怀桃是把这二人迎将进去，先用凉水灌醒了钟林，然后那摆上了酒宴，怀宝和阴险两人对坐，怀桃是打行相陪，三个人就在家里边那喝上酒了。就听着坏包说，哈哈哈哈，今天晚上是收获颇丰，你看这小孩子没，那长得有多帅气，这就是咱们的财神爷。正说话的时候，这钟林醒了，睁开眼睛看了看这男女三人在那喝酒呢，并没有武伯南。钟林站起来就问，我伯南哥哥在哪儿呢？阴险眼珠一转，呵呵，你那伯南哥哥呀，给你买点心去了。你姓什么？钟林那是个七八岁的孩子，他信以为真。我姓钟，名叫钟林。怪宝听得知，那你住在哪儿呀？钟林说，我住在君山水寨。阴险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阴险脸唰啦一，面色焦黄，就给这坏宝使了个眼色，叫怀桃是哄着钟林在这吃东西。两个人来到了外间，阴险悄悄地说：“我说大哥，坏了，你刚才听见没有？他姓钟，叫钟林，住在君山水寨。”显而易见，估计这大概就是飞叉大帅太保钟雄的儿郎，估计肯定被那人拐骗出来，故此银夜逃走。坏宝一笑，哈哈哈，贤弟，你害什么怕呀？这是老虎嘴里那落下来的，叫狼吃了，咱们发笔横财，这不是捡了个大便宜？明日你我呀，就要把这钟林好好的送入君山的水寨主城，就说咱们银夜捕鱼，遇见歹人背出了世子，是我二人把世子救下，那人急了，跳在河内，不知去向，因此我二人急急忙忙把世子送来。飞叉大帅太保钟雄有的是钱，在襄阳王赵觉面前说一不二，肯定给咱们一番重赏。咱们不是那发皮财吗？阴险看着坏宝，把这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好不好啊！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那就是个贼。贼那还了得，占山为王，落草为寇，那伸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瞪眼儿可就宰活人呢，翻脸无情。倘若咱们把这钟林给他送去，他要和咱们要呢那拐带之人，咱们到何处去寻？只怕有性命之忧，不但得。

不了钱，咱们俩这吃饭的买卖，那还得让钟兄给拿了去。依我说个主意，与其等着铸钟，莫若那打现钟，现成银子拿到手，咱们何不把这钟林背到襄阳王赵觉那里？襄阳王赵觉现在专收童男童女，尤其那是有姿色的，你也看这小孩长得跟银娃娃像吗？小孩有多帅啊？估计襄阳王赵觉一看那就得看中了。襄阳王赵觉那是皇上的皇叔，手下有不少的能人，再者一说他也不缺银子，给他这么一个银娃娃，他能不高兴吗？就得给咱们100、200的银子，就是送到君山水寨，钟兄那赏银子不过如此。怪宝听的是还是贤弟的主意高，高实在是高。这阴险又说了，可有一件，咱们此处离君山水寨可挺近，若要赶奔襄阳，我看呐，急不如快，快不如麻利。这事儿如果让君山水寨的人给知道，咱们仨人一个也活不了。要上襄阳，我看现在就得动身，趁着夜深人静，省得那白天招人的耳目。坏宝听得知，既然如此，咱们说走就走，就把这怀陶氏那叫出来，和他一一讲明。陶氏听说要卖这孩子，心里边十分的欢喜。那一看这坏包和阴险两人全要去，当时怀陶氏把脸望西一沉，心里说话，你们这全走了，就把老娘自己留在家中，十分的闷怨。就悄悄的把阴险拉了一把，这阴险和怀陶氏两人通烟有染，这阴险那就明白了。就见阴险当时愁眉苦脸，哎呀，今儿个大概是受了凉，又喝了点冷酒，哎呀，肚子疼，哎呀，我这肚子疼，哎呀，这可怎么好？哎呀，坏包一看，既然是贤弟肚腹疼痛，我背了这钟林赶奔襄阳走上一趟，那贤弟你呀，先休息休息。等到天明再去追我，咱们在襄阳是不见不散。这阴险状态挺下，哎呀，哎，疼啊疼啊！既然如此，我说大哥，辛苦辛苦您。坏宝看着阴险，这有什么？大家饭是大家吃。说完了以后，进了屋里边，对钟林说：“走吧。”我带你去找你哥哥吴伯南，吴伯南也是给你买点心，这么长时间一去不回。转身把钟林背起来，陶氏随在其后，就把坏宝给送出门。且说这怀陶氏把他二人送走以后，瞅着阴险笑了，你瞧这那好不好？这坏包在家里边挺碍眼，现在他走了，就成了咱们的二人世界。阴险看着怀陶氏，笑嘻嘻地说：“哎呀，还是你这主意高，真是个行家。说句实话，我也不愿意去。你在家里边，我这魂儿全让你给勾住了，就愿意在家陪着你。”那怀陶氏那看着阴险，我何尝不是，我也愿意陪着你，不过这话说回来了，那咱们俩人既然有了私情，夜长了梦多，谈感激没有碰不到庆忌的时候，一旦是走漏风声，那可怎么办？我说阴险呢，
你有没有胆子？这阴险那看了看回头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的阴险呢，你愿意不愿意咱们俩人长期厮守？阴险点了点头，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现在倒有个主意，只要把这孩子卖了，江阳王赵觉至少也得给个100-200的。我想有了这100-200的银子，还不够你快活的吗？我想个办法，就把这钱整到手中，带着你远走高飞。怀桃是一听，心里边挺高兴。我说阴险呐，你说话说的明白点儿，也不用那跟我横着葫芦露着把，你既有此心，我也有此意，我看咱们索性就来个干脆的，就把那坏包杀了得了，你我做个长久的夫妻。当时阴险一听就一哆嗦，心里说怀桃氏可真够狠的，现在能够杀了坏包，将来会不会那杀我呀？看起来最毒不过那妇人心。这怀桃氏凑近了阴险，在阴险面前搔首弄姿。那两个狗男女那正在说话，说的得意之时，那就见帘子巴拉这么一挑，由哪外边进来一人，那一伸手把阴险一踢，摔倒在地。这阴险呢，那还没等明白过来呢，也是刚才这小子喝酒那喝的不少，这个人那就用裤腰带那就把这阴险捆了个结结实实。这阴险这百般的央告，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怀桃是吓得抖一耳蛋，那都成了一滩烂泥了。就见这人裤腰带也把那妇人给绑了，然后一襟儿啊把嘴给塞上，这转过身来才问阴险：“我来问你，陈其旺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走？”这阴险一听啊，您问陈其旺？那离此处大约有40里地。这人看了看阴险，我来问你，那从这个地方赶奔陈其旺应该怎么走？这阴险为了活命，哎呀，我的大爷，出了这个门，那往东过了小西桥，那个地方叫神树岗，然后往南就可以到陈其旺。爷爷如果不认他，小人给您引路。就见那人一声冷哼：“既然有了方向，何用你在前面引领？我再来问你，此处叫做什么名字？”阴险现在不得不说，那不得不讲，我说爷爷叫做娃娃谷。就听那人笑了：“哈哈哈哈，怨不得你等要卖孩子，原来这地名啊叫娃娃谷。”那说完了以后又要扯下一块衣襟，把阴险的嘴也给塞上，那提着灯，那一手提着阴险到了外间，这么一看就发现那边放着一盘石梦。就见这个人把灯放下，把阴险放在地上，要知这人是谁，如何处理阴险和怀桃氏，你是单听下回。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孝，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鼠去寒来杀人的刀，
抓紧时间

那也不管这阴险，是死是活，把这磨盘就压在了阴险的身上。鬼神进屋，要把那怀桃石那给拎起来。现在这怀桃石下全都尿了裤子，一个劲儿的哀求：“啊，大爷，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大爷如果愿意，我愿意服侍大爷一辈子，千千万万饶了我这条狗命。”这人也不管他，就把妇人提出来以后，也给放在地上，也用这墨给压上了。这人直蹬在手，就见那边桌子上那放着酒瓶，提起来以后来到屋里边，大碗拿过来，那斟上酒，也不坐下，端起来是一饮而尽。又见桌子上还放着猪头肉、狗头肉一些个蔬菜，咸可口的，在这儿大吃了一顿。有人说了，这人是谁？这位呀，那就是小侠爱虎。自从送了师军，回转石家庄探望父母，到家这么一看，这师老爷施安仁身体康健，师老爷就问师军：“你金伯父那里，那现在是不是已经许了婚了？”师军就跟自己的父亲说：“现在婚姻失联了，只是这里边那有很多的原委，就把这始末缘由和自己的爹说了一遍，又将如何与爱虎结为异姓兄弟，也向师老爷说了。师老爷立刻将爱虎请进来。那虽然师老爷现在得了白内障，几乎已经失了明了，只有光感，把爱虎带进来，那也看不见爱虎。师夫人一见爱虎，那年纪轻轻，这小伙长得是真精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似的方海阔口，牙排碎玉，英风满面。师老夫人非常的欢喜。师老爷又告诉师君：“你如果要是不回来，我还要请人呐，把你找回来，只因本县一道考亲，我已然给你报了名。如今你来的正好，不日也就该考试了。”师君听了，心中高兴，有道是学好文武艺，是货卖帝王家。如果自己不参加考试，那如何出人头地？朝廷知道那自己有本事，就和爱虎在书房居住。没过多长时间，到了考试的日期，师俊高高的中了暗手，心里边自然那喜出望外，连爱虎也觉得高兴。爱虎提出了赶奔襄阳，无奈的师俊呢，那就是爱虎走，就在这儿挽留爱虎。我说：“兄弟，你无论如何呀，过了考期，或者中或者不中，这再起身定多不迟。”爱虎一看师俊出于至诚，没有办法，只得依从。爱虎在师傅这一待呀，整天里也没事儿，那如何闲得住啊？师俊就派锦真随爱虎是出外游玩。小侠爱虎最大的爱好，那就喜欢着杯中之物，一天不喝酒都觉得难受，见了酒是非喝不可。小爷儿那喝酒的时候，只要是喝起酒来，不是喝个一杯两杯，一醉方休。锦真啊，跟爱虎也受了不少的惊，担了不少的怕，也怕这爱虎呢喝酒喝多了，在外边惹事。好容易盼到了府考，爱虎不肯独自在家，因此

随了卓普二人赶奔府上考试。那等到接榜的时候，那师君中了第三名的生源，这心里的高兴就别提了。不要这么句话嘛，这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人生的四大喜事。师俊拜了老师，会了同学，后积极的回来，那要祭了祖先，拜过了父母，自然有亲朋好友前来祝贺，那是应接不暇。你也看这锦上添花的事儿，这事儿好做，也容易做，但是雪中送炭那可就不容易了。这就叫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高山有远亲。师老爷家里边也有钱，再者一说，那师君那高榜得中，谁不希望老师家那将来出人头地，自己有点事儿啊，借俩钱儿啊，那也有个依靠。因此到老师家贺喜的人那可不少。桌事办理完毕，这才商议启程赶奔襄阳。等到完婚之后，赶奔东京汴梁前去应试，因此是耽误了日期。及至到了襄阳，金辉一知师俊得中了，欢喜无限，便张罗着给金牡丹师生完婚。爱虎这些事儿他可不管，问明了师傅制化，暗怨衙门。爱虎辞别了师君，急急忙忙来到了暗院衙门，这才知道白玉堂已经死了。此时卢芳已把白玉堂的骨殖安置妥帖，那设了灵位。等到平定襄阳以后，再把白五爷的骨殖送回浙江金华府白家港。这爱虎那到了灵前，爱虎这心里边一翻个，想起白玉堂在自己聚丙珍珠闹龙关那戳手马朝贤的时候，那多亏了这白玉堂，要没有白玉堂，自己在监狱里那就得受了罪。想起白玉堂这一辈子行侠仗义，没成想命丧同亡阵，这爱虎在这是大哭了一场，叨叨念念：“我叔啊，我叔，你只管放心，只要我爱虎活着，将来肯定给您报我仇雪恨。”罗放着劝住了爱虎。爱虎参见严查散、公孙先生、三爷徐庆、二爷韩章。又问起义父那北下欧阳春和自己的父亲智化，这才知道这些人敢奔陈启旺，他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筋。有道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爱虎怎么能够在衙门里等着？就这样辞别了卢芳等人，他也不管远近，敢奔陈启旺。自己心里着急，贪赶路程，那恨不得一时见到智化和北下欧阳春。没成想啊，那摆道还走差了。原是应该往西南，那这位往正西就下来了，结果是越走越远，越走人烟越少，自己也觉着乏了。哎，我这么一看，这路边有棵大树，大树的树帽子挺大，就像一把那撑开了巨伞。这爱虎啊，一想这地方不错，枕了包裹，倒头便睡。睡着睡着，就觉这肚子叽里咕噜直响。那老常跟老杜一个劲儿打架。爱虎一咕噜声起来，那心想昨天一天那未曾吃饭，现在饥饿难忍。一看现在这天也黑了，
这心想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到哪儿那去找饭吃。那无奈何站起身来，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包裹一提，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往前走。正往前走呢，就发现前边的灯光一晃。这灯光是哪来呢？就是刚才那怀陶氏接怀宝和阴险二人。哎，我一看，好嘞，有了人家就好说了。这小爷爱虎蹭蹭蹭紧走几步，来至了跟前。这么一看呢，人家这门已经关了。那侧耳这么一听啊，里边有人说话。爱虎心想，如果我要是现在啪啪啪一打门，那不行啊，半夜三更我又孤身一人，人家还以为我是强盗，如何能够把门开开收留我爱虎，更甭说吃饭了。待我悄悄的进来再做道理。这爱虎啊，把这包裹斜背在背上，脚尖一点地蹭，那就上了房了。您可别忘了，这爱虎这北下欧阳春的名伶一子，那东方侠贺妖狐智花的徒弟，武艺可挺高。一换身轻轻的落下，真好像二两棉花落的油盆里相仿，声息皆无。爱虎蹑足潜踪来至了窗前，怀陶氏和阴险屋里说话。这爱虎听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后来这怀宝走了，又听见阴险和陶氏定计陷害丈夫，那不由得气往上撞，就将外屋的门给撬开了，便悄悄的掀帘子到了屋里边，把这一对狗男女吓抖一耳袋。爱虎用裤腰带就把这狗男女给捆了，用石磨压好，自己在这里屋里边那又吃又喝，吃饱了喝足了，虽然这酒那不多，那喝的不尽兴，但是爱虎觉得肚子不饿了，那把灯提起来转身出来，往磨盘下边一看，这阴险还那怀陶氏翻了白眼了。你也想，这磨盘得有三四百斤，那压在人身上，人能受得了吗？时间一长，呼吸就停止了。这俩人呢，那是害人先害己，自己得了应得的下场。所以这人活着还是那句话，应该多做好事，多多善事。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那还有这么句话，说行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矣，那行恶祸虽未至那福已远矣。这话的确实有道理。爱虎也不管这男女了，得开门就奔正东下来了。走不多时，不见这小西桥。爱虎心中纳闷，刚才那小子说有桥，为何不见这桥呢？趁着月色往北这么一看，却见那边啊，那一堆又一堆，那不知是什么东西。爱虎心中暗想，我呀先到那边看上一看，哪知啊这位那又把道给走错了。如果往南走就这小西桥，可是这位爱虎啊那往北下来了。到北边一看，管场堆木料的地方，爱虎心中暗想，这他妈是什么所在，如何有这些个木料，到底要做什么？爱虎正在纳闷，往左看看，这往右看看，就见那边有灯光，那仔细这么一看呢，是个窝棚。爱虎心说，好嘞，这有窝棚，那有灯。

0: 光。
1: 那肯定有人，我呀到那儿问问，连忙来至了跟前，就听里边有人说话。我说你这个人是好没道理，我这好心好意的怕你冷着，让你在这儿那烤烤火，你如何又磨我，那和我那要起衣服，我一个臭看窝棚的，哪里有多余的衣服。这爱火轻轻的那掀起席缝，这么一看呢，就见有一个人呢，真好像那水鸡的相仿，在那儿站着，战战兢兢，哆了哆嗦，就和那看窝棚的人说：“不是俺和你要，只因为我浑身呢这全都湿了，天就这么冷，纵然您让我烤火，那现在我冷入骨髓，俺打了您呐，那有衣服，您也别管他是破的那还是旧的，借我穿上一穿，我把他湿衣服脱下来拧上一拧，再烤烤火，让我缓过这口气儿来，要不然呢我这条命那可就保不住了，您还是那行行好吧。”看窝棚人看着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7: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

0: 城市的心声。
1: 天蓝地绿水清夜心，
2: 就是我，
3: 就是我
0: 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4: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5: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那么今天呢是2025年的4月23日，也是第30个世界读书日。在这个充满墨香的特别日子里呢，其实书籍都像一把神奇的钥匙，能打开孩子们认知世界的大门，也能搭起亲子沟通的桥梁。那么今天呢，哈尔滨第30个世界读书日的主题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今年的世界读书日的主题定为阅读通往未来的桥梁，倡导呢通过阅读开拓视野，传递智慧，为人类共建美好的明天。那么白薇老师，今天咱们说谈一谈就是这个读书日的相关话题啊。其实说起读书这件事儿，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多少是有发言权的，
7: 心中都很笃定这件事情一件是好事，尤其是作为家长朋友，就是培养孩子有读书习惯，这是一件就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又觉得特别难做到的事情。
6: 其实我就想起来前两天咱们做节目的时候，你就是让你的儿子每天早上坚持去打卡
7: 晨读
6: 啊，晨读。哎，我真的刚才这个我就在想，我有没有这种坚持阅读的习惯。其实我们家在每年的这个新的一年的时候呢，都会在这个12月31号1月1号之前就做出来一个新的一年每个人的一个计划，或者是我要做的几件事儿。当中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老公就特别好，他在上面写了每天坚持阅读30分钟。但其实这是我的一个遗憾，这我在这个其实阅读的这件事上，我觉得我就没有什么特别发言权。就像你说的，我也觉得特别好，但是怎么就坚持起来这么难呢？
7: 是，所以往往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对于减肥或健康最有益的方法是运动，但是坚持却坚持不下来。但是觉得对于学习这件事情，读书是最有用的事情，而且是最能够简单达到的事情，做到的事情，但是也很难坚持下来。你会发现吗，好像是这个越是简单，越是能够对我们的生活有益的事情，反倒是让我们觉得很难做到。还有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原来如果说孩子他愿意读书，如果他读的书的这个量就够多的话，其实对于他学习任何一科都不是问题。
6: 而且我觉得就是孩子如果能够掌握从书当中找到这个知识体系，构架成自己的这种内容来支撑自己的理论或者是后面的学习的话，其实等于他的这个学习能力的这个自我组织能力是非常强的。
7: 对，
6: 那他其实以后干什么他都可以通过学习，自我学习的这种方式来实现了。
7: 他可以主动去吸收知识，是吧，他愿意看到这个新的知识点新的信息的时候，他会有一个不自觉的习惯性的输入的这个 这个不下意识的这个习惯、
6: 嗯、
7: 这个习惯一旦养成了的话，你想对于他来说学习还是一件难事儿吗？
6: 嗯，
7: 是吧？
6: 所以说我们说哈，其实就是我们可能学习知识的途径有很多种哈、
7: 嗯、
6: 比如说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可能我们也会去倡导孩子们去比如说实践呀，感受啊，参与到大自然当中，从日常生活当中学习、嗯、但是其实我们这几千年来的这些文化其实精华就都会把它浓缩成书籍，传承了一代又一代、
7: 嗯、
6: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曾经想哈，就是我自己曾经这样想过，比如说科技发展到这个时代了，就是科技可能比我们之前的那些已经先进很多了，但是思想上并不一定。
7: 嗯，
6: 就是因为每个人呢，可能从我们懵懵懂懂到我们真正对人生有所感悟，到离开这个世界，都是一个也就100年的过程。就是可能当我们看到这些知识的时候，可能我们刚开始意识到这个东西有用，刚开始学习，当我们真正理解的时候，可能到60-70岁的时候，再往后可能我们真正觉得自己掌握点啥，有点啥感悟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生命也快到尽头了、
7: 嗯、
6: 所以说每个人的其实都是在重复，但是真正沉淀下来的才是精华，所以说阅读还是非常重要的。
7: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阅读的一个心得是，如果你喜欢阅读，你不孤独。
6: 嗯，就是从阅读当中能够找到力量。
7: 嗯，
6: 找到支持。
7: 你就会好像进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你会找到很多共鸣。你觉得你的生活原来不是一个人，原来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会有一个人和你想法有那么一个点的共通之处，你会觉得你会在整个世界的包围当中，就是真正喜欢阅读的人，会读书的人，他是一定这一辈子都不会孤独。就有的时候我会这么告诉我的孩子，我就说，比如说你没有办法用你的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你想看到更大的世界的时候，书可以。
6: 嗯，
7: 如果说你觉得你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时候，书里有，就是在书里面你都可以找得到。所以如果一旦你爱上了书的话，那你的这一辈子都不会孤独，你会感到幸福和快乐，
6: 就是你有更多的途径去感受人生。
7: 是的，
6: 或者说是体验你不曾体验或者说也没有可能去体验的人生、
7: 嗯、
6: 就等于是我们从书里头能够丰富自己、
7: 哎、
6: 丰富自己的阅历也好，经历也好，感受也好，就是它是我们丰富自己的一个非常便捷的途径。
7: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家长可能有的时候说，哎，白老师你帮我推荐几本书呗，给我孩子去买、
6: 嗯，
7: 但说实话我真的推荐不出来。我也可以给你说他这个学段或者是看什么书，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开卷有益。嗯，首先你得让孩子看他喜欢看的书。
6: 对，如果他自己本身他对这本书他就不喜欢，你强迫他去读，他就意识不到阅读是有乐趣了、
7: 嗯、
6: 他会产生一种逆反的心理，反倒不利于孩子去读书。
7: 对，他首先感兴趣，先把兴趣提出来了之后，他觉得哎呀，原来看书是这么有趣和有成就感和好玩的事儿、
6: 嗯、
7: 然后慢慢他再爱上书。如果是你开吧上来就说把四大名著给我读了，那对他来说那就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然后一下子就把他这个兴趣给堵住了，你说多可怕。
6: 而且其实就是小朋友们到底喜欢哪类型的书、
7: 嗯、
6: 其实要看他的选择
7: 不一样的。
6: 对，因为我看我女儿从小在小学的时候，她就特别喜欢看大概有这么厚的那种、
7: 嗯、
6: 就是自然百科类的，比如说有什么鸟、
7: 嗯、
6: 有什么植物，有什么动物、
7: 嗯、
6: 就是那个都是那种国外原版的书，都很贵，大概100-200块钱一本的那种巨厚的那种、
7: 嗯、
6: 上面带图片带内容带文字。我刚开始以为他就是喜欢那个书的精装啊，很精美嘛、
7: 嗯、
6: 然后上面图片啊，各种鸟的图片，各种植物的图片也很精美，我以为他喜欢的是那个，而且我也没有想到他能把正里面的内容真正读到、
7: 嗯、
6: 我可能认为他大概也就6-7岁7-8岁的时候，有的我觉得可能很复杂的，包括一些真正什么什么环呀、啊、就那类的那个鸟类的，包括一些动物的那个字他都不一定认识。但是突然大概在他小学3年级左右的时候，我就问过他，哎，我说这个书这么厚这么贵你读过吗？他说我都读过呀。 我说你都读过吗？我就特别不信，因为大概那个书得有10公分厚一本啊，
7: 嗯，
6: 就是你想那里面得有多少内容，就是它有图片，但是大部分还是文字介绍。然后他说，妈妈，我跟你说我都读过，你知道什么什么鸟吗？他就说了一种什么什么样的，
7: 嗯，
6: 然后我当时就诧异。然后他说，你知道那个鸟的什么什么第二个羽毛是什么什么名吗？然后我就真的，我就当时我就觉得，就是他所说的那个知识是我从来都未听说过的。然后他就说，来，我告诉你。然后他就把那本书打开了之后给我翻到那一页，那是什么鸟，然后那个鸟的习性是什么，生活在哪里，它的每一根羽毛都叫什么。我说，那这个鸟的你感兴趣，可能你从小喜欢鸟，所以你愿意读。那这个什么植物的呀，动物的这些，他说这几本书我都读过了。所以就是我们不要去框住孩子的这个阅读能力和思维能力，不要以我们的想象说，哎，这书太厚了，他不能读。
7: 是的，
6: 其实完全没有。我因为当时想买那本书的时候，就是这个孩子爸爸就觉得，哎，这个书挺好看的啊，这个书的整个的这个从精装的这个比较精美，所以他觉得孩子可能愿意看，他也没有想到孩子真能够把它读完。
7: 嗯，
6: 就是这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的。从那个之后，我们才明白。就是你非得去让他去读，像你刚才讲四大名著呀什么的，可能他喜欢读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去读。
7: 对，我是这么想的。
6: 他不喜欢读的时候，你非得逼着他读，有两个结果：第一个，他不会读；
7: 是
6: 第二个呢，他会读得很慢，
7: 嗯，
6: 就是会想各种各样的方法；第三个，他会逆反。
7: 对，
6: 就是
7: 但后来就彻底就觉得，
6: 对呀，
7: 读书太痛苦了。他彻底你就把他读书的这个兴趣给他灭掉了之后，那这是最可怕的。
6: 所以说我倒觉得，因为这个读书这件事啊，我觉得，我倒是让孩子放任了他自己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他反倒喜欢上了阅读。
7: 是，所以你看哈，在就是网络上有这个说法，说就是有的孩子哈，就是有理论派的孩子，就是说娃儿。读书是个任务，
6: 嗯，这个就挺痛苦了。
7: 哎，是个任务。你比如说，你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学校都有读书打卡嘛，也你是怎么读，反正你要去打卡，
6: 每天要一段啊，或者一篇什么的，
7: 每天几分钟啊，是吧？就是这个打卡，就是老师用各种方法，就是因为让全班的同学，让所有的孩子，你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可能其中有部分的孩子通过这件事情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我觉得绝对不是全部通过打卡养成了个阅读的习惯，但是这绝对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6: 嗯，
7: 那起码你读了，是吧？
6: 它是一个习惯坚持养成的过程哈。
7: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怎么判断你的孩子对读书有没有兴趣呢？就是你要看他在看一本书的时候，他能不能就是专注到你。就是完全在那里安静了，你在干什么他看不见，你在叫他他听不见，他眼里有没有光，或者是他会不会沉浸在那里面，一会儿笑了啊，一会儿又做出什么样的动作，我觉得你可以观察到那样。就比如说，我觉得我跟我儿子之间对于读书这个上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相同的点，就这一天他完成作业了，我也这个晚上我都拾到完事儿了，我们俩就挤在他那小床上，打开台灯，必须得把大灯关掉，挤在他那小床上，一人拿本书，紧紧的挨在一起，他看他的，我看我的。
6: 你看，好温馨的这个场面。
7: 就是我们俩有这么想的，他就这么说了，他说啊，一天就盼着这个时候呢。
6: 哎，这个就真的非常好。
7: 对，
6: 啊，我觉得这个白老师做的非常好。其实家长们其实可以学一学这个方式。
7: 其实你看那种亲子关系，有的时候我会读给他一段，有时候他说，哎妈，你看这块多逗，一会儿我说你看这块写的听写这块写的这一段写的多好，我给你读一下。就是其实那种感觉，我俩挤在一起，
6: 这是真正的陪伴跟依靠。
7: 对，他靠在我的肩上，我挨在他头上，完了我们俩就那么我看我的，他看他的。我就觉得我们俩彼此就说，哎呀，妈妈快一点快一点，又到了咱们最美好的时光了。
6: 就是他每天感受到生活的乐趣，
7: 是的，
6: 就是这一段，
7: 是的，
6: 然后呢能感受到妈妈的爱和整个温馨的这种氛围。
7: 我也享受啊。
6: 嗯，
7: 我也特别享受。
6: 所以说就是我们好想啊，就是这个亲子关系还是可以这种温馨甜美的。
7: 一定是的呀，一定是的。就是我也想，你想就搂着他软软糯糯的一个身体，他我们俩紧挨着那种，他挨着我，我靠着他，就那种感觉是特别好的。时间不用长，其实就20分钟30分钟，大概我20多分钟嘛，也就我们读完这一段之后他就睡，我就回房间。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氛围的营造，我们的家长一定有意 意识的去摸准你孩子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氛围，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或者你们俩的相处方式，然后把这种相处方式和读书融在一起，
6: 找到一个固定的时间段，
7: 对对，
6: 建立一个生活的这种空闲的时间段，专属于这个时间的，
7: 对，别刻意，
6: 然后还有点仪式感的这种，我觉得就整个这个家庭当中就是最温馨的那一段时光，每天大家都会有所期盼，
7: 是可盼着呢，真的，我现在就是心里就是想，我们这一天了，哎呀，可算就盼着那20分钟挤在那里安安静静的，谁也不说话。
6: 其实你说生活当中啊，我们老说我们有多大的压力啊，多么多的焦虑，包括孩子可能学业也比较辛苦，他们可能无论上是精神上啊，包括这个学习的这个，还有这个运动上身体的这种体累，但是我们每一天其实可能都要给自己营造一些生活的小乐趣。
7: 是的，
6: 那其实白老师刚才描述的这段非常好的这个亲子时光哈，宁静的温馨的亲子时光，就是我们每天当中可以创造出来的属于生活的小乐趣，
7: 完全可以创造，而且我觉得家家都可以创造，人人都可以创造，
6: 就是我们都在讲，哎，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哎，创造多么好的经济条件，给孩子提供多么好的这个生活条件，哎呀，创造多么比如说上什么什么样的好的学校，其实这些都不如给他创造一种这种温馨的时光更重要，因为这是他生活给他带来的乐趣，生活给他带来的让他能够真切的感受到爱存在的这个时间段。
7: 我觉得说特别好，
6: 真的。
7: 其实你看，就无论你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不过就是一张小床和一顶台灯，
6: 就是现在
7: 这些。
6: 现在有很多孩子就不理解啊，说妈妈，我体会不到你爱我，甚至有很多孩子说我不知道为了什么活着。就其实真的现在这样的孩子特别多，孩子都是那种对未来没理想没目标，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其实呢，我们就不妨像白老师一样跟孩子每天，其实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都不晚，
7: 从今天晚上开始都可以，
6: 从今天晚上开始都不晚，我们就找这个一个时间段，然后呢可能刚开始有你之前没建立过这种习惯的时候啊，可能刚开始大家可能有点尴尬，但其实慢慢的形成这个习惯之后，只要这个就是家长也不要多说什么，就是他找一段他愿意读的书，
7: 对
6: 对，
7: 别硬塞给他，
6: 对，你找一个你愿意读的书，你们两个静静的坐在一起，然后呢你也不要多讲话，
7: 对，
6: 就是你让他读一会儿你读一会儿，感受一下那种宁静的氛围，如果说慢慢的他肯跟你分享，那你跟他倾听一下交流一下，就千万不要说教这个东西，
7: 真的别硬塞，
6: 读
7: 书这件事情真的不能硬塞。
6: 其实我觉得不止读书，包括世界观都不能硬塞。
7: 硬塞进去的话，真的就是容易适得其反。就像你说的，到了逆反的时候，那这个孩子你会觉得你无计可施了，你就觉得你没有力气去做任何事情，力不从心。你跟他去沟通啊，你想要让孩子怎么样的时候，你发现力不从心，做不到，你觉得怎么那么难呢？其实要是咱们要是想的话，这件事情有多难呢？其实就是你想改变这个孩子，你想改变别人，那就是难的事情。所以读书的话也是一样的，你想非得让他爱上读书的话，这个很难，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你改变自己。是不是啊？你就像是你先是把你的榜样做好，你先是把你能做的改变自己的事情做好，实际上可能在这个无形当中你就影响到他了。人不就说吗，你只有自己开悟了，自己想改变，你才能真正的去改变，让别人去硬让你去变成什么样子，不可能。
6: 而且就是我们可能哈，咱说刚开始可能大家都是在一种这个为了形式而进行的这个时间段啊，来大家坐在一起哈，但是可能慢慢的他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自然存在的这个意义。
7: 对，
6: 我们曾经有一个这个老师跟我们讲过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说现在的孩子都有这种就是对生活无目的，因为条件太好了，可能没有说真正的去渴求什么，哎呀想追求什么，没有特别清晰的这种目标哈。我觉得就是有个老师分享的，他说哎，每天我们跟孩子可以分享一件让你最开心的事儿。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是 我们刚才讲白眉老师跟他儿子他的这个时间段呢，就是整个这个家庭当中最温馨最宁静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可能家庭每个成员当中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哈，平时的工作当中啊包括孩子在学校当中啊，可能都有情绪。但是呢我们如果说能跟家庭成员之间哈分享一下这个高兴
7: 的
6: 事儿，
7: 这事儿就过去了。你刚才那个
6: 就是可能我们一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但当我们分享彼此高兴的事儿的时候，相信你的高兴的事儿讲给别人的时候，也是带给他一种至少是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情。
7: 嗯，
6: 那么咱们要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到一起哈，每天我们读书的时候再分享分享，
7: 再分享
6: 这本书
7: 对
6: 挺好玩的哪哪哪，这个是一个多好的亲子沟通的这个交流。

0: 时
1: 间。
0: 因为我们都是在睡前嘛，就是之前的时候，因为写作业或者什么，我们有
1: 都有情绪嘛，
0: 有情绪吵起来的时候，完了就是还有一次，我们俩情绪都很激动啊，就是这个作业完成了，完成了之后不开始读书了吗？就开始读书，坐在那儿开始了，我们每一天就是这种形式，坐那儿了之后，完了读着读着之后说，哎，你看这个多有意思，完了读完了啊，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又接着读，突然间我，哎，
1: 刚才咱俩生气来着，
0: 刚才不是吵架了吗？怎么好了呢？完了他会说，哎，好就好了吧。我们俩的对话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所以你看，就是你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爱好，或者是就觉得很享受的那么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其实其他的你说情绪也好啊，吵架也好啊，不高兴也罢呀，好像都没那么重要了。
1: 对，所以说我们说哈，让宝宝让孩子们喜欢上读书
0: 对，
1: 首先我们自己得享受这个过程。
0: 对，享受，
1: 就是这个时间段你是享受的，孩子才能享受。你是煎熬的，那其实孩子也能看出你煎熬，他会更痛苦。
0: 你没发现一点吗？你比如说还跟孩子生气了，生气之后啊，就是发完火之后转头走了，完了孩子睡觉了，你也回卧室了。然后其实你内心里面
1: 就是你很久都这个久久不能平静的
0: 很难过啊，就是你就是觉得哎呦，就是后悔啊，就生气啊，就各种这个情绪焦灼在一起，然后又心疼，哎呀，
1: 然后其实这个话就是个悖论，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其实我们一般不会真生气但凡能真生气的都是自己的亲孩子。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啊，刚才白梅老师说临睡前可能我们吵架了，如果没有这个时间段，我们一定是带着各种各样不好的情绪，然后呢，第一个影响睡眠的质量，第二个呢，他在这个休息的过程当中也不能很快的、很平静的进入休息。
0: 对，
1: 而且呢，他这个带着情绪也起不到很好的休息作用。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其实你看啊，睡前建立这么一段阅读时光。哎，我就觉得一下就能，比如说不论是什么激动的情绪都能够把它平复掉，
0: 是的，
1: 而且读书是一个很安静的事情、
0: 嗯、
1: 那么在临睡前我们就是静下来读会儿书，也对入睡有一个比较好的帮助。
0: 一定是的、嗯、你想啊，就是你要带着不好的情绪去睡觉，睡不好是一大重要的事情，第二天早上你都不会高兴。
1: 对，就是你前一天晚上带着气儿，你就是第二天一天都有起床气，
0: 对，
1: 就很是不开心的嘛。
0: 是，
1: 所以说咱们说自己先喜欢读书这件事儿，然后宝宝才能有兴趣、
0: 嗯、
1: 他才能够跟着妈妈一起去读这个书。
0: 是的，
1: 但其实我觉得不论是妈妈和爸爸这个角色都可以，
0: 都行。
1: 嗯，
0: 你只要家里面有这个环境氛围，还有你有想以身作则的这个意识就可以。
1: 嗯，这个角色
0: 我身边有朋友、
1: 嗯、
0: 他不爱读书、
1: 嗯、
0: 他也不爱读书，但是他会知道就是我必须要做个样子、
1: 嗯、
0: 于是呢他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他就会举一本书，就一直举着就看。
1: 嗯，
0: 这实际上他也看不进去啥。然后我说，那你会把书里面放个手机吗？他说不会，他会发现的。他说你不要把孩子当傻子。
1: 对，
0: 他会发现的。他说不会，我就看，哪怕我还时不时的要翻一下，我不能老举着一页我说那你这真的是挺痛苦的。他说你寻思啊，教育孩子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言传身教嘛、
0: 啊、
1: 那你自己不做到、
0: 啊、
1: 你怎么能去要求孩子呢？
0: 然后我说那这样的吧，那你就这么坚持坚持，那你就是勉为其难的就看呗。他说是，有的时候我也哎真看上去一段你看吧，我说你看孩子这个，你为了孩子其实你对自己也有帮助。
1: 嗯嗯，哎，就是咱们说啊，现在很多孩子都会在这个看闲书、
0: 嗯、
1: 还是在看有用的书上、
0: 嗯、
1: 我觉得家长会在这方面有纠结哈。
0: 对，
1: 其实我倒觉得哈，就是开卷有益，像白老师说的哈，就是不论他读什么样的书，只要他这个世界观哈，那个书里面的世界观和世界都是正向的，
0: 对，
1: 我觉得都没问题。
0: 是，
1: 而且我们这个东西是要循序渐进的，逐渐的去给孩子营造一个这个阅读的升阶的这个过程。
0: 嗯，
1: 首先肯定读书都是要从兴趣开始的、
0: 嗯、
1: 如果没有兴趣，一下子就让他读什么比较晦涩难懂的或者这种大部头是很难的，所以说首先要让他有兴趣读一些简单的比较容易理解的适应他年龄段的这种书，或者说是跟他的生活、
0: 嗯、
1: 这种环境接触的比较相近的这个书。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他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根据他的兴趣和成长的阶段，可能我们可以有意的去引导。
0: 嗯，
1: 但是不是决定，
0: 对，
1: 只能是引导。
0: 嗯，
1: 就真正就比如说我们给他推荐啊，我们家也是，就是他愿意看完鸟和什么植物的这个书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买了一些这种，哎呀，数学的什么魅力
0: 啊，
1: 啊，就是什么，就是类似这样的，什么数学的基础啊，什么逻辑学这些东西。嗯，刚开始他会看一看，他可能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哈，看一看后面发现就是比较难懂了。因为它有一些就是更高的一些比如数学的这些理论呀，还有一些什么猜想各种各样的就比较难理解的，需要构建一些这个数学思维或逻辑模型的这样的东西，它就读不下去了。但是你买了，它能读到哪儿就是哪儿，
0: 你就放在那里，
1: 对，你不能逼着它去读，
0: 对，你放在那里，就是说不定在未来的哪一年哪一天它突然间就又重新翻开这本书了。我会发现一点哈，就是在我孩子的房间有一面墙一样大的一个书架，这个书架是他从小到大一直有的书，但是也是更新了很多次了啊。然后有一些比较好的书，虽然说就是在他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买的，但是因为各方面都比较好，就没有去更新。我会去二手市场去卖，然后会换，我去换书啊。我也会可以推荐给大家有个叫鱼书的二手的 APP， 你可以，他就会到时候让顺丰速递来上你家来取，取完了之后他就给你积分，你就可以在他的店里面再
1: 买换别的书，
0: 换别的书，我就觉得特别好。
1: 哎，这个挺好，
0: 特别好。然后，也会给他去更新嘛。就还有一些比较老的书，其实是小的时候我已经给他读过好几遍了。你比如说，他一两岁、两三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给他读过好几遍，他每一次要读就要读这本，拿过来，
1: 他就喜欢这本，
0: 就买完了就给他读过好几遍了。我会发现他就是在这两年的时候，就突然间又拿出来，又津津有味的去再重新自己读，
1: 因为是不一样的呀。
0: 对，他又自己去读啊，我就会发现，就是你一定是，比如说你买完了这个书，他并没有当时就看，你也不要着急，你就给他放在那里就可以了。我有一次还买了一套，是当时是樊登推荐的，是教会孩子理财。
1: 就是培养孩子财商方面的，
0: 对，财商的那么一套书，那可能我都买了两三年了，然后拿回来之后，那里面有插图什么的，他连看都不看，他不感兴趣，就放在那里了。结果就今年，一本一本一本的就挨着，就
1: 他就对这个东西
0: 一下感兴趣了，
1: 对，他就突然一下可能这个阶段对某种类型的东西感兴趣，那他可能恰好手边有这样的书，他就直接就读了，
0: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买了书的话，不要说买了你就得读，
1: 对，不要非得逼着他，我买完了你就得怎么怎么样。我们家也是，我们家这个孩子他们读书都是，因为我们家书比较杂，什么样的类型都有，有一个巨大的书架，就是大概有一整面墙，然后从底到顶大概三米高的这个每一栏都是装的满满的书，大概有这个七八米宽，然后三米高的这么一架书墙，然后全是小格子，都是各种各样的书，从可能八几年的那种老的书到新的都有。然后这个里面呢什么东西都有，比如说有心理学的，有经济学的，有数学的，然后呢也有小孩看的，也有名著，还包括一些这种理论性的哲学的，什么都有。就是孩子会根据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最近，哎，家庭氛围当中就是大家聊的比较说多的，哎，聊十六型人格，哎，他可能就去找到相应啊，他最近觉得对心理学感兴趣了，他就开始啪啪啪掏出来几本书，哎，可能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他为了跟你找到共同的话题，或者说是尤其在青春期的孩子，他可能为了证明我比你要懂得多，他就夸夸夸就把这书都读了，然后他再反过来跟你夸夸其谈，跟你谈这个当中的一些内容和他了解到的知识。然后呢咱们说他现这个阶段读就可能是为了跟家长沟通哈，但是比如说十年二十年之后他再有他的人生阅历的时候，他再拿回来这本书的时候再看的时候，他可能有不一样的思维
0: 的，
1: 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孩子小的时候读的书他可能重新又拿起来看了，甚至已经读过的 书。他比如说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情境和经历，他对这个书的理解，或者说对当中故事情节的理解，可能都不如后面。要不咱们说好多名著都推荐大家二读三读，
0: 是的，
1: 就不停的在读，
0: 每一次读都不一样了。
1: 因为你变了，因为你的心态变了，你处境变了，你的人生阅历不同了，
0: 是，
1: 所以每一本书可能在你刚开始读的每个心境不一样，你能的感受也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呢。

0: 咱们说哈，有很多的书，可能我们看似是不太重要的闲书，或者是不太正统的书，但其实它在某些方面，比如说甚至一些文学的书哈，它有一些东西，可能它会考验你这个逻辑思维的能力。
1: 对，
0: 比如说，哎，这个一个人家，他家和家庭的这种逻辑关系啊，谁和谁是什么样的关系，这种东西其实都是在潜移默化的对其他的能力，比如说整个的这个思维的能力。然后呢，整个逻辑顺序的能力，甚至对数学的这种体系的构建，这种模型的构建，脑海当中整个这种立体化的这种重现的能力，都是有提升的。所以，我们不要非得强调说，哎，看的是有用的书，
1: 什么
0: 没
1: 书？
0: 用的书，其实都不太重要，只要这个书的世界观正常。
1: 对，
0: 但
1: 就
0: 是
1: 是，
0: 吧，确实现在有一些，我们还是家长要给孩子读的书的时候，还是要挑一挑看一看的，因为有一些书籍现在确实，它的那个怎么说呢，也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尤其是要挑一些正向的书，确实有一些很文艺的书不错，内容也挺好的，但它的整个的底色可能不太阳光，那可能是灰色的，那就不太适合，就是尤其是心思细腻的这些孩子读。所以家长还是要挑一挑。
1: 所以总体来说，就是一定是我们的家长要懂得一点，就是阅读本身这件事儿要比你看的这本书的内容要重要。
0: 对，就是我们坚持的是阅读的这个习惯，
1: 对，
0: 阅读的这件事儿，而不是说我们非要把四大名著读完。
1: 对，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个，阅
0: 对。
1: 读比内容重要。
0: 而且其实就是在这个，一旦你建立了孩子对阅读的这个兴趣，这种名著啊，早晚会吸引他去让他把它读完。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我的女儿会对这个，诗歌呀、古典文学这么喜欢，以前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她是一个比较外向的孩子，我觉得是那种比较活跃的这种东西，她是会比较喜欢的。结果呢，后来慢慢的，可能是受熏陶呀，还是在这个语文课的过程当中啊，他有更多的感受，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多的这种兴趣，包括现在啊，对什么苏轼、苏洵他们这几个，然后呢，包括对中国的整个的古典文学，然后呢，也经常跟那个跟我老公他们去探讨，哎呀，就是这个谁和谁，就是名著当中的谁和谁什么什么样的故事，哎，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你没有去刻意的强求他的时候，他一旦建立了自己的兴趣，他对这个事情有探究，他就一定会去做他应该做的事。
1: 我把这个主动权要给到孩子。
0: 嗯。
1: 我突然间在哪一个点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就是。这个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没有权利去干涉他的人生。就是我内心这个声音是在哪个瞬间产生的？还不是看我的孩子，我好像就是在某一天在路上，好像就看到一对父母和两个孩子在一起。也可能是可能他家是这个是兄妹两个孩子在前面跑着打闹，有笑声。有他俩还打打闹闹的，你追我赶的，在那里，然后两个父母呢，就是在后面跟着。我好像在那一瞬间看到那两个孩子的时候，就内心里面有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那两个孩子跟那两个父母是没有关系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就而不仅仅说是看到这个父母和这个孩子之间说有关系没关系，不是说单指他们啊，我就突然间就敢看着那个孩子，我知道那俩孩子是他俩的孩子，但是我那个感受就是说，你看那个孩子跟父母根本没有关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就突然间内心里面就生出了那种感受，但是进而我们又觉得这个感受一定是有必要的。你的孩子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把他带来这个世界上，你没有权利去掌控他，他的人生就是他的，你可以去引导他，你可以去影响他，但是你绝对不能掌控他。哦，就是那一个瞬间给我很大很大的震慑，也就是从那个瞬间之后，我对我的孩子去看他的时候的这个眼光和他做一些事情，我之前我就觉得表示特别不满意，我要怎么样给他掰过来的时候，啊，我就会有变化。 那是他做的事情。
0: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家长的育儿的思维，就是我们这一代家长我觉得可能好了一些，就是在老一辈的这个家长，他们有很多这种就叫适当的退出感，

0: 就是比较差。
1: 嗯，
0: 他会就比如说，包括现在这个可能有一些就是啊，60岁、70岁往上的这些家长，
1: 嗯、
0: 可能现在还会管40多岁的这些孩子们，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甚至你的家应该怎么怎么样，就是，嗯。他没有意识到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拥有自己的人生了，他还要把他人生的这些东西呢传输给或者是灌输给孩子们，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客观的来讲，我们说即便说你掌握更多的人生经验，然后呢活了更久的日子，也有更多的感受，但是我们处的时代是不同的，就是每个人都要去面对自己的问题，
1: 对，
0: 包括我们的孩子也要去面对他们自己的问题、嗯、我们接触到的信息处理的问题跟将来需要面对的事情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尤其是我们上一代可能那个时候会经历过比较大的这种社会变革，就是那一代比较成功的经验其实到下一代不一定有用。
1: 嗯，
0: 我现在就有特别深刻的这种感受，就是我们可能想当年有一些好用的方法，或者说是很受用的感受，或者说是这种这个为人处事上的一些做法，不见得在他们新新的这些孩子们当中是有用的、见效的，或者是对的。
1: 是的，
0: 所以说他们要去感受他们自己的人生，体验他们自己的生活，选他们自己喜欢的书。
1: 嗯
0: 嗯，而且如果说，哎，我这里头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方式想分享给这个家长啊，这是在做一个就是比较小年龄段的，就给他们讲怎么样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去，这个一个老师教给我的，我觉得非常好，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孩子这个其实就0到6的这个阶段，就是语言发育刚开始迸发的这个时间段，就是你如果说我们建立的哈，我们天天给孩子讲绘本也好，或是读书也好，那么其实最好的促进孩子语言逻辑，最好促进这个孩子语言发展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途径呢？就是你给他读，读完了之后让孩子给你讲。我给孩子读了一个故事，是吧？或者说让孩子拿着这本书，拿着看我刚才给他读的这本书，让孩子给我讲这个书里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让他给我复述。复述这个过程非常好，好在哪儿呢？第一个，他可以就是让孩子集中注意力，因为他要需要给你讲出来，所以他要仔细的去听你讲的内容是什么、
1: 嗯、
0: 或者说是仔细的去看这个故事是什么，他要对这个东西有充分的掌握，他才能讲出来。另外一个就是锻炼了他的这个听觉能力，然后他听你的讲的过程当中，这些东西他可能就更仔细的进入到脑袋，还有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他语言的发展，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复述。复述呢，有的孩子可能就是原封不动的，但有的孩子可能就会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来去讲这个故事。那么他这个故事重构的过程当中，就包含着孩子要理顺自己的逻辑，
1: 嗯，
0: 理顺故事当中发生的人物关系，理顺事物的前后。这个一方面锻炼了孩子的语言表达，包括听觉，包括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锻炼了他整体的整个在大脑当中把这些信息处理成一个有用信息的能力，这个对他的学习，对他未来整个人生的发展都是有大用的。
1: 嗯，所以这得靠父母的坚持。
0: 所以就是说你给他读的时候，你也不能光说那个非得让他怎么怎么样照着书给你读，你也可以让他给你一点一点的，你给他读完一个故事，来你给我讲讲这个故事、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把他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讲的是、哎、这个小贾和小丁的故事啊，小贾和小丁这个故事就写到了这里，但后面小贾和小丁会发生什么，哎，你让他接着给你讲，
1: 嗯，
0: 激发创造力，
1: 嗯，
0: 让他去想，就是我们可以这个咱们说这个读书啊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能够让孩子有无限的空间锻炼他很多方面的能力。所以说我们觉得其实这个设立这个全球读书日、
1: 嗯、世界读书日、嗯、
0: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哈，
1: 特别有意义。
0: 嗯，
1: 就是起码就在这个节点去，就像叮提醒你一下，
0: 嗯，
1: 要读书，每年在这个时候都叮你一下，就是都要告诉你读书是很重要的。嗯，其实我和傅瑶我俩今天哈、啊、就是分享我们各自的这个方法，最根源的还是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更好的读书的一个方法，还有你认不认可读书这件事儿本身它是要比读的内容

0: 嗯，很多孩子其实包括学校，可能也都有这个倡议哈，让孩子们去读一读什么经典美文呀，什么这个什么标杆作文啊，就
1: 对，
0: 是这种
1: 作
0: 作文
1: 文，
0: 的图。其实我其实不太建议他们去读这样的东西。
1: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种，你就今天必须把这篇几篇的精选作文给我读完啊，
0: 嗯。
1: 或者读不读完不准去玩儿，这种奖惩的这种手段也不适合在读书。我跟你说一件事儿，这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发生的。突然间有一天，孩子回来跟我说，谁吃得快谁出去玩，谁吃得慢谁去读书。
0: 啊、哦，就把读书变成了一种惩罚的方式。
1: 他回来跟我说
0: 这
1: 的
0: 是幼
1: 是，
0: 儿园的老师教育的是吗？
1: 就是这个，后来就调整了，跟老师意识到了哈。我当时回来说，
0: 那就读书是件坏事吗？
1: 反了，本末倒置了，我怎么变成了一种惩罚，去读书变成惩罚，然后吃得快的就可以出去玩儿。那你看，在孩子的心里，就是读书是惩罚。你说这个意识传递的多恐怖，对吧？
0: 就是获取知识是一种惩罚。
1: 获取知识是一种惩罚。然后再后来的时候，我就关注这件事儿了。到了第二天、第三天，我就分别问他，我说今天吃得快、吃得慢是怎么惩罚的呀？他说没有，今天都去读书了。
0: 就是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做得特别不好。
1: 就是可能就是这件事情本身，可能老师也是不经意间的，可能区分一下啊，小孩们都喜欢出去玩嘛，是不是？就区分一下，但是可能就是在这一瞬间的时候，完了老师也去意识到这件事情了，所以。就是我要说的这个，读书一定不能让它变成惩罚，你不能让它变成痛苦的。一旦他有这个心理的感受、心理阴影了，我当时是因为没做好什么事情，你必须让我把这本书读完的时候，那这书好冤呐，好委屈啊，
0: 其实本
1: 是
0: 身
1: 吧？
0: 我们说，如果说你在心里预设读书就是一件无趣的，哎呀，是一个惩罚，是一个让你感到不适的一个活动的话，那他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愿意读书的。
1: 是的，一定是呀。所以就是一定让他记住高兴的瞬间，人不都是这样的吗？
0: 所
1: 你
0: 以。
1: 记住的都是高兴的瞬间。
0: 对，所以我们再回想啊，就是从这个另一个角度去印证啊，白眉老师刚才讲他的这个跟儿子的这个非常愉悦的这段亲子阅读时光是多么的重要，而且多么的，比如说比较巧，为什么呢？就是他把一个读书，可能我们家长都需要强加的一件事儿，跟一个比较好的亲子关系的状态，就是大家依偎在一起，去感受那种爱的那种氛围
1: 你
0: 啊，
1: 就能感受
0: 把
1: 到
0: 他，
1: 彼此的温度，
0: 对，把他们两个联系在了一起。
1: 对，
0: 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心理上的意义，就是孩子将来，比如说他真的大了，离开父母身边了，他阅读的时候他会想起父母的。就
1: 真的
0: 是
1: 是
0: 他会，
1: 高兴的瞬间，
0: 就是他阅读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啊，我以前我小的时候，我每次读书的时候都是跟妈妈
1: 爱
0: 依
1: 在
0: 偎
1: 一
0: 在一
1: 起，
0: 起的，妈妈的这种，就是那么可能在他长大的时候，在拿起书本的时候，他都会想起这段时光，
1: 温暖的这个
0: 他
1: 感
0: 就
1: 受。
0: 会感受到父母的这种支撑，
1: 他
0: 其实
1: 把这个温暖和爱和读书连
0: 联
1: 在一
0: 系在了
1: 起
0: 一起，
1: 了，
0: 所以他就是变成了一种正向的愉悦的强化和联系，
1: 那
0: 那
1: 你
0: 就。
1: 说他能不爱读书吗？
0: 他会爱读书，他会爱父母，他会感受到亲情的这种联系。很多家长现在都会说："哎，我发现我怎么养的孩子，我付出了很多，然后他都觉得天天还是冲我那种，就是跟冤种一样，天天这个不乐意，那个不开心的。就是你要想一想，你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真正的去让他感受到爱？就是你让他做的事儿，都是他不愿意做的事儿。"
1: 对，
0: 你管的他都是不愿意，你跟他说的都是他不愿意听的话，你天天都是跟他说教，你没有这种让他感受到爱与宁静的这个时光，你怎么能够去要求孩子说感受到，哎呀，妈妈爱我呀，哎呀，我怎么，我要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如果说亲子关系有问题，其实我们更多的要从父母的角度去考虑，到底
1: 哎呀，
0: 做错在哪儿。
1: 我太赞同付阳这说法了，真的，我太赞同了。就是往往有的时候，包括我们成年在内，就是你和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往往和你在小时候你跟他有没有亲密互动有直接的关系。

0: 如果有非常多的亲密互动呢，你会发现你亲子就是你和你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就保持的就特别的紧密，然后，就会相互互动比较多。如果小的时候亲密的这个互动比较少的情况之下，那实际上它真的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
1: 而且很多人一辈子都会在这方面有问题，
0: 就确实，
1: 对，因为大概大家可以其实做一个这样的实验哈，就是在心理学上有这样一个实验，就是比如说有个陌生的人，就是哎拍你一下，你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如果那种就是一下子吓一跳或者躲得很远，这样人通常在小的时候就是这种。很少有亲密的这种，比
0: 行
1: 如
0: 为，
1: 说拥抱也好啊，或者是就跟父
0: 亲
1: 母的
0: 亲
1: 这种，
0: 抱抱啊，
1: 对，很少。就是他从小的时候就身体缺乏接触，他其实跟父母的这种就是情感的联系就比较少，所以我们现在都
0: 没连上。
1: 对，
0: 他
1: 就
0: 其
1: 是。
0: 实这种和孩子之间的，不是有一首歌吗？你要爱我，你就亲亲我，就是有一首儿歌，你
1: 爱
0: 要
1: 我
0: 爱
1: 你
0: 我，
1: 就
0: 你就
1: 亲亲
0: 拥
1: 我，
0: 抱
1: 爱
0: 我，
1: 我
0: 爱
1: 你
0: 我，
1: 就
0: 你
1: 抱
0: 抱
1: 抱
0: 抱
1: 我，
0: 我，是吧？这个是就像是你亲亲他，你抱抱他，你们之间就好像就有一个无形的这个联系，神经就联系上了。你要不亲亲不抱抱他的话，你就知道孩子就不知道你爱他。
1: 因为孩子在这个，咱们说皮肤是人体的最大的器官，孩子在这个建立安全感的过程当中，其实最早的感受都是通过触觉，他的皮肤感受到你的皮肤，他的皮肤感受到你的抚摸，他的皮肤感受到我被怀抱，有适当的压力能给我一定的安全感，所以说触觉是。真正建立就是第一个亲子联系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0: 多重要！
1: 所以说我们在想，白眉老师跟他儿子
0: 哎
1: 依
0: 呀，
1: 偎
0: 你
1: 在
0: 看我
1: 一
0: 这个
1: 起，
0: 举动，
1: 真的，我就觉得你这个举动，我只能说特别巧，恰巧哈，你把这几个元素都放到
0: 放
1: 一
0: 在一
1: 起
0: 起
1: 了，
0: 了。
1: 然后就咱们说，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正向的，非常怎么说，我们都能想象的那种哈，温馨的甜蜜的世界。
0: 他爸爸都羡慕我们俩。哎呦，我是不是不能打扰你俩？
1: 所以说，这个家长们，我们其实可以哈、啊，不论什么时间段，哈，都
0: 对，
1: 可以，只要孩子愿意哈、啊，我们都可以开始这样一段时间。但是，可能有的就是，比如说孩子大了一点的，可能孩子自己会有点
0: 你
1: 不
0: 俩
1: 太
0: 可以
1: 愿意
0: 商
1: 了。
0: 量一种方式，适合你们两个之
1: 嗯，
0: 间，或者
1: 是
0: 适
1: 的。
0: 合你家环境
1: 对
0: 的，
1: 对对，
0: 是
1: 或
0: 吧？
1: 者说孩子大一点，可能比如说，那可能儿子可能跟爸爸在一起
0: 也
1: 读一
0: 可
1: 读
0: 以
1: 也都可
0: 呀，
1: 以，就是我们
0: 对。
1: 调整一下方式，但
0: 哎，
1: 是
0: 我
1: 这个
0: 看
1: 东西
0: 现
1: 非常
0: 在那
1: 好。
0: 个网络上特别流行这个客厅是书房式的装修，你有没有关注到？就是整个客厅是装的书架，完了中间有个大长的这个椅子，然后就是大家就可以在这个书房式的这个客厅里面一起读书、一起工作、一起学习，就是一大长的桌子，而不是说你在你的房间的书桌里面，我在我的房间里面怎么样的啊，都在客厅里大大的、宽宽的这种。哎，我就在想，如果我还能够搬家的话，我就做一个那样的一个客厅，啊，那
1: 哎，
0: 样的一
1: 这
0: 个
1: 个挺
0: 客
1: 好
0: 厅，
1: 的
0: 是不是？
1: 啊。其实我也觉得蛮好的。我在这个最近就有这个，我们家就有这个问题。最近现在就是，我老公也需要电脑工作，然后呢，我现在可能也需要电脑工作。我们两个呢，就是打架。如果说由一个你想这种哈，这种大大的这种这个
0: 桌
1: 桌
0: 子
1: 子，在这个客厅当中，孩子在那学习，该写题写题，该干嘛干嘛，
0: 对。
1: 我们在
0: 有
1: 该
0: 读
1: 工作
0: 书，
1: 工
0: 在
1: 作，
0: 工
1: 该干嘛
0: 作，
1: 干
0: 爱
1: 嘛，
0: 干
1: 哎，
0: 嘛？哎
1: 就是
0: 呦，
1: 大家一起，
0: 这种氛围是不是？
1: 因为本身现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小家庭化其实是越来越明显的哈，
0: 对，
1: 我们平时可能接触也没有那么多的这种社交活动，那其实家庭能给孩子们提供的这种支撑哈，能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存在，时时刻刻的这种存在和呵护，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途
0: 还
1: 径。
0: 有一点，你说这种客厅、书房式的客厅啊，还避免一种，你没发现我们经常还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当孩子的房间门关上的时候，锁上的时候，当他的房间门上这个放上这个
1: 闲人勿扰，
0: 闲人免进的时候，当这种时候出现的时候，你心里的落差。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环境营造出来了之后，孩子也期望进入到这个环境，和他能够，比如说在外面学习一天很辛苦的时候，和父母在这个非常温暖的环境里面，有爱的互动的这个环境里面学习的时候，我想这个内心里面的能量一定是不一样的，是吧？当大家都敞开门在一起的时候，当然自私人空间一定是有的，就是 一定是有自己的私密空间，但是我们也必须得创造一个属于我们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个温暖的时刻。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可以，你想一个大桌子，我们各自都在干这个事情，我们还时不时可以开一个家庭会议啊，是吧？啊，然后我们可以在工作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可以探讨说两句啊？我觉得这样的氛围是我们理想中的吗？
1: 当然，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哈，可能都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之后，大家都意识到了家庭的重要性，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意识到整个这个和谐的家庭关系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很多人我觉得他们可能就社交活动都变得比原来要少一些，都开始真的去关注到家庭当中。我也看到了很多爸爸去开始带着孩子去参加亲子活动啊，比如说去打那个真人 CS， 或者是带着孩子去什么下围棋啊。总之就是有更多的人愿意去为了家庭去用一些时间和精力去给家人分享到他们的整个的生活的状态，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对家庭的这种关心，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0: 是吧？我曾经有一个朋友给我描述过他家里面的情况。他的孩子大概四五年级吧，他说我们家晚上的情况就是我在我屋看电视剧，爸爸在书房在就是打游戏，对，然后我儿子在他的房间里面学习写作业。我脑海里刷就出现了一个画面，有多少家庭是这样的？
1: 很多家庭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对，就是很多家庭都会说，哎，我们在家一天连话都没有。
0: 然后是多少家庭是这样的，但是就是形成这样的情况，是这样的家庭每个成员喜欢的状态吗？还是说就这样了，我也没有办法呀，走着走着就变成这样了。但我觉得一个家庭的这个环境氛围还真的是我们去主动去经营，哪怕说就是从一个长条桌开始，从一个这个客厅的改造为主。比如说你可以把你家的茶几就扔掉吧，行吧，然后买一个桌子好不好啊，是吧？这个桌子可以多功能的，也可以吃饭，也可以读书，也可以学习，也可以工作，多好啊！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像你说的这个就有更好的这个项目，我觉得可以进行。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是，我们那一段时间就愿意看这个什么十六型人格哈，什么 MBTI 这样的，就可能大家会在一段时间可以跟针对这个话题去探讨。
0: 就是呀，
1: 我们大家都看看这个书啊，我们就测一测，然后呢根据这个东西呢我们去探讨一些每个人适合的，比如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下职业规划，孩子的兴趣引导，学业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叫啥叫沟通哈，真正能够把这个理念植入到孩子心中，给他种个草，这叫沟通。你说你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个事儿不叫沟通。这个说教在孩子那儿其实起不了任何意义，只会加深矛盾。
0: 对，
1: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比如说把这种我们的倾向性放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讨论的过程当中啊，那我们今天测的这个十六型人格啊，你是什么样的人格啊？你可能是个这个演说家啊，那可能你就适合干什么什么样类型的工作啊？那么结合你现在学业的成绩是怎么样的，哪一个学科是什么水平，你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们就可以往我们想要或者说我们结合的他的这种擅长的这个方向给他去树立一个理想。这个就都是真的远比咱们说未来马上要进行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填报，远比那个时候说你必须考那个专业要强太多了。
0: 是，就是孩子在考试结束之后自己报的这个专业还在似懂非懂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状态其实并不好。就是你想对未来它只是一个模糊的，
1: 它是真不懂的，
0: 是模糊的一个状态。你想，如果从我们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对于自己的未来是模糊的，那个阶段是特别疲惫的，那个疲惫不是身体的疲惫，是心态的疲惫，特别疲惫，这个是最让人难过的。那我们成人都难过，孩子更是了。
1: 而且他还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对未来对未知的这种无法掌控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家长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是最重要的。怎么样真正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去跟孩子真正建立起这样的联系，我们就说可以大家一起从这个共创一个亲子阅读的时间开始。
0: 对。 读书绝对不是硬性的啊，
1: 嗯，
0: 绝对它是一个养育一个爱读书的孩子，是绝对是一场温柔的持久战，记不得。
1: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从读书来讲哈，读书是一个亲子沟通。

0: 搭建一个很好的家庭关系的一个起点。
1: 嗯，相信我们两个。
0: 嗯，让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先找到了书的乐趣，找到了家庭的这种温馨的时光，找到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个宁静，或者说那个安全的角落。
1: 对，那个时候不仅仅给孩子带来了温暖、爱和愉悦，其实我们也是。
0: 啊，就你刚才说这个，你老公会那个嫉妒的那个，
1: 是的，
0: 哎，那个阶段我都可以想象，你知道吗？
1: 能想到
0: 吧？就是那种他也想参与进去，但是又没有他空间的那个感受。
1: 你知道他会这样的，弓着腰过来。哎呀，那个样，对，然后就转身走了，那种状态。就我们可以把他邀请过来，然后他就会说，他说，哎呀，我还有点事儿。实际上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很多家长不都是这样的吗？我没有时间去看书，我不爱看书，是不是？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8: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9: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

0: 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在凤凰城前呢，把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张世贵的四儿子给救了，这下子可气坏了盖苏贤。盖苏贤心中暗想，我这座凤凰城能守得住吗？现在我左右手铁金牛、铁银牛全让薛仁贵给杀了。这盖苏贤心中暗想，我得想个主意，必须难住薛仁贵，或者说把薛仁贵绕里边。因此他出了个主意，他和薛仁贵商量好了，让薛仁贵射他的鞭梢。薛仁贵当时答应了，说我这一箭要能射中你的鞭梢，就把凤凰城献于唐军。薛仁贵要是射不中啊，大唐朝就退兵。盖苏贤一听，这可是好事儿啊，心中暗想，这一回姓薛的你可上了当了。盖苏贤看着薛仁贵，然后把这鞭子在空中一摆，我说白袍小将军，那你就射射我这鞭子。薛仁贵一看，这有何难？薛仁贵那是神箭啊，不敢说百发百中，那也比列国年间射箭的高手杨攸箕要强得多得多，就是赶不上后羿。就这样，盖苏贤拿着鞭子是不断的晃悠。你看这死物啊，它好射，这活物可太难射了。你看这事儿，薛仁贵没想到，薛仁贵心中暗想，这盖苏贤哦，跟我耍花活呀，合着他让我射这活动的鞭子，这有点困难。薛仁贵心中暗想，好狠的盖苏贤呢，我要是射不中你的鞭梢，我今儿就不姓薛。我告诉你，你不跟我耍花活吗？我也逗逗你。就见薛仁贵往城上看着盖苏贤，我说啊，盖都督，你这人不仗义啊，咱们俩打赌是不是？盖苏贤一听，没错，咱们俩人打赌，用不用外人掺和？当然不用了，就是你我二人。那我问你，能不能暗放冷箭，暗算我薛仁贵？盖苏贤一听，当然不能了。我说都督， 你要是不能的话，那你看你的身后，你身后有一人拿剑要暗算我。盖苏贤呢也不知怎么回事，他这一回头往身后看，看一看谁拿着剑要暗算薛仁贵，心中暗想，现在我和薛仁贵打赌，这是紧关节要的时候，你们可千千万万别掺和这事儿，坏了我的好事儿。盖苏贤是这么想，他一回头，他这鞭子和还在前边呢，他一回头，一心不能二用，这鞭子在前边他就停了。可就在此时，就在打闪认真的功夫，薛仁贵就抓住时机，这就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薛仁贵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公开如满月，剑走似寒星，啪嗤，这一箭射过来，嘡，正射在盖苏贤的鞭梢之上。盖苏贤一看，呀，这就叫草怕寒霜，霜怕露，是恶人自有恶人降。我觉着我盖苏贤呐，耍点花活，没成想，嘿，没耍好，让薛仁贵把我耍了。盖苏贤心中暗想：你说我这么大的一个凤凰城的主帅，我要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也不叫事儿啊。再者一说，薛仁贵这么大的能耐，我盖苏贤能不能守住凤凰城？真要是凭真能力要是打，我看这意思，我还真打不了这个白袍的小将。干脆呀，我就坡下驴，我也别管脸面不脸面，如果我就事这么一撤，传到外边说我跟薛仁贵打赌我输了，把凤凰城丢了，这也比让薛仁贵把我杀一个片甲无回，丢盔弃甲，带懒袍松，甚至把我挑个口子，我这脸上好看。我说薛礼呀，好，真是神剑，我佩服。我不管别人服不服，反正我盖苏贤我是服了。我话服前言，两个时辰以后，我从凤凰城中撤出。薛仁贵一看盖苏贤真要撤兵，心里边也挺高兴，盖苏贤呢还真是说话算数，两个时辰四个小时以后，凤凰城城门大开。就这样，张环、张世贵带领着先锋营就进入了凤凰城。到了凤凰城里边，出榜安民已毕。张环、张世贵美，心中暗想：薛仁贵真是我的心肝大宝贝儿啊！这一回又得了凤凰城，哎，这功劳谁的？我张世贵的，我姑爷何宗宪的。就这样，这小子又派人给李世民送信儿，说现在我们已经拿下了凤凰城，没过三天以后，贞观天子李世民、军事徐茂公、大帅造袍大将尉迟恭就进入了凤凰城。这张环、张世贵这小子乐的都坐不住了，好像这尾巴要长出来。这位来到贞观天子面前：万岁万岁，哎呀，真是您洪福齐天呐，洪福齐天。 我给您道喜呀、啊！您这一来呀、啊，您这御驾亲征，哎呀，太有效了！您往这一坐，真士兵那真是士气高昂。我们拿下了凤凰城，我姑爷何宗宪又立了奇功一件呢。拿下凤凰城，全是我姑爷何宗宪是建设。那个主帅盖苏贤的鞭梢，就这样才拿下凤凰城。李世民闻听非常高兴，尉迟元帅既然这样的话，给河东县继承大功一件。这尉迟恭啊，又把功劳簿打开，把那红笔拿过来画了一下，又描了一下，这表示的大功。尉迟敬德看了看张环张世贵，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把这张环张世贵打量有60几眼。老头子心中暗想，张世贵呀、啊、张世贵，要说别人不了解你，我可了解你，你肚子里有什么东西我很清楚，你哪一块长多是泥我都知道，要说别人拿下凤凰城，我信你还有你姑爷也配。不过现在我没有查出毛病来，等我大老黑查出你张环张世贵的私弊，我要不把你扒皮草旋点了天灯。这尉迟恭啊，是暗气暗憋。贞观天子看了看张世贵，我说张世贵呀、啊，现在你拿下了凤凰城，距离高建庄王那个地方，就是三江越虎城东辽国的国都，还有多少城池？张环张世贵赶紧把东辽国的地图献上来。贞观天子看了看，哦，好吧，我知道了。张世贵，既然如此，你应该带领你的军队攻打下一个关口，叫汗马关，知道吗？张世贵挺高兴，心中暗想，让我攻打汗马关，我没那么大的本事，但是我手下有宝贝薛仁贵，我怕什么呀？您说张世贵这小子坏不坏呀？真是坏透了。拍拍脑瓜顶，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能啊，就这么快活。您说他要做了主将或者做了官，那真是做了小官那危害范围小，做了大官那危害的范围就更大了。因此张环张世贵到最后也没有得到好的下场，这就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啊。张世贵带着先锋营去攻汗马关不提，单说贞观天子在凤凰城这儿歇了几天，歇了几天之后，这个程咬金呢、啊、这个人比较多事儿。鲁国公老千岁舔着草包肚子来找李世民，万岁啊。李世民一看程咬金，程王兄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万岁，最近呢、啊、我拿耳朵这么一猫啊，听说凤凰城城南50里有这么一座凤凰山，据说这凤凰山有40不谢之花，是8节长青之草，那块空气异常的新鲜，那空气等级全都特级，您放心，那地方肯定没有 PM2.5， 也没有灰尘，也没有有害气体，更没有其他的一些污染物，那可好了。 另外我听说呀，这个凤凰山上还有四宝。李世民一听，我说成王兄，你说说凤凰山上都有什么宝贝？那宝贝可太多了，据说有凤凰石、凤凰蛋，还有雌雄凤凰各一只。您说您在长安待着，您见过多少好的动物？您什么没见过？但是您见过真的凤凰吗？这真的凤凰哪有？据说全世界包括外星哪儿都没有，就这个凤凰山上有。咱们君臣有打这个中原来，您没看过凤凰？我程咬金活了将近90了，我也没看见过。你说我程咬金这么大岁数了，马上说句话不好听啊，有今儿个没明儿个了，我也想看看凤凰。实际上我跟您说啊，这事儿您别不爱听，跟着您来的这些文武百官是都有此意，不过大家不好意思说，就我程咬金脸子憨皮厚，跟您这关系又好，我再代表大伙儿，我请示请示您，您能不能发天恩，让我们游一游凤凰山，看一看凤凰啊？李世民一听，实际上贞观天子啊，也听到别人的议论，也听说凤凰山很好很美，也有四宝之说，那是一朝的人王地主自己要提出来去游凤凰山，这个显得自己呀、不理政事，因此李世民没提。这个程咬金这一提呀、是正中贞观天子的下怀，一些旨意是要游凤凰山。贞观天子一有这个想法，马上徐济徐茂公赶紧过来，万岁，您游凤凰山，臣我倒不敢拦阻，不过还是以军事为重。哎，徐王兄，刚才程王兄也提了，代表满朝文武都有这个想法，咱们啊也不在这两天，哎，游一游凤凰山也是可以。徐茂公一听，李世民已经打定了主意，是再劝无益。徐茂公就提出来，既然您要去，应该派人前去那里探听探听，有没有危险？一旦是您到那去了以后发生意外，这可不好办。贞观天子一听，徐茂公说这个事儿，那就不能再反驳了。然后贞观天子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臣，哪位愿意到凤凰山探探虚实？话音未落，就听贾叶声音嚓楞楞楞楞楞楞楞这么一响，由打外边走进了一员老将。就见这员老将年纪在70开外，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在85左右，头顶亮银盔，身披亮银铠，老头两道白眉，面如冠玉，三绺银髯胸前飘摆，那真是根根见肉，条条透风。虽然老头的年过70，是面色红润。这个人来到贞观天子面前，插手施礼：“万岁，臣不才，愿意赶奔凤凰山去探虚实。”李世民一看，徐茂公也看了看，包括尉迟恭也看了看此人。这位可了不得， 那是开膛寺老将的头一位是平国公马三宝。这马三宝在《隋唐演义》那部书里边也是一员名将，今年年纪七旬左右，随着贞观天子又来征讨东辽。今天马三宝的一讨令，尉迟恭看了看马三宝，马老将军，您要去当然好了，不过您要多加小心，不劳元帅嘱托。就这样，马三宝带领500人准备好了一切，老头子把马拉过来，摸摸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随着腰梁，搬鞍不去，推鞍不回，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探凤凰山。马三宝有无吉凶，明天揭言。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马三宝这位平国公，在贞观天子面前讨下了旨意，要探凤凰山。就这样，准备好了，带领500人马来探凤凰山。马三宝一个是想给贞观天子分忧，另外也想立些功劳。就这样，马三宝来到了凤凰山。刚到凤凰山这，就见有打凤凰山的树林里唰一下子冲出了有10000人马。这人马当时就拦住了马三宝的去路。马三宝定睛这么一看，马三宝就吃了一惊啊！原来全是东辽的兵将，这些人一个个凶神恶煞相仿，将马三宝去路拦住。就见正中央挑着一杆大旗，红飞火焰白月光，上书斗大的盖子。马三宝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中暗想，难道这就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138帮东辽国的元帅盖苏文吗？马三宝赶紧马往前蹄，把手中枪在手中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对面敌将，你是何人？赶紧出马受死。就见对面这员大将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也在9尺左右。这个人在马上端然稳坐，照着一身的大黑袍，手使一对双鞭。就见这个人双脚点蹬，马往前推，来到两军阵前，把双鞭在空中一摆。这个主长得挺凶啊，往脸上看，两道花凝眉，金睛叠豹，面如蓝靛，海下豹长着刚然。马三宝看罢多时，用枪一指，对面的番将，你是何人？通上名来。就见这盖苏贤微微一阵冷笑，要问我呀，高见庄王驾前成臣，红袍大力士盖苏文，那是我哥哥，我是他兄弟，我叫盖苏贤。哦，马三宝点了点头，他是盖苏贤，看起来不是盖苏文。盖苏贤瞅了瞅马三宝，我说这老头儿，你是谁呀？马三宝看了看这个盖苏贤，问我呀，唐天子驾前称臣，官拜 平国公，我乃马三宝谁。马三宝有点名气，那是唐朝这些战将里边赫赫有名的人物，被人称为开膛四老将的头一位，因此名望颇大。盖苏贤呢还真听说过，不由得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马三宝。就见马三宝头顶亮银盔，身披亮银甲，外罩着白袍，胯下不龙马，掌中金背砍身刀。往脸上看，老头面如三秋五月，两道白眉飞通两鬓，鼻如玉柱，方海阔口，海下是一步银然，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老头长得十分的精神。当时盖苏贤微微一笑，原来是平国公马三宝，马老将军，听我劝您几句，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我到这儿要探一探凤凰山，吾主万岁要驾游此山。盖苏贤听到这儿，把眼珠子一瞪，我说马三宝啊，你要干什么？要探凤凰山，这凤凰山乃是我东辽国的名山一座，是我东辽的神山，就连我主万岁高建庄王都不轻易游此山。你家万岁有何德，有何能要游此山呢？啊，我告诉你，听我良言相劝，赶紧回去让李世民打消这个念头，要不然啊，今天恐怕你是难逃公道。马三宝能听这个吗？当时一晃手中金背砍山刀，直奔盖苏贤，这大刀力劈华山，往下就剁。盖苏贤觉得自己血气方刚，欺负这马三宝上了年纪，赶紧用双鞭往外一架，就听啪啦啦啦啦啦啦，就这一下子就把马三宝这刀给磕出去了。马三宝就觉着膀背酸麻，心中暗想呀，看起来这盖苏贤屡立过人，我还得多加小心。两个人边刀并举，就斗在了一处。马三宝那是一员老将，这把大刀舞动如飞，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这盖苏贤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双鞭鞭法惊奇，两人这一斗打了五十回合未分输赢。马三宝啊，不愧是一员勇将，虽然年过七旬，真好像掉了牙的猛虎，脱了脚的苍龙相仿，这一把大刀是不减当年。盖苏贤暗暗称赞，心中暗想，这老头七十来岁了，还有如此的神勇，算了吧，干脆我给马三宝来个暗算，我不准备好了吗？我给他弯下深坑，带虎豹，撒下香饵，吊金鳌，就用此计。想到这，就见盖苏贤看了看马三宝，马老将军，哎呀，您真是神勇之将，盖苏贤不是对手，败阵走也。就这样，盖苏贤一拨马，马往下就败。这时马三宝也没有多考虑，催胯下马在后边紧追不舍。这盖苏贤跑得快，这个马三宝又追得急，追着追着 就见盖苏贤呢不见了。呀，哪去了？马三宝这马接着还往前走，正往前走，就觉着马脚底下一软，扑通一声，马三宝是掉进了陷坑。当时有番兵番将呼啦朝往上一闯，把马三宝由那陷坑里捞上来，马肩头拢二背，把马三宝捆了个结结实实。就这样，马三宝是被祸遭擒。老将军被擒以后，老将军暗自埋怨自己：马三宝啊，马三宝，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白打了呀！啊，你就是求功心切，现在成了人家的俘虏。我马三宝死了，倒没有什么含怨，我这任务没完成啊。贞观天子不知道凤凰山这怎么样，一旦贸然前来，我主万岁就有性命之忧。你看到了现在，马三宝想的还不是自己的生死，还为了大唐朝的江山社稷要尽一片忠心。可见马三宝乃是一员良将，乃是一个忠臣。想到这里，马三宝的眼泪下来了。盖苏贤看了看马三宝：马老头怎么着哭了？要是怕死的话，赶紧跪在我的面前苦苦求饶。我告诉你，你在唐朝是平倭公，只要你说点好的，投降我东辽国，我在高建庄王面前保举你的官职，不是王侯之位，你同意不同意？马三宝虽然被捆上了，但是马三宝是立而不跪，往这一站真有老将之风。盖苏贤看了看马三宝，我说你跪还是不跪？马三宝微微一阵冷笑：呵呵呵，盖苏贤，我跪什么？我堂堂天朝大国的战将，能跪你这番邦之犬吗？马三宝这话骂得可够狠的呀，他说盖苏贤是番邦之犬，番邦之犬就是你是一条狗。那盖苏贤气得浑身力抖，当时这火也撞到了脑门，七窍生烟。好啊，马三宝，你觉得你是唐朝的重臣，敢奚落于我，今天啊你是个降将，我告诉你，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今天你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你要是不听我的，今天有你的好看。马三宝一阵冷笑：哈哈哈哈，我说盖苏贤呐，今天既被你抓住，你是吃肉张口要杀我，你拿刀，我没有含冤，我马三宝早已经把死置之度外，我这一百多斤儿交给你了，任凭自便。马三宝一说这个，盖苏贤这火更大了，心中暗想：好啊，你不横吗？啊，来人呐！当时有个番兵过来，手里边擎着鬼头刀。这老头儿挺厉害啊，不跪我，还不投降，好办，让他吃点苦头。过去把马三宝左臂和右臂 给我砍下来。就见这个番兵过来之后，手起刀落，咔咔两刀。可怜马三宝左臂右臂全被番兵砍下，被老将军疼得一咬牙呀，那血喷出老远去。马三宝看着盖苏贤，眼喷怒火，心中暗想：好狠的番狗！马三宝大骂盖苏贤，说：你们这些人，你们这高见庄王，非要夺我大唐朝的锦绣江山，你们是以卵击石。现在我们天兵已到，你们要是识时务，赶紧投降。如若不然，我家万岁打到你国都三江越虎城，到那时玉石俱焚，恐怕是悔之晚矣。盖苏贤，到那时我看你也有好报，不要觉得你今天猖狂一时，到秋后算总账的时候也有你的好结果。盖苏贤一听更生气了：好啊，老家伙，你敢骂我，你敢损我，来人呐，把他双腿砍掉。就这样，番兵过来又把马三宝的双腿斩断。现在马三宝失去了双臂，失去了双腿，老将军就成了一个废人。马三宝疼得五官都扭曲了，您想一般的人受得了？就是咱们做个手术那还得打麻药呢，两个胳膊和两条腿就让人活生生给砍下去。老头七十多了，能受得了？当时就晕过去了。你不是横吗？你不是不服吗？今天就让你受点罪，我还不让你马上死。来人呐，把这马三宝给我抬到大路上，我看看唐朝的军队看到马三宝这个德行，他们有什么想法。就这样，马三宝被人抬到阳关大道之上，往这一扔，然后这些番兵番将就走了。马老将军呢，就在这路上，现在还没有死。这些个唐兵唐将有的在暗处藏着，一看马三宝被人砍掉双腿和两个胳膊，这些战将啊，全都流下了眼泪。那位说了，这些战将和唐兵怎么不出来和番兵一战呢？您想，马三宝才带着500人，人家有10000多人，就是出来那也是白给呀。现在看那老将军这样，这些唐兵也不敢出来，因为怕番兵出来之后，到那时不但救不了马三宝，连这些500唐军连本上仓也得完蛋。因此啊，这些人一商议，赶紧回凤凰城给贞观天子送信儿。就这样，这些唐兵骑快马抱进了凤凰城，就把马三宝如何探山的经过和讲说了一遍。最后说到马三宝被断去双臂、断去双腿这个事儿，当时李世民哎呦了一声，就死过去了。军事徐茂公、造袍大将尉迟恭、鲁国公程咬金，这些人赶紧过来扑打前胸、爬他后背，好不容易李世民这才缓醒过来。 李世民是失声痛哭，因为李世民呢和开膛寺老将的关系相当好，

甲叶声音一响，有打旁边过了一员大将，万岁，我愿意逃职赶奔凤凰山看一看究竟。李世民一看出来这个人，他去是肯定能行。到底谁逃职赶奔凤凰山去探山，明天接演。

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哈尔滨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荣获两大文旅领域奖项，一城一景双双获奖，哈尔滨四季文旅融合交出亮眼答卷；
1: 商家花式揽客，老街换装迎宾，端午节临近，假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以链备战，我市各地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应急演练，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日前，两项文旅领域奖项先后被哈尔滨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收入囊中，一城一景双双获奖，印证了哈尔滨突破季节桎梏，深耕四季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效，全方位展现冰城文旅创新发展的强劲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第十届 IAI 国际旅游奖评选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凭借产品打造、品牌营销等综合实力拿下旅游品牌营销金奖，冰雪品牌传播实力获得国际认可。作为国内文旅营销领域极具权威性的标杆奖项， IAI 国际旅游奖隶属于 IAI 传建国际广告奖。本届赛事共吸引两岸四地1063家品牌与机构报送的4105件作品参评。与景区同步传来好消息，哈尔滨市凭借全域统筹、四季联动的文旅融合创新模式，成功入选首届文旅融合发展十大创新案例。多年来，我市跳出冬季单一旅游局限，大力发展全时段文旅业态，真正实现文旅产业从一季火到四季红。打破季节限制，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成为四季文旅重要支撑。场馆一年四季对外开放，盛夏时节也能沉浸式赏冰玩雪，填补夏季冰雪体验空白。
2: 外面是夏天，里面是
3: 冬天，
2: 冰天雪地，很奇妙。
0: 自2023年冬天现象级火爆出圈后，哈尔滨持续释放冰雪旅游溢出带动效应，统筹冬夏资源，打造冰世界雪天下城市形象与迷人的哈尔滨之夏避暑品牌，以现象级文旅 IP 重塑全季旅游生态。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2.0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2818.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7%和21.8%。哈尔滨文旅实现从一季火到四季红的跨越。
4: 我们除了每年夏季打造我们的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以外，实际上我们也在不断的努力引进更多的这种大型的文旅项目、大型的演唱会、音乐节，落户我们哈尔滨，落户我们园区，让游客朋友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在冰雪大世界感受到我们哈尔滨夏日的快乐。
0: 一城四季出彩，离不开全域精细化文旅服务配套。各大景区持续升级特色服务，丰富游玩内容，塑造以客为先的城市形象，让整座城市成为温暖的服务共同体，合力擦亮冰城文旅名片。作为哈尔滨四季文旅的核心打卡地之一，哈尔滨极地公园也在产品迭代与服务升级上持续发力。
5: 新增的100余处儿童互动项目，30余处游客打卡的点位，提升全年龄段的游客的游览体验。同时呢，我们也新增了60多项的贴心服务项目，也希望通过我们不断提升旅游服务品质，能够擦亮哈尔滨这张旅游名片。
0: 从一季冰雪爆款到全域四季繁荣，从景区单项殊荣到城市全域标杆，双重荣誉是哈尔滨深耕文旅融合的亮眼答卷。未来，我市将依托冬冰夏凉的独特资源，持续解锁四季游玩新体验，用优质内容与暖心服务留住游客，传递城市温情，让哈尔滨四季皆风景，常年皆火热。
1: 端午小长假临近，哈尔滨凭借初夏清凉宜人的

0: 气候，迎来跨省避暑客流高峰。全市各大商家抢抓清凉经济与端午节日双重窗口期，提前布局，花式出招，围绕美食体验、节日互动做足文章。六月以来，哈尔滨天气清凉喜人，风景宜人。文旅消费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黑龙江全省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3倍，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109%，旅游线路游预订量同比增长95%。哈尔滨作为区域核心旅游城市，承接大量跨省避暑游客，交通、住宿、景区热度持续攀升。面对这波清凉流量，本地商家纷纷找准卖点，联动发力，力争把客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热流。在厢房万达广场，端午节氛围已提前拉满，商场瞄准避暑游客与本地市民的双重需求，打造特色冷面节活动，邀请餐饮品牌走出门店，让消费者逛街之余就能品尝地道槟城风味。
1: 6月15号到6月30号期间是我们的一个非遗冷面节的活动，然后在端午节6月19号当天上午11点，我们会在厢房万达广场做一个3米大冷面的一个试吃活动，大胃王挑战的一个冠军会赢得我们2000元的品会餐饮的一个储值金。
0: 不止美食引流，商场内多业态联动的节日体验也成为留住客群的抓手。针对端午亲子出行、家庭消费的特点，影城餐饮品牌跨界联动，推出 DIY 互动、专属优惠等活动，丰富消费场景，拉长顾客停留时间。
2: 我们6月19号和麦当劳有一个亲子联动的一个活动，当天会在那个影城大堂进行那个亲子 DIY 包粽子盒，其他的一些游戏。端午节期间，影城也针对，也欢迎大家来影城前台咨询。
0: 政策端也在持续为消费市场添力，哈尔滨今年计划投放1亿元文旅消费券，截至目前已发放6000万元，覆盖景区门票、酒店民宿、文化娱乐、餐饮消费、旅行社跟团游5大消费场景，以真金白银的惠民福利进一步释放端午假期消费潜力。
3: 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中华巴洛克为了更好地迎接市民和游客呢，把它的楼体呢又焕然一新，结合了最近东北超、世界杯等元素，还融合了我们音乐之城的元素，让所有的楼体呢更加的漂亮美丽，也让所有的市民呢更加愿意在这里拍照打卡。
4: 焕然一新，之前冬天的时候我也来过，来过时候看这块就是之前是那个粉色的嘛，那个也特别好看，我就觉得特别新颖，所以又来了。
0: 作为街区网红地标，素有最美麦当劳之称的巴洛克门店换上端午主题专属新装，在西洋复古建筑中融入国风端午元素，与百年老字号老顶峰形成新潮与古朴隔空呼应。
3: 那么来到中华巴洛克，除了拍照打卡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吃。那我们现在来到了百年老店老顶峰，据说他们为了迎接端午的游客呢，在粽子方面呢又出了新口味，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游客呢都会带一些咱们当地的粽子特产，然后当做伴手礼，然后带回去给亲朋好友。然后今年呢，我们公司特意推出了4款特别适合南方游客的新款的礼盒样品，然后还有适合南方游客口味的肉粽啦、咸口的啦，特别是适合这个南方游客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品尝的。
0: 檐下粽香袅袅，廊间腥风徐徐。如今的老道外不再是单纯的历史观光街区，而是新旧共生的城市文化会客厅。新潮商业敬畏历史机理，百年老字号拥抱年轻潮流，双向融合之下，让北方端午民俗跳出传统定式，为哈尔滨夏季文旅增添一抹兼具烟火与古韵的独特亮色。
6: 品味端午民俗，感受非遗魅力。我市多处商圈文化场馆推出特色非遗手作体验活动，市民游客亲手制作传统手工艺品，在指尖匠心之中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松雷何所有国风非遗手作现场，浓郁的端午氛围扑面而来，精致典雅的送锦荷包整齐排列，色彩雅致，纹样精美，尽显传统国风美学。不同于成品饰品，这里主打个性化定制端午荷包，店家搭配各类天然中草药填充，兼具传统寓意与独特美感，成为今年端午市民追捧的热门体验。
7: 哎，我想体验一下，之前在电视里面看到。

0: 大家端午节的时候会拿着这类似这样的芭蕉扇，然后去穿着汉服去游玩，然后龙舟呀、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挺符合端午的这个意境的，所以我今天选择了这么一个芭蕉扇作为也算是我送给自己的一个端午节礼物吧。
1: 除了国风荷包手工制扇的雅致体验，道里新华书店非遗印记文创馆内亲子非遗体验同样热闹温馨。场馆精心打造端午主题木雕踏画体验项目，将赛龙舟、包粽子等经典端午民俗场景融入木雕纹样之中，生动还原传统端午盛景。不少家长还带着孩子沉浸式体验踏画技艺，在动手实践中了解端午传统习俗，共度充满烟火气与文化味的端午佳节。端午节上赛龙舟是传承千年的传统习俗，哈尔滨市第30届职工龙舟赛激战正酣，500米竞速的决赛已经顺利收官，1000米长距离预赛今天正式开奖。开阔的江面上，龙舟伴着铿锵鼓点齐头并进，划手们落桨整齐，发力一致，船身劈开碧波，溅起阵阵白浪。卫冕冠军队哈甸龙舟队今年参赛选手平均年龄约为34岁，以老带新的传统从工厂传承到了赛场。
2: 因为这个运动吧是考验团队协作的能力，但是还是要有龙舟的精神，拼搏的精神，所以很高兴尽自己的一份力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一下。
1: 今年是哈尔滨职工龙舟赛创办第42个年头，也迎来了第30届赛事的里程碑。今年共有22支队伍报名参�赛，数量为历年之最，其中9支队伍来自各区县市总工会。按照赛程，1000米大龙舟项目决赛将于6月19号早7点半正式鸣枪。赛道起点为铁路江上俱乐部，终点是防洪纪念塔顺航码头水域。端午节当天，市民游客可沿松花江两岸驻足观赛，共赏白桨齐发、龙舟竞渡的传统盛景，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3: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5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8批40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其中已办结29件，阶段性办结11件。入汛以来，我市局地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山区丘陵地带山洪灾害防御压力持续加大。各地坚持练兵在前、备战在先，结合本地风险靶向设题，近日五常、彬县、巴彦等地相继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应急演练。五常市沙河子镇在三人班村开展防山洪应急综合演练，采用桌面推演加实战实操相结合的模式，模拟辖区累计降雨50毫米的险情场景。镇级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2级防山洪应急响应，演练同步设置群众被困、人员突发疾病等多重叠加警情，各应急小组迅速就位，通过警报播报、逐户通知组织群众有序转移，重点帮扶老人、病患等特殊人群，同步落实现场警戒、交通管制措施，完整检验了从指挥调度到善后安置的全流程闭环处置能力。彬县平坊镇聚焦工程抢险硬实力，演练模拟连续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河道水位逼近警戒临界线、随时有出槽风险的紧急状况。镇防指接报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多支队伍双线作战，一边引导村民沿预设疏散路线快速撤离，拉设警戒线，开展巡逻值守，维护现场秩序，一边工程抢险组直奔河道薄弱堤段，拉网式排查隐患，同步实施加固作业，从源头遏制险情发展，实现人员避险与工程护堤双向发力。巴彦县洼星镇把演练重心下沉到村屯一线，紧盯预警转移最后1公里练细节兜底线，演练模拟连续强降雨造成泉眼河水位暴涨，直接威胁2个自然屯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镇防汛指挥部同步开启预警广播，实时监测水位动态，村干部网格员以铜锣手持喇叭逐户喊话通知，确保不漏一户一人。抢险突击队员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点对点护送， 临时安置点、帐篷、生活物资与医疗保障提前备齐，工作人员逐一核对撤离。

0: 离人员名单，医护人员现场开展应急救治，全环节都牢民生安全底线。据了解，入汛以来，全市已有数十个乡镇结合本地风险点位开展针对性防汛演练，切实以练促防，以练提能，将演练成效转化为实战处置能力，为全市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
1: 国内农机市场向来南方产业集群优势明显，北方本土企业要打开销路并不容易。近年来，不少北方的农机企业也逐渐破圈。木兰县的朔丰农机立足寒地农耕刚需，补齐本土销售短板，走出了一条错位发展的路子。
0: 赶上618促销节点，今年新场地开工建设，朔丰农机也想把自己生产的农机卖向全国。
2: 随着直播，21年开始直播，咱们做的越来越大，然后咱们那个产值翻倍，咱们原来的老厂区就是有一些限制，在政府的帮助下给咱们这块地，让咱们可以新建厂区，扩增，让咱们越干越大，可以不只是东三省，可以面向全国。
0: 直播赋能的故事不止发生在农机车间，从工业装备到田间特产，直播电商正在县域发展中多点开花。在巴彦县，一位本土主播就把镜头对准家乡街巷与田野，一部手机，一个账号，就能成为家乡的宣传窗口。巴彦姑娘安雪琪扎根乡土，用镜头记录县城变迁，靠直播带货本地特产，短短8个月圈粉50万，成了名副其实的乡土代言人。
3: 想让周边的人，或者是咱们县城以外，让更多人了解咱们家乡。
0: 直播间里，他操着地道东北乡音，风格风趣接地气，主推寒地黏玉米、杂粮、大豆等本地特产，
3: 带一些咱们家乡的好物、本土特产，像什么玉米呀、还有海鲜食品呐、还有大碴子这些。我觉得咱们巴彦的现在发展建设也越来越快，我的拍摄内容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0: 一方小小的直播间，既是展示家乡风貌的对外窗口，也是助农增收的坚实平台。像安雪琪这样的本土新媒体力量，正一步步拓宽本地农产品销路，打响地方特色品牌，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新鲜活力。
1: 日前，兴荣闪耀彩起相逢退役士兵及家属专场招聘会在哈尔滨融创贸举行，活动精准对接松北区重点产业用人需求与退役士兵及家属就业诉求，以务实举措助力退役军人及家属实现高质量就业。
4: 招聘会上，110余家重点企业提供现代服务、企业管理、物流仓储、综合行政等1400余个就业岗位，现场交流洽谈有序高效。
5: 就是量身制作嘛，有很多岗位我也聊了聊，相对来说也比较适合我，就是现在这个状态。
6: 退役军人呢，具备很多的自身优点，例如呢，政治性比较强，自身作风严格，纪律约束性好，所以呢，这次我们提供了20余名助理老师的岗位，未来我们还将长期针对退役军人，致力于公益帮扶计划。
4: 活动现场，松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松北区武装部、哈尔滨新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面向求职群众集中宣讲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扶持、社会保障、权益维护、职业指导、社保经办等相关政策。下一步，哈尔滨新区将持续发力，解决企业用工需求和群众就业期盼。
7: 我们要不断地完善服务保障体系，然后呢，同步地开展常态化的精准就业服务，让退役军人在新区这片沃土上持续地发光发热。
4: 日前，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黑龙江赛区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在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启动。活动由省教育厅主办，东北农业大学承办，引领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鼓励青年扎根基层服务人民，在龙江大地上挥洒青春汗水，为我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青春力量。6月15号，由哈尔滨新区财政局联合金融机构及辖区相关职能单位开展的“守护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金融”

0: 主题普法宣传活动在万象汇广场举行。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语言拆解高收益、零风险类投资理财骗局，重点面向老年人、大学生等易受骗群体开展精准宣教，提醒群众远离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下一步我们也会持续开展常态化宣传，严打非法金融活动，全力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筑牢辖区金融安全防线。
2: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今天哈尔滨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道里区凯来广场举行，活动现场设置应急装备展示、安全知识咨询、现场演示体验和安全科普展板四大区域，向群众普及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燃气安全、校园安全、家庭安全、社区安全以及应急疏散、紧急逃生等各类安全生产知识。此类活动广泛普及了安全知识，进一步增强了公共安全意识，提升了群众自救互救能力与整体安全素养。
3: 日前，助力救灾减灾爱心驰援乡镇公益捐赠仪式在道里区新发镇举行。此次捐赠聚焦乡镇救灾减灾实际需求，精准匹配基层应急处置场景，共捐赠包含排水泵、水袋、应急照明灯、多规格救生绳、反光背心等19项应急物资，为基层防汛抢险应急处置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
4: 日前，守护童心、点亮希望、希望工程义卖市集活动在道里区斯大林公园举行。义卖善款将全部用于困境儿童助学帮扶、物资救助、成长关爱等公益事项。马迭尔文旅集团、友谊工食品等近20家爱心企业带来特色美食、生活用品等义卖商品，用实际行动传递公益温度。来自哈尔滨群力赵林小学校的学生也化身爱心小摊主，将闲置玩具、绘本图书、手工作品等物品进行义卖。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起来共同关注天气的变化。未来三天我市多降水，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2度，但是到了周三周四的时候，受日照和暖空气的共同影响，气温将会迎来一波热浪小高潮，白天最高气温将会攀升至28-29度。提醒大家要根据温度的变化合理调整衣着，关注降雨的过程，注意出行安全。当下正值初夏，天气多变，建议大家要多关注临近的短时预报。好，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小雨，16到22度。晨练指数5级，不适宜晨练。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单层薄衫裤、长袖 T 恤等。阿城小雨，17到21度。呼兰小雨，16到22度。宾县小雨，17到21度。方正小雨，17到21度。依兰小雨，16到21度。巴彦小雨，16到22度。双城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五常中雨转小雨，17到21度。上至小雨，16到19度。延寿小雨，17到19度。木兰小雨，16到22度。通河小雨，17到21度。哈尔滨小雨，16到22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

0: 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

0: 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 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 中国推进实施"15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 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 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 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 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

0: 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 2.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 5.4%， 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 11.3%、10.9% 和 7.0%。 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 4.1%， 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 9.3%， 比一到四月份加快 0.4 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 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的

0: 清晰键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2: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0: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15/5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4: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千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 19.1%， 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欢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15/5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4: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 27.2%。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 90%。
6: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6: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

0: 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1: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0: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0: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9: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9: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9: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1: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9: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
1: 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11: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10: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4: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5: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亲子课堂。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而今天呢，我们要聚焦的问题，相信很多家庭都正在经历或者即将面临，那么就是当孩子遇到学习停滞时期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那么今天呢，傅瑶就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相关的话题。学习呢，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的时候我们会一帆风顺的前进，但也会在某些时刻感到脚步沉重，似乎陷入了困境。那么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一起探讨如何帮助孩子们顺利度过学习的停滞期，让他们重新找回学习的动力和乐趣。那么孩子遇到学习停滞期并不可怕，关键是应对的态度和方法。作为家长呢，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心态，不论孩子的考试成绩如何，我们都要注意自己的态度与言行，要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那么面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我们有一个词要特别的关注一下，叫做态度效应。可以说呢，很多的父母在看到孩子功课测试的试卷的时候呢，第一眼就是要看一下成绩到底得了多少分，好像呢，孩子除了取得分数就没有别的作用。而且呢，每个父母都要求孩子的学习成绩只能是越来越好，只进不退，否则呢，就会给孩子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比如呢，有的孩子成绩本来是不错的，只是这次期末考试下降了一点，一些家长呢就会指责孩子你是不是学习不用心，或者觉得孩子简直就是一个笨蛋。那么反之，孩子的学习成绩如果这次上升了，那父母一定就好好表扬或者是奖励一番，并且会将孩子当成宝贝一样的看待。那么这样一来呢，往往会使一些孩子对考试产生一种紧张、畏惧，甚至是自卑的心理，从而影响到正常的学习与发展。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坚定这样的心态，无论孩子考试的成绩如何，我们都要用正确的心态去对待，千万不要让心理学上所谓的态度效应产生负面作用。我们给大家讲这样一个例子。毛毛呢，今年读小学的六年级，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但是呢，他有一个毛病，就是特别的贪玩，常常呢，一玩起来就忘了写作业。这样一来呢，学习成绩自然不是特别的好。爸爸妈妈呢，对毛毛的期望很大，一心想让他学出好成绩，长大有出息。爸爸妈妈呢，都是生意人，平常呢，根本没有时间关心毛毛的学习，而且呢，还自认为孩子很聪明，只要老师肯好好教，就一定能学好。对照一下身边的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父母呢？但是呢，没想到毛毛经常的不写作业，而且成绩自然也很差，这次期末考试竟然考了个全班倒数第一。毛毛的爸爸妈妈一看到考试成绩，心里大为恼火，不分青红皂白就对毛毛一阵暴打，并且呢，还将他关在了房间里，一天都没让他吃饭，让他好好反省反省。他们认为这样做，毛毛就会长记性，以后肯定能好好学习了。果然呢，从此以后，毛毛的考试成绩越来越好，这让爸爸妈妈高兴得不得了，以为自己上一次的教育方式起效了。于是呢，一下子又给了毛毛很多的物质奖励，而且呢，给的奖励越多，毛毛的

的考试分数也就越高，爸爸妈妈乐得到处夸毛毛的学习好。但是，可是到了升初中的时候啊，毛毛不但没有考出好成绩，还因为考试作弊被老师的抓住，而且通知了家长。原来呢，毛毛的好成绩不是自己努力得来的，而是每次考试都作弊，不是抄同学，就是偷着看书。这样呢，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分数都上去了，而且呢，平时的作业也都是同学替他写的。那毛毛以每科作业10块钱的价格，把这个作业的任务发给同学，让同学帮他完成。但是没想到遇上这次升学考试，考试监考比较严格，他就没那么幸运了。其实作为家长，不论孩子考试的成绩如何，我们都应该注意自己的态度与言行，要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如果说家长过于看重分数，规定了孩子只能进不能退，孩子一次或者是两次考得不好，那就一点优点都没了，严厉的责备孩子，这就可能会带来得不偿失的后果。就像之前这个毛毛的父母，不知道认真反思自己的行为对孩子的影响，反而呢对孩子过分的责备，结果使孩子产生了不健康的心理行为。所以呢，当我们的孩子如果学习成绩退步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对孩子有信心，还要保持平常的心态，我们要鼓励孩子今后发奋努力就可以了。有一个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先在呢两个房间的墙壁上全都镶嵌上了清晰的大镜子，然后呢在两个房间里分别放进一只大猩猩。不过呢，其中一个房间里的大猩猩性格暴烈，令人不敢接近，而另一个房间里的猩猩呢，则是性情温顺。可想而知啊，那个性格暴烈的猩猩看到镜子里面目狰狞的同类，就立刻被激怒了。于是呢，他一气之下就与镜子里的那只猩猩展开了激烈的撕斗。3天之后呢，心理学家来查看，发现那只个性暴烈的猩猩已经死了。经检查发现呀，它是由于怒火攻心而导致心力交瘁而死的。当心理学家去看那只性情温顺的猩猩的时候，哎，发现这只猩猩正在奔跑嬉戏，一副很快乐的样子。原来呢，他进到房间里呢，看到镜子里的同类对自己非常的友好，于是啊，他很快的适应了新环境，和镜子里的猩猩和睦相处，所以他在实验室里生活得很快乐。其实我们讲上面这个实验所产生的效应呢，就叫做态度效应。它告诉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也会对你笑；你对他哭，他也会对你哭。所以，是笑还是哭，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态度。家庭教育呢也是一样，面对成长中的孩子，如果我们态度和蔼，孩子也会用可爱的样子来回报我们。作为父母呢，我们不能对孩子太苛刻。要想使孩子不断的进步啊，我们就要用良好的心态去对待他们，而不是经常的板起脸来训斥。尤其是看到孩子考取的成绩之后呢，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只要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在社会上一定有属于自己的位置。还有这样的话说呢，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和成长的方式，所以呢，我们要承认孩子之间的个体差异，没有必要与其他孩子做比较。其实，孩子学习的快乐和看待成绩的心态相比，分数的多少实际上算不上什么，偶尔考试失利呢，也是正常的事儿。只有良好性格的形成，好心态的培养，才能真正决定孩子一生的命运。那么，如果我们的孩子学习退步或者是差一些的时候，家长要做的不是生气，而是要帮助孩子找出成绩不理想的原因，让孩子呢争取在下一次考试中克服在前一次考试当中所出现的错误，避免出现的问题，这样孩子才能成为自己的学习的主人。那么，如果我们的孩子成绩后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效应，叫做激励效应。思想家歌德曾经说过啊，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是瞧不起自己。是的，无数事实证明，一个没有自信、瞧不起自己的人，是永远都不可能走上成功之路的。所以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的自信源于家长的信任。
但是呢，当孩子的成绩单发下来的时候，很多家长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在孩子和分数之间，他们往往选择了分数。

看到孩子的分数下降了，就认为孩子没有好好的学习，认为孩子不争气、没出息，从而不惜恶言相待，毫不顾及是否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其实啊，孩子只有在信任的环境中，才能养成自信的心智，自信心才是孩子不断进步的驱动力。所以当看到孩子的学习成绩后退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不是责备，而是给予他们充分的激励与自信。有人这样评论，白天鹅总是受到人们百般呵护和赞美，但是丑小鸭也同样需要人们的关怀和赞美。也就是说，无论孩子是白天鹅还是丑小鸭，不管他的成绩如何，都需要我们的赞美来激发他内心的学习动机。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林肯少年的时候曾经悟出这样一个道理，要想让牛走得更快，必须有刺激物给予它足够的刺激以促进前进。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牛蝇效应，也就称为激励效应。如果呢，将它适当的应用到家庭教育当中，就能够很好的提高孩子对学习的积极性。早晨呢，看着满地的碎纸、参差不齐的课桌、被画得乱七八糟的黑板，可同学们却熟视无睹，依旧打着玩着闹着。老师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哎呀，在这想，这些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够自觉地打扫卫生，不再让老师操心呢？那么林老师是小学二年级的班主任，早课的时间到了，他抱着教科书来到了教室，走到门口就听见同学们嬉笑玩闹的声音，而教室里呢却是一片狼藉。林老师呢有些犯愁了，怎么才能让同学们注意衣着警洁，讲究卫生呢？经过一番思考，林老师决定运用心理学上的激励机制来解决班级的卫生问题。之后呢，他告诉同学们，给每天打扫卫生的同学奖励一朵小红花，每个月评选卫生小标兵，而且获得卫生小标兵的同学到年终有望被评为三好学生。哎，他同学们听后了，心里都非常激动，纷纷表示每个人都想获得卫生小标兵。这样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啊，林老师走到了教室里一看，发现跟昨天已经大不相同了，教室里面很干净。老师，早上是我们两个把教室打扫干净的。这时有两个同学举起手说，哦，那你们两个做得非常好，真是爱劳动的孩子。来呢，我给你们每个人发一朵小红花。林老师欣慰地说，并且呢让全班同学为他们两个鼓掌。第三天早晨，林老师又来到教室，发现比昨天还干净，各个角落都没了灰尘。老师，你看我们今天把教室打扫得非常干净吧？有五个同学举起手说，哎，你们表现得非常棒，那今天呢给你们发小红花。林老师赞许道。老师呢，明天我还要早早的来打扫卫生，我要得好多小红花给爸爸妈妈看，他们一定会夸我的。其中一个同学这样说道。以后呢，每天早晨教室都是干干净净的。林老师来到后呢，学生们纷纷也向他汇报，老师，我把走廊打扫干净了，老师，哎，我把黑板擦干净了，老师，我把课桌放整齐了，等等等等。看着逐渐竞争上岗的孩子们，林老师的心里非常高兴，他知道自己的激励效应运行成功了。可以说，每个人都喜欢得到他人的称赞和鼓励，而不喜欢受到他人的指责与奚落。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让孩子处于最佳的行为状态呀，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激励。从上面的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激励对每个孩子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林老师的班级之所以能够每天都保持干净整洁，就是因为他实施了激励机制。每个孩子的内心其实都想做个好孩子，也都希望能够被他人称赞。同样啊，他们对自己的成绩也是如此。他们每个人都想考出最满意的成绩，能够得到家长的表扬。所以，当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后退的时候，就需要家长的鼓励和帮助。即使呢，孩子某一次考试考的成绩一团糟，那帮助他的最好的办法，仍然是以发展的目光看待他。要知道，当孩子成绩退步的时候，也是他最脆弱、最需要精神力量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孩子得到的不是安慰与关心，而是一顿训斥和埋怨，那么很可能使他脆弱的心灵更加受伤。其实啊，考试的时候呢，往往会有很多的因素影响着分数的高低，所以呢，我们不能一味的用分数来衡量孩子，忽视了

0: 其他会影响考试的因素，比如说阅卷的误差、试卷的难易、试题的质量，还有孩子在这个考试时期的心理因素等等。如果我们不分析这些因素，单纯从成绩来看的话，往往会忽视孩子真正的困难，使孩子得不到真正的帮助。那么如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话，一定是有问题的。那么最好的方法呢，不是训斥和埋怨，而是跟孩子平心静气地谈一谈，不要回避问题。我们可以问一问孩子，哎，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学习的氛围好不好？从围绕学习的自由谈话当中啊，慢慢的引导孩子将他学习的情况告诉你，比如说是哪一科的学习遇到了问题，或者说是他跟哪一科的学科老师产生了一些矛盾等等等等。那么孩子成绩后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希望以下几点能对你有所帮助。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帮助孩子分析退步的原因。当孩子成绩退步的时候，一定要指导孩子找出退步的原因。我们呢，可以重新的分析试卷，对失分的地方认真查找原因，从根本上杜绝试卷上的错题再次出现。我们可以找出错题本，让孩子把试卷上错题呢腾到错题本上，然后让孩子能够一次一次的重复去做，然后到他真正的看到这个题就能够完全准确的做出来为止。如果家长这个时候不闻不问，或者只知道指责孩子，那么其实无疑会重蹈覆辙，下一次他考这个题的时候一定还是会错的。所以呢，有心的家长应该让孩子记住失败的教训，写出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因为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喜悦更加宝贵。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给孩子一个恢复自信的温暖的空间。面对孩子一次考试的失败，我们只能更好地吸取教训，争取让他下次做得更好。其实呢，扮演家长这个角色啊，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巧妙地给孩子铺好路，才能够让他顺利地成长。平时呢，我们对孩子一定要既大度又关怀，给他一个温暖的家，给他一个可以快乐生活的地方，给他心灵上最强有力的支撑。尤其是当他考试失利或者是犯了错之后，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多关心他，这样呢才能让他从容地改过自新，才能重新鼓起勇气去努力地进取。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如果遇到了孩子的学习停滞期的时候，其实并不可怕，关键呢是应对的态度和方法。我们要让孩子尝到进步的甜头，也就是攀山效应。可以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自古以来天下父母对孩子不变的期望。但是呢，期望虽好，孩子长大以后却未必真的都能成龙成凤。因为在培养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我们会遇到，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要让孩子实现家长的美好目标，首先呢，就得让他慢慢的变得优秀起来。那么怎样才能够让孩子变得优秀呢？有句话说得好，没有好处就没有动机，尝不到甜头，谁也不愿意付出辛苦与努力。所以如果你想让孩子变得越来越优秀，最好呢能够不断地给他一些甜头，就像攀山的时候一样，在甜头的驱使之下，他才会一级台阶一级台阶地往上攀登，一步一步地去主动进取，这就是心理学上的攀山效应。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硕硕呢是个聪明的小男孩，在读小学二年级，学习成绩呢也是不错的，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很差，不会讲故事，甚至

甚至呢，平时的说话以及朗读课文都是有点磕磕巴巴的。其实呢，硕硕的讲话能力并不是有问题的，只是他从小呢就过于腼腆害羞，很多话呢都不好意思说出口，这样才影响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那么在学校里，每当老师要求同学们站起来朗读或者是背诵课文的时候啊，硕硕总是红着脸，说我，哎呀，我读不好，我读不好。然后呢，便坐着听别的同学朗读。这样使很多同学都会经常的笑话他比较笨，或者是不愿意跟他玩。这天呢，放学回到家里，硕硕让爸爸给他买了一个新书包，因为他的书包背带断了。如果你愿意跟我学习大声朗读课文，我就给你买一个最漂亮的书包。爸爸拿出了一个甜头说，那好吧。为了得到新的书包，硕硕勉强答应了。于是呢，爸爸便拿出硕硕的语文课文，声情并茂地开始朗读着课文，找春天。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几个小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去寻找春天。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我们仔细地找啊找啊，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眉毛吧。在爸爸的带动下，硕硕只好跟着读，春天来了，春天来了。硕硕你读得不错呀，爸爸鼓励道。真的吗？硕硕有点兴奋了。当然是真的，没想到你进步这么快，来，我们再一起读几遍。爸爸继续鼓励。春天来了，春天来了。一遍，两遍，三遍。终于硕硕可以一个人流畅地朗读这篇课文了，自然呢，爸爸也会说到做到，给他买了一个漂亮的新书包。从此以后，爸爸总是不断地引导硕硕朗读课文，同时也锻炼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那么渐渐地，硕硕的表达能力越来越强，在爸爸不断地施以甜头的引导之下，他竟然在学校里成了一个小小的朗读家了。对孩子而言呀，努力了才会成功，有了甜头才会去尝试。特别是对一些年龄比较低的孩子，没有甜头和好处，他们是很难产生学习动力的。所以家长为了激发孩子的积极性，一定要运用好攀山效应。就像上文中硕硕的爸爸一样，为了激发儿子攀登的积极性，先承诺给他一个条件，同时呢，让他完成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待完成后给他一点甜头，之后呢，再不断地用甜头引诱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攀登。这种现象犹如登门槛或者是攀山的时候一样，需要在这种心理动机的驱使下才能顺利地登上高处。所以当孩子慢慢地有了学习的自觉性，主动地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比如说当孩子说，哎呀，爸爸，这道题真难算，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会不会做？儿子问爸爸。哎呀，爸爸说道，哎呀，我像你这个年龄时，这么难的题，爸爸真的是连看都不敢看呀。爸爸半真半假地说，啊，真的吗？你小的时候还不如我吗？儿子乐了，哎呀，当然是真的，爸爸小的时候一点也不聪明，比你这聪明的脑瓜可差远了。不过呢，后来在你爷爷的开导之下呢，我也慢慢的开窍了。你看，现在爸爸不也是很优秀的吗？哦，是吗？那你也开导开导我吧，我长大以后也想像你一样优秀。儿子说。好啊，那你把书拿过来，我想以你的聪明劲儿，长大一定会比爸爸更优秀呢。爸爸鼓励儿子道。就这样啊，儿子开始主动向爸爸求教。不用说，这就是他进步的开始。有教育家总结道，对孩子幼小的心灵来说，往往看到成功的希望，才有努力的动力。是的，我们要不断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撒播天才的种子，传播优秀的信念，让孩子在我是好孩子的心理状态下快乐的成长。当尝甜头养成好习惯以后，就越做越有成功的感觉。如此呢，甜头越大，动力也就越来越大，孩子的收获自然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每天积累小的进步，才能化为大的胜利。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不断地尝到甜头，每当孩子取得一小段进步的时候，就要及时地给予鼓励与肯定，让孩子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努力。

0: 我们教育的第一方式就是让孩子品尝成功的快乐，而不是吃失败的苦头。只有一味的努力，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与利益，想必进取的精神就会慢慢消失。所以呢，如果我们整天盯着孩子的一些小缺点不放，对孩子总是不断的指责数落个没完，那么就会在无形之中打击孩子上进的积极性。如果我们让孩子心灰意冷了，从而让他越来越不想上进，那可真是教育的失败。所以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我们应该不断地给予希望的曙光，多多称赞孩子的优点和长处，让孩子在优秀孩子的状态下快乐成长，才能收获一个美好的未来。这就是鼓励的作用。接下来呢，我们再谈谈如何有效地激发孩子的上进心。这里呢，我们又提出了一个词儿，叫做成就效应。所谓成就效应呢，就是成就感，它是一个人上进奋斗的动机之一，也是人的心理发展过程当中的一种需要。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满足孩子的这种心理需要，就可以激发他学习上进的积极性。大量的心理研究表明，那些成就感强的孩子进取的积极性普遍很高，并且呢，他们的自觉能力与坚持能力都很强，内在的潜力也发挥得非常好。美国心理学家德西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抽调一些学生呢去解答一些智力难题。实验的时候啊，他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解题的全部学生没有任何奖励。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实验的学生分成了两个小组，那么一组是有奖励的，那么另外一组是没有奖励的。这个时候呢，有奖励组的学生在每完成一个难题之后就可以得到$1的奖励，而没奖励组的学生啊，不管完成了多少难题都没有任何奖品可获得。不过呢，实验者却给他们的能力给予了充分肯定。那第三阶段的时候呢，实验者不再强调学生去做题，而是让他们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之后呢，研究人员在一旁悄悄地观察。观察的结果令人吃惊。有奖励组的所有学生都对做题失去了兴趣，他们大都精神涣散地做一些无关的事情。而无奖励组的所有学生对解题仍然持有较大的兴趣，并且他们基本还像原来那样认真地去解题。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进行某项活动的时候，给予他提供物质奖励，反而会削减这些活动对他的吸引力。而如果给予适当的语言肯定，则会激发他对这项活动的兴趣。这就说明，当孩子还没有形成自发的内在的学习动机的时候呢，采取奖励机制，远远没有适当的肯定，能更好、更长远地去推动孩子学习进取的动力。要知道，孩子如果对某一种活动已经产生了兴趣，此时再给予奖励，其结果没准会适得其反。而及时又适当的肯定态度，则是对孩子最好的鼓励，因为这样可以使孩子产生一定的成就感，而使他在心理上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所以说，成就效应是可以帮助一个人力求实现有价值的目标，可以促使人积极主动地去努力奋斗。而这种积极的心理状态一般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来自于他人的良好评价或者是赞扬以及肯定的态度，从而引起了自我成就感。这使孩子从感情上激起了获得成功的喜悦，或者能够建立起取得更大成功的自信心。所以在这种成就感的驱使下，他们就会更加努力。第二呢，来自于孩子心理内部的成就感。比如孩子在制作某项手工活动的时候取得了意想不到，或者是发现了新的结果，那这时他的内心一定是无比激动，从而产生了兴奋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啊，就可以使孩子的内心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一种满足感，促使他以后更好地将潜在的兴趣转化为现实，并成为起作用的进取力。我们来讲一个例子。彤彤啊，上小学4年级，学习成绩一直很普通，尤其是数学成绩很不理想。数学课本里的应用题他总是解不出来。 这样一来呢，每次的数学成绩都不及格。为此，爸爸很是着急，每天都抽出时间给彤彤辅导数学题，并且耐心地帮他一步一步地解答。慢慢的呢，彤彤也领会了一些。这天周末，爸爸又在给彤彤辅导数学题。不大一会儿啊，几个同学来找彤彤出去玩。这时呢，爸爸就故意当着那几个同学的面夸奖彤彤是个聪明的孩子，这几天数学成绩有了很大的进步。几个同学都向彤彤投来赞许的目光，没想到呀，这使彤彤增加了学习数学课的兴趣和信心。因为爸爸的称赞和同学的肯定，激发了他学习数学的内在动力。星期一的数学课上，老师出了道题，让学生到黑板上解答。彤彤竟破天荒的第一次主动到讲台上做数学题，他当时的心情有些紧张，但还是鼓足勇气将题做完了。虽然呢没有做到全对，但是老师还是对他进行了表扬，而且呢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夸他进步大，这无疑增加了彤彤对自己的信心，而与此同时，在心理上也产生了一丝的成就感。从此之后啊，彤彤更加努力地去学习数学，不久他的数学成绩就提了上去。我们知道孩子都喜欢被表扬、被肯定，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赞许和夸奖，因为这可以增加他们的成就效能感和自我荣誉感，以驱使自己取得更大的成就或者是成功。所以呢，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增强孩子的内在成就感，以激发孩子学习上进的积极性，使成就效应产生应有的作用。生活当中有很多孩子都将父母、老师或者是他人的良好评价作为自己成长的标准，并且呢，以此来确定自己努力的方向。特别是那些自信心不足或者是性格不够活泼的孩子，如果呢，我们能够经常的给予他们肯定和鼓励，便可以促使他们加强自我信心的动力，从而产生一定的成就感。那么家长在平时教育的孩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增强孩子的内在成就感，对孩子的每一点进步，我们都要及时的给予肯定与认同，以激发孩子的成就动机，从而产生成就效应，使孩子取得进步。培养孩子的成就感，激发孩子的上进心，具体呢，我们可以参考以下三个方法。那么第一呢，我们要先肯定孩子现在的成绩。不管孩子学得有多么糟糕，我们都要肯定他现在的成绩，以维护他的自信心。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要帮助孩子在学习上获得成功。可以说学习成绩差的孩子啊，在平时的学习上很少取得成功，所以呢，他们也很少取得心理上的成就感。那有心的家长呀，可以先帮孩子在学习上获得一定的小成功，比如说，今天，我们把单词背完，明天呢，老师的考试当中，孩子的这个单词就能得到100分，让孩子尝到学习的甜头，以满足他的成就心理，这样呢，就能逐步激发孩子的进取心。就像比尔盖茨曾经说过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成功更能鼓起进一步求取成功的努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创设更多的条件，让孩子获得更多成功的机会。家长呢，可以创设多种条件，为孩子多创造一些可以获得更多成功的机会。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广泛的开展一些社会活动，让孩子学会去帮助他人，也可以多参加一些体育文艺方面的活动，或者呢，还可以进行一些小发明、小创造等等。这些呢，都可以让孩子在活动当中取得一定的成就感，从而使他的心里得到这样的满足感，让他一点一点的不断上进。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当孩子的学习呢遇到了停滞期的时候啊，我们要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必要让孩子争当第一名？可以说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很多家长的心愿，做什么呢都想让孩子在前面，尤其是对孩子的成绩是只争第一不争第二。是的，没有一定的实力呢，孩子是竞争不过别人的。然而我们真的想一想，一味的让孩子争当第一名真的好吗？无数的生活实例与大量的研究调查表明，那些当年成绩数一数二、备受老师或者是家长宠爱的学生，在进入大学或者是参加工作之后啊，往往会淡出优秀者的行列。而那些从小不怎么被老师或者家长看好的学生，往往出乎意料地成为栋梁型人才，从而爆发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潜力。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讲的第十名效应。关于这种现象，杭州市天长小学的周老师颇有见解。周老师呢曾经受邀参加了一次往届毕业生的宴会，宴会上有很多他认识的学生，在大家的相互介绍当中啊，他惊奇地发现，那些当年曾经成绩优异、数一数二的学生，现在却并非依然优秀。他们的职务呢大多普通，有的甚至在就业方面屡屡受挫。而那些当年在学校里成绩并不出色的学生，却担任着公司老总或者是企业家等一些成功人士的角色。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发现引起了周老师的好奇心，于是他开始用心地关注一些毕业后的学生，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跟踪调查。后来在对151位学生经过长达10年的跟踪调查之后，周老师发现每一个学生的成长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而且在这种动态变化当中，随着年级的升高，他们的名次和成绩会出现不断波动的现象。尤其是在那些小学时排名7到15名的学生，他们进入中学之后啊，其名次往前移的比例竟然高达了81.2%。而那些在小学时候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波动最大，原来成绩排前5名的同学进入中学之后，名次往后移的比例高达43%，这就出现了后来者居上的现象。后来呢，很多老师对周武老师提出的这个第十名效应都颇有同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第十名现象呢？究其原因啊，还是从小家长对孩子的成绩排名有过高的要求有关。因为我们总是单纯的以学科成绩来判定孩子是否优秀，不知道当我们在一味的督促甚至强迫孩子挤进前3或者是前5的时候，却忽略了孩子在潜能开发、兴趣爱好、知识面包括个性品格等方面的培养和发展。而且啊，尖子生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生活当中，都容易得到老师和家长的特殊关照，这在无形当中削弱了他们的独立能力。于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升学以后教学方法的改变，以及接触社会的生活情况的不断增加，那么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呢，就会逐渐的不适应，就会逐渐的淡出优秀学生的行列。然而那些原来成绩处于中等不怎么优秀的学生，虽然他们的成绩不是拔尖的，但他们大都学得较为轻松，并且兴趣广泛。由于他们独立能力比较强，所以呢，他们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这样，他们在健康的学习心态当中越来越有后劲儿，最终呢，反倒成了优秀人才。所以呢，我们教育孩子要放长眼光，切不可急功近利。因为孩子的成功和未来不只表现在眼前的成绩上，我们还要看综合的方面，孩子的品德、孩子的健康、孩子的知识、能力等等全面的素质。只有从小培养孩子全面均衡发展才是上策。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旭旭呢是个懂事的孩子，学习成绩却很是一般。他的同学呢小强成�绩则非常好，总是班里的前3名。不过呢，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好，经常在一起学习。可是每当两个人一块学习的时候啊，旭旭的妈妈就不停地夸奖小强学习好，而指责旭旭学习不好。 对此呢，爸爸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虽然

具备一定的品格、情商以及健全的心理素质等。所以呢，我们不能只看重孩子的目前表现，为了他们的长远发展，不要紧盯住眼前的成绩与学习情况。要知道，孩子幼小的心灵承受不了太多的负担，快乐的童年才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那么我们该如何让孩子快乐的学习和生活呢？希望以下的方法能对您有所帮助。我们首先，作为家长，要先反思自己的教育理念。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进行反省一下。我们不要看到孩子的成绩不断上涨就欢天喜地，而发现孩子的成绩有所下降就暴跳如雷。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让孩子产生唯有成绩至上的心理，导致他只管成绩，什么都不顾。于是呢，往往就出现了作弊或者是弄虚作假的学习行为。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孩子的所有表现都跟家长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我们也不要把成绩当成全部。成绩只不过是对上一个阶段学习情况的检测，它不代表以后的学习状态，更体现不了孩子的全面素质。所以呢，家长不要总以成绩好坏来评判孩子。要知道，成绩不是生活的全部。第十名效应告诉我们，在孩子的教育上啊，要使他的学业、智力和成功智力上保持协调平衡。所以呢，我们在平时呢，应该多了解孩子的实际的学习情况，根据孩子的情况，帮助他找到进步的方向。另外，我们要培养孩子良好的心态。如果我们一味地让孩子追求好成绩，但心理脆弱，经不起挫折，那么一遇到困境就难以适应或突破。这样，孩子就算成绩再好，走上社会以后，也不可能什么都会做，更不可能生活得一帆风顺。所以呢，我们要让孩子在好好学习的同时，培养他的心理素养与各方面的能力。比如，我们也要发展孩子的人际沟通能力、领导管理能力、艺术创作能力、动手能力等等。这都是孩子将来可以好好发展下去的法宝。有些孩子呢，记忆力非常的不好，背单词呀、背题呀，总是很快的就忘。那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孩子提升学习记忆力呢？我们来讲讲遗忘曲线。可以说，每位家长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记忆力超强，学过的东西都能过目不忘。对于人类的记忆力问题，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经专门做过科学研究。他发现，记忆力虽然是人天生的能力，但遗忘则是在人们刚刚学习之后就开始了，并且呢，遗忘的进程还是有着一定的规律的。他发表的实验报告如下：人们接触到的信息，在经过自己的学习之后，会有一定的记忆与遗忘。后来他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选用了一些没有意义的音节与一些毫无规律的字母组合。经过自我测试，他得到了一些精确的数据。后来呢，他又用两组学生做了一个学习一段课文的实验。甲组呢，在学习之后不复习，一天之后记忆率 36%， 一周以后只剩 13%。 乙组呢，按艾宾浩斯的记忆规律复习，一天之后记忆保持率达 98%， 一周以后仍保持到了 86%。 可见乙组的记忆率明显高于甲组。后来呢，又通过多次的研究与实验，艾宾浩斯绘成了描述遗忘进程的曲线——遗忘曲线。我们可以看出，遗忘的速度啊，受时间间隔的影响，并且呢，遗忘的速度是先快后慢。学习的知识一天之后呢，如果不抓紧复习，就只剩下原来的 34%， 而且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的速度减慢，遗忘的数量也就减少。并且啊，艾宾浩斯还发现，人的记忆保持在时间上是不同的，有长时间和短时间两种。有的时候啊，人们在学过或者做过什么事情之后啊，很快就会忘记了，过些日子也是不能回忆起来。或者记忆与再认知有偏差或者是错误的，这些呢都属于大脑遗忘。这时我们可以得知，人的记忆力与遗忘都是有一定规律的。遗忘的规律呢是先快后慢，
记忆的规律是先高后

并且它们的进程也是不均衡的，尤其是在记忆的最初阶段，脑细胞遗忘的速度最快，后面呢则会逐渐减慢，而到遗忘曲线的发展规律。那么面对孩子学习效果不好或者是效率不高，我们就不要再认为是孩子不够聪明，记忆力差，从而降低了对孩子学习的要求。因为孩子的记忆力也是思维方式的一种，所以呢，他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我们只要能够找到这个规律的运转方式，遗忘曲线，就可以降低孩子对所学知识的遗忘，能够大幅提升孩子的记忆能力。我们了解遗忘曲线之后，就可以帮孩子做好学习的记忆力计划。因为如果孩子学的知识不在一天后抓紧复习，就会被遗忘的所剩无几。那么我们该如何帮助孩子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减少遗忘，提高记忆力呢？希望下列方法对孩子们能够有所帮助。根据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呀，科学家们对复习时间做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安排。那么具体的复习时间是这样的：第一次呢，我们20分钟；第二次呢，我们1个小时；第三次呢，我们在2个小时；第四次呢，在1天；第五次呢，在1周；第六次呢，在1个月；第七次呢，在3个月。有了具体的复习时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让孩子按照这个规律进行复习。为了提高记忆能力啊，科学家们又研究出了抗遗忘的快速记忆法。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3种效率最高的方法，以供孩子们使用。第一个呢，就是联想记忆法。所谓联想，就是由某一事物或者是概念去想其他的相关的事物或者是概念。联想呢，可以有以下一种类型，比如我们可以对比联想啊，比如高和低；接近联想啊，长江和黄河；空间联想，我们可以考虑到啊，这个方位比较接近哪里等等。比如呢，空间接近联想记忆可以有诗词案例，比如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千山鸟飞绝的山呢是远视点，径呢就是我们把目光放近了，然后呢孤舟我们就继续回收，钓呢是视点最近，那规律就是从千山到万径到孤舟到独钓是由远及近的。串联联想记忆法，就是我们可以把若干的事物用一种情节串联起来，比如说呢，鲁迅的小说《阿 Q 正传》《孔乙己》，哎，这个最为著名；《祝福》《故乡》《狂人日记》也很出名。这时呢，我们为了便于记忆，可以让孩子串联起来。比如，我们可以讲这样一个顺口溜：阿 Q 约孔乙己一起到故乡去看《狂人日记》，祝福狂人早日康复。哎，这里我们要注意啊，创造串联尽量要夸张、离奇、大胆，这样呢，才更容易让孩子去记忆。第二种方法呢，就是物象记忆法。所谓物象，就是一些客观事物反映在我们大脑当中的形象，再把抽象的文字转化为生动的图像画面。但物象的形象要细致具体，比如香蕉的颜色、外形、皮质，让孩子进行观察思考，并发现一些事物的特点，比如猫咪睡觉的样子、走路的特点等等。让孩子学会仔细辨别、区分一些物品，比如每辆车间的不同点、车牌号啊，还有车标等等。我们也可以教孩子把抽象的材料转化为形象的材料，比如买些折纸，让孩子自己动手折叠，折成物品的形状等等。再有呢，我们可以用谐音记忆法，我们呢就可以让孩子把读音相同或者是相近相似的字词关联起来，比如五代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样就可以让孩子这样记：梁、唐、晋、汉、周。简单的理解呗，便是把冰凉的唐放进让人冒汗的周里等等等等。这样有两个还有两个具体实用的方法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记忆力。一个呢是睡前记忆法。科学研究发现啊，人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记忆能力并未停止。对于刚接收的信息啊，大脑会进行归纳整理、编码以及储存。那么晚上临睡前的这段时间，正好是提高记忆的最佳学习时间。那么根据艾宾浩斯的遗忘规律，对学习的内容最好能24小时之内进行复习。所以啊，晚上临睡前

0: 让孩子对学过的知识稍加复习，便可以巩固记忆，由短时记忆转入长时记忆。还有一种呢，就是清晨记忆法。有研究发现，在清晨起床后的一段时间里呢，是脑细胞发展的一个记忆高峰期，所以呢，这时大脑不会受之前学习过的知识对记忆的影响，非常适合记忆新的内容，而且呢，还非常适合学习一些难以记忆而又必须记忆的知识，比如数学公式啊，还有英语单词等等。所以千万不要让孩子浪费掉这个提高记忆的黄金时间。有的孩子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不想学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也许可能是厌学症。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明明啊，读小学四年级，从小啊，明明就比较受娇宠，不说爷爷奶奶对他是非常的溺爱，就连爸爸妈妈都对他关爱有加。平时的吃喝玩乐啊，是应有尽有，让明明享受到充分自由玩乐与物质享受的权利。但是在明明的学习上，爸爸妈妈却不督促也不辅导，而是凭着明明的兴趣而制定，什么时候他想学习了就写点作业，不想学了就扔下功课去玩耍。可以说啊，明明根本不管学习，整天就知道玩。这样一来，由于在学习上不愿意独立思考，又没有养成按时完成作业的习惯，他的学习成绩自然很差，那么在班级里就少不了受到老师的批评。尤其是当老师逼着他完成当天的作业的时候，他就觉得这样太苦了，太累了。在课堂上，老师让他解除黑板上的数学题的时候，他觉得简直是在地狱里受煎熬。渐渐的，明明一看到课本，心里自然的畏惧退缩了。后来呢，他就不断的逃学，再后来，他就退学了。可以说，生活当中有很多像明明这样的孩子，特别的讨厌学习，一写作业就头痛，有时呢勉强学习一会儿也是敷衍了事，平时总是找这个理由找那个理由，就是不想写作业。其实孩子的这种行为有可能是患上了厌学症，它是孩子学习心理障碍中最普遍也是最具有危险性的问题。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他是处在学龄期的孩子不愿意学习，不想去学校读书的行为。患有厌学症的孩子呢，对知识存在偏差，思想上消极对待学习，在行为上更是主动远离学习，比如不认真听课，不完成作业，还有怕考试。此外呢，有厌学心理的孩子还会逐渐产生出逃学的念头。尤其是情况严重的孩子，往往会出现恨书、恨老师、恨学校等等这样的情绪，从而出现旷课、逃学等等的行为。因此，厌学症对孩子的生理健康及心理健康都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其实说，孩子厌学的原因应该不是无缘无故的，至少有这些客观的原因存在，比如家长的漠视、社会的偏见、老师的批评、同学的歧视等等。要知道，平时家长与课外辅导班在学习上给予孩子过大的压力，就会使孩子的心理出现消极对待学习的情况。如果孩子在生活当中无人理解与关怀，平时品尝到的只是失败感和乏味感，那么他就会用消极的态度去对待学习，从此一蹶不振，患上厌学症。有可能呢，有以下一方面原因。第一呢，是孩子缺少关爱。如果孩子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就会觉得自己很可怜，于是他们幼小的心灵显得更加脆弱，产生消极心理，胡思乱想，开始放纵自我，对学习置之不理，厌学情绪也随之而生。还有呢，有的孩子学习目标不明确，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就没有求知欲望。
1: 北京时间20:00。
2: 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6: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7: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6: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7: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6: 长亭杨柳细雨，
7: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黑龙江省关工委成立40周年，暨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召开，顾秀莲讲话，许勤作出批示并会见与会代表。
1: 本台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追溯龙江儿女在党的引领下救亡图存、奋勇拼搏的光辉足迹与精神史诗。
0: 黑龙江省迎来持续性大范围降雨，各地各部门紧扣辖区特点，精准部署筑牢防汛安全堤。
1: 黑龙江打造高端肉牛产业，从养殖到餐桌一路领先。
0: 黑龙江秋粮收购旺季收官，收购量全国第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6月16号，纪念黑龙江省关工委成立40周年，暨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出席并讲话，省委书记许勤作出批示，并在会前会见与会代表。省委副书记、省关工委主任刘慧出席。
2: 顾秀莲指出，40年来，黑龙江省各级关工组织和广大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离退休同志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不懈奋斗，开拓创新，为促进黑龙江振兴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强化理论武装，在政治引领上实现新提升。要聚焦立德树人，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上展现新作为。要围绕中心大局，在关爱服务青少年上取得新成效。要注重守正创新，筑牢组织根基，加强五老队伍建设，着力提升履职能力，在加强自身建设上实现新突破，为培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全省关工战线同志致以问候。他在批示中指出，近年来，省关工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中国关工委的有力指导下，按照省委要求，团结带领广大离退休同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用心用情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推动龙江振兴发展贡献了力量。新征程上，希望全省各级关工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着力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实施五老关爱下一代工程，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大力弘扬忠诚敬业、关爱后代、务实创新、无私奉献的五老精神，建好建强关工组织和五老队伍，广泛凝聚社会力量，持续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强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深化青少年关爱保护，在推进现代化强省建设中做出新贡献。会议为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有关市县关工委做交流发言。省领导徐向国、于建出席有关活动，省关工委成员单位兼职副主任、省关工委驻会负责同志、各师地文明办主任、关工委负责同志、各系统关工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中国共产党在黑龙江的奋斗历程，是一部镌刻于白山黑水间波澜壮阔的红色史诗。从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到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再到解放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黑土地始终是党带领人民开展伟大斗争的重要战场。今天起，本台新闻联播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 追溯龙江儿女在党的引领下救亡图存、奋勇拼搏的光辉足迹与精神史诗。第一期走进夜色笼罩下的哈尔滨，探寻东北大地上最早觉醒的那一缕革命微光。
3: 临近七一，哈尔滨党史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在讲解员的生动讲述下，一段百年前的建党往事徐徐展开。
4: 革命先辈克服了艰苦条件，点燃了东北地区最早的革命火种，非常敬佩他们的信仰与担当。
3: 时光回溯到1923年，寒意笼罩北疆大地，两位异乡青年来到哈尔滨，他们正是受李大钊同志委派来东北开展革命活动、筹建党团组织的陈维仁和李振营。
5: 以记者身份来到晨光报，团结进步青年，宣传爱国主义思想。
3: 这间小小的报社成了隐蔽的红色港湾，一篇篇文稿如一缕缕晨光，刺破时代阴霾，革命火种在黑土地悄然扎根。1923年9月，新的宣传阵地哈尔滨通讯社正式成立。
5: 当时哈尔滨通讯社所使用的打字机，一个是俄文版的，一个是英文版的，利用现代手段收发这种新闻稿件。那当时呢，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白俄对新闻的垄断，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开展活动提供了条件。
3: 1923年10月，中共哈尔滨组成立，这是东北地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从此开启了黑龙江革命历史的新纪元。成立之初，只有党员3人，团员6人，四周强敌环伺，危险如影随形，开展工作难如登天。
6: 在陈维仁等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有2个字高度概括了日夜奔走、潜伏斗争、身体透支等种种拓荒艰辛，那就是苦恼。可是笔锋骤转，陈维仁等想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一个干字，明知前路艰难，依旧挺身而出的勇敢前行。中共哈尔滨组以燎原之势燃遍东北大地，为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1: 在黑龙江有45000个关心下一代工作组织，由25万名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组成的五老团队，化身科普讲解员、心灵辅导员、红色宣讲员，用一生所学照亮孩子们的前行路。
7: 谁知道我们的水稻从种子变成我们餐桌上的大米饭，大概需要多少个月呢？
8: 3个月、6个月、5个月。
3: 在随便农场植物科技园公益科普小课堂如期开讲，每到寒暑假或休息日，技术人员和老垦荒队员就化身公益讲解员，为孩子们讲述一粒米、一抔土、一片荒原的变迁故事。
9: 我们刚来北大荒的时候，北大荒是一片荒凉，没有房，没有路，到处还能看到狼。
10: 啊，真的吗？
3: 正在为孩子们讲解的王振江，作为老垦荒队员，参与并见证了北大荒的变迁。为让这些幼苗不忘根本，2000年退休后，主动到农场开始义务宣讲，为孩子们讲述北大荒变北大仓的峥嵘蜕变。20多年来，让近万名孩子在实践中学农事、知乡情、传薪火。
9: 他们将来是建设家乡的主力军，要知道根在哪里，劲儿往哪里使，要把北大荒的精神传承发扬下去。
11: 污蔑咱们军队炸了铁路，他们对东三省开始了武装的进攻，东北沦陷了，这是个铁的证据。
3: 在佳木斯市日军侵华罪证陈列馆，79岁的全国最美五老宋金河声音洪亮，激情澎湃，向身边的孩子们讲述历史真相。宋金河持续收集日军侵华罪证60多年，退休后更是全身心投入到史料挖掘和红色宣讲上，自费建立日军侵华罪证陈列馆，把陈列馆变成爱国主义课堂，已经累计接待参观人员15万人次，其中一半以上是青少年。在嘉阴县，关工委的工作人员成为学生的法治导师，普及法律知识，传递法治理念。哈尔滨市道里区关工委组织退休老教师、老干部组成心灵捕手辅导团，与刚结束高考的考生和家长聊志愿、谈未来。这支五老报告团成立15年来，已经服务各类群体超10万人次，
12: 讲解了很多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信息， 让我们对未来专业的选择、大学生活的了解、未来职业的规划，然后让我们更有底了。
3: 目前全省各级关工组织共组建4000多个暖心驿站、1800多个关爱站，建成校外教育阵地18000多处。
13: 关心下一代，从本质上说，就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让孩子们从小爱家乡、立大志，助力他们成为担当龙江发展振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4: 16号，全省政法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专题研讨班开班，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开班式并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全国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和省委工作要求，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铁军。要坚持以德为先、固本培元、校准方向，全面提升六种能力，以过硬本领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要牢记初心使命，强化履职担当，以党性铸忠诚，以学习增本领，以调研谋实策，以实干创实绩，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党广所刘永志出席。
0: 黑龙江省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大幅压缩退休办事时限，在全国率先完成退休一件事改革试点任务。系列报道《改革潮涌黑土地》，今天来看黑龙江如何让一件事变得真省事。
15: 你好，我刚才提交了几个退休预审，请问那个审批了吗？
16: 大概什么时间？
15: 大概在5分钟之前。
16: 好的，我这上面显示已经完成。
15: 好的，谢谢。
14: 在牡丹江政务服务中心，恒丰纸业人力资源部的王金宇蜻蜓鼠标在电脑上提交材料，批量完成了企业10多位员工退休预审的所有流程。
15: 在之前呢，退休我们需要带着像身份证、银行卡和劳动合同等10几份要件，现在只需要带着员工的个人档案和退休时间确认表，只需要跑一次，而且这一批的员工信息可以批量录入，不用一个一个填写了。
14: 企业申请数据批量导入是最近全省退休办理系统新增的一项功能。随着退休一件事改革落地，黑龙江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提前一年退休预审机制，退休审核、养老金申领、公积金提取等关联业务全都纳入一事集成范围，实现了职工退休待遇即退即领。全省人社、营商、医保、住建等部门打造急速简办、智慧便捷的服务新模式，定制化医保数据全共享，让退休办结时间从以天计算变成以分钟为单位。
17: 你看我们这个流程需要养老、医保和公积金的办理，像以前呢，我们需要反复到不同的窗口或者是在不同平台的网站上来回填报材料，现在我只需要在这一个平台上填报就可以了，而且几乎是秒批。
14: 在佳木斯、大兴安岭等地，依托龙易办 APP， 没有工作单位的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线上轻松办理退休业务。最近龙易办 APP 又嵌入了

0: 弹性退休时间确认机制，根据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参保人员可以自主选择退休时间，申请人实时刷脸取代了原来的线下现场签字确认。
1: 刷脸进来之后，你看这是您的这个姓名、身份证号和这个退休的
2: 信息，
1: 不延迟退休，选否，退休类别就是正常退休。
0: 作为全国首批退休一件事集中攻关和创新示范地区，黑龙江省的改革经验被国务院办公厅列入高校办成一件事13个重点事项经验做法汇编，向全国推广。改革后经办材料由原来的12份缩减为1份，办事环节由原来的10个缩减为1个，6个部门12项业务从串联审批变为并联办理，办事时限从30天压缩到当日办结。截至目前，已累计为超18万退休人员实现退休关联事项一网通办。
3: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6日，黑龙江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9批6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5件，阶段性办结28件。
4: 近期，黑龙江省迎来持续性大范围降雨，局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对流天气频发，容易诱发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和山体滑坡等次生险情，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紧扣辖区特点，精准部署，实战练兵，全域排查，筑牢防汛安全堤。
5: 进入到6月份，哈尔滨的天气似乎耍了一些小脾气，雨是一场接着一场的下，大家的体感温度呢还是偏低的，早上出门的时候都要随手带上一件外套。尤其是这两天降雨呢是更加的频繁，我们可以看到在松花江哈尔滨段水位呢也是肉眼可见的抬升了，
6: 比头几天呢能大概涨两三个台阶。准备到现在吧，昨天暴雨之后啊，涨了能有半米，水流速比头几天是急了。
3: 哈尔滨水文站室外大屏今天显示水位116.3米，虽然距离警戒水位还有一段距离，但是由于近期降雨频繁并且量级较大，防汛形势不容忽视。
7: 今天夜间到17号，宣城大部是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东部地区呢达到了中雨量级，19号、20号中部部分地区达到大雨，局地呢伴有较强的强对流天气，有这个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到22号呢，中东部地区依然是有阵雨雷阵雨的天气。
3: 为有效应对雨情汛情，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常备2000人加紧备战训练，围绕急流救援、断路架索、山洪搜救等任务场景加强空天地一体化演练。在国家东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水域救援训练场，一场水上舟桥架设与救援舟艇驾驶的实操训练正在进行，应对桥梁、公路损毁等极端场景，快速搭建水上应急生命通道。
8: 从6月15日起至9月15日，我们正集中组织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四省区消防救援机动队伍共900名指战员，分批开展轮值轮训工作。一旦辖区发生重大灾情，参训队伍可即刻由训转战。
3: 集贤县整合各单位2700人，成立联合应急预备队，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对地质灾害点、在建项目、危化企业、老旧房屋建立点位台账，统筹做好风险防范。嫩江市立足沿江地理水情，提前部署细化预警建设、河道清障、巡护值守、物资储备等防汛措施，针对15处临河低洼风险村屯老人多、住户分散、广播通知存在盲区的问题，为农户逐户安装汛情报警器，一旦雨量水位触及警戒值，报警器立即引导大家转移避险。七台河市现有山洪灾害点58个，这两天各山洪灾害预警站的工作人员正集中开展预警系统设备检修，各水库设置雷达水位计，第一时间将信息汇集到水旱灾害决策支持系统。
9: 通过雷达水位计测量之后呢，可以大大缩短时间，通过10分钟一监测，数据更精准，研判更准确。
10: 黑龙江省依托寒地黑土、优质饲草资源，持续做强高端肉牛全产业链。今年一季度，全省高端肉牛出栏3.5万头，同比增长44%。一条从牧场到餐桌的高端肉牛产业链正在加速成型。
0: 位于明水县的绿野畜牧业公司是全省最大的高端肉牛养殖基地之一。不久前，这里产出的高端和牛肉亮相在浙江举行的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打开了长三角地区高端餐饮渠道。在四个现代化牧场里，明水和牛存栏量已经突破8000头。这个新培育的品种创新采用优质和牛加荷斯坦奶牛杂交繁育模式，既保留了和牛肉质细嫩、标志性大理石花纹以及独特汁香的特点，又有荷斯坦牛生长快、适应性强的优势。出产的牛肉普遍达到 A3 级别，成为餐桌上的高端食材。
2: 这片市场可以说还是蓝海市场，目前我们30%左右的和牛已经预定出去了。我们准备再投资6500万元，建20栋牛舍，持续扩大高端肉牛养殖。
0: 从牧场到加工车间，龙江肉牛产业的每一个环节都凸显高端二字。双鸭山市牧昌牧业今年新投产了标准化屠宰分割车间，冷链低温排酸后的牛肉在全程无菌空间里，经过精细剔骨、分级修割等几十道工序，摇身一变成为50多种高端牛肉产品。超高的市场需求量让工厂把屠宰分割能力直接拉满，提高到每年30000头。
11: 就是因为有了这条生产线，每头牛应该附加增加在10000元左右吧，我们就有了底气大量的库存，全力出栏。
0: 牧昌牧业主打的是世界级高端肉牛海富特牛，它不挑食，生长速度快，出肉率高，口感鲜嫩多汁，自带醇香。今年牧昌牧业作为全省最大的海富特牛养殖基地，即将迈入超1000头牧场规模，销售网已经拓展到全国。孙吴县黑尊牛食品深加工车间不久前获评为省级数字化车间，在这里高端肉牛安格斯牛的用途已经不止于原切肉片加工，还转向了牛肉脆片、酱卤零食等休闲食品领域。
12: 推出了安格斯休闲零食之后，使我们的这个肉牛需求越来越多，然后使我们的养殖板块越来越大。
0: 今年黑尊牛食品全力搭建线上电商、线下商超展会推介融合的立体销售网络，冷链配送直达全国32个省市。一季度安格斯牛肉定制加工签约额同比增长2%。深加工打通了消费终端与前端养殖的联动纽带，依托多项扶持畜牧业稳产保供政策，全省高端肉牛产业已初步形成集育种、养殖、屠宰、加工、品牌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
4: 今天，武警黑龙江总队新兵团授衔暨宣誓仪式举行，1300多名历经淬炼的新兵正式佩戴上烈兵警衔，褪去青涩，扛起担当，迎来军旅生涯最庄重的青春成人礼。
13: 2026新兵授衔暨宣誓仪式现在开始。
0: 小小的一道拐肩章成为新兵们军旅生涯的全新起点。
14: 戴上衔之后那一刻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一名军人。现在
15: 我是在小时候看到爷爷之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退伍证，小的时候就对部队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向往。
0: 部分新兵家长也参与了这场庄严的授衔仪式。人群中，新兵卢维汉的父亲一身藏蓝警服与儿子的橄榄绿相互映衬。
16: 我当年没有当上这个兵，想让儿子能继承我们家这个军警情节吧，必须给国家培养。
17: 本身就愿历练，自己还给自己加码。前阵给我看了他那个手啊，哎呦，真是，我看他手特别心疼，真是挺心疼的，我这眼泪都出来了。他告我没事妈，没事的，啥事都没有。
0: 新兵刘存新的父亲刘占一是一名退伍军人，到刘存新这一代，家里已是4代从军。
18: 说这3个月来，感不感觉到儿子有啥变化？
19: 那这3个月变化可大了，跟着原来。当时孩子戴上衔给我花抱过那下，我拍着孩子说句话：“儿子大了，是一个从社会青年转为一个兵的真正的开始了，有着精气神了。”
0: 3个月集训淬火成钢，这群年轻的战士即将奔赴全省各地，用自己的热血青春筑牢祖国北疆的安全屏障。
10: 今天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示范活动在哈尔滨举办。
0: 在防洪纪念塔广场，我们的节日端午群众文化展演以声声文艺讲述民俗文脉，端午安康送吉祥温情开场，演员现场派送五彩绳、荷包、仙蛋等端午信物，传递民俗祈愿与平安祝福，女生合唱、小提琴合奏、民乐独奏轮番登台，尽显松花江畔文艺风情，诗朗诵、江河同颂、端午祭怀，云端联动黑龙江抚远密山、湖北秭归、湖南汨罗多地朗诵者，以笔墨诗文缅怀先贤屈原，共抒家国赤子情怀。压轴曲目《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将活动推向高潮，台下观众挥舞蓝色手幅，将现场装点成流动不息的松花江。
15: 将端午节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哈尔滨这所音乐之城的独特魅力当中，大家一起构成了一幅非常和美的画卷。
0: 在文明实践集市市民和游客徜徉期间，观赏非遗传承人匠心创作，参与包粽子大赛，在趣味十足的民俗体验中提前感受端午民俗魅力。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由中央宣传部、文明实践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即日起到6月25号，全省各地将同步开展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共庆端午佳节。
3: 2025至2026年度，黑龙江省秋粮旺季收购圆满收官，全省累计收购秋粮1477.9亿斤，居全国首位，市场化收购率达94.1%，同比提高2.4个百分点。粮食价格全面回升，普通原粒稻谷均价每斤1.33元，同比上涨1分钱；普通长粒稻谷每斤1.54元，同比上涨9分钱；玉米每斤1.04元，同比上涨7分钱。大豆每斤1.99元，同比上涨1角1分钱。农民通过售粮预计额外获利80亿元以上。今天，黑龙江省安全宣传咨询室主会场活动在大兴安岭加格达七区举办，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设置安全体验区，让群众参与模拟灭火、燃气隐患排查等体验项目。安全生产月期间，全省还将持续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活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安全治理。近日，龙江石榴红模范先锋行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宣讲活动高校专场在黑龙江大学举行，获评全国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四所高校宣讲团进行现场宣讲。下一步，宣讲活动还将走进省内民族地区，广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典型事迹。
20: 今天，中俄美术联盟艺术与科学教育联合发展研究中心在哈尔滨成立，中俄双方将以研究中心为纽带，持续打通中俄学术研讨、联合创作、人才培养通道，在互学互鉴中传承文脉，培育艺术与科学领域新人。
3: 近日，民政部公布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入选地区名单，全国40个地区成为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地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入选。国家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将持续加大资金保障力度，重点向养老服务提质、民生保障优化、智慧养老升级、服务人才培育等软性服务领域倾斜，推进各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1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会。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韵，欢迎大家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收听一路畅听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是准备了七首好听的歌曲。在选择歌曲的时候啊，新韵不仅要看它的旋律是不是很治愈，同时呢也要看它的歌词是否真正能够走心。希望这些歌

曲能够帮助大家缓解这一整天生活和工作的疲惫。介绍一下，今天歌曲是来自双笙演唱的《故梦》。双笙这名字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哈，在网络上呢，大家习惯把它叫做陈妍希啊，她的声音被好多人熟悉和喜欢。她的这首《故梦》呢，也是经典代表作，一会儿再听。还有后面的歌曲，司音为我们演唱的《带你回家》，苏涵的《大年》，苏檀檀演唱的《渡我不渡他》，小纯和子欣共同演唱的《是我放不下》，还有苏心杰演唱的《爱如火》。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啊，是《告白》，由孙婉演唱。今天的七首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来一起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时间过得真快哈！在好听音乐陪伴之下呢，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要到了。回顾一下吧，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曲是双笙演唱的《故梦》，思南的《带你回家》，苏涵演唱的《大眠》，苏檀檀演唱的《渡我不渡他》，后面是《是我放不下，爱如火》。这些歌曲不仅是旋律非常温暖，而且它的歌词呢也非常的走心。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心韵为大家选择的歌曲呢，都希望能够治愈你一天生活和工作的疲惫。好了，后面这首歌曲是孙婉演唱的《告白》。那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下，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半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
1: 北京时间21: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在凤凰城前呢，把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

张志豹、张世贵的色儿子给救了，这下子可气坏了盖苏贤。盖苏贤心中暗想，我这都凤凰城能守得住吗？现在我左右手铁金牛、铁银牛全让薛仁贵给杀了。这盖苏贤心中暗想，我得想个主意，必须难住薛仁贵，或者说把薛仁贵绕里边。因此他出了个主意，他和薛仁贵商量好了，让薛仁贵射他的鞭梢。薛仁贵当时答应了，说我这一箭你要能射中你的鞭梢，就把凤凰城献于唐军。薛仁贵要是射不中啊，大唐朝就退兵。盖苏贤一听这可是好事儿啊，心中暗想，这一回姓薛的你可上了当了。盖苏贤看着薛仁贵，然后把这鞭子在空中一摆，我说白袍小将军，那你就射射我这鞭子。薛仁贵一看这有何难，薛仁贵那是神箭啊，不敢说百发百中，那也比列国年间射箭的高手杨攸箕要强得多得多，就是赶不上后羿。就这样，盖苏贤拿着鞭子是不断的晃悠，你看这死物啊他好射，这活物可太难射了。你看这事儿，薛仁贵没想到，薛仁贵心中暗想，这盖苏贤哦跟我耍花活呀，合着他让我射这活动的鞭子，这有点困难。薛仁贵心中暗想，好狠的盖苏贤呢，我要是射不中你的鞭梢，我今儿就不姓薛。我告诉你，你不跟我耍花活吗？我也逗逗你。就见薛仁贵往城上看着盖苏贤，我说啊，盖都督，你这人不仗义啊，咱们俩打赌是不是？盖苏贤一听，没错，咱们俩人打赌，用不用外人掺和？当然不用了，就是你我二人。那我问你，能不能暗放冷箭，暗算我薛仁贵？盖苏贤一听，当然不能了。我说都督，你要是不能的话，那你看你的身后，你身后有一人拿剑要暗算我。盖苏贤呢也不知怎么回事，他这一回头往身后看，看一看谁拿着剑要暗算薛仁贵，心中暗想，现在我和薛仁贵打赌，这是锦官结要的时候，你们可千千万万别掺和这事儿，坏了我的好事儿。盖苏贤是这么想，他一回头，他这鞭子还在前边呢，他一回头，一心不能二用，这鞭子在前边他就停了。可就在此时，就在打闪认真的功夫，薛仁贵抓住时机，这就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薛仁贵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啪嗤，这一箭射过来，嘡，正射在盖苏贤的鞭梢之上。盖苏贤一看，呀，这就叫草怕寒霜，霜怕露，是恶人自有恶人降。我觉着我盖苏贤呐，耍点花活，没成想，嘿嘿，没。

没拴好，让宣贵把我耍了。该说先心中暗想，你说我这么大的一个凤凰城的主帅，我要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也不叫事儿啊。再者一说，薛仁贵这么大的能耐，我盖苏贤能不能守住凤凰城？真要是凭真能力，要是大门大开，就这样，张环、张世贵带领着先锋营就进入了凤凰城。到了凤凰城里边，出榜安民已毕。张环、张世贵美心中暗想：薛仁贵真是我的心肝大宝贝儿啊！这回又得了凤凰城，哎，这功劳谁的？我张世贵的，我姑爷何宗宪的。就这样，这小子又派人给李世民送信儿，说现在我们已经拿下了凤凰城，没过3天以后，贞观天子李世民、军事徐茂公、大帅造袍大将尉迟恭就进入了凤凰城。这张环、张世贵这小子乐的都坐不住了，好像这尾巴要长出来。这位来到贞观天子面前：“万岁，万岁！哎呀，这是您洪福七天呐，洪福七天，我给您道喜呀！您这一来呀，您这御驾亲征，哎呀，太有效了！您往这一坐镇，士兵那真是士气高昂。我们拿下了凤凰城，我姑爷何宗宪又立了奇功一件呢。拿下凤凰城，全是我姑爷何宗宪是建设那个主帅盖苏贤的鞭梢，就这样才拿下凤凰城。李世民闻听非常高兴，尉迟元帅，既然这样的话，给何宗宪记上大功一件。这尉迟恭啊，又把功劳簿打开，把那红笔拿过来，画了一下，又描了一下，这表示的大功。尉迟敬德看了看张环、张世贵，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把这张环、张世贵打量有60几眼。老头子心中暗想：张世贵呀，张世贵，要说别人不了解你，我可了解你。你肚子里有什么东西，我很清楚。你哪一块长多少泥，我都知道。要说别人拿下凤凰城，我信。你还有你姑爷也配。不过现在我没有查出毛病来，等我大老黑查出你张环、张世贵的私弊，我要不把你扒皮草屑点了天灯。这尉迟恭啊，是暗器暗弊。贞观天子看了看张世贵，我说：“张世贵呀，现在你拿下了凤凰城，距离高建庄王那个地方，就是三江越虎城东辽国的国都，还有多少城池？”张环、张世贵赶紧把东辽国的地图献上来。贞观天子看了看：“哦，好吧，我知道了。张世贵，既然如此，你应该带领你的军队攻打下一个关口，叫汗马关，知道吗？”张世贵挺高兴，心中暗想：让我攻打汗马关，我没那么大的本事，但是我手下有宝贝薛仁贵，我怕什么呀？您说张世贵这小子坏不坏呀？真是坏透了，拍拍脑瓜顶，顺着脚后跟都
往外探

能啊，就这么快活？您说他要做了主将，或者做了官儿，那真是做了小官儿，那危害范围小；做了大官儿，那危害的范围就更大了。因此，张环、张世贵到最后也没有得到好的下场，这就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啊。张世贵带着先锋营去攻汗马关不提，单说贞观天子在凤凰城这儿歇了几天。歇了几天之后，这个程咬金呢，这个人比较多事儿。鲁国公老千岁舔着草包肚子来找李世民：“万岁啊！”李世民一看，程咬金，程王兄，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万岁，最近呢，我拿耳朵这么一猫啊，听说凤凰城城南50里有这么一座凤凰山，据说这凤凰山有40不系之花，是8节常青之草，那一块儿空气异常的新鲜，那空气等级全都特级。您放心，那地方肯定没有 PM2.5，也没有灰尘，也没有有害气体，更没有其他的一些污染物，那可好了。另外，我听说呀，这个凤凰山上还有4宝。李世民一听，我说成王兄，你说说凤凰山上都有什么宝贝？那宝贝可太多了，据说有凤凰石、凤凰蛋，还有雌雄凤凰各一只。您说您在长安待着，您见过多少好的动物？您什么没见过？但是您见过真的凤凰吗？这真的凤凰哪有啊？据说全世界包括外星哪儿都没有，就这个凤凰山上有。咱们君臣有打这个中原来，您没看过凤凰？我程咬金活了将近90了，我也没看见过。你说我程咬金这么大岁数了，马上说句话不好听啊，有今儿个没明儿个了，我也想看看凤凰。实际上，我跟您说啊，这事儿您别不爱听。跟着您来的这些文武百官是都有此意，不过大家不好意思说。就我程咬金脸子憨皮厚，跟您这关系又好，我再代表大伙儿啊，我请示请示您，您能不能发天恩，让我们游一游凤凰山，看一看凤凰啊？李世民一听，实际上贞观天子啊，也听到别人的议论，也听说凤凰山很好很美，也有4宝之说。那是一朝的人王地主，自己要提出来去游凤凰山，这个显得自己呀不理政事。因此，李世民没提。这个程咬金这一提呀，是正中贞观天子的下怀，天下旨意是要游凤凰山。贞观天子一有这个想法，马上徐济、徐茂公赶紧过来。万岁，您游凤凰山，臣我倒不敢拦阻，不过还是以军事为重。哎，徐王兄，刚才程王兄也提了，代表满朝文武都有这个想法，咱们啊也不在这2天，哎，游一游凤凰山也是可以。徐茂公一听，李世民已经
打定了主意，

是再劝无益。徐茂公就提出来，既然您要去，应该派人前去那里探听探听有没有危险，一旦是您到那去了以后发生意外，这可不好办。贞观天子一听徐茂公说这个事儿，那就不能再反驳了。然后贞观天子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臣，哪位愿意到凤凰山探探虚实？话音未落，就听贾叶声音嚓楞楞楞楞楞楞楞这么一响，由打外边走进了一员老将。就见这员老将年纪在七旬开外，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在八尺五左右，头顶亮银盔，身披亮银铠，老头两道白眉，面如冠玉，三绺银髯，胸前飘白，那真是根根见肉，条条透风。虽然老头的年过七旬，是面色红润。这个人来到贞观天子面前插手施礼，万岁，臣不才，愿意赶奔凤凰山去探虚实。李世民一看，徐茂公也看了看，包括尉迟恭也看了看，此人这位啊可了不得，那是开膛四老将的头一位，是平国公马三宝。这马三宝在《隋唐演义》那部书里边也是一员名将，今年年纪七旬左右，随着贞观天子又来征讨东辽。今天马三宝一讨令，尉迟恭看了看马三宝，马老将军，您要去当然好了，不过您要多加小心，不劳元帅嘱托。就这样，马三宝带领五百人准备好了一切，老头子把马拉过来，摸摸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随着腰梁搬鞍不去，推鞍不回，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探凤凰山。马三宝有无吉凶，明天接言。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马三宝这位平国公，在贞观天子面前讨下了旨意，要探凤凰山。就这样，准备好了，带领五百人马来探凤凰山。马三宝一个是想给贞观天子分忧，另外也想立些功劳。就这样，马三宝来到了凤凰山。刚到凤凰山这，就见有打凤凰山的树林里唰的下的冲出了有一万人马。这人马当时就拦住了马三宝的去路。马三宝定睛这么一看，马三宝就吃了一惊啊，原来全是东辽的兵将，这些人一个个凶神恶煞相仿，将马三宝去路拦住。就见正中央挑着一杆大旗，红飞火焰白月光，上书斗大的盖子。马三宝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中暗想，难道这就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东辽国的元帅盖苏文吗？马三宝赶紧马往前蹄，
把手中枪在手中颤了三。

三颤，摇了三摇。对面敌将，你是何人？赶紧出马受死！就见对面这员大将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也在9尺左右。这个人在马上端然稳坐，照着一身的大黑袍，手使一对双鞭。就见这个人双脚点蹬，马往前推，来到两军阵前，把双鞭在空中一摆。这个主长得挺凶啊，往脸上看，两道花凝眉，金睛叠豹，面如蓝靛，海下豹长着刚然。马三宝看罢多时，用枪一指，对面的番将，你是何人？通上名来。就见这盖苏贤微微一阵冷笑，要问我呀，高见庄王驾前成臣，红袍大力士盖苏文，那是我哥哥，我是他兄弟，我叫盖苏贤。哦，马三宝点了点头，他是盖苏贤，看起来不是盖苏文。盖苏贤瞅了瞅马三宝，我说这老头儿，你是谁呀？马三宝看了看这个盖苏贤，问我呀，唐天子驾前称臣，官拜平国公，我乃马三宝是也。马三宝有点名气，那是唐朝这些战将里边赫赫有名的人，被人称为开膛四老将的头一位，因此名望颇大。盖苏贤呢，还真听说过，不由得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马三宝。就见马三宝头顶亮银盔，身披亮银甲，外罩着白袍，胯下布龙马，掌中金背砍山刀。往脸上看，老头面如三秋五月，两道白眉飞通两鬓，鼻如玉柱，方海阔口，海下是一步银然，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老头长得十分的精神。当时盖苏贤微微一笑，呵呵，原来是平国公马三宝，马老将军，听我劝您几句，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我到这儿要探一探凤凰山，吾主万岁要驾游此山。盖苏贤听到这儿，把眼珠子一瞪，我说马三宝啊，你要干什么？要探凤凰山？这凤凰山乃是我东辽国的名山一座，是我东辽的神山，就连我主万岁高见庄王都不轻易游此山。你家万岁有何德，有何能要游此山呢？啊，我告诉你，听我良言相劝，赶紧回去，让李世民打消这个念头，要不然啊，今天恐怕你是难逃公道。马三宝能听这个吗？当时一晃手中金背砍山刀，直奔盖苏贤，这大刀力劈花山，往下就剁。盖苏贤觉得自己血气方刚，欺负这马三宝上了年纪，赶紧用双鞭往外一架，就听啪啦啦啦啦啦啦，就这一下子就把马三宝这刀给磕出去了。马三宝就觉着膀背酸麻，心中暗想呀，看起来这盖苏贤屡立过人，我还得多加小心。

两个人边刀边举，就斗在了一处。马三宝那是一员老将，这把大刀舞动如飞，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这盖苏贤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双鞭鞭法惊奇，两人这一斗打了50回合，未分输赢。马三宝啊，不愧是一员勇将，虽然年过七旬，真好像掉了牙的猛虎，脱了脚的苍龙相仿。这一把大刀是不减当年。盖苏贤暗暗称赞，心中暗想：这老头70来岁了，还有如此的神勇。算了吧，干脆我给马三宝来个暗算，我不准备好了吗？我给他弯下深坑，带虎豹，撒下香饵，吊金鳌，就用此计。想到这，就见盖苏贤看了看马三宝：“马老将军，哎呀，您真是神勇之将，盖苏贤不是对手，败阵走也。”就这样，盖苏贤一拨马，马往下就败。这时马三宝也没有多考虑，催胯下马在后边紧追不舍。这盖苏贤跑得快，这个马三宝就追得急，追着追着，就见盖苏贤呢不见了。呀，哪去了？马三宝这马接着还往前走，正往前走，就觉着马脚底下一软，扑通一声，马三宝是掉进了陷坑。当时有番兵番将呼啦朝往上一闯，把马三宝由打陷坑里捞上来，抹肩头拢二背，把马三宝捆了个结结实实。就这样，马三宝是被祸遭擒。老将军被擒以后，老将军暗自埋怨自己：马三宝啊，马三宝，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白打了呀！啊，你就是求功心切，现在成了人家的俘虏。我马三宝死了，倒没有什么含怨，我这任务没完成啊。贞观天子不知道凤凰山这怎么样，一旦贸然前来，我主万岁就有性命之忧。你看到了现在，马三宝想的还不是自己的生死，还为了大唐头的江山社稷要尽一片忠心。可见马三宝乃是一员良将，乃是一个忠臣。想到这里，马三宝的眼泪下来了。盖苏贤看了看马三宝：马老头儿，怎么着，哭了？要是怕死的话，赶紧跪在我的面前苦苦求饶。我告诉你，你在唐朝是平倭公，只要你说点好的，投降我东辽国，我在高建庄王面前保举你的官职，不是王侯之位，你同意不同意？马三宝虽然被捆上了，但是马三宝是立而不跪，往这一站，真有老将之风。盖苏贤看了看马三宝，我说：“你跪还是不跪？”马三宝微微一阵冷笑：“呵呵呵，盖苏贤，我跪什么？我堂堂天朝大国的战将，能跪你这番邦之犬吗？”马三宝这话骂得可够狠的呀，他说盖苏贤

呢是番邦之犬，番邦之犬就是你是一条狗。那盖苏贤气得浑身力抖，当时这火也撞到了脑门，七窍生烟。好啊，马三宝，你觉得你是唐朝的重臣，敢奚落于我，今天啊你是个降将，我告诉你，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今天你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你要是不听我的，今天有你的好看。马三宝一阵冷笑，我说盖苏贤呐，今天既被你抓住，你是吃肉张口要杀我，你拿刀，我没有含冤，我马三宝早已经把死置之度外，我这一百多斤儿交给你了，任凭自便。马三宝一说这个，盖苏贤这火更大了，心中暗想：好啊，你不横吗？啊，来人呐！当时有个番兵过来，手里边擎着鬼头刀。这老头儿挺厉害啊，不跪我，还不投降，好办，让他吃点苦头。过去把马三宝左臂和右臂给我砍下来。就见这个番兵过来之后，手起刀落，咔咔两刀，可怜马三宝左臂右臂全被番兵砍下，被老将军疼得一咬牙呀，那血喷出老远。马三宝看着盖苏贤眼喷怒火，心中暗想：好狠的番狗。马三宝大骂盖苏贤说：你们这些人，你们这高见庄王，非要夺我大唐朝的锦绣江山，你们是以卵击石，现在我们天兵已到，你们要是识时务，赶紧投降，如若不然，我家万岁打到你国都三江越虎城，到那时玉石俱焚，恐怕是悔之晚矣。盖苏贤，到那时我看你也有好报，不要觉得你今天猖狂一时，到秋后算总账的时候也有你的好结果。盖苏贤一听啊，更生气了：好啊，老家伙，你敢骂我，你敢损我，来人呐，把他双腿砍掉。就这样，番兵过来又把马三宝的双腿斩断。现在马三宝失去了双臂，失去了双腿，老将军就成了一个废人。马三宝疼得五官都扭曲了。您想，一般的人受得了？就是咱们做个手术，那还得打麻药呢。两个胳膊和两条腿就让人活生生给砍下去，老头七十多了，能受得了？当时就晕过去了。哼，你不是横吗？你不是不服吗？今天就让你受点罪，我还不让你马上死。来人呐，把这马三宝给我抬到大路上，我看看唐朝的军队看到马三宝这个德行，他们有什么想法。就这样，马三宝被人抬到阳关大道之上，往这一扔，然后这些番兵番将就走了。

马老将军呢，就在这路上，现在还没有死。这些个唐兵唐将，有的在暗处藏着，一看马三宝被人砍掉双腿和两个胳膊，这些战将啊，全都流下了眼泪。那位说了，这些战将和唐兵怎么不出来和番兵一战呢？您想，马三宝才带着500人，人家有10000多人，就是出来那也是白给呀。现在看那老将军这样，这些唐兵也不敢出来，因为怕番兵出来之后，到那时不但救不了马三宝，连这些500唐军连本上仓也得完蛋。因此啊，这些人一商议，赶紧回凤凰城给贞观天子送信儿。就这样，这些唐兵骑快马抱进了凤凰城，就把马三宝如何探山的经过和讲说了一遍。最后说到马三宝被断去双臂、断去双腿这个事儿，当时李世民哎呦了一声就死过去了。军事徐茂公、造袍大将尉迟恭、鲁国公程咬金这些人赶紧过来，扑打前胸，爬他后背，好不容易李世民这才缓醒过来。李世民是失声痛哭，因为李世民呢和开膛四老将的关系相当好。今天马三宝70多了，为了自己的江山事业，一把骨头扔到了东辽战场。贞观天子是深受感动，是痛不欲生。贞观天子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人，哪位将军愿领我的旨意，赶奔凤凰山去探山去斗盖苏贤？贞观天子往两边看了看，就听着嚓楞楞楞楞楞，甲叶声音一响，有打旁边过了一员大将：“万岁，我愿意逃职，赶奔凤凰山看一看究竟。”李世民一看出来这个人，他去是肯定能行。到底谁逃职，赶奔凤凰山去探山，明天揭晓。

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直播间呢，是为大家邀请到专业的法律专家做客到直播间。那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那李新律师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我们欢迎李新律师来到直播间，欢迎您。
3: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李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和大家呢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当然呢，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一方面，您可以通过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另外，

0: 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这部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尽量啊完整的用文字来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律师啊也可以更好的来帮助您来这个服务啊，解答好您想咨询的问题。好，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好，接下来时间啊，我们请李勋律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案例内容啊。
1: 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关于社会保险纠纷的问题。那这个案例呢是这样的，就林某啊是在2007年5月入职某公司，从事的是生产工作。2009年呢，公司向林某发出了关于参加社会保险的这样一个告知书，告知林某啊应到公司的行政部门办理社会保险的参保手续。同日呢，林某啊向公司发出了一个申请书，告知因家庭经济原因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承诺不追究公司不缴纳社会保险的所有法律责任。那么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在2010年12月的时候呢，公司又向林某发出了关于参加社会保险的这么一个告知书，告知林某啊应当尽快参加社会保险。这个林某呢也同时又向公司发出了相同内容的申请书，告知公司因家庭经济原因自愿放弃参加社会保险，并且又再次承诺不追究公司不参加社会保险的所有法律责任。那么2021年4月的时候，公司与林某啊签订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这样的一个协议。离职以后，林某向社会保险部门呢投诉公司未在劳动合同建立期间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经税务部门的责令，公司为林某补缴了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合计14万余元。因社会保险费用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呢，一共是67000余元。其中公司支付的滞纳金和利息呢，合计有62000余元，林某个人支付的利息是将近5000块钱。2023年，公司因为这个缴纳的滞纳金和利息与林某未达成一致，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劳动仲裁。仲裁部门呢，以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的处理范围，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呢，决定不予受理。公司不服这个不予受理决定，又向人民法院提出了诉讼。
0: 就是通过这个仲裁请求的话，是因为不在受理范围哈，当时没有受理。然后呢，就是到法院起诉哈。这个案件就是法院最终判决结果是什么样？
1: 那么一审法院呢，它实际上是这样，在判决书里边体现的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社会保险纠纷，根据这个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来说都是法定义务，而且呢也是他们的责任，并不因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合议而被免除。双方无权对是否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以及如何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予以协商更正。林某作为劳动者不参加社会保险，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明知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属于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却放任同意赵某不参加社会保险，双方对于未缴纳社会保险均存在过错，并且因此导致补缴社会保险费用过程中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双方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对滞纳金和利息承担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定林某，也就是劳动者，承担60%的责任，公司承担40%的责任，即林某应承担滞纳金及利息4万余元，公司应承担滞纳金和利息26000余元。

0: 因为公司已经支付的这个滞纳金和利息合计是62000余元，林某仅支付个人部分的这个不到5000元，所以呢，一审法院判决林某应当负担这个滞纳金和利息35000余元返还给公司。啊，那么看一
1: 这个
0: 下，
1: 就是一审的判决哈，就是法院认为双方都是有责任的，
0: 对，
1: 嗯，
0: 啊，那么林某啊，对于一审这个判决不服，他又
1: 他上
0: 提
1: 诉
0: 起了
1: 了，
0: 上诉。
1: 嗯，
0: 那么他上诉的理由呢，是有3点。第一个呢，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明确了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的法定义务，因此不参加社会保险的协议是无效的。这是林某个人的观点啊。
1: 嗯。
0: 第二个，社会保险滞纳金是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用的一种处罚措施，用人单位不履行义务时所产生的滞纳金应当由用人单位来承担。而且他引用了关于办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补缴业务的工作指引当中的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补缴养老保险应按规定缴费比例各自承担补缴金额，补缴所需的利息和滞纳金由用人单位承担。而且呢，林某还结合自己的现实情况，认为说自己已经办理了退休，没有了一个正常的工作能力，那么靠退休金维持生活，无力缴纳不应该由自己承担的这个巨额的这个滞纳金。
1: 嗯，这是劳动者李某他的这个诉讼请求哈。那二
0: 啊，
1: 审最终
0: 对，
1: 法院是怎么判呢？
0: 二审法院呢，经过开庭综合判断呢，二审法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应当如何承担补缴社会保险费所产生的滞纳金的这种损失。
1: 嗯。
0: 那么，二审法院呢，首先根据《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法定义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都应该履行这种法定义务。林某称，关于缴纳社会保险告知书和申请书是这个公司要求他签订的，但没有举证证明是公司要求其签订的，所以二审法院认定林某决定不缴纳社会保险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林某作为劳动者决定不缴纳社会保险，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明知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法定义务，却放任同意林某不缴纳社会保险，双方对未缴纳社会保险均存在过错，并因此导致了在补缴社会保险费用的过程中产生了滞纳金和利息。该滞纳金和利息属于未缴纳社会保险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公司要求林某返还这个损失是合理、有效的，是依法、于法有据的。一审法院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林某对补缴社会保险费用产生的滞纳金承担60%的责任，公司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所以二审法院呢支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对于林某的上诉不予支持。二审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1: 嗯，
0: 原判。
1: 好的。那刚才呢，在吕新律师的介绍之下，我们也是看到了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这个意见哈。然后最终呢，为什么给出了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其实这事儿呢，其实还比较复杂哈。一个呢是时间比较长，然后呢劳动者有自己的主张，公司方面呢有自己的努力。后期呢也有这个交流沟通的过程，尤其是在诉讼过程中啊，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劳动者也好，公司方面也好呢，似乎都是说的这个内容啊比较有依据哈，好像是都挺有理的。那最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判决的比例啊？最终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尤其是在法律的角度来讲，这相关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呢，将来时间我们和李新律师啊共同带领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个案情呢。虽然说听着挺简单，但其实里面涉及的法律关系，我觉得还真不少哈，李律师。
0: 啊，对，因
1: 嗯，
0: 为这个里边呢，实际上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线呢，
1: 好，
0: 它前后大概可能持续了10几年的时间。
1: 嗯。
0: 那么从最初的入职是在07年，到最后呢离职是在21年，到最后 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这个诉讼又是在24年，那么前后经历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林某以家庭经济原因啊，两次主动的要求放弃社保，而且承诺呢，这个所有的后果由自己来承担。但是在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以后，这个林某又反悔了，
1: 对，他又不认了哈，
0: 啊，对，
1: 他又主张说这个协议无效了，
0: 对，他又呢，到社会保险部门呢去投诉举报了，
1: 嗯，
0: 然后社会保险部门呢要求用人单位来补缴，
1: 嗯，
0: 但是双方在补缴的过程当中，它产生了一个滞纳金和利息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因为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
1: 所以这个金额就比较大，
0: 滞纳金和利息就比较多了，
1: 嗯，
0: 而不仅仅是当时应当缴纳社会保险时候的这个社会保险费用的问题，
1: 嗯，那李律师啊，您在这个实际的代理的案件当中哈，可能或多或少的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从您代理案件的经验角度来讲，您帮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哈，就是为什么有的劳动者会自愿放弃缴纳社保？因为这个大家都巴不得的交呢，我感觉多数人都是很关注这事儿哈，你赶紧给我解决劳动合同，给我交纳五险一金，然后这反倒还有人自愿放弃社保，那什么样的原因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0: 实际上，在我们实践过程当中呢，劳动者有很多种原因。
1: 嗯，
0: 那么一般来讲，如果要是说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这个能够建立长期稳定的这种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劳动者是愿意缴纳社保的。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对于缴纳社保以后，那么对于退休待遇啊，它是有一定要求的。那么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说这个长期劳动关系无法形成的这种情况下呢，劳动者有的时候呢就更多的是注重眼前的利益。
1: 嗯，
0: 他认为说这个我
1: 每月少扣这几百块钱或几千块钱，我每月实际到账工资能多一点。
0: 对，而且呢，有的还跟用人单位呢达成一个，这种协议，就是什么呢？你把你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你分给我一部分，不仅我自己不交，
1: 哦，
0: 然后呢，我还能多得一部分本来应当由这个社会保险部门征缴的这样的费用，他实际到手的工资比较高了。
1: 嗯，这样的话，他短期之内每月到账工资数额会比较多哈。
0: 对，
1: 嗯，
0: 对，啊，
1: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然后，但是呢，你看在二审的过程中啊，就是这个一审之后，二审上诉的时候，这个劳动者李某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倒似乎也挺占理的，因为他说社会保险滞纳金呢是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一种处罚措施，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你为员工去缴纳社会保险是你应该尽到的法定义务，你没缴这个钱就是处罚你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单看这一句话是对的吧。
0: 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不同法律领域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呢是依据行政法的这个行政处罚的
1: 角度
0: 一个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在明知道自己的法定义务的情况下达成了另外一个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这么一个
1: 协议。
0: 那么实际上这个协议是属于我们民法的范畴，是属于我们民法合同法的这个领域来调整的。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法院在最终审理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明确了这样的一个审理思路，就是他认为呢双方达成的这个协议无效。那么从合同法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要是合同无效的话，那么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社会保险部门处罚的这个滞纳金或者是利息，那这一部分呢应当算是损失。那么损失呢是由于导致合同无效的各方过错比例来承担。
1: 嗯，
0: 那么也就是法院最终判决承担的比例，就是劳动者承担60%，用人单位承担40%。
1: 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
0: 这个判决结果呢实际上是依据我们合同法的这么的一个这个法理，
1: 这是判决的一个法理的依据哈。那咱们具体的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其中的这样一个法律关系。当然了，提示大家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咱们先说一件事儿哈，李律师， 就是说劳动者我自愿说我不缴社保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和公司签这样一个不缴社保的一个协议，我自愿啊、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在法律角度上是否可以呢？
0: 这个呢实际上在法律的角度来讲呢、
1: 嗯、
0: 我们会认定为这个约定是无效的、
1: 嗯、
0: 啊，因为按照我们民法典包括民法典实施以前的合同法的规定呢都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这种无效的行为呢实际上自始无效，也就是说它没有有效的过程，所以这个行为对双方也是没有约束力的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了法院也是这样认为的。法院认为呢根据我们目前行政法或者是说这个社会保险法的角度来讲，也就是劳动法第72条明确规定，包括社会保险法58条60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啊，而且呢缴纳社会保险是一种强制义务啊，这个用人单位不能不缴，劳动者也不能自愿放弃，即使劳动者自愿放弃，用人单位也不能豁免这个责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社保征缴部门会对这个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要求补缴的这么一个法律依据。
1: 嗯，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强制性规定，
1: 嗯，是不能够通过你的这样一个协议哈，就是免除了这样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对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又看。我们通过民法典和之前的合同法的规定来讲，因为双方放弃社保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违反了社会保险法劳动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这个申请啊，也就是放弃社保的这个协议是无效的。
1: 嗯，
0: 那么因为这个协议无效，我们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协议无效自始无效，因为协议履行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按照各方的这个过错比例来承担。那么我们在这个补缴社会保险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滞纳金，二审法院在判决中已经非常明确的给它认定为是这个社保缴纳过程当中协议无效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那么整个这6万多块钱就认定为因合同无效导致的损失，那么按照双方的过错比例。那么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劳动者认为是用人单位要求他这个放弃社保，而且写了这么一个放弃社保的申请书，但是他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是用人单位要求他写的这样的一个申请。
1: 嗯，因为当时他最开始按照案件的表示来讲，当时最开始他是自愿的，然后到了这个二审上诉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又反悔了嘛，
0: 对，
1: 然后所以出现了这个
0: 对
1: 案件的争议哈。
0: 所以从证据的角度来讲，我们看用人单位实际上提出的证据是什么？用人单位先向你催缴，要求你到这个行政部门去办理缴纳社会保险的手续，但是你不配合，而且你同时提出了申请，要求这个不缴纳社会自愿放弃，而且不追究用人单位的这样的一个法定责任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二审法院在劳动者仅仅提出主张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就认定这个放弃呢是劳动者的真实意思表示。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对于劳动者在这个过错可能更大一些。
1: 嗯，
0: 那么用人单位呢实际上这个过错也很大啊，那么相对来讲呢，法院根据综合考虑啊，酌情判定劳动者承担60%的责任，用人单位承担40%的责任。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比例也是一个合适的比例，
1: 嗯，比较合理哈。
0: 对，
1: 那李律师啊，既然说到这个比例哈，是劳动者呢占60%，公司呢是占40%。那虽然说在这起案件当中，公司方面并没有对这样的判决结果提出异议啊，
0: 嗯嗯嗯，
1: 但我们从这个单独的思考的角度，你说公司他会不会觉得也有点冤呢？你看我前后我两次我都说我给你交，但他就是不配合我们。
0: 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一点都不冤。
1: 嗯，
0: 作为用人单位来讲，你建立劳动关系，你就必然导致要缴纳社会保险， 这个是用人单位的一个法定义务。那么如果劳动者要是个人认为说我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话，那么用人单位实际上是可以据此来跟劳动者不继续履行这种劳动关系的。
1: 也就是说公司方面其实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做挽救或者努力的，是吧？
0: 对对、
1: 但是他事实上没有做哈，也导致了这个问题
0: 长达
1: 十多年。
0: 可能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讲，可能你自己劳动者你自己不愿意缴，而且呢你声明说这个不追究我的法律责任，作为用人单位来讲呢，我可以少缴一部分这个费用那么用人单位可能也得到了实际上的一些利益用人单位可能在这里边有一些侥幸心理那么实际上到最后如果一旦员工反悔的话，用人单位可能造成的损失更大，
1: 就应该承担他的法定责任哈。其实说到这儿，恰恰也是体现出来了这个企业啊应该有这个专业的法律顾问的一个必要性哈。这个
0: 而且呢我们目前来看呢，本案当中仅涉及到社会保险当中的养老保险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在社会保险目前来讲呢还有像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1: 失业保险
0: 就这些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些我们在实践当中呢，因为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损失以后，用人单位承担的责任可能更大
1: 就是应该事实上他这个公司的支出是远不止这个案件判决结果当中这些哈。
0: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个前一段时间真实发生的案例啊，就是王某啊实际上是在2022年入职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了王某呢入职当日就向公司书面承诺自愿放弃社会保险，而且呢不会就社会保险问题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公司提出任何要求。你看
1: 这又来一个同样的，
0: 对，他已经把所有的这种可能性都杜绝了是吧但是
1: 说的挺好，可能后期又遇到纠纷了哈。
0: 对，
1: 好，李律师，咱们一会儿来说哈。我们先来接通一下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的问题，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咱们按顺序来哈。然后呢，我们提示大家，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还有呢就是微信平台的留言啊，我们的导播呢正在帮助大家陆续的来整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集中的进行关注大家咨询的问题。这条微信留言呢是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就发上来了哈，他说本人呢现在已经打算了从现在公司离职，而且呢已经找到了新的入职单位，提前一周我就提出离职了，但是现在公司领导啊不同意我离职，还不给我开具离职证明，想咨询一下律师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关于这个劳动合同解除的这么一个纠纷啊。那么实际上如果你跟这个用人单位达成了一个新的这种劳动合同关系的话，那么对于原劳动合同你劳动者不再要求继续履行，用人单位应当配合劳动者来去这个解除劳动关系，并且办理相关社会保险的转移手续。如果用人单位呢，故意拖着不办，那么给劳动者造成的损失，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那他现在应该去怎么做呢？
0: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呢，你应该有证据证明你在什么时间向用人单位提出了这种离职申请，用人单位在合理期限内没有给你相应的回复，或者是说不同意不开具离职证明，然后给你导致你有多少损失，你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到劳动仲裁去仲裁。
1: 那他仲裁的话这个时间的周期会有多少呢？就是他肯定还是想尽快解决这个事儿哈。
0: 咱们仲裁实际上这个分两个期限，第一个呢是仲裁期限，就是你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申请劳动仲裁的期限呢一般来讲是一年那么仲裁的审理期限实际上是比较快的，一般一两个月可能就能拿到相应的结果。
1: 这是比较快的哈。
0: 对，
1: 这个应该是如果说是协商不成，从法律角度来讲最快的措施就是申请仲裁了，是吧？
0: 对，因为你申请其他的我们知道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关于劳动关系的纠纷呢是一裁两审。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仲裁如果要是调解的话可以相对来讲比较快。
1: 就是还是争取走调解哈，这样的速度才能更快的达到自己的意愿。
0: 对，跟用人单位这个协商以后呢，说可以调解，那么出具一个仲裁。

0: 来调解书，或者是说，用人单位呢给你办理了相应的手续，那么你可以撤回仲裁申请，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继续来关注后面的问题留言。这位听众呢咨询啊，说李律师你好，我帮朋友家孩子盖章，是盖的大学生就业协议啊，然后呢他没有实际来上班，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什么法律风险？
0: 那么实际上，这个是劳动者没有履行你们这个就业协议。就业协议原则上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劳动合同，啊。那么对于你来讲，我们个人认为呢，还是应该跟这个大学生明确一下是谁的原因，双方不再履行原来签订的就业协议，啊，这样双方有一个确认，对于你来讲呢，可能能够杜绝其他的法律风险。
1: 那这样的协议签订的话，会对于双方来讲是一种约束吗？从法律角度来讲，它有强制的执行力吗？
0: 它这种强制执行力倒不是很强，但是呢，它毕竟是双方对于就业关系，包括签订劳动关系的一个事前的合议。那么实际上，如果要是说劳动者要求履行这个协议的话，作为用人单位来讲，你不签订相应的劳动合同，或者是说不接收劳动者的话呢，对用人单位来讲是比较被动的。
1: 哦，好，这个问题呢，我们为他解答到这儿哈。好，节目正在直播啊，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也提示您啊，如果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或者呢是通过微信平台在线文字留言的方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地址是亚洲冬季运输中心。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

0: 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法律方面的问题进行分享和交流。提示大家啊，节目的参与方式呢，持续为大家开通。一个呢是打电话，这个是和律师啊进行交流对话最直接的方式，87996288。另外呢就是在微信平台来进行文字留言，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李新律师呢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咨询问题啊。刚才呢有听众啊在我们的中间广告之间呢来发来微信啊咨询说，刚来单位头两年没给签劳动合同，社保啥的当时啊都没给交。后来签合同了，也给交了五险一金，但是最开始那两年却一直没有说法，现在也没有离职的打算，想咨询一下律师哈，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那两年的社保给补上呢？李律师，
2: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按照我们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啊，你可以到社会保险法的征管部门呢、去投诉要求呢这个他们向用人单位来追缴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但是可能前提是你要举证证明你们来到单位的头两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要是你不能够证明你们之间在头两年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也就不涉及到社会保险的补缴问题。
1: 那这个证明一般需要提供什么呢？
2: 那么正常来讲，可能有的时候你没有其他的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证明的情况下，你要走一下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呢裁决你们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时间存在着这种劳动合同关系，那么你拿着这种生效的法律文书到社会保险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要求用人单位来承担这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
1: 那你看哈，他也说了现在没有离职的打算。那如果仲裁的话，是不是可能会破坏一个良好的基础关系哈？就是 那有没有什么更灵活的方式和建议呢？
2: 这个呢，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现在是没有离职的打算，但是用人单位如果要是解除劳动关系的话，他也是需要有法定的理由的。那么看你的这个呢，可能你们到目前来讲也不止签订过一次劳动合同了，那也可能说你现在就是一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期限，那么如果用人单位违法解除的话解除劳动关系的话，那么你也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双倍的赔偿金。
1: 你律师的意思就是你不用怕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你是有保障的那如果说这事儿呢我先不着急，我等我离职的时候我再来主张这个权利，会不会涉及到一个时效过期的问题呢？李律师，
2: 那么一般这种的话实际上是在投诉举报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涉及到这个时效过期的问题，但是在劳动仲裁这个期限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期限，因为我们劳动仲裁知道我们仲裁的期限就是一年的时间，那么你如果离职的时候呢，那可能你在离职以后一段时间没有主张，那劳动仲裁可能也不受理了。
1: 所以要注意一下这样的时间节点哈。我们再来关注后面的问题留言。这位听众呢说，律师您好，我3年前啊买的二手房，物业现在告诉我屋顶有原房主的废弃太阳能热水器，现在楼顶要做防水，那么这个废弃的热水器让业主处理，拆除和搬运的费用，想咨询一下律师是不是应该由原来的房主承担呢？
2: 那么这个要看你在原来二手房的交易过程当中对于这个热水器的这个产权是不是有一个约定。那么如果要是说这个热水器在属于房屋的一部分，那么一并转让给你，因为热水器呢它可能中间会有一些管道啊是连接到你房屋的。那么如果要是一并处理给你的话，那么现在要求拆除的话，那么应该由现在的房主来承担。如果要是没有相应的约定，那么这个太阳能热水器呢又与你购买的房屋呢没有任何关系。

0: 的情况下呢，那么我个人认为应当由原房主来承担。
1: 也就是说，这个要让他好好回去翻一翻这个合同，是吧？
0: 对
1: 啊，
0: 对。
1: 翻一翻这个合同，看一看你当时有没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的话，那这个费用其实是应该由原房主承担
0: 对
1: 啊。
0: 对。
1: 如果有约定，就是都转移给你，都给到你了，那这个钱现在应该由你来支付了。
0: 对对。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当然了，提示大家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在劳动关系过程中啊，涉及到这个社保缴纳的问题，和大家正在来交流和分享。刚才呢，李新律师已经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其实类似的事儿就是在实践当中呢还真不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结合李新律师的办案经验啊，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个案例啊。
0: 那我们下面分享一个案例呢，也是涉及到社会保险的案例，但是可能涉及到的呢是工伤保险问题。那么工伤保险对于企业和劳动者来讲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么一个保险。我们看一下案例是这样的：王某是2022年入职某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那么，王某在入职的当天就向公司做出了书面承诺，自愿放弃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并且不会就社会保险问题以任何方式对公司提出任何要求。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呢，公司没有为王某缴纳社会保险，每月向王某实际支付工资4000元，其中包括800元的这种社会保险补助。那么，2023年，也就是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王某在下班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24年，人社局出具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王某受到的事故伤害呢，视同工伤。经王某家属申请，仲裁委员会审理了以后呢，作出劳动仲裁裁决书，裁决公司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相关工伤保险的费用。公司认为王某签订的承诺书自愿放弃购买社会保险，自己无需承担王某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义务，不服劳动仲裁的裁决，诉至法院。那么，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是应尽的法律义务，不能根据职工或用人单位的意愿来免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时，由该用人单位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所以也就是公司承担了本来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应当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和相关的费用。
1: 那这个数额肯定不少啊。
0: 对，那么因为呢，工伤保险呢，它是不按地域的工资标准和经济状况来去认定的。工伤保险的标准呢是全国统一的，那么像这种工亡的话呢，这个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讲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 那这个实际上哈，我们在这个案件推进过程中哈，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案件呢，它事实上给我们传递更多的信息，就是你作为用人单位，你没有依法去履行为员工缴纳这个社会保险的这样一个义务哈，然后呢，最终导致你事实上的支出反倒更多，是吧？
0: 对，那么法院呢，实际上做出了一审判决，也就是说，公司向王某的家属应当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慰金等。然后，这个一审判决生效了以后呢，双方没有再上诉，就是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双方没有上诉，这一审判决已经生效了。
1: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这第二个案例和第一个案例其实是高度相似的啊。虽然说不是一个保险的种类吧，但是说最终的性质是一样的哈。你包括像法院审理的给出的意见也是这样说的哈，就是你双方你签什么协议，并不能免除你这样的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对，
1: 是
0: 因
1: 吧？
0: 为我们在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在原来的合同法，包括现在的民法典都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合同双方或者是合同各方，这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签订的合同，这种合同是无效的。那么合同无效的话，自始无效。因合同履行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呢，按照各方的 过错比例来承担责任。
1: 嗯，那其实呢，我们今天通过两个案例哈，和大家来分享了，就是劳动者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在实践的司法审判当中啊，用人单位也好，还是劳动者也好，应该承担的相应的法律的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的关系和责任啊，我们李新律师呢和大家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梳理。其实通过这两个案例呢，让我们更加清楚到社会保险义务呢，社会保险的缴纳啊，是国家法定的这样一个义务，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它是应该无条件去执行的。而且我们作为劳动者呢，也应该积极配合，并且应该依法主张你企业必须为我缴纳这些社会保险。
0: 对对，
1: 嗯
0: 啊，实际上我们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呢，我们要做一个提示，也就是说，缴纳社会保险啊是一个法律红线，这个绝不能因为员工的要求就不缴纳了。
1: 嗯，
0: 那么企业呢也应当模范的遵守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1: 嗯，这是对于企业来讲哈。那如果说是对于这个劳动者来讲呢，您作为专业的律师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建议吧。
0: 那作为劳动者来讲呢，就是貌似说我如果要不缴纳社会保险，对我现在没有什么损害，那么可能反而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我到手的工资可能更多。
1: 嗯，就是短期来看确实感觉这收入还挺丰厚。
0: 对、
1: 嗯、
0: 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呢，因为我们社会保险不仅包括养老保险，还包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那么一旦遇到你要退休，或者是说发生疾病，或者是工伤包括失业的情况，那么如果你没有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的话呢，对你的损失更大，你不能响应相应的社会保险给你带来的福利待遇。
1: 嗯，而且啊，李律师给大家简单的算个账哈，就是说你看这种、嗯、就是我短期之内我放弃社保了，我到手工资确实是多了，但是我们参考第一个案例，过了十多年之后，到了这个法院的诉讼，最后结合这个相关的滞纳金啊、利息啊，然后法院判决之后，劳动者个人要承担大概是60%这样一个比例，那实际的支出和他多拿的工资比，他到底是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呢？
0: 那肯定是吃亏了，因为我们目前来讲，社会保险的滞纳金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而且呢，就像他可能在我们第一个案例里边呢，用人单位并没有多余的支付给劳动者相应的社会保险的这个部分的金额、
1: 嗯。
0: 那么在第二个案例里边，虽然给了一部分，但是这个案例呢，目前双方并没有就此达成这个并没有就此产生纠纷。那么如果双方产生纠纷的话呢，也可能是基于不当得利啊，或者是各方面的又有通过诉讼来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1: 嗯，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就是哪怕你是自愿放弃，哪怕是在实践当中就是公司交的这一部分补贴一部分给你了、
0: 嗯、
1: 你短期你看到利益了，但是这个应该用老板话应该用我们的俗话讲，就是贪小便宜吃了大亏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法律有一个法验叫什么呢，法律不保护违法的合意，也就是说、
1: 嗯、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双方达成的一致的意见呢，在法律上来讲叫双方达成合意了，但是你这个合意实际上是违法的，是违反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求法律来保护你这种违法利益，法律是达不到你所想要的这种请求的。
1: 嗯，虽然说协议是建立在双方这个自治意思表示基础之上哈，大家都同意这个事儿、
0: 嗯、
1: 但你本身你这个事儿你是违法的，那法律不可能保护你。
0: 对、嗯、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铭记，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意思自治的前提是合法。
1: 嗯，好，这个呢是需要我们来这个更多的注意的哈，尤其是在实践当中，今天呢李新律师也是和大家重点的来分享了，就是对于劳动者来讲，你所谓的自愿的放弃缴纳社保啊，还是工伤保险啊，各类的保险，那最终可能面临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法律的风险哈。
0: 对，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社保问题绝对不是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这个达成协议了以后就可以去免除这种法律义务的。这个呢，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和员工都应当严格遵守的一个法律底线。
1: 好，那这个建议呢，我们是提供给大家哈，希望我们在实践当中都能够更加的关注到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义务哈，但当然呢，也要注意到自己的法律的权利，尤其呢是当用人单位没有按时依法为你缴纳社保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更是应该运用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

0: 赔偿啊，也可以到法院去通过诉讼来解决。
1: 这第二个方式是仲裁，第三个方式是起诉，是吧？
0: 对
1: 相
0: 对，
1: 当于我们有三个方式来走。第一个呢，就是到社保的这个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第二呢，可以申请仲裁；第三个可以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0: 对，
1: 来维护权益。
0: 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也就是通过仲裁和诉讼的过程呢，必须是实际因为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了损失，这种情况下才属于这个劳动仲裁和法院的涉案范围。
1: 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造成损失
0: 就是
1: 呢？
0: 比如说，因为没有这个缴纳医疗保险，导致我在看病的过程当中，个人多支付了多少的费用，那么这种多支出的费用就是你的损失。那么如果你要是在没有使用社会保险，也没有给你实际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呢，你直接提起这个劳动仲裁啊，或者是诉讼啊，这个不属于仲裁和诉讼的范
1: 好，这个就是诉讼的这个理由
0: 围。
1: 这个请求还是需要大家予以注意的。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呢，是围绕着这样一个相关的法律的关系和大家呢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梳理和讲解。非常感谢李新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精彩讲解和介绍。那么在明天中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邀请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更多法律话题的分享和交流。那李新律师，我们明天和大家继续来分享
0: 好，我们明天见。
1: 好，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共同来关注您的房产问题。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站名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举办。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越过天晴驾小船，那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那金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胜似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出到东方侠贺妖狐之话，寻找钟林的一双儿女，遇到两个采药之人。那这俩人呢，这脸色十分的难看，那是愤愤不平。这话这么一问，说前边有一个人正用刀啊逼着一个女子，连打带骂。我们过去这么一圈呢，这小子驴行八道，把眼珠子一瞪，还要用刀啊扎我们两个人。你也说这世界上哪有亲爹对自己的孩子如此狠心？我看那个男的绝对不是好人，那是不是个人贩子？这话听到这儿，心里着急呀。这两个人表示愿意，那领着这话，那去看看。志爷跟着二人往前走不多时，又听到前边那有人说话。我说你那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你就认我那为父亲，我把你带着赶奔襄阳王府。就凭你这小脸蛋，还有你身上的皮肤，你这个腰条，襄阳王赵觉那就颇为喜欢。到那时赏我

几百两银子，我拿着银子一走，我呀享受荣华富贵。你也到了襄阳王府里边，吃尽穿绝，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襄阳王赵觉，当今万岁的皇叔，你有什么不同意的？你如果再不同意，别怪我对你也不客气。这话听着，哦，看起来前边这个男的，那肯定就是吴伯北，那估计这个女子定是雅兰。这智化脚下加紧，那现在这天哪可就快亮了。那智化瞧得清楚，看得明白，可不是吴伯北，那树上绑着的那正是雅兰。当时智化也看此情景，那智爷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心说话，吴伯北啊，吴伯北，你真是万恩负义之徒，那知恩不报，那非常大帅太保忠雄，那对你不薄，没成想你趁人之危要把人家的姑娘那拐走了，以后还要献给襄阳王赵觉那去换银子，你还有人味吗？那像你这种人，那活在世啊，那就是糟蹋粮食，另外是人间的败类。就在此时，这吴伯北那急了，就把手中的钢刀在雅南面前一晃，我说啊，雅南呐，你可别跟我来这小姐的脾气，那此一时彼一时，那飞叉大帅太保忠雄那现在已经完了啊！你也把你小姐的脾气给我收回去。我问你，你说三个不一，吴伯北呀，我是坚决不从，我不依不依，就是不依。吴伯北可气坏，好，你要不依，我就给你一刀打发你上西天。这小子就把明晃晃的钢刀那举起来，这刀往下一落，是要砍雅南。现在吴伯北呀，那所有的精神那全都集中在雅南的身上，他也没注意不远处那来了人，那就见智化心想，现在再过去那可就晚了。那智爷急中生智，摇打地上捡起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奔着吴伯北就打过来，不偏不倚，不歪不斜，啪，这石头正打在吴伯北的脸上，这一下子正揍到鼻梁骨上。当时吴伯北就觉着鼻子酸酸的，这个疼就别提了，当时的血就下来了。吴伯北吓得亡魂皆忘，你谁？就在此时，东方侠贺妖狐之话赶不吴伯北近前，一伸手那就把刀给夺过来了，白脚抬起来啪就是一脚，吴伯北这扑通摔倒在地。旁边的采药人一看，心说，该，你这小子太可恨了。吴伯北这一摔倒了，这家就知道有人来救雅南，偷眼这么一看，啊，这不是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心说不好，智化怎么来了？吴伯北往地上一跪，磕头雅塞，鸡前碎米香瓜，我说智大爷，智大爷，千千万万别要了我的命啊！还没等着这智化说话呢，就见这两个采药的人往上一闯，就把这药锄举起来啊，啪啪啪，朝着这吴伯北一阵的乱砸，一阵的乱刨。吴伯北呀，时间不算太大，脑瓜就碎了。
吴伯北就得了这么个下场。本想着把亚楠卖了，自己赚俩钱儿，后半辈儿衣食无忧，他可就没想到，你要做人你应该做善事，你把人家亚楠一卖，自己享受荣华富贵，那就把一个小女孩送入魔窟。吴伯北这心那有多狠，所以最后他也得了一个那应有的下场。这话过来就把亚楠那扶起来，我说亚楠呐，亚楠赶紧醒醒。半晌以后，这亚楠这才哭出声来，东方侠贺妖狐这话这才放心，总算亚楠生命没有危险。如果说亚楠生命有了危险，那像飞叉大帅太保忠雄那没法交代。这话就问伯北为什么毒打于你，亚楠的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掉。智叔啊，他让我认他为父亲，把我进献给襄阳王赵觉。侄女我一闻此言，刚要责怪于他，没成想着伯北就用鞭子那抽，除了不打我的脸，说了我的脸长得好看，将来就靠着这张脸钱，除了脸哪儿全打，打得我体无完肤。侄女我拼着一死再也不答应，没成想这小子气急败坏，把这刀拔出来要杀我。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您这赶到了，救了侄女我的性命。哎，我亚楠的命可真苦啊。说完了以后那又哭了。这话的劝慰了多时，亚楠呐，你别哭了，那现在你能不能骑马？亚楠看着这话，请问叔父，咱们到哪儿去？现在我爹呀一叫让欧阳春等人那给劫持走了，生死不明。这话听到这，咱们赶奔陈启旺。实不相瞒，大帅忠雄你爹呀就在陈启旺。这话就把众位英雄为了劝谏忠雄倒戈投降，弃暗投明，这件事儿就和亚楠讲说了一遍，因此还有今日之举。亚楠听了这才明白，听说自己的父亲有了下落，亚楠就说亚楠方才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何况这身的疼痛没有什么要紧的，而且呀又得了爹爹的信心，那此时可以挣扎上马。采药的人听了，旁边也称赞亚楠，一个弱小的女子，吴伯北那打得遍体鳞伤，那还能骑马，真是不容易。这话把亚楠慢慢扶上马去，就问这采药二人，你二人意欲何往？采药的人听了一笑，我等着采药为生，如今见到这个姑娘受了这么大的罪，这心里边时时不忍，情愿帮着爷您呢，把这个姑娘送到陈喜旺，我们这心里边那还觉得稳妥。这话点了点头，那心中暗想，没成想着荒山野岭竟有这样的好人，看起来这世界上这社会上还是好人多，连忙说道，有劳二位，不知道从何方赶奔陈启王。采药的人听了，哈哈哈哈，要说这山中的道路我们十分的熟悉，也只管放心，包在我二人的身上。这也牵过马来，拉着交环
这马走着不快，

因为亚楠现在身上受了伤，这马跑起来，这姑娘那受不了，就跟着这两个采药人弯弯曲曲、上上下下走了多少的路程，这才到了陈启洼。东方侠贺妖狐这话，把亚楠抱下来，取出了两锭银子。这两锭银子那足有50两，递给了两个采药之人。两人一看这么多银子，哪里敢要，别再的推辞。智化看了看这两个人，我说你们就把这银子收下，如果要是不收，那二位就是嫌少了。两人的一听啊，只好把银子收下，高高兴兴的走了。这吴北想把亚楠那卖了得银子，结果一命呜呼。这两个采药人助人为乐，没想得钱，结果倒得了52两银子。智爷来到了庄中，悄悄地吩咐庄丁，请出陆斌和鲁英，嘱咐把亚楠带到后面，与鲁氏那沙秋葵、沙凤仙相见。等找到钟林，让他姐弟钟太保相会。咱们翻过头来，再说说这武伯南。武伯南和钟林呢，就让吴北由那山上给推下来，落到了山沟里边。幸喜这山沟里树叶相当的厚，两个人没被摔死，这也叫天无绝人之路。吴伯南那歇息了很长的时间，背上了公子钟林，顺着这沟啊，那往前走，那好容易出了山沟，把武伯南累得是筋疲力尽，满头大汗。就这样过了小溪桥，就见那边有一只小船，有两个人正在捕鱼。一轮明月是照彻光华，武伯南连忙呼唤船家进前来，船家进前来。这船家把船呢摆过来，也看着钟林，船家满心的欢喜。当时船家就问了，你们要到哪儿去？我们要赶奔神树港，赶紧上船。武伯南还有钟林两个人那上了船，这钟林那折腾那将近一宿了，小钟林他饿了，就觉着肚子里叽里咕噜直叫。看了看吴伯南，伯南哥哥，我要吃点心。吴伯南心说话，现在哪有点心呢？这条命还不一定保得住呢。吴伯南那十分的为难。船家看了看吴伯南，又瞅了瞅爱虎，我看这小孩那是饿了。要说我们这有点心，还真没有，不过倒有干的馒头。吴伯南一听，哎，多谢二位。就见船家拿出了一个那干馒头，递给了钟林。你也想钟林，那这飞叉大帅、太保中雄的公子，那在君山水寨也可以说吃尽穿绝。现在拿着个干馒头，钟离这啃了半天，这才咬下一块来。这口干馒头咬下来，在嘴里边嚼了半天，那真咽不下去。这钟离是眼泪汪汪，这干馒头就把钟离那噎的，那咯楼咯楼。旁边的船家一看，哟，这小公子大概那是噎着了。那就给钟林那灌了一点水，这钟林这才把这口馒头咽下去。然后这钟林又啃，哎呀，这个费劲就别提了，这馒头也不知道那放了多长的时间。吴伯南在旁边看着，这心里边不是滋味，
却没有办法。就见钟林吃了吃的馒头，把这馒头咣当往地一扔，嘴一咧。吴伯南只当啊，钟林那是小孩子，现在饿着难受，钟林想哭，因此啊，这吴伯南打算过来，劝着钟林他别哭。吴伯南是刚站起来，要劝钟林，就你这船家，就把手中的篙高高的举起，喊了一声：“我说你呀，下边洗洗澡，你给我下去，把这个篙抡起来。”就给了吴伯南那一船篙，就听扑通一声，吴伯南就落入水中，船家这哈哈大笑，急急的把这船那撑着，奔到停泊之处，一人抱起了钟林，那一人向前叩门，只见里面出来一个妇人，就把这两个人让进去，仍然把这柴门关闭。要知道钟林性命如何，吴伯南是生是死，您是单听下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吴伯南和这钟林遇险，吴伯南就让这船家一竹篙给抽些水去，这两个船家背着钟林进入了柴门，把这柴门那关了。有人说那此家那是谁呀？原来船上这两个人呢，一个主姓怀名宝，怀宝如果说顺了那就是坏包，另外一个姓殷名显，叫做殷显。您看这俩人的名，一个坏包一个殷显，隔着一个好饼也没有。殷显光棍一根腿，并没有家小，吃喝嫖赌坑蒙拐骗，贴寡门踹绝户坟，什么坏事全干，可以说无所不为。跟着坏宝啊脾气相投，这就用了这句话呢，鱼找鱼虾找虾，乌龟专找大王八，物语类聚，人以群分，这话的确实不假。这两个人呐，搭帮赚人，那设局诓骗，整了钱以后也不干一些正经事，吃喝嫖赌花天酒地，这钱呐那来的容易去的也快的。其中的坏包啊那有个毛病，处处爱打小算盘，没逢那骗了钱来总要绕着弯子，自己多要30-50-80，正赶上那这阴险马马虎虎，对这钱呐全然不在意，也不打小算盘，因此两人是关系甚好。就这样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怪包啊那是哥哥，阴险是兄弟，怪报有个女人陶氏，就在这小西桥西北的娃娃谷居中。自从两个人结为了异姓兄弟，这坏报啊就把阴险让到了家里边，拜见了嫂子怀陶氏，那见了叔叔怀陶氏，也观察了阴险，虽然那为人狡诈，不过那在银子钱上那毫不吝啬，百般的献媚，再加上阴险那也比那坏包长得顺眼。没有多长的时间，这两个人呢那就串通在一起，勾搭成奸，可以说这王八丑绿豆对上眼了。三个人一心一意的就在这娃娃谷那过日子，可巧这天晚上捕鱼，实际他们捕鱼啊
那也是假的。在捕鱼的时候，如果我碰到过往的行人，那就前去打劫。今天也该着这倒霉的武伯南背着钟林，结果就上了这坏包和阴险的船。阴险一看钟林这眼中冒火，好像那见了元宝一般。因为坏包知道这襄阳王赵军的府上现在收着童男童女，那尤其是长得帅的小男孩，长得漂亮的小女孩，可以卖个高价。这因此他就想把这钟林给诓到家里边，然后送到襄阳自己发笔小财。因此啊，就用这干馒头迷倒了钟林。也看着武伯南在旁边碍事，就用这船篙也把武伯南一篙抽下水去，接接着摇着船回到了娃娃谷。怀桃是把这二人迎将进去，先用凉水灌醒了钟林，然后那摆上了酒宴。怀宝和阴险两人对坐，怀桃是打行相陪，三个人就在家里边那喝上酒呢。就听着坏包说，哈哈哈哈，今天晚上是收获颇丰，你也看这小孩子没，那长得有多帅气，这就是咱们的财神爷。正说话的时候，人悄悄地说，我说大哥，坏了，你刚才听见没有，他姓钟，叫钟林，住在君山水寨。显而易见，估计这大概就是飞叉大帅太保钟雄的儿郎，估计肯定被那人拐骗出来，故此营业逃走。坏宝一笑，哈哈，贤弟，你害什么怕呀？这是老虎嘴里那落下来的，叫狼吃了，咱们发笔横财。这不是捡了个大便宜，明日你我呀就要把这钟林好好的送入君山的水寨竹城。就说咱们银夜捕鱼遇见歹人背出了世子，是我二人把世子救下，那人急了跳在河内不知去向，因此我二人急急忙忙把世子送来。飞叉大帅太保钟雄有的是钱，在襄阳王赵觉面前说一不二，肯定给咱们一番重赏。咱们不是那发笔财吗？阴险看着坏宝，把这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好不好啊！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那就是个贼，贼那还了得，占山为王，落草为寇，那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瞪眼儿可就宰活人，翻脸无情。倘若咱们把这钟林给他送去，他要和咱们要那拐带之人，咱们到何处去寻，只怕有性命之忧，不但得不了钱，咱们俩这吃饭的买卖那还得让钟雄给拿了去。依我说个主意，与其等着铸钟，莫若那打现钟，现场的银子拿到手，咱们何不把这钟林背到襄阳王赵觉那里。襄阳王赵觉现在专收童男童女，尤其那是有姿色的，你也看这小孩长得跟银娃娃像吗？小孩有多帅啊？估计襄阳王赵觉一看那就得看中了。襄阳王赵觉那是皇上的皇叔，手下有不少的能人，再者一说他也不缺银子，给他这么一个银娃娃，他能不高兴吗？

就得给咱们100、200的银子，就这送到君山水寨。钟雄啊，那赏银子不过如此。怪宝听的是，还是贤弟的主意高，高，实在是高。这阴险又说了，可有一件，咱们此处离君山水寨可挺近，若要赶奔襄阳，我看呐，急不如快，快不如麻利。这事如果让君山水寨人给知道，咱们仨人一个也活不了。要上襄阳，我看现在就得动身，趁着夜深人静，省得那白天烧人的耳目。坏宝听得知，又喝了点冷酒。哎呀，肚子疼！哎呀，我这肚子疼！哎呀，这可怎么好？哎呀，坏宝一看，既然是贤弟肚腹疼痛，我背了这钟林赶奔襄阳走上一趟。那贤弟你呀，先休息休息，等到天明再去追我那个武伯南。武伯南也是给你买点心，这么长时间一去不回，转身把钟林背起来，好事随在其后啊，好不好？这坏包在家里边挺碍眼，现在他走呢，就成了咱们的二人世界。阴险看着怀桃时，笑嘻嘻地说：“哎呀，还是你这主意高，真是个行家。说句实话，我也不愿意去。你在家里边，我这魂儿全让你给勾住了，就愿意在家陪着你。”那怀桃时，那看着阴险，我何尝不是？我也愿意陪着你。不过这话说回来了，那咱们俩人既然有了私情，夜长了梦多，谈感激，没有碰不到庆忌的时候。一旦是走漏风声，那可怎么办？我说阴险呢，你有没有胆子？这阴险那看了看怀桃时，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说阴险呢，你愿意不愿意咱们俩人长期厮守？阴险点了点头，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现在倒有个主意，只要把这孩子卖了，江阳王赵觉至少也得给个100、200的。我想有了这100、200的银子，还不够你快活的吗？我想个办法，就把这钱整到手中，带着你远走高飞。怀桃是一听，心里边挺高兴。我说阴险呐，你说话说的明白点儿，也不用那跟我横着葫芦露着把，你既有此心，我也有此意，我看咱们索性就来个干脆的，就把那坏包杀了得了，你我做个长久的夫妻。当时阴险一听就一哆嗦，心里说怀桃氏可真够狠的，现在能够杀了坏包，将来会不会那杀我呀？看起来最毒不过那妇人心。这怀桃氏凑近了阴险，在阴险面前搔首弄姿，那两个狗男女那正在说话，说的得意之时，那就见帘子巴拉这么一挑，由哪外边进来一人，那一伸手把阴险一踢，摔倒在地。这阴险呢，那还没等明白过来呢，也是刚才这小子喝酒那喝的不少，这个人那就用裤腰带那就把这阴险捆了个结结实实。这阴险这百般的央告，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怀桃是吓得抖一耳蛋，那都成了一滩烂泥了。就见这人裤腰带也把那妇人给绑了，
然后

一劲儿啊把嘴给塞上，这转过身来才问阴险：“我来问您，陈其旺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走？”这阴险一听啊，您问陈其旺，那离此处大约有40里地。这人看了看阴险：“我来问您，那从这个地方赶奔陈其旺，应该怎么走？”这阴险为了活命：“哎呀，我的大爷，出了这个门，那往东过了小西桥，那个地方叫神树岗，然后往南就可以到陈其旺。爷爷如果不认他，小人给您引路。”就见那人一声冷哼：“呵呵，既然有了方向，何用你在前面引领？我再来问你，此处叫做什么名字？”阴险现在不得不说，那不得不讲：“我的爷爷叫做娃娃谷。”就听那人笑了：“哈哈哈哈，怨不得你等要卖孩子，原来这地名啊叫娃娃谷。”那说完了以后，又扯下一块衣襟，把阴险的嘴也给塞上，那提着灯，那一手提着阴险，到了外间这么一看，就发现那边放着一盘石梦。就见这个人把灯放下，把阴险放在地上，要知这人是谁，如何处理阴险和怀桃事，你是单听下回。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孝，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鼠却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那有一个人呢，就把这个阴险提到了外屋里边，就见这个主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发现那边呢放着一盘石磨。这人就把灯放下，把这阴险放在了地上。这人的劲儿还不小，装膀一脚力就把这墨给端起来了。那也不管这阴险是死是活，把这墨盘就压在了阴险的身上，鬼神进屋要把那怀桃石那给拎起来。现在这怀桃石吓全都尿了裤子，一个劲儿的哀求：“啊，大爷，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大爷如果愿意，我愿意服侍大爷一辈子，千千万万饶了我这条狗命。”这人也不管他，就把妇人提出来以后也给他放在地上，也用这墨给压上了。这人执灯在手，就见那边桌子上那放着酒瓶，提起来以后来到屋里边，大碗拿过来，那斟上酒，也不坐下，端起来是一饮而尽。又见桌子上还放着猪头肉、狗头肉一些个蔬菜，咸可口的，在这儿大吃了一顿。有人说了，这人是谁？这位呀，那就是小侠爱虎。自从送了师军回转师弟庄探望父母，到家这么一看，这师老爷师安人身体康健，师老爷就问师军：“你金伯父那里，那现在是不是已经许了婚了？”师军就跟自己的父亲说：“现在婚姻失联了，只是这里边

要很多的原委，就这始末缘由和自己的爹说了一遍，又将如何与爱虎结为异姓兄弟也向施老爷说了。施老爷立刻将爱虎请进来。那虽然施老爷现在得了白内障，几乎已经失了明了，只有光感，把爱虎带进来那也看不见爱虎。施夫人一见爱虎那年纪轻轻，这小伙长得是真精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似方海阔口，牙排碎玉，英风满面。施老夫人非常的欢喜。施老爷又告诉施君，你如果要是不回来，我还要请人呐把你找回来，只因本县一道考亲，我已然给你报了名了，如今你来的正好，不日也就该考试了。施君听了心中高兴，有道是学好文武艺是货卖帝王家，如果自己不参加考试，那如何出人头地，朝廷知道那自己有本事。就和爱虎在书房居住，没过多长时间，到了考试的日期，施俊高高的中了暗手，心里边自然那喜出望外，连爱虎也觉得高兴。爱虎提出了赶奔襄阳，无奈的施俊呢，那就是爱虎走，就在这儿挽留爱虎。我说兄弟，你无论如何呀，过了考期，或者中或者不中，这再起身定多不迟。爱虎一看施君出于至诚，没有办法，只得依从。爱虎在师傅这一待呀，整天里也没事儿，那如何闲得住啊？施君就派锦真随爱虎是出外游玩。小侠爱虎最大的爱好，那就喜欢着杯中之物，一天不喝酒都觉得难受，见了酒是非喝不可。小爷儿那喝酒的时候，只要是喝起酒来，不是喝一杯两杯，一醉方休。锦真啊，跟爱虎也受了不少的惊，担了不少的怕，也怕这爱虎那喝酒喝多了，在外边惹事。好容易盼到了府考，爱虎不肯独自在家，因此随了主仆二人赶奔府上考试。那等到接榜的时候，那施俊中了第三名的生源，这心里的高兴就别提了。不有这么句话吗？这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人生的四大喜事。施俊拜了老师，会了同学后，急急的回来，那又祭了祖先，拜过了父母，自然有亲朋好友前来祝贺，那是应接不暇。你也看这锦上添花的事儿，这事儿好做也容易做，但是雪中送炭那可就不容易了。这就叫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高山有远亲。施老爷家里边也有钱，再者一说那施君那高榜得中，谁不希望老施家那将来出人头地，自己有点事儿啊，借俩钱啊，那也有个依靠。因此到老师家贺喜的人那可不少。桌事办理完毕，这才商议启程赶奔襄阳。等到完婚之后，赶奔东京汴梁前去应试，因此是耽误了日期。及至到了襄阳，金辉一知施俊得中了，欢喜无限，便张罗着给金牡丹师生完婚。爱虎这些事儿他可不管，
问明

了师傅置换，按院衙门，爱火辞别了师君，急急忙忙来到了按院衙门，这才知道白玉堂已经死了。此时卢芳已把白玉堂的骨殖安置妥帖，那设了灵位，等到平定襄阳以后，再把白五爷的骨殖送回浙江金华府白家岗。这爱虎那到了灵前，爱虎的心里边一翻个，想起白玉堂在自己聚丙珍珠闹龙关那戳手马朝贤的时候，那多亏了这白玉堂，要没有白玉堂，自己在监狱里那就得受了罪。想起白玉堂这一辈子行侠仗义，没成想命丧同亡阵，这爱虎在这儿大哭了一场，叨叨念念：“我叔啊，我叔，你只管放心，只要我爱虎活着，将来肯定给您报仇雪恨。”卢芳这劝住了爱虎，爱虎参见严查散、公孙先生、三爷徐庆、二爷韩章，又问起义父那北下欧阳春和自己的父亲智化，这才知道这些人敢奔陈启旺，他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筋，有道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爱虎怎么能够在衙门里等着。就这样辞别了卢芳等人，他也不管远近，赶奔陈启旺，自己心里着急，贪赶路程，那恨不得一时见到智化和北下欧阳春，没成想啊，那摆道还走差了，

难忍。也看现在这天也黑了，这心想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到哪儿那去找饭吃？那无奈何站起身来，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包裹一体，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往前走。正往前走呢，就发现前边这灯光一晃。这灯光是哪来呢？就是刚才那怀桃市接怀宝和阴险二人。哎，我一看，好嘞，有了人家就好说了。这小爷爱虎蹭蹭蹭紧走几步，来至了跟前。这么一看呢，人家这门已经关了，那侧耳这么一听啊，里边有人说话。爱虎心想，如果我要是现在啪啪啪一打门，那不行啊，半夜三更我又孤身一人，人家还以为我是强盗，如何能够把门开开收留我爱虎，更甭说吃饭了。待我悄悄的进来再做道理。这爱虎啊，把这包裹结背在背上，脚尖一点地蹭，那就上了房了。您可别忘了，这爱虎是北夏欧阳春的名伶一子，那东方侠贺妖狐智花的徒弟，武艺可挺高。一换身轻轻的落下，真好像二两棉花落的油盆里相仿，声息皆无。爱虎蹑足潜踪来至了窗前，怀桃氏和阴险屋里说话。这爱虎听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后来这怀宝走了，又听着阴险和桃氏定计陷害丈夫，那不由得气往上撞，就将外屋的门给撬开了，便悄悄的掀帘子到了屋里边，把这一对狗男女吓抖一耳袋。爱虎用裤腰带就把这狗男女给捆了，用石磨压好，自己在这里屋里边那又吃又喝，吃饱了喝足了，虽然那酒那不多，那喝的不尽兴，但是爱虎觉得肚子不饿了，那把灯提起来转身出来，往磨盘下边一看，这阴险还那怀桃氏翻了白眼了。你也想，这磨盘得有三四百斤，那压在人身上，人能受得了吗？时间一长，呼吸就停止了。这俩人呢，那是害人先害己，自己得了应得的下场。所以这人呢，活着还是那句话，应该多做好事，多做善事。积善之家有余庆，饥饿之家有余殃。那还有这么句话说，行善福虽未至祸于远矣，那行恶祸虽未至那福于远矣。这话的确实有道理。爱虎也不管这男女了，得开门就奔正东下来了。走不多时，不见这小西桥，爱虎心中纳闷，刚才那小子说有桥，为何不见着桥呢？趁着月色往北这么一看，却见那边啊，那一堆又一堆，那不知是什么东西。爱虎心中暗想，我呀先到那边看上一看，哪知啊这位那又把道给走错了。如果往南走就是小西桥，可是这位爱虎啊那往北下来了，到北边一看，广场堆木料的地方。爱虎心中暗想，这他妈是什么所在，如何有这些个木料，到底要做什么？爱虎正在纳闷，往左看看，这往右看看，却见那边有灯光，那仔细这么一看呢，
是个。

窝棚。哎，我心说好嘞，这有窝棚，那有灯光，那肯定有人。我呀，到那儿问问，连忙来至了跟前，就听里边有人说话。我说你这个人是好没道理，我这好心好意的怕你冷着，让你在这儿那烤烤火，你如何又磨我？那和我那要起衣服，我一个臭看窝棚的，哪里有多余的衣服？这爱火轻轻的，那掀起席幡，这么一看呢，就见有一个人呢，真好像那水滴的相仿，在那站着，战战兢兢，哆了哆嗦，就和那看窝棚的人说：“不是俺和你要。”只因为我浑身呢，这全都湿了，天就这么冷，纵然您让我烤火，那现在我冷入骨髓，俺打了您呢，那有衣服，您也别管它是破的，那还是旧的，借我穿上一穿，我把那湿衣服脱下来，拧上一拧，再烤烤火。让我缓过这口气儿来，要不然呢，我这条命那可就保不住了。您还是那行行好吧。看窝棚的人，看着这浑身结实的人，我说你这人那烦不烦？在这嘟嘟嘟嘟嘟嘟，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好好的，那然还罢了，在这胡说八道，我告诉你。你在这烤火也不行，你趁早给我滚。这是从哪儿说呢？你在这搅的，我这觉那也睡不了。这爱虎在旁边听着，爱虎说话呢，你既看窝棚，那如何又要睡觉？你真的要睡了，我就偷你。这说着话，这爱虎由哪外边挨身进入。这看窝棚的人抬头的一看，就吓了一跳，一看是个年幼之人，这胸前呢，那还挎着个包裹，虽然年纪幼小，这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眉宇之间那透着千层的煞气。这看窝棚的人呢，看了看爱虎，你是干什么呢？为何营业到此？你给我从实讲来。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来关注节目，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挑大学选专业，有请的是张文轩老师，那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也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呢，张文轩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理科生如何做好报考规划。那么如果您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视频前的您，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另外还有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涉及到高考志愿报考规划的啊，你想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您提的这个规划进行确立主题哈。好，非常的欢迎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你好。
3: 你好，白老师。也很高兴哈，又再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今天咱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那么我们在老高考的时候经常的说法就是文科生、理科生，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实际在高考报考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很多家长就会有各种的问题啊，因为在文科和理科的一个比较当中呢，可能理科生占的比例会更大一些，
2: 多一些。
3: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呢，针对我们高中的家长，给大家捋一个思路啊，也就是我们理解未来的规划，我们就能够倒推啊，给孩子去做报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了解相关的院校专业，那同时也要从学科的维度进行一个考量，
2: 对，
3: 是不是？
2: 首先就是学理科这块，就是有的家长还有的在某些部分是有点模糊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学理科的话，什么专业最好，什么专业合适，
3: 对，
2: 比如说法学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理科生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学文科，所以只能学理科，等等这些问题吧。所以就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作为理科生的话，如何报考才是最科学。
3: 好的。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醒家长们注意一点哈，也就是高中的理科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啊不是一个概念啊。咱们说的高中理科是什么呢？那也就是现在咱们黑龙江省新高考了，
2: 对，
3: 3+1+2，那么也就是选了物理基本上就等于是理科生了，是不是？那么如果选了历史呢，那大概率就是文科生，是不是？那么咱们以前是分理科文科，但是在大学呢，你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学类的专业啊，法学类的专业，那他们到底是属于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那些师范类的专业呀，然后包括教育学的专业呀， 他们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实际答案是都不是啊。这些专业呢，我们统称为叫做文理兼招的专业，它既招啊，既能招文科生，也能招理科生，所以叫做文理兼招的一个专业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比如说我们高中的理科生到了大学就有理学和工学啊，对不对？那么高中的理科呢，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谈到了选了物理类的或者是物理加化学的学科，哎，那么大学是什么呢？大学的专业就分为啊，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啊，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啊等等这样的学科啊。我们常用的就是十二大学科门类啊。那么家长们知道大学哪类专业啊只有理科生能学呢？啊，文科生学不了呢？家长们了不了解？啊，那实际上大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理科生都能学，那么哪些是只有理科生能学的呢？啊，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这四类，那么我们简称为理工农医啊，基本上文科生是报不了的啊，当然也有特殊的，你比如说工学当中的建筑学，哎，文科生就可以报。那么医学类当中的中医学，哎，个别的学校文科生也是可以报啊，但是基本上呢，理工农医，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科生独有的专业，几乎啊，那么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呢，理学和工学它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家长可能是不太能够区分，理学和工学经常是合在一起说叫理工科，是不是？理工科的专业实际它俩是有区别的。那么理学呢，一般就是偏基础学科的研究的啊，升学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那如果孩子想当科学家，想当大学老师就来学这个，那如果孩子想就业想实用就学工学，哎，这就是理学和工学。那咱们也说了理科工科，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呢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啊，最好我们把它就是专业一点的给它做区分，就是理学工学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那么孩子呢不适合啊，我们就是说如果孩子高中阶段学的是物理类，但是呢我们经过了哎两年多的一个艰苦的一个卓越的学习哈啊，一个奋斗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不太适合学理工科
2: 哦、
3: 然后那如果高中阶段真的尝试过了，这样的孩子很多，真的尝试过了，我们就说哈，物理组的学生也是可以学啊文理兼招专业的啊，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去确定，所以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针对这样的孩子会推荐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专业，也就是说报考的时候啊我们要先讲专业啊，大学选择先推荐专业，这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一个方式方法给到家长们哈。那么在推荐专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哎，按理科按文科了对吗？那理科和文科里边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细分啊，尤其是理科按男孩和女孩来进行分

0: 分开推荐，那么家长啊，就是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考虑。你比如说，孩子是偏文的，那像刚才说的，我们就选文理兼招的啊。那孩子基础学科如果要是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去学理学类的。那孩子想学实用的，我们就选工学啊方向的。那孩子化学生物比较好，想学医的，那怎么办？你就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哎，等等。那我们举例子，你比如说理科男生啊，我们的是物理哈，可以选的就是理学里头的数学、物理啊，因为理学基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对不对？包括地理，在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它也是属于理学学科门类向下的啊。那么还有工学，工学可能家长们研究的比较多，了解的比较多是什么呀？哎，也就是说，计算机类呀，电子信息类呀，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电气类、自动化类啊，航空航天类、交通运输类、材料类和机械类等等。那么，比如说医学，刚才谈到的临床医、口腔医、麻醉医等等啊。那好了，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师范、新闻外语，这是我们理科男孩学我们这个一个推荐。那么理科女孩呢，那首先推荐的就是文理兼招啊，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哎，包括新闻学啊，包括外语类方向，然后是理学，然后是工学，最后是医学啊。实际家长们就能够哎注意哈，实际这个推荐呢是男女有别的，男生理学、工学可能会靠前一些，但是在女生推荐的时候呢，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哎往前放一些。当然呢，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家长们还得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啊。但是理科学生呢，有些专业啊是适合男生，但未必适合女生啊。那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医学里头的麻醉学，我个人一般就是不太推荐女生去学习，因为麻醉学的压力就太大了，真的很要推荐啊，这也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在男生选择的角度，一般工科可能就比较多了啊。那么也就是说，理科女孩呢，工科专业当中推荐的实际就没有那么多啊。但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学，因为我们也有孩子们，尤其这一届二五届的，有很多孩子女孩就学了工学里头的相关的电器呀啊，然后电子机械呀等等类型的啊，都是不错的。那另外呢，我们说，这个，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和工作环境有关啊。再强调一遍啊，这些仅供参考哈，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说我没说的就不能学，我说了的你就一定要学。如果家长、孩子，您到现在都没有方向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好了，这是理科相关的专业的方向的推荐，男生和女生做区分。那么文科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就不会去区分男生、女
1: 女生，
0: 生。对对，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文科的专业的就业环境，不管是就业好不好的啊，好不好就业的，他就业环境一般不至于太差，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文科专业本身它就偏文，所以说男孩女孩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在理科专业啊，男女生呢是真的有明显的一个差别的。那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来选择专业啊。我给家长们呢举例说明一下哈。如果一个孩子假设他的个性特点是非常仔细啊，愿意和数字打交道，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啊，表达能力好，思维活跃，关注的东西比较多，抗压能力也比较强的啊，文笔也好，坐得住，哇，全是优点是吧？啊，喜欢钻研的，那这样的孩子他适合学什么专业呢？文科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会计吧，是不是？哎，那理科呢？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讲理科，是不是？哎，统计呀、计算机呀，包括我们说智能医学、工程啊、大数据、电器都 OK 的，是不是？面儿就会比较广。那么我们再举例子，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也非常要强的一个孩子啊，表达能力也很好。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白老师，你认为他会学什么样的专业呢？适合哪些专业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说，文科这样的孩子就学法学就不错，对不对？ 那如果他是理科生呢？啊、嗯，那么也就是说这样性。

0: 我的孩子可以去学计算机、学电子信息、学集成电路，包括去学啊临床医学。啊，那再比如我们举例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呢思维比较活跃，特别关注新闻啊，抗压能力也很强啊，文笔也很好，那也就是说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啊理科生，那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就考虑到文科专业去啊，可以先选技术性强的专业。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下啊，如果一个孩子表达能力很好，他学医学、学计算机，能把他的表达能力强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也就不是说他必须去学新闻，必须学法学，才能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啊，反而孩子学的技术性更强的专业，又有了技术，然后表达能力又很好，气质又很好，那是不是就太叫什么呀？出挑了，对不对？太容易出人头地了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差异化的竞争啊。说的俗一点，就是能学技术性强的就不学技术性弱的啊。说的学术一点呢，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不是？好，那么在选择专业方面呢，大家注意有一定的步骤啊，那也就是说或者是一些技巧啊，给家长们做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性越强，对口就业率就越高，OK 不？那么就是转行的损失啊，沉没的成本就越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那也就是越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对他所对应的行业有研究才行，哦，是这样。也就是说，和文科对比，因为文科对口就业率本身它就是宽口径的一个出口啊，所以说家长们，你再怎么研究，你也研究不了什么太多，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咱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去学土木啦，都不愿意去学建筑啦？因为感觉什么呀？前景一般，是不是？曾经一度的热门专业现在已经转化为冷门专业了，那么为什么就愿意去学车辆啊？因为新能源车辆好啊，对不对？那么说，为什么愿意去学航空航天呐、人工智能啊？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学理工科、学医学，我们一定要了解未来的行业前景。你比如有的家长就会问说，医改啊，这种新医改啊，会不会影响医学类学生未来的就业呢？哎，这就是我们在做考量，对不对？好的，这是第一步。那么再接下来的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做到的是，哎，怎么去了解一个行业呀？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要了解行业，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啊，了解它的内在逻辑，了解国家的战略，包括了解国际形势，哎，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那么了解好了，哎，我们家长和孩子觉得，这行业不错，是不是？那然后怎么办呢？第三步，我们就要确定一下那个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啊，排他性高低如何？那家长们，您今天能听到我给你分享的这个课程，真的是我们报考老师规划的思路，干货啊，哦，认真听啊，那好的，那也就是这样的话，啊，包括我们说一般人，我们尽量的都怎么样啊？选择技术性强的啊，就业面广的，可进可退，然后保证什么呀？容错率高的这样的专业，对不对？这是家长可能听起来会稍微有点抽象的感 觉
1: 是，
0: 哈。那我们再来举例子啊，带领家长们按步骤、按程序呢去给孩子啊选专业。你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学生说了，老师，我想去中国移动工作。首先我们就要考虑的是，因为这个它是央企嘛，对不对？你说它会很好吗？实际也未必，对不对？我们辩证的看一些问题，但是也未必会很差吧，对不对？因为又发展6G、5G 嘛，对不对？那6G 不错，因为这个和国际形势有关哈。那么5G 国家也在发展通信等等吧，那这些应该都不会太差啊，不一定比得上人工智能，但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什么呢？还是非常稳定的吧，对不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确定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了。那既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我们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哪方面的专业呢？也就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那好了，通信工程就是它的核心专业。我们谈到了，那我们去到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一定要去学通信工程吗？啊，那么一定要去学电子信息类吗？我们把面拓开一些，对不对？那学计算机能不能去中国移动呢？也可以的吧，
1: 啊，可以，啊，
0: 哎，对，嗯，所以就不一定非得学电子信息，对吧？类似这个，那排他性就相对弱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好的，那再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央企，我们去看一下换个企业。你比如说我们换一个医院，你假如说我去医院，有个学生特别想去医院，对不对？他应该学什么样的专业呢？刚才我们分享了临床医、口腔医，包括什么麻醉学等等啊。那么包括还有可以学医学技术类的专业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一个学生想当医生，这个就比较针对和具体了，也就是当外科医生啊，那学什么呀？那就没啥争议了，临床医学呗，
2: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到底是想让孩子进入的行业进哪个公司，还是说想让他在那个行业里面做最核心的那个岗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啊。对于我们普通家长来说，就是你尽量选择技术性强的，有一技之长，就业面呢还不给孩子锁死啊，这是一个建议。那么另外说，再具体举例说，哎，假如有的家长问了，说老师，你说学计算机好还是学生物医学工程好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专业和专业的对比，院校和院校的衡量啊。那么如果有的家长提出这些问题了，我不知道在听课的家长，您认为学哪个会更好呢？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那在我个人的建议就会学计算机。
1: 计算机
0: 啊，对对对，包括学电子信息，学自动化，都比你直接去学生物医学工程会更好，因为生物医学工程的方向太窄了。
1: 那这个你学计算机也好，电子信息也好，对于学生本身他的这个学科方面的擅长也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他们有相通和相似的地方。对，那如果要是说，哎，我们这个，这个方向窄，就干生物医学工程，那么如果孩子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包括学了自动化，将来就会发现，哎呀，如果啊，将来发现了生物医学工程挺好啊，啊，那又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那么大家说，包括白老师，您说他能不能够转过去呢？
1: 那可以的，因为现在各个领域都是需要的，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哦，
0: 一定
1: 是
0: 一个
1: 肯定的答案。那张老师是从这个角度，实际上他的适用领域是非常宽泛的，
0: 是的，
1: 各个领域都需要。
0: 哎，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果说，哎，在对比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一个选择区分的时候，那到底哪个去选，哪个说哎利弊的时候哈，那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个点，就是说我们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因为你方向不是特别明确，那就建议你把自己的口径呢，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范围呢面扩大，不要单一的就去锁定生物医学工程。因为刚才谈到了面很窄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学了电子信息，学了计算机，他也可以去做，我也可以转过去，那您刚才的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OK 的，就是都可以。
1: 对，
0: 那么实际说我们能不能够将来进入到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个行业里头呢？实际有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本科学完之后考研的时候我能不能转过去，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就业的时候，哎，我能不能进入这样的企业。那么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啊，家长们去听网上有些报考老师就是说，哎，生物医学工程前景特别好啊，因为我们这个逐步的这两年就会有家长去关注生物医学工程了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家长会引导他们就会去认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这个好啊，对对对，
1: 就是他们的这个认识其实只是听说而已，他还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他到底是这个领域是什么，是否适合孩子。
0: 对，而且不只听一个老师在讲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就把家长带入到了这么一个领域和认知里边。但是在我的个人建议里头呢，不要简单的去单方面的去评断这个专业和选择这个专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尽量的面儿呢广一点儿，对不对但是呢在报考当中我们客观的讲哈，那问题就要复杂很多 啊，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权衡两个专业哪个更好，哪个学哪个选，哪个不选，哪个学哪个不学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因为报考当中，我们不但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还要根据孩子包括家庭

0: 所在的城市和地域，然后还包括要考量的是所要报考的院校地域，包括层次，还包括这个院校的优势学科等等吧，就是综合因素，综合考量啊，并不能单纯的就把这俩专业对比未来前景如何来做评断啊。所以说，报考和职业规划呢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不要孤立的去看，嗯。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这儿，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种，你比如说举例子啊，孩子综合能力比较强，那我们怎么办呢？哎，专业就可以放开啊，放开一些。你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有一个学生哈，孩子去东农学了一个，这个我和家长都不是特别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专业。啊，但是孩子去了，那为什么还去呢？因为孩子呢喜欢这个专业啊，然后这个院校和专业呢会满足孩子的相关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综合能力挺强的，嗯，然后他就可以做选择，是不是啊？那好了，综合能力强的我们说了，那回过头来我们说综合能力要是弱呢？嗯，
1: 那
0: 特
1: 应
0: 别
1: 该怎
0: 是
1: 么选择呢？
0: 对，特别是理工科啊，我们怎么办呢？一定要锁定专业啊，因为呢，如果孩子分数高，哎，985、211保研率高，对不对？那家长也一定要注意啊，保研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是不是？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确定想好了将来去保研，我们就就这样去选择。那如果我要是不确定，去继续升学深造，我也不太想去，我本科毕业就业呢，同时孩子的综合能力要偏弱，那学了工科还想跨专业、跨行业去找工作，实际我们可想而知啊，就一定是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的啊，因为什么呀？人家科班出身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啊？为什么要你一个跨专业过来的呢？所谓的人的综合能力，在此我们也要说一下，什么叫综合能力啊？那也就是包括了想象力、记忆力、观察力，包括联想能力呀、沟通能力呀、领导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等等
1: 是，
0: 啊。那同时包括适应能力
1: 当
0: 呢？
1: 然
0: 哎，
1: 了，
0: 也有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分为什么高中的学习能力呀、大学的学习能力呀，包括实践学习能力。因为实际上，白老师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学生高中呢一般啊，大学非常优秀。嗯，你比如说我有个学生，高中这个孩子就非常不错哈，但是呢，也不是属于特别优秀的，但到大学以后就很厉害。啊，这就是大学的学习能力大于高中的学习能力，那么社会上的实践能力又大于大学学习能力啊。那这个家长们也要关注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发展中，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的一个增长，那他同时他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啊，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要是综合提起说这个能力的话，哈，你说各个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大家判断孩子是否具备综合能力的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孩子遇到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对，
0: 对，
1: 无
0: 是
1: 论
0: 这样。
1: 是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
0: 对，
1: 对，这个实际上它是异曲同工的。
0: 对，
1: 如果你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困难，你能够想办法去解决；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可以主动的实践去尝试去解决。其实这个孩子的综合能力就弱不了，
0: 是，
1: 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独立性并不是很强，遇事呢只能是父母代替去做决定、做选择、去解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了，是
0: 对，
1: 不是？
0: 是这样的，对，所以说我们谈到综合能力，那也就是说，哎，强和弱的一个建议啊，如
1: 对，
0: 何去选择的
1: 解
0: 一
1: 决
0: 个
1: 问
0: 建
1: 题的
0: 议，
1: 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那么好，那么我们再去看，如果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维度，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考量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家庭条件偏差，那我们就怎么样啊？越差，我们越要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啊，稳住专业，抓住专业啊。那么家庭条件要是好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拓宽一些专业啊，适当的拓宽。实际我们客观点讲哈，主要是因为父母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什么后盾呢？ 也就是说提供一个试错成本的后盾，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就

0: 是能够增强孩子的试错。什么时候能情况下呢？也就是能增强他的试错成本，降低他的损失啊。那我们都知道，家庭资源和人脉这块儿，我们一定不可或缺啊。那也就是家孩子的综合能力强的，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如何选？能力弱的如何选？条件好的，条件弱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区分
1: 是
0: 的
1: 的，
0: 啊，不能一概而论，对不对？嗯。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头看，说，哎，选专业，我们倒推到一个选科，对不对？那么我们在高一选科的时候，咱们就简单粗暴的给家长们做一个概括和总结啊，因为现在听课的家长，基本上就是我们高二、高三的家长，高
1: 是，
0: 一的可能会偏少，对不
1: 嗯。
0: 对？那我们都已经选完科了，所以说我就简单粗暴的啊，有三句话给家长，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哈。那么也就是说，能的话你就选物理，嗯，
1: 哦，
0: 选了物理以后，能的话你就物理加化学，实在不行你再选别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嗯，好的。那么我们说刚才说
1: 第一
0: 的，
1: 选择，
0: 对，
1: 对，
0: 物理
1: 物理，
0: 啊，也就是理科文科啊，建
1: 嗯，嗯哼。
0: 议是能的话，孩子的综合能力、学习能力啊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物理组啊，
1: 对。
0: 对，然后回过头来说，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谈到什么了？选大学了，对不对？选大学，那不同的大学呢，它的优势专业，实际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外语类的学校，那是不是理工科的学生就不能去呢？啊，如果学这些专业，你包括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实际我们都可以去的。对不对？那家长们，你们知道吗？实际上，师范类的学校，有哪些工科专业会比较好呢？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呢？值得我们去淘宝呢？因为可能师范类学校它普遍的所有的基础学科啊，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外语类、财经类、新闻类，普遍都是不错的，对不对？但是师范类学校往往有那么一两个工科专业啊，非常不错。什么专业呢？计算机和电子啊，因为什么？它的物理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一般数学物理好，那这个学校的计算机和电子一般都不差，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举例子，你说，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呀，软件儿。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这些大家也可以关注，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南京师范大学的电气等等啊，也挺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像淘宝一样的去看那些学校，因为如果咱们想当然的觉得师范类学校，对不对啊？理工科的学生去师范就去当老师了呗，那职业规划一定是老师。那如果有这种想法，你就很有可能错过啊相关的比较好的专业啊。所以说呢，又因为大家对师范类学校啊，是有一些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对不对？它的分数呢相对低，这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报考的技巧，那特别是现在师范类的普通批，那我们就知道就业相对的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对不对？家长不忽略这个师范类院校，我们低分高就学到它优势科目、热门专业啊，未来就业前景也不错，这是给家长们的一个小小的报考技巧啊。好，师范类说完，我们再去看一下外语类的学校。举个例子哈，北京语言大学，它有一个计算机专业，它非常有特色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准确的去说，知道它应该叫做计算机专业还是翻译专业啊？它专业名称叫本地化翻译啊，那也就是说计算机加外语呗，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很不错，很有特色，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大学选择啊，了解一下。那不同的大学它的优势专业，我们又要有一个概念了。啊，这样找的时候就能针对性的去找，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但是我们要效率高一点，哎，这样就不至于去浪费时间，对不对？好，那么选择大学呢，我们知道要以孩子的分数为基础，对不对？啊，分是孩子的命根儿，是
1: 对
0: 吧？分数位次决定孩子的院校层次，对不对？那么基于分数呢，我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学校等等？那大学的影响力无非我们知道是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呢就是行业的影响力，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地区的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家长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全中国 有多少个学校啊，能够做到在任何行业去找工作啊，人家都知道，这个行业都知道，这个学校在任何地方就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能够做到妇孺皆知的这种程度，这个知名度啊，那大家认为能有多少所学校能做到这种程度呢？白老师您认为呢？
1: 两所
0: 清北是吗？毋庸置疑啊。
1: 对，
0: 好的，
1: 嗯
0: 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考量这个呢？因为孩子如果上了这种学校就不用担心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啊、你这个爱学什么专业、将来就业根本不用操心，是不是啊？
1: 是的。在之前的时候是我们还跟一个家长在沟通呢、他当时是他考了是多少分，660多分、
0: 660多分、
1: 他当时呢有一个选择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专业、还有呢就是哈工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专业，从这两个学校里来选，那张老师您给什么样的建议？
0: 您再说一下，我刚才分散
1: 注意力了，也就是660多分 啊,
0: 啊，
1: 可以有两个清华大学里面的一个不太好的专业啊。清华大学我觉得也没啥不太好的专业，就是在清华大学里面这个专业啊，就能录他的，就是可能不是他所心愿的。然后，但是要去哈工大的话呢，他就可以任选最好的专业然后这两个怎么选？
0: 您觉得好的专业和不好的专业的一个标准，是不是未来就业就会很好？
1: 家长会有这个考量、就觉得我要去一个最好的专业，那未来的就业、这个自然可能就水到渠成、
0: 对，
1: 但是如果去清华大学的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偏门的这个专业的话呢、可能我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给孩子做规划，像您提到这个问题经常会遇到哈、但是说清华我们清华大学和我们的哈工大实际它有一定的院校层次的一个差距，
1: 对呀、
0: 差别这毋庸置疑，但是还是那样，看家长和孩子的个性的特点和自身的一个需求。如果我的报考的最终的挑大学选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啊，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会非常好，或者是进入到某个行业领域，或者是去进到了某个我想去的一个体制内也好和体制外也好，这俩大方向，那么还是尽量的满足最大的需求为目的。那如果哈工大的这个热门的专业能够满足需求会更大，那我们就会去选哈工大。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需求被清华大学的某个可能家长们认为是偏门的专业满足的更多，选清华，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
1: 他唯一能让清华满足的就是清华大学这四个字，
0: 那就是院校层次了。
1: 对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偏少一点。
1: 是的，
0: 做对比做衡量的时候可能综合因素会更多。
1: 是的、
0: 利弊，我选了清华我能得到什么、能实现什么、我选了哈工大能实现什么，最后有个量的一个量化可能最后选择就
1: 最后这个家长你知道他怎么选的吗？ 他就会想，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是步入到社会岗位上的时候，当你被问及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觉得由衷的想说是哪所大学，就是最后让孩子自己来定。孩子就是直接就回答，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家长说，那我们还选什么呢？对，就是当时他们在选专业的时候确实这块在纠结，但最后呢还是由心来选择，你想什么、对，你内心里你最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孩子说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热门专业于家长而言他的这个纠结点实际上就没有了。就是孩子内心的这个愿景是很重要的，是吧？
0: 保院校层次了，
1: 保院校层次。再一个还有就是可能是就是现在吧，比如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知道我未来要考大学的时候，可能就说我未来要考清华大学是不是？好多人孩子的梦想都是清华大学。
0: 对
1: 他最后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了。
0: 所以说在整个报考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的好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1: 是的，
0: 那还是说个性化的匹配满足家长和孩子最大的一个愿望和想法。
1: 对
0: 那尤其是孩子是主体，
1: 你看他的第一愿望就是我想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其实那就可以了，那你就不要再去纠结那个专业的事儿了。
0: 对
1: 对
0: 吧，直接就取舍出来了。
1: 直接就取舍出来了。
0: 对对，所以说你看报考这块真的不是说我们那么简单的一个维度就能够确定下来如何选，或者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都没有，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
0: 好的，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这个学校啊，说什么学校知名度能那么高啊，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这样的学校我就不担心了啊，学什么专业

0: 爱学什么专业都行，将来就业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不用操心的。那就是学什么专业都被认可的啊，去哪儿就业，人家这个企业行业都知道的啊。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会太多，对不对？这个量就不会太多。那我们举例子说，北航怎么样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啊，那还有回过头来，我们说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分数都很高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例说，北航的法学毕业了，那我们在律师行业里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呢？啊，北航的法学实际挺厉害的，是不是？那么哈工大呢？哈工大有会计，哈工大也有经管啊，也有经管类是吧？经管学院对不对？那哈工大的会计能在财经行业和银行系统做到这一点吗？啊，那答案是不太能，是不是
1: 是
0: 啊？
1: 的，
0: 那也就是说，你看，连哈工大也未必能做到，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误区哈，说孩子分数能去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各个行业都认的院校啊，那有点难，是不
1: 当
0: 是
1: 然，
0: 啊？
1: 对，一定很难，
0: 那这个难实际是指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做不到。那么举个例子哈，举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学校啊，我们举例子去说明，家长可能会听得比较清晰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说，我们去看一下说，这个三峡大学啊，三峡大学它的电气类的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啊。假如我们去银行工作，那银行的领导了不了解三峡大学的电气好不好？它重不重要呢？
1: 当然重要了，但是
0: 对，
1: 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所学 校并不太了解。
0: 对，
1: 一听到三峡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专科，或者是一个什么，就是原来的啊，它可能不是这个一本这个行业里面的啊，这个层次里面的三峡大学，可能对于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去了解，这它以三峡命名，那就像是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尔滨学院啊？有没有像，对不
0: 像
1: 对？
0: 三本是吗？
1: 啊，对，有是
0: 对
1: 不
0: 不
1: 是
0: 对？
1: 像哈尔滨学院？因为它以这个城市命名嘛，是吧？所
0: 对，
1: 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往往这样的学校就给大家在名字上一个误解，对
0: 对，
1: 吧？
0: 那也就是说，哎，
1: 但
0: 我
1: 是在领域里不一定是吧？
0: 是这样的。但是呢，他如果学了电气，但是他去哪儿上班了呢？他去银行去工作、去求职、去应聘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探讨的就是，哎，他有点跨行业了，对不对？去了财经类的方向的一个领域，他电气呢，他是工学方向，哎，那这会儿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说那人家银行领导可能，了不了解这个学校呢？不一定了解，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重要。那我们说什么重要呢？就是当我们孩子学了电气，在电气相应的行业就业的时候，哎，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更重要？啊，对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在选某个专业的时候，不需要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只需要孩子要找的那个工作，要工作的那个省份知道就好了。对，那么行业内的一些企业知道就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人这个都能做到，是不是啊？那么所以说，学校越好，影响力越是全国性的，可以放眼全国去选择啊。那么我们说，不管你北航现在在哪儿啊，谁不认北航呢？对不对？那么肯定是放眼全国就业都没有问题。OK，那回过头来说，那如果学校越一般呢？对不对？那您刚才都把三峡大学比到了那个，是不是啊？所以说三峡大学对院校了解就觉得像三本啊，实际不是哈
1: 实际上
0: 啊，
1: 不是，对
0: 对。
1: 对，
0: 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果学校越一般，咱们的分数相对的就会低一些，对不对？那学校层次也就低了。那所以说要考虑它的影响力，那会不会要求说全国都要知名的呢？那不是的哈，大概就是本地人可能知道，听说过，这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外地人可能就没有太了解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听课的家长有没有人知道是叫金陵科技学院
1: 没有，
0: 啊？大概什么城市的学校？然后
1: 南京，
0: 公办、民办啊，回过头来看啊，
1: 听起来有点像民办。
0: 对，回过头来我们就说，哎，这个重不重要？白老师，你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在什么城市？这个重不重要？不重要。原因在于什么呢？当地的江苏当地的家长知道就行了啊，对不对？那这个实际更重要。但是如果你说在江苏大家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学校，那就比较糟糕，对不对？所以说怎么搞？

0: 好的呢，本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学校。那回过头来拿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不对？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但是呢，咱黑龙江省内的人
1: 都知
0: 道就行了呀。
1: 嗯，
0: 哎，都知道呀，师范类院校是不是
1: 啊？所以判断一个学校是否大家知道，要看当地人对这个所学校的认知程
0: 对，
1: 度
0: 根据他的一个院校的层次、分数的高低，分数好、分数高，那我们尽量都会去选到相应层次比较好的学校，那知名度会更高。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分数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就会去选择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一些院校。哎，这
1: 这
0: 是
1: 种
0: 我们
1: 选
0: 的
1: 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0: 方法，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说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说，分数低就一定要想清楚孩子将来要在哪儿就业。你比如说我选的学校，那可能估计就本地人了解啊。我们要到了外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金陵科技学院啊，你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我毕业了，然后咱去北京去工作啊，去求职。那虽然学校都是公办的，那教育部认可啊，对不对？那是肯定的。但是在北京就业就不是那么特别理想啊，
1: 那
0: 这
1: 你
0: 是一
1: 想，
0: 个，
1: 如果说，比如说去了刚才说的这个金陵科技学院的话，到了哈尔滨来就业的话，
0: 对，也是认可度不是那么
1: 不是很
0: 高
1: 高，
0: 的，
1: 这是一个什么
0: 对。
1: 样的学校？
0: 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但是在江苏就业没有问题啊。那我们的哈师大在咱哈尔滨，省内就业没有问题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想，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学校差吧，对不对？那上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就要想清楚，你想在北京就业的，就建议你尽量去选北京的，
1: 当地
0: 当地
1: 认
0: 的
1: 知知道的，
0: 学校或者是周边的学校，对不对？京津冀一体化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要想清楚，也是一个报考的技巧和一个
1: 是的，
0: 点。
1: 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也是介绍来一个新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想回到哈尔滨来发展，我说我完了，他就谈到了学历，他说在北京上学。我有一想呢，在北京上学，北航、北邮、清华、北大，是不是啊？人大
0: 是，
1: 这些院校就全都跑到我的这个脑海里了。然后我说，那你是北京在北京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说在中华女子学院。
0: 是，听说过吗？也
1: 啊，
0: 听说过，
1: 中华女子学院啊！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我第一想法就是这是个私立学校。对，因为女子学院嘛，就是和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女子学院啊，又想是个民办的啊，或者是什么国际化的，或者是什么也不是，因为它是里面还说个中华，反正我当时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有点懵。对，但是他所以说中华女子学校在北京当地认知度非常的高，而且呢，他是这个跟这个革命前辈都有直接的关系，然后
0: 历史
1: 甚至
0: 渊
1: 是
0: 源，
1: 也是公办全日制的一个本科学校。
0: 妥妥的公办哈，
1: 妥妥的，哎，但是你看，于我而言，我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领域哈，高考志愿填报这些年
0: 正
1: 也
0: 常正
1: 恕我
0: 常，
1: 这个领域没有接触过这个学院，但确实是不知道。所以我说回到哈尔滨来发展的时候，如果他说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话，我想有我这样的想法的，比如说企业呀、单位呀，我想会不占少数的。
0: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们谈到了分数高的选择和分数
1: 对。
0: 低的一个选择。那好了，我们谈到分数低，如果咱们孩子分数没那么高，那因为孩子分数高，咱实际说白了好报了，对不对？那分数没那么高，选大学的时候怎么办呢？刚才谈到了，要么是你想在哪个省份就业，你就在那个省份上大学。你比如说咱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是咱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孩子，小男孩就想当老师，然后去了南京师范了，哎，就在当地就业了呀。
1: 那就好就业
0: 对
1: 啊，
0: 对
1: 认
0: 对，
1: 知度高。
0: 那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去，是不是就像上南京，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呢？对，就是这个
1: 得
0: 道理。
1: 解释半天，这
0: 对，
1: 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0: 是的。那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孩子想去浙江上大学，想在浙江就业，就尽量去选浙江当地的。

0: 医学的、建筑的，那包括医学里面我们再细分有中医的，哎，这样的行业的，我们的黄埔院校，包括还有什么心理学、财经类的，财经方向的、师范方向的、外语方向、新闻方向啊，包括什么历史方向，对不对？这些，那我给大家实际总结了一下哈，包括电力，我们举例子哈，二龙四虎啊，包括这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说法了，一个总结，一个简称。那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东北电力呀，然后上海电力呀，南京工程啊等等。铁路方向的呢，可能就是行业就会有交通类的方向的一些大学。那计算机电子的类的，我们就知道什么，哎，两电一油啊，啊，四电四油啊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院校。你比如机械的，我们的燕山大学啊，机械四小龙是不是啊？哎，行业内的院校。光学呢，长春理工大学。嗯，哪个家长知道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特别好啊？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中国计量大学。对，非常不错。
1: 今天张老师一直在考我们，
0: 我就觉得应该跟家长会有一个互动啊，我们
1: 一起考我们，
0: 别睡着了哈。嗯，好的，那就不一一列举了哈。如果家长这个有需要，你关注哪个行业啊，有需要的话呢，你联系白老师。
1: 对，
0: 哎，找我给你发送一些相关的行业内的名校啊，或者是行业内的院校，
1: 对，
0: 黄埔院校，
1: 你对哪个领域里的这个学校，就是其实是你就听说过，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领域里面真的比较认可的有哪些院校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于我们的学生而言，哈，与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嗯，所以我
0: 这些学校里头可能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我给选的，就是不包括985，实际包括双一流，实际都非常简单了，我没往里放哈。因为它比较清晰了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行业内的相关的比较有什么呀性价比的学校。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像我们说到的是大部分的考生要在这个区间选择的。
0: 对，
1: 其实能选985211那一部分小一撮的这个学生，其实他们这个选择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复杂啊。
0: 是的，
1: 就是这大部分的这一这个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就是纠结的点，然后到底去什么样的层次的院校，然后选什么样的专业，我就是能想到的事情，怎么找到合适的这个院校，这对于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
0: 对，
1: 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前期的这个预报考啊，比如说啊，到后面的你的信息资料的一个总结，比如说你对这个岗位领域的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领域的深入了解，你不仅要了解这个岗位适不适合孩子，喜不喜欢，擅不擅长，还要了解在这个岗位领域里面，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他都认可哪些院校。
0: 对，是这样的。
1: 你比如说学医的这件事情哈，那你想啊，有很多就是清华啊、复旦、西安交大，全都有这个医学的这个专业。那你想，那你是去哈医大吗？哈医大和复旦，你们选一下是吧？还有就是中国医科大学，你再跟这个什么这个清华选一下。是吧？你如果说你要这么对比，你要不了解这个领域里面对院校的认可程度的情况之下，那你肯定一拍大腿，我为啥不去复旦，不去清华？但是你知道吗？据我们这些年的报考，就是这个领域，就尤其是医学领域来的时候，这个医学专业的所有的报考老师就非常清晰地告诉你，在我们三甲医院，我们认可的全国医学领域的专业的学校就是10所。
0: 是这样，
1: 对
0: 对，
1: 所以在这里你要不清楚的话，是吧？那你能够上复旦，但是呢，为啥有些学生直接选哈医大？
0: 对，所以说
1: 是吧？
0: 哎，对，如果要是说奔985211，有很多时候呢，行业内的黄埔院校，尤其刚才白老师谈到的医学类的院校啊，他985211可能不就在这个排名，他可能整体上可能就不会站在前面。
1: 是的，就是三甲医院在比如说在选医生的时候，在招聘的时候，那你可能985211就比不过这个医学领域里他们认可的这个大学，
0: 对
1: 吧？所以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所以在选择的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是科学的，然后不要走弯路，是吧？
0: 对，
1: 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实际上就是张老师每次来节目都会给大家来赠送这个测评卡，测评卡呢实际上里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信息。

0: 有效信息，近几年的哈，然后
1: 录取
0: 数据，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提前自己预报名一次哈，就走一下这
1: 个
0: 流程，
1: 模
0: 拟，甚至还有你比如说家长和孩子，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我到底选什么，有一测评是吧？啊，有测评卡，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是给大家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的、了解到的，只要是我们常听《天天向上》节目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很够用，是吧？当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说到的，理科生报考这块，你的迷惑点在哪里？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帮大家引荐张老师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公益的，那张老师也是公益的，为大家来做指导啊。这个也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天天向上》的节目。那么大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特别希望每一个家长，尤其是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来讲啊，你看有一些家长早规划的，中考之前就已经规划了中考之前就规划了，
1: 是的，
0: 有
1: 您说的，
0: 中
1: 考决定高中的层次，然后进到相关省市重点高中，然后回过头来，我们选科，然后。基本上院校层次和专业方向，这都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
0: 对对，所以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报考的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清楚它的复杂性、它的系统性、它的科学性。
1: 对，所以说我们做个总结这一部分，也就是在选大学和选专业的时候，实际挺像的。对，因为它都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度，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和一个举例子啊，和一个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相比，如果我们都是想去学医，都是医学生，在选专业和选学校的时候呢，谁应该更重专业呢？谁又应该更重学校呢？
0: 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1: 对，或者说为什么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来考虑呢？那这个因素要不要考虑？实际在我个人角度讲，要考虑是有一定影响的，相信大部分人啊会认为家庭条件如果一般的专业更重要，家庭条件要比较好的话，可以适当的把专业放宽，你就可以挑一个好学校，保院校层次，也就是这种。那和前面咱们说的专业的时候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换个角度再说一遍，这是这一部分的一个简单的总结。
0: 好的，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天天向上节目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麦的全拼，如果想要测评卡的话，你可以直接添加我微信的时候，直接标注上测评卡就可以了。下周四请张老师继续给我们分享哈。好
1: 的，
0: 感谢你的收听收看，再见，张老师，再见，
1: 再见。
2: 让丽人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彩铃中的呼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现在呢，咱们也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为大家进行一个视频直播啊。传统端现在已经搁不下我们了啊，我们呢也通过咱们的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进行一个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呢打开手机，打开咱们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跟新月老师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啊。当然我不是多说别的啊，就是哎，我们这个直播条件跟环境也一般啊，我看我给我俩照的黑乎的，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一个男女。但是如果说你有需求的情况下给我们留言，我俩第一时间呢也能够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同时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还能互动一下啊，你就可以直接来，就跟普通的那个网络直播差不多。现在咱们最近呢不也是研究要弄那个什么网络直播吗？大家期待着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可能是也通过这个视频号公众号进行一个视频直播。来吧，预告一下，东三省带猛东，咱们两省都走完了，黑龙江吉林溜达完了，带着大家走了这么多20多个这个地级市啊，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旅游的地方。今天呢咱们开启全新的之旅，开换新地图了啊，更加往南了，来到了辽宁省。辽宁省啊，首先都说咱们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说说辽宁省省会哪儿，沈阳啊。
0: 哎，对，
1: 盛京、奉天啊，都是一个地方啊。这个说说沈阳，一会儿呢我们先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我跟新韵老师我们两个啊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一聊沈阳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这沈阳这个地方呢，估计哎呦，这咱俩正经得说的期数多点，这预计拿出来2周时间差不多，跟大家说一说吧，不光是景点，包括人文，包括一些美食等等等等，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详细说一说沈阳这座城市吧，是吧？来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畅游城市间，畅游大美沈阳。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在一段歌曲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啊，一路走一路聊，一路吃一路逛。那么咱们今天呢，终于来到了大美沈阳。
2: 沈阳啊，这个包着饺子面条的，
1: 哎，这个说话这口音特别像。
2: 对，你这去之后，那个以前的时候，就是那个火车上，火车站到站的时候，因为好。哥哥姐包着饺子面条着，是吧？
1: 那既然都说到包着饺子面条着，咱们今天就还是老规矩啊，头一期节目呢，先来说吃，
2: 说吃吧。
1: 我现在考核大家啊，一说到沈阳，你想到的第一样食物是什么？
2: 全国人民都想到了。始祖鸟吗？
1: 哎呀，你这个比喻特别特别的恰当，
2: 有毛病，有毛病，是不是？
1: 没毛病，来吧，咱们就来说说沈阳这个始祖鸟鸡架。
2: 对对对对对对啊！
1: 沈阳吃鸡架真是吃出了无限种吃法，
2: 太多了做法。你是清水煮，你是高熏，这个烟熏，你是。拌，你是酱，你对，你是烤，你是汆汤，你是包豆腐，
1: 啊、对对对
2: 包大白菜，你是炖，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哎呀，算是，哎呀，特色美食吧，是不是啊？因为目前来讲，从咱们整体的数据来讲，跟大家说个数据吧，沈阳目前超过750家和鸡架相关的企业，你信吗？我说这个企业不是一两个人的。咱注册的得是带工人那种企业，你知道吗？
1: 不是摊儿，
2: 对，
1: 哎，是企业。
2: 对，你去之后做法的摊儿，我不用多说啊，这700多家都不敢食堂街呢，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早市儿，你光卖鸡架子就能找个4-5家，你肯定能有。
1: 天哪，那我感觉好像全国的鸡卖向全国各地，鸡架得有一个主流去向，就是。沈阳
2: 现在目前为止，据统计是全国最大的鸡架消耗中心啊，做法包括拌、烤、卤、炸、熏10多种。核心，他用了一个东北话，也叫动词，涵盖了这个鸡架对于沈阳人民的使用方法。这个两个字儿，你能猜出来吗，幸运老师？
1: 猜不出来，两个字涵盖
2: 使用方法。缩了，是吧？是吧？但是核心就在于缩了的独特的使用方式，
1: 对对对，
2: 是吧？
1: 鸡架这个东西吧，它肉确实是没有多少，但沈阳鸡架的魅力呢，它绝不在于说肉多。那你要说肉多的话，咱手把肉去好不好呢？对吧？哎，那么在沈阳呢，它是这个鸡架吃的是那种有味道、有滋味的那种感觉啊，它是一种越啃越香、越吃越上瘾的一种存在，也是沈阳啊。沈阳人的那种缩了出的快乐，哎，不管你是游客，你还是本地人，这个鸡架啊，都值得你花时间去品味它，因为它不仅是美食，更是沈阳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儿。
2: 确实是，在75年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那时候咱们这个东北人民啊，这是拿出饱满的热情，尤其是沈阳人民，把鸡和鸡蛋全捐献出来了啊。在南塔附近成立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的养鸡屠宰场，在这养的鸡呢，主要就是鸡腿、鸡胸肉。鸡腿、鸡胸肉是供给咱们沈阳空军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使用的，那得保证他们的这个营养充分，是吧？咱这个就作战任务。然后呢，这个你这个鸡腿跟鸡胸肉都宰出去了之后，剩下很多鸡架子。咱中国人呢，老百姓骨子里特别淳朴，不能浪费东西。
1: 那对，
2: 那你何况还是肉？吃吧。啊，于是沈阳就出现了一家经营鸡架的饭店， 第一讲的
1: 有点酒咬，
2: 哎，酒咬啊，佳肴的肴的，那东北话叫酒咬。那花生豆那时候花生豆也不容易，花生豆很少啊，那时候就五十年代的时候是吧？哎，配点鸡架吧，哎，
1: 鸡架自由啊，
2: 对
1: 吧？
2: 所以说，一直到发展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啊，以鸡架作为

0: 汤料的抻面，配上啤酒，再带上鸡架的套餐，就成为了沈阳标志性的美食了。
1: 哎说的我都馋了。
0: 拿鸡架熬汤，
1: 嗯，
0: 下抻面，就是咱那跟那兰州的抻面一样的，一碗一碗鸡汤面，配上两磅啤酒，这鸡架咱也不能白瞎了，拌吧拌吧，叭叭叭叭，直接配上一盘小菜，哎呦呦，哎呦，美死了，
1: 嗯、
0: 吃起来真是味道口感特别好、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鸡架在沈阳啊，它不仅是一种小吃，更是普通老百姓哎住家过日子一种记忆，同时它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城市情怀的象征。你看我一说鸡架，马上始祖鸟都出来了，
0: 啊、
1: 对不对？
0: 我跟新宇老师，我俩是开玩笑啊，不是糟践始祖鸟这个品牌，也不是说这个、
1: 嗯、
0: 这个始祖鸟的。已经灭绝了嘛，是吧？
1: 哎，
0: 还说他那个骨架嘛，就那事儿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他这种流行啊，跟沈阳的工业历史是密切相关的，就是刚才克讲的这一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呢，哎，成为了大家比较算是街头吧，啊，耳熟能详的工人阶级补充能量的这样一个平民美食。
0: 对，
1: 到现在。啊，刚才说的是鸡架的它一个发展历史怎么来的、
0: 嗯、
1: 但是到了今天啊，这个鸡架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沈阳人的日常生活里，不管你是朋友小聚呀、啊、还是晚上解馋呢、啊、还是家庭聚会的餐桌啊，这鸡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0: 嗯，
1: 甚至我还听说一个说法哈，没吃过鸡架等于没来过沈阳啊。我现在这个有一种想法，我现在想搜一下有没有什么这个能快递过来的，我也想尝尝沈阳鸡架啊。
0: 遍地都有，你是不太关注那个点、
1: 嗯、啊？我真是不关注。
0: 我在两千年年初那时候，咱尤其是消防这片儿的早晚夜市都有，
1: 哎呀，
0: 熏酱店全是熏鸡架，那时候两块三块，
1: 哎呦，
0: 后来五块钱俩，那是三块钱一个，五块钱俩。后来慢慢的这些年就五块、七块，就是这个价格就是
1: 我一会儿我得、
0: 就是、上涨了，
1: 找找去。
0: 因为那个时候沈阳人民非常聪明啊，他是就是汉子有铁皮炉子，你知道，然后就开始烤鸡架、熏鸡架，就来了各种各样的做法，这不就来了嘛？所以说味道口感就比较好了。
1: 价格还便宜、
0: 啊、
1: 还味儿还好、
0: 哎、
1: 然后这个还是肉类多好啊。
0: 嗯，
1: 那我跟大家说几个在沈阳比较受当地人欢迎的专门吃鸡架的，不能说
0: 饭店呢，
1: 对，不能说专门吃鸡架的饭店，就是
0: 也卖别的，但是鸡架算是主力。
1: 对，
0: 是是、啊、
1: 对，鸡架是当地人比较认可的几个品牌啊，就像一说熏酱，咱们哈尔滨本地人都有几个这个比较爱吃的熏酱品牌一样。
0: 对，老牌子 啊，
1: 啊，对，跟大家介绍一下沈阳当地的首推的就是这个叫老四季抻面馆。
0: 老四季，
1: 你一听它就不是一个大馆子
0: 啊， 啊，不小。
1: 老四季抻啊，
0: 不小
1: 啊。
0: 老四季其实不小，
1: 它不是那个大酒店那种。
0: 对，咱印象当中可能两三张桌，人比那大。
1: 那对、啊，它不是那个大酒店、
0: 啊、
1: 大酒楼那个意思，这也不是、啊。
0: 明白。
1: 它是一个算是
0: 就是个拉面馆，你说它再大、
1: 哎、连锁的拉面馆。
0: 对，
1: 这他家的鸡架在沈阳呢是有比较代表性的作用吧？
0: 嗯，
1: 它呢是这个主鸡架，然后配上抻面，是他家一个经典组合。
0: 对，
1: 有套餐，
0: 嗯、
1: 而且是24小时营业，专治那种晚上嘴馋的、
0: 嗯、
1: 啊，尤其到了夏天晚上人气特别特别旺，
0: 确实是
1: 啊。我重复一下，叫老四季抻面馆。
0: 嗯
1: 嗯，
0: 人均消费十块出点头、
1: 哎、我的天哪，
0: 差不多，
1: 这都知道，
0: 对，十三尾嘛，老四季总店，就是咱知道啊，就是价格呢挺特色的，是不是啊？然后慢慢的，你就抻面的价格，原来最早我记得那时候，我爸那时候去出差跟我说呢，他家抻面就一两块钱。后来就五块，鸡架现在从三块多钱涨到七块多、八块多了，这不价格，所有的价格都一样的、
1: 嗯，
0: 你知道吗？因为那玩意儿不就便宜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嗯、这说的是鸡架配抻面啊，这是一个老四季。
0: 嗯，
1: 除了这，他家的这个鸡架呢是煮出来的。
0: 对。
1: 还有
0: 煮那汤就下面条了也啊。
1: 嗯，那你看这个鸡汤同样都是鸡汤，这成本多低啊。
0: 对，
1: 而且还是绝对绝对名副其实，根本不是勾兑的，绝对是鸡汤熬出来
0: 的。纯没必要，
1: 没
0: 必要，是吧？
1: 哎，说完煮鸡架呢，咱来看看熏鸡架。
0: 熏
1: 鸡架在当地呢也是挺有名的、
0: 嗯。
1: 熏鸡架哪家首屈一指呢？叫做严家鸡架。
0: 严家
1: 你看，让你一说严家鸡架。

0: 特
1: OK，
0: 别入滋味儿啊！办鸡架的爱好者很多都特别喜欢叫奉天九福记，你就想想吧，弄熟了之后再凉拌，是不是这得多好吃啊？
1: 对，现在人家他不光是那个新云老师所说的熏了，他家开始玩路子了，炸加盟了，
0: 哎呀！
1: 就类似于这个咱们那个方正出来那些麻辣烫店似的，是吧？就是开始加盟了，炸的那种其实口感挺好吃的。尤其是我特别愿意吃那个夜市儿，尤其是门口就炸那个鸡架子，什么炸鸡块那个，哎，就缩了，就缩了。
0: 哎，我记得前些年在中央大街那个马迭尔餐厅里边还有卖炸鸡架的，这几年没有了。
1: 现在没有了吗？
0: 好像没有，反正这几次去，我一般也都吃酸奶面包，没有印象看到过它有炸鸡架。现在还有
1: 哎，南
0: 吗？
1: 原来南岗那个南极冷饮厅
0: 啊，
1: 旁
0: 也有
1: 边
0: 炸鸡架
1: 就有炸
0: 啊。
1: 的。咱那个串儿，这不也是炸的吗？它有炸的，但是现在，哎呦，我这回忆感觉没啥回忆，没有了，是不是？
0: 好像没有了。
1: 这么一个情况。
0: 你看，跟大家说了煮鸡架、熏鸡架、拌鸡架，哈，再给大家说一个，这个之前想都没有想过的，叫鸡架盖饭。
1: 鸡架盖，哎呦，这不得扎嘴吗？你这么唠嗑啊？
0: 那你嗦了呗，是不是？这个它的口感哈，大概是有那么一点点酱汁儿的甜口。
1: 明
0: 哎，
1: 白
0: 盖
1: 啊。
0: 饭之后呢，它那个酱汁儿啊，你再嗦了嗦了呀，再裹着那个米饭啊，很多年轻人啊非常喜欢，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大学周边呐，或者是这个老居民区啊，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1: 就是吃来得快，是不是啊？咱就吃一口，是不是啊？当然，最重要的他那个吃法啊，就是烤啊，这个就不用推荐店了。沈阳叫个烧烤店都能烤了啊，但可能大家专门吃那个烤鸡架那个，这个你就得到那个找一些小店了，大店里边肯定是没有人家大店开那么大店，你装烤鸡架那么得赔死啊。尤其是，好多年前我听说就是。尤其是老居民区里边那些，尤其夫妻店，推一个铁皮槽子，推一个铁皮车子，然后那个烤鸡架，都是很正宗的，都是味道非常香、非常棒的。推荐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可以去溜达溜达，去看一看的同时，整点鸡架嗦了嗦了，是不是
0: 对，
1: 啊？
0: 这个烤鸡架哈，一般呢，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很多都是事先腌制过的，把味儿先腌进去了之后，再用炭火烤，那就叫外焦里嫩。
1: 外焦里
0: 你
1: 嫩，
0: 就想想，撒上孜然，撒上辣椒面儿啊，有些家呢自己特色的，再弄点这个特色调料。夜市的时候，这基本上就是能统治整个夜市，就是
1: 香啊！
0: 销量最大的。
1: 对，一
0: 就
1: 闻
0: 是这个烤鸡架
1: 闻，
0: 了。
1: 一闻味儿香啊，是吧？还便宜啊，夸夸的，嗦了一嗦了，嗦了半天，吃的多过瘾呐、夸夸的，你知道吗？这，哎呀，你说
0: 哎
1: 这说
0: 呀，
1: 这说说激动了，
0: 是吗？我说的我自己都激动了。来，接着介绍啊，鸡架还能怎么吃呢？
1: 还能怎么吃？
0: 炒鸡架。
1: 炒
0: 哎，
1: 啊！
0: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到同学家，那时候家里条件都一般般哈。同学爸爸给我们俩做的就是炒鸡架
1: 炒
0: 啊，
1: 炒
0: 当
1: 啊！
0: 时就觉得怎么这么好吃呢？现在想想哈，那时候也是受物质条件所限，家里来了个小客人啊，可能是这个家里经济条件一般般，就这个炒个鸡架，但是味道是真好真好啊。这个炒鸡架呢，它是切块之后。先焯熟，然后跟什么辣椒啊、洋葱啊搁起来爆炒，
1: 扒了
0: 哎，
1: 啊，
0: 那叫爆炒，咱
1: 爆
0: 不
1: 炒。
0: 叫扒了，爆炒，然后再放上点什么香菜末啊，再放上点这个孜然辣椒啊，这样的调料，炒完了之后再撒一点点这个根据自己口味哈，撒点料，要不要烹点料酒，然后搁锅盖盖上，稍稍焖那么一下下。真香啊！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好香好香啊！这叫炒鸡架，
1: 炒鸡架是吧？啊，
0: 哎呀，那我现在就觉得想想都觉得馋得慌啊！沈阳的鸡架还有一个吃法比较受欢迎的叫铁板，
1: 铁板啊，
0: 正
1: 铁
0: 常
1: 板，
0: 在想铁板鱿鱼
1: 对
0: 那
1: 呀，
0: 得
1: 都
0: 是
1: 鱿鱼，
0: 压平了
1: 鱿鱼
0: 呀！
1: 须子，鱿鱼嘴儿，对，这边咔咔的，
0: 在铁板上烤鸡架，那么鸡架呢，就是给它压平了去烤。这个你想想都能想出来啊，就是烤完了之后，那个就是小细的那个骨头
1: 都
0: 都
1: 嚼
0: 能，
1: 了，
0: 对，都能焦了，
1: 你说
0: 酥
1: 这
0: 了。
1: 我个人感觉都不叫鸡架了。我看
0: 啊，
1: 过现在沈阳那个鸡架，它为了现在这个味道好，它肉都留的可多了，你知道吗？它那个鸡架里肉都可多了，掰开之后那个形状就跟鸡排似的，你知道吗？你说这吃的。

0: 时候不像以前咱那剃的谁干净就纯缩了那种是吗？
1: 不行啊，那你吃鸡架吃的就是缩了，那你要是啃的话那不是一回事了。
0: 啊，那也行啊，铁板鸡架像新月所说的给它掰开啊，给它铺平了。这外边是不是也得裹上糊之类的，然后呢铁板的那种，
1: 嗯、对对对
0: 啊，各种各样的去之后那个哎呦那种铁板出来之后这个味道口感那个。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已经有所了解了啊，你一说这个味道、
1: 嗯、
0: 那绝对是嘎嘎地呀、
1: 哎、
0: 是不是
1: 不行了、
0: 嗯、
1: 啊，这沈阳鸡架是沈阳当地最具代表性的街头美食之一、
0: 哎、
1: 甚至现在已经不是街头了，已经被冠以整个沈阳的这个最有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了，
0: 网红、
1: 啊、
0: 网红了吗算是、
1: 哎、对对对对
0: 是不是网红食品了，
1: 特别准确
0: 啊啊啊啊，
1: 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剔除了大部分鸡肉之后剩那骨架就是俗称边角料吧，你想一想，那鸡架哈、啊，鸡脖子单卖，鸡头能单卖，鸡翅膀能单卖，鸡大腿能单卖，鸡胸肉能单卖，鸡脚就是这个俗称凤爪，对，这也都能单卖。然后肚子里边的东西，
0: 鸡爪子啊，
1: 那肚子里边的东西，鸡肝、鸡心、鸡胗什么都能单卖、
0: 嗯，
1: 就剩下一个架子了。
0: 嗯、
1: 那架子上也有肉啊，对不对？你剔的再干净也有肉，而且就刚才说的，你熬汤它也是真骨汤啊，
0: 骨头。
1: 哎，
0: 啊、
1: 所以说这个鸡架就被沈阳人吃出了花，原来看似的边角料，成为了一种城市的。文化的存在啊、
0: 嗯、
1: 百花齐放啊，到那儿去感受沈阳的文化，千万记着不能只吃一种、
0: 哎、
1: 多吃几种口味的方式的这个鸡架。
0: 多长进去之后先点八盘、嗯、烤的炒的是炖白菜的是不是丝的拌的是不是清水的，喝酒的时候配人的地方喝老雪，你去之后你不喝老雪你就叫什么配点八王寺汽水是不是沈阳的嘛、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呀你就试一下啊，我跟徐云老师我俩给大家推荐的，可能南方朋友一听说你俩也不讲究啊，你去就让我们吃了鸡架子你知道吗，其实就是你到哪块去去吧，你得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好不好吃呢，你尝尝是吧，肯定这个北方的食材配上北方的烹饪方式全中国大部分人都能吃的习惯，你放心、
1: 嗯、
0: 啊，口感呢这没有任何问题，尝一尝吃一口，到那个到哪儿去尝一尝当地特色的美食，这不就是我们旅游所存在的这么一个意义吗，是不是，要么在家里天天你寻思得了吧，是不是啊，那你就这个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了解了解吧、
1: 嗯、
0: 来吧还是歇会儿吧，老规矩听首歌吧，咱们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啊，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

0: 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筑，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里毕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事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6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3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4根贯通1、2层的巨大爱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7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 在道里地区

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私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张杰和张杰莫文蔚带来的《穿越人海》和《一念之间》。无可置疑，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张杰。张杰这么多年他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音乐。张杰从小就是一个坚毅懂事的孩子，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他放弃了报考音乐学院的梦想，选择了川师大旅游管理专业，但对音乐的执着一如既往。进入大学后，他也会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去酒吧驻场，挣一些学费和零花钱。因为会唱歌成为校园名人，当时莱卡我行我秀节目很火，同学就鼓励他可以去试一试。当时他凭借一首《往事随风》获得大众的关注，而在总决赛现场演唱北斗星的爱一举成名。

之后，张杰推出个人首张专辑《第一章》，但除了获得一些最佳新人奖之外，他还是那个潦倒歌手，音乐之路不温不火。为了节约交通费，他平时会骑自行车上班。有一次到 KTV 唱歌，还是歌迷付的歌费。张杰顿感前途一片渺茫，即使这样，他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唱歌梦想。后来张杰在开讲了讲到曾经的磨难时，中间数度哽咽，同时他也告诉年轻人，你可以打破，你可以被打击，但是你必须要学会勇敢。2007年，他参加芒果台的快乐男声，好在张杰参加快男之后命运发生了转折，事业渐渐走向正轨。虽然只获得第四名，但有了《最美的太阳》《明天过后》等大热歌曲，在很多观众心里已经把他当作无冕之王，这也是人们对他的认可。在张杰追梦的路上，除了一些零星的鲜花和掌声之外，更多的却是闲言碎语和冷嘲热讽。

张杰仿佛是一个天生招黑的体质，太多人黑他，说他的穿衣风格不好看，人们纷纷地调侃他没有品位，说他是闰土型。他的性格呢也不讨喜，上综艺呢太认真，属于用力过猛型，甚至连他的音乐也受到质疑。其实明星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要养家糊口，也有过不去的坎。作为公众人物的他们，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其实他们背负着常人难以解压的、理解的痛苦。此生若能幸福安稳，谁又愿意颠沛流离呢？

沉香来自张杰、张靓颖。人生就是对于张杰来说就像一场修行一样，短的是旅途，长的是人生。印象当中，张杰一直是一个羞涩而内敛的男孩，成绩不是最优秀，别人挤兑他，他也从来不会去辩解什么，但他一直在努力着，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在往前奔跑，希望用自己的成绩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他，重新定义这位颇具才华的男歌手。他明白，唯有强大才能抵抗伤害。

出道十多年，他一直在不断地尝试新的音乐风格和表现形式，期间好几次出国去进修，比如美国伯利克音乐学院等世界顶级音乐学府。那些年，名噪一时的快男们，如今一个个都已经烟消云散，只有张杰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在发出自己的唱片，在成长的道路上，一次次地完成自我的蜕变。之前他参加歌手，通过自己完美的演唱，获得了众人的认可。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世上只有爸爸好，这首歌来自赵英俊。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继续来说赵英俊。他是被誉为票房吉祥物的一个写作歌手。不好听的说，他的音乐全部都是命题作文，全是口水歌，他自己也认为特别没意思。

音乐圈的鄙视链上，流行长期位居摇滚的下方。人们都觉得一个摇滚乐手开始顺从于流行，拥抱大众，那便是他变俗的开始。照这么说来，赵英俊从东北摇滚偶像开始写流行歌曲，那已经是一件令摇滚圈费解的事儿了。可是他的流行歌还不完全原创，而是依附于电影，先有了剧本的故事，才有了赵英俊的歌与词。

有你的快递来自赵英俊。赵英俊经常被揪着回答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觉得世界对他的质疑是这样的，这样的音乐还叫艺术吗？还有意义吗？他告诉曾经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他说搞乐队的时候自己也曾呐喊，是一个愤怒青年，可是后来他又觉得这纯粹就是打哪儿指哪儿，太简单了，不够酷。将个性的价值降到极低，发现共性中的挑战，与其成为孤芳自赏的创作者，不如做一个有客人前来才会呈现好手艺的料理匠人。赵英俊再一次潇洒地找到了一种自制的逻辑。有一种情绪，一种动容，是会让所有人都感动的吧，我要找到它，用我的个性把它包装起来，那才是我能带给这个世界的作品。

跟赵英俊合作过的导演卢正雨发了微博，他说：“我的朋友很少，我的一个好朋友走了。”谷晓丹他说：“赵英俊走了，知道他生病是在2019年的春天，我打电话给他，他告诉我他生病了，我就哭啊，哭抽了，他还要安慰我说没事儿啊，没事儿的。他让我不要跟任何人讲，我们没有跟任何人讲，不讲。”然后一直难受，想起来他就很难受。英俊他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大家都爱他，那是真正的爱，不是给社交咖的那种爱。他的通透、睿智、善良，举世无双。他带给了我们很多很多。我的朋友很少很少，我只有这么几个好朋友呀。我的一个好朋友就走了，再也没有了。他生病后的日子，他的好朋友们都为他做了很多很多，我们却没有做什么，我们没能做什么。他一直在跟病魔抗争，坚强的抗争。1月份的时候我们聊天，他说：“不要来看我，别忘了我就好。”忘不了，永远也忘不了，英俊，永远永远也忘不了你。

2020年，他或许是有计划地邀请了13位音乐人来重演自己的音乐。每一首歌，他都会写一篇小作文，凝练的歌词被扩展成了具体的故事画纸。2020年，他在微博里这样写：有一种感受特别强烈，就是总觉得自己有些歌值得被再一次唱一遍，就像每一首歌的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换一个讲述者，便会有不同的感受，熟悉且意外。这个想法由最初的一个念叨变成今天这般阵仗，受宠若惊的同时也感叹这是何等的传奇。中间那些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和那些我要永恒感激的人，都留给我来慢慢讲述吧。而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也就是那些我创作的前提和依据，请沉醉在每一位艺术家重新演绎的时候，再听我娓娓道来。一首歌，一个故事，你准备好了吗？

如果一觉醒来下起了雨，就让天上的雷啊劈了你的大眼睛。如果一觉醒来我拥有超能力，就让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夜诗心，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小侠爱虎来到这窝棚里边，就见这看窝棚的上衣

眼下眼看了看艾虎，一看艾虎啊，年幼之人，这小伙子长得挺帅气，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似个方海阔口，牙排碎玉，三山得配，五岳相云。小伙长得那跟银娃娃相仿，真好似潘安丛生，宋玉还魂。就见这看窝棚的看着爱虎，我说你是干什么呢？那人家到此为了何事？爱虎也不拿言，一猫腰啊，把自己的包袱解开了以后，拿出了那几件衣服，就对着好似水晶的相仿的那个人说，我的朋友啊，你把湿的衣服脱将下来，换上这衣服，现在那是深秋了，天气很冷，你穿着湿衣服怎么受得了？那一会儿会冻坏了不可。我有话要问你。那个人连连称谢，把外边的衣服脱将下去，换上了干的衣服，又与爱虎在这施礼，多谢恩公一片好心。等小人那暖和暖和，那一会儿身子暖过来，就把衣服奉还恩公您。爱虎看了看这个人，不要紧，不要紧，说着话呀，爱虎那席地而坐。朋友，那你为什么那好好的掉在水里，浑身皆湿？就见这人是长叹了一声，要说起来这是一言难尽。那恩公对我可以说恩重如山，要没有您的衣服，今天晚上我就得冻死。要说小人呐，乃是保护我的主人逃难的，那没成想遇到了两个狠心的船户，就把小人呢一船高给抽在水里。多亏了小人素识水性，好不容易翻出了水面，来到了此处，不知我那小主人落于何方，真是把我急坏了。爱虎就问，你是不是就是什么伯南哥哥？那这人这么一听，当时大惊失色，恩公您如何知道小人的贱名？这爱虎就把自己怀宝家中偷听的话就和这人讲说了一遍。吴伯南这才知道，哎呀，如此说来，我家小主人那是没死，真要是让他们卖到了襄阳，那还了得？我去集结赶上方好，把我家小主人救回来。他二人只顾说话，不料那看窝棚吓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战战兢兢的那扑通下的跪倒在地。哎呦，我以为是谁呢？小人我真是睁眼的瞎子，那原来是君山水寨的头领武大爷。那小人有罪，小人有罪，希望我的老爷您宽恕于我。那说着话，左右开弓抽自己的嘴巴，啪啪啪！我该死，我该死。吴伯南看了看，我说你不要如此，咱们原先没见过，有道是不知者不怪，俺也不怪你。就对爱虎说，小可意欲和恩公一起追赶我的小主人，不知恩公能不能帮助我把我家小主人追将回来。爱虎看了看吴伯南，说这有何难，正要和你一同前去，那不知道有何处可以追到钟灵。吴伯南说了，那从此斜奔东南就是神树岗，就那么一条路，他就是插上翅膀飞也飞不过去。爱虎一听既然如此，那个太好了，
要打着急不着快，快不着慢。

里他们说走就走。就见那看窝棚的端来了一碗那热腾腾的水，现在也换上了笑容。他也知道那吴伯南的君山水寨的惹不起，他大帅太保忠雄那是襄阳王赵觉的水寨的大帅，大权在握，真要是让忠雄知道他的命，那可就完了。热水端过来，吴伯南喝了一碗热水，现在又穿了干的衣服，烤了好火，身上觉得这不冷了，然后放下了碗，对爱虎说：“恩公啊，咱们快走吧。”这两个人站起身来，猫着腰啊，由打窝棚里出来，看窝棚这个主儿，那也随着出来。吴伯南那回头就和他说：“吃了一壶，暂时放到你这里，改日再取。”看窝棚的现在知道吴伯南的身份，头领老爷，您只管放心。那明日我给您呐，把这衣服洗洗，然后晾干了，好好的收着。您要是没时间取了呀，我即当送去。吴伯南和小义士爱虎两人迈开大步，那往前就走。这时候吴伯南呐，就问爱虎：“我的恩公呢？那不知恩公那尊姓大名，您要到哪儿去？”这爱虎也没有隐瞒，那说了自己的名姓，就把自己如何到陈启王那寻找北下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之话的事儿讲说了一遍，自己贪赶路程迷失了道路，这才在坏宝的家里边听到了这坏宝阴险，包括怀桃师几个人的对话。吴伯南听了以后这才明白，这爱虎看了看吴伯南：“你为什么要保护你家小主人私自逃走？”吴伯南便将那如何钟太保千秋即日，如何大王不见了这话，就和爱虎讲说了一遍：“我家夫人呢，那唯恐中门那绝了后，有道是不孝有三，那无后为大，我家夫人那挺着急，因此就叫小可那疼我的兄弟吴伯北保护着小姐和公子那私行逃走，留下老中介的一条根苗。没成想我兄弟这吴伯北那一看忠雄啊那被抓了，当时啊他就起了邪念，也看着小姐那雅男那长得如花似玉，这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他当时那就想把这小姐送到襄阳王赵觉那儿换俩钱儿花，和我商议，我是绝对不同意。要说大帅忠雄对我们哥俩有知遇之恩，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冒，我们如果落井下石乘人之危，那还算良品儿吗？没成想啊，我这个兄弟可真够狠的。他走着走着就说这山沟里有人说话，好像是大帅，结果我和公子不知是计，往下这么一看，这吴伯北可真狠呢，就把我和公子推下了山崖。那姓邪，这下边有很多的树叶，我们俩人没有损伤，由那山沟里奔到小溪桥，在这小溪桥这儿那遇到他娘的坏宝了，所以落在了水内。这吴伯南啪啪啪就把以往的经过和爱虎讲说了一遍。这小侠爱虎听得知，那你家小姐呢？吴伯南那看着爱虎，已有智同侠，就是智化智的人，那前去追赶。
爱虎听到这儿，什么志同侠？吴伯南看着爱虎，要说这人姓志，叫志化，江湖贺号叫贺妖狐，与我家那大王忠雄，那结为了异姓兄弟，八拜结交。还有个北侠欧阳春，那江湖贺号叫紫然伯。他们三个人那磕头结义之后，欧阳爷管了水寨，智爷那就做了统辖，那水寨旱寨他全管。这爱虎听得知，那心中暗想，看起来武伯南这话中有话。又问这武伯南，山寨还有何人？武伯南看着爱虎，我这恩公啊，还有那管理旱寨的，也是一位鼎鼎大名的侠客，听说那就是四品带刀御前校尉，家住常州府武进县，人称南侠御猫的展雄飞。另外呀，还有个贵客，听说这贵客这人也不简单，那手使三节棍，住在卧虎沟，听说叫铁面金刚沙龙，这人也杀法骁勇。这些人全是我家大王的好朋友。小侠爱虎听到这儿，心里边就明白了八九。小侠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这爱虎这么一笑，把武伯南吓得他当时一哆嗦，心里想呀，这个主为什么发笑？爱虎说了，要说这些人呢，全都是我的好朋友，我爱虎啊，那全认识。志华对你演讲，我要寻找的义父，那就是北侠欧阳春，我的师父就是东方侠贺妖狐志华，也就是你说的志同侠。他们既然在山寨之中，我估计恐怕要搭救你家大王。你家大王飞叉大帅太保忠雄，那佛宝襄阳王赵觉，那赵觉那现在招兵买马，聚草存粮，那有拨陈之心，肯定是我义父还有我师父一番苦心，打算把忠雄劝降了，佛保朝廷，那并无恶意。倘有不测之时，由爱虎一面承担。武伯南呐，你是只管的放心。武伯南是连连称谢。他两人那说着话，那不知不觉呀，往前走着。你看有人说话，那走道不闷得很，既不觉得累，还觉得这时间那过得挺快。就这样到了那神树岗，吴伯南看了看爱虎，恩公请听步，小可这里边那有个熟识之家，一来打听啊打听那小主的下落，二来那稍微的休息休息，咱们吃点饭再走不迟。小侠爱虎点了点头，很好很好。武伯南呢，来到了柴扉之外，高声喊嚷：“老干开门来，干妈妈开门来！”就听了里边有人说话：“那这么晚了，谁也在外边？”高一声低一声的喊叫门：“来了来了！”柴扉这么一开，出来个婆子。这个婆子那扉之旁，就是金头太岁甘豹的妻子。见到了武伯南，满脸陪笑：“哟，我以为是谁呢？这不是武大爷吗？不知哪阵香风，在这么晚把武大爷推到了我的店里。”武伯南那看了看这干婆子：“妈妈，快去掌灯，我还有个那好朋友也在这儿呢。”这干婆子忙转身前去点灯，这里武伯南将爱虎让到了上方。

干妈妈提着灯，把小霞爱火上眼下眼打量一番，一看这爱火，这小伙长得真帅，用现在的话说，有1米8左右，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似方海阔口，牙排似玉，齿白唇红，三山得配，五岳祥云，往那一戳一站，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真好似潘安丛生，宋玉浑浑，气宇轩昂，英风满面。当时干婆子就问了，那这位那贵姓？吴伯南看了看干婆子，这乃是我的救命恩人，名叫爱虎。干婆子一听，哦，那原来您这个朋友叫二虎。这时候吴伯南看着干婆子，哎，我说你怎么就开玩笑，我这个朋友姓爱，叫爱虎。当时干婆子看了看爱虎，自言自语道，怎么也叫爱虎。这爱虎听干婆子一说这话，这心里边十分的诧异，心中暗想，看起来婆子这话里有因，我爱虎倒要查问明白。这爱虎这刚要说话，就听着外边有人喊，干妈妈开门来，干妈妈开门来。这干婆子瞅了瞅吴伯南，又看了看爱虎，我这二位啊，您稍微的那等我一等，那外面有人来了。干婆子嘴里就喊了，别着急，来了来了。这干婆子那刚刚转身出去，吴伯南一伸手，干婆子给拉住了。我这干妈妈，你看一看，如果要是有人背个小孩子，你可千千万万把他留下。干婆子不知怎么回事，点了点头，就这样干婆子那就出来了。柴扉打开一看，一看那些老熟人，正是这怀宝。就见怀宝背着钟林，那甚是吃力，这满头大汗呢。而且钟林在这一路上是又哭又喊，那就和这怀宝那要吴伯南，伯南哥哥。怀宝千方百计的骗钟林，就怕这钟林呐一哭的声音太大，如果要让人听见，那可就麻烦了。背了很长的时间，这怀宝也真背不动了，哄着钟林呢，让钟林步些走。你也想着钟林那是飞叉大帅太保中雄的公子，吃来张手饭来张口，那从小娇生惯养，在这银夜之间走着荒郊野路，你说他能受得了吗？没成想着怀宝投到干妈妈的殿中，要这小侠爱虎那如何搭救钟林，您是单听下回。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是兴亡过手。那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处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爱虎和吴伯南也来到那干妈妈的殿中。爱虎这一报名，这干婆子十分的纳闷。就在此时，就听着外边又有人喊，这干婆子转身出去，吴伯南一把干婆子拉住，我说你呀慢着点，你也好好看看，如果要是有个背小孩子，你可千千万万那把他留下。干婆子点了点头，连忙出来，结果把柴门打开，

一看，正是怀宝。因着怀宝那背着钟林，那挺吃力，最后实在背不动了。这钟林那又哭又喊，这怀宝也怕别人听见。有道是做贼心虚，你拐卖孩子的事儿，那也不是正大光明。钟林摸着怀宝，要找这吴伯南，因此在这路上那走得不快，结果那耽误了时间，所以吴伯南和爱虎先后赶到了干妈妈的店里，先动身的那反而后到了，这也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干婆子一看见，我说你怎么又干这营生，伤天害理，那缺了德了。怀宝他嘿嘿一笑，妈妈这休要胡说，那我早就接手不干了，那现在我重做新人，这是我这亲戚的小厮，那被人拐了去，那是我怀宝把他救下来，要把他那送回家去，我是连夜走啊，说句实话，走得我十分的困乏，那打算在妈妈这里那休息休息，天亮了我起身登城，可有地方吗？干婆子看着怀宝，这上房有客人，现在已经那睡了觉了，现有厢房闲着，你要在这儿住着可以，那咱们都是老熟人，给钱不给钱的那是小事，要安安生生的，那千万不能那又吵着又喊，如果把人家客人那给吵醒了，说句实话，我这店钱那还要还是不要？怀宝一听，妈妈说的极是，说的极是。说完了以后，把这钟林背起来就进了院里。干婆子那闭了柴门，就把厢房给打开，我给你们那取灯去。怀宝到了厢房里面，就把钟林放下，干婆子给点上灯。只见钟林说：“我说这是哪里？我不在这里，我要找我的伯南哥哥。伯南哥哥在哪儿呢？”说完了以后，哇的一声，这钟林又哭了，把这怀宝急的连忙哄道。我说好相公，好相公，我这金公子、银公子，你可千万别哭啊！你这伯南哥哥一会儿就来了，你要是困了，你呀就先睡，管保你一觉醒来，你这伯南哥哥就在你的身边，我呀说话算数。那真是小孩子那好哄。怀宝这句话呀说呢，再看那钟林那张牙欠口打起了哈欠，这钟林信以为真。这怀宝说：“如何呀？”我说你困了不是？就把钟林的衣服给脱下来，把这被褥给铺好了。钟林呐，他闹了一夜了，又是走又是哭，现在还真的累了，一歪身呐，那就睡着了。这干婆子看着怀宝，怀宝啊，你到这儿吃东西不吃？这怀宝一听，我说妈妈，你别开玩笑，我叫怀宝，我不叫怀宝。我也那不吃什么了，背着这个孩子整得我那筋疲力尽，骨软筋酥，我要好好的休息，求妈妈黎明的时候那叫我才是，千万可别晚了。这怀宝为什么嘱咐这个？就怕天明了见他背着钟林，那要是让人认出来就麻烦了。干婆子看着怀宝，怀宝啊怀宝，你只管放心，有道是我做事你放心，
年

停尸吧。说完了以后，那把这个灯那熄了，那轻轻的那就出了厢房，把这门给扣好了，悄悄的来到了上房。那谁知小夏、爱虎和吴楠在上房那悄悄的坐着，侧耳留神，早就听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听见钟林那要找伯南哥哥，实际上现在夜深人静，这小院又不大，所以伍伯南听了个真耳切真。当时伍伯南的心如刀绞一般，这眼泪滴滴答答就流下来了，心想这小公子可受了委屈，我有负夫人对我的重托。这是钟林那没出危险，如果钟林呀真的不在了，那伍伯南我算什么东西？钟大帅对我那有知遇之恩。这爱虎连忙摆手，吴兄不要如此，那现在钟林那既然来到这里让咱们遇见了，那还怕他插翅飞了不成？后来又听见他们睡觉，钟林和吴伯南这才放心。就在此时，那就听门这么一响，那就见干婆子由打外边笑嘻嘻的进来。我的爷，我的爷，您真是今世的诸葛，算得还真准，果然是个人，那就背这个孩子。吴伯南就问了，他是谁呀？婆子说了，怎么大爷不认识他？他就是怀宝，那人送绰号那叫坏包，还认了一个干兄弟，那姓殷，叫殷显。那这两个那真是一对他妈不是东西，一对混蛋。这殷显就和坏包的女人那两人通奸有染，明铺夜盖，不干不净。这三个人搭帮过日子，专门杀生害命，另外接着过往的客商贩卖孩子。我说大爷您怎么上了他的贼船？吴伯南听到这儿，俺也是一时粗心，也是着急，失于检点。然后吴伯南又笑了，刚脱了他的贼船，那谁知道我呀又来到你的贼店，这才是那出了龙潭那又入虎穴。干婆子一听笑了，大爷到了这婆子如何敢使那个把戏？我那小小的把戏使将出来，那在您的面前，那是官夫子面前耍大刀，那孔夫子面前卖三字经，休要打去。同样二位还休息不休息？爱虎看着干婆，我们要救公子要紧，那不睡了，妈妈这里可有酒吗？干婆子一听，有有啊。爱虎一听那有酒，那就太好了。咱们不止一次说过，这小侠爱虎那最喜欢的那就是杯中之物。这干妈妈把酒取了来，杯筷菜肴放好了。吴伯南那看了看干妈妈，我说、啊、干妈妈，这酒里边那有没有蜜子？这时候干婆子笑啊，我的爷你也别开玩笑，你也只管喝，这是好酒。小侠爱虎在上座坐了，这吴伯南和干婆子左右相陪，就给爱虎那斟上酒。这吴伯南是张嘴恩公长，闭嘴恩公短，就在这劝酒。这爱虎那先喝了三杯，那这才问着干妈妈，刚才我听妈妈说什么爱虎长那爱虎短，这里边恐怕另有原因，我打算问个明白。这干婆子就把主仆二人投奠，这主人叫爱

功，结果拖着翻江蜀蒋平、蒋次郎为媒，把自己的女儿那甘玉兰许配给了爱虎。这小侠爱虎听到这儿，那更觉着这事儿有点蹊跷。爱虎就说了，既然蒋四爷在场，这此事再也不能枪错。那到底这个爱虎的人他是谁呢？真真令人纳闷。甘婆子看着爱虎，这纳闷不纳闷，这事儿我倒不管，只是我的姑娘那现在可怎么办呢？那个爱虎曾经说了，那到了陈启旺以后，禀明了他义父北下欧阳春，他师父东方侠智化就来纳聘，现在阴空信秒，一点消息也没有，这到底是什么事儿？说完了以后就瞅着爱虎。吴伯南那看着甘婆子，我呀倒有个主意。那个爱虎也没什么，现在放着这爱银，莫若就许了这个爱银，岂不省事？爱虎听到这儿，那看着吴伯南，我兄，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想我爱虎那已经定了亲了，再者一说，那干妈妈一个姑娘，哪有许两家的道理？我兄千万不能开这个玩笑。干婆子一听啊，那又是一愣，你也道这是为什么？那原来干婆子早把爱虎那给相中了，一看爱虎这小伙子长得又帅，长得又酷，另外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那一看就是个奇男子大丈夫。甘婆子他在江湖上闯荡了多少年，早就相中了爱虎。甘婆子心想，那前些日子那个爱虎虽然长得那十分的俊美，不过那过于腼腆，那看着十分的柔弱。我看着爱虎英风满面，那豪气一人，这才是个男子汉。仔细看来，这爱虎比前些日子这爱虎那胜强万倍。忽然听爱虎说已经定了亲了，这甘婆子心灰意冷，心说可惜，是真可惜呀。所以甘婆子这一愣，半晌发狠的说，这全是那蒋平这蒋矬子给整的什么闷葫芦，岂不是耽误了我女儿的终身大事？等我见到那矬鬼，跟他没完。这爱虎说了，这位妈妈您不必着急，既然有我四叔从中做主，这里边肯定那没有枪错。等我们明日赶奔陈启旺，这蒋四叔就在陈启旺，妈妈您何不写上一封书信，蒋平到底问一问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就水落石出。如果不能写信，而二人也可以带个口信，当面问了蒋四爷，或给妈妈那寄信来，或者我们再到这里走一趟，给您送个信儿，您心里边不就明白了吗？甘婆子听得知，说写信倒是容易，不瞒你们二位，我这个姑娘那是文武全才，要讲究武艺，可以说十八般兵刃，那样样皆能。那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那如走平地，轻功占了一绝，那灯下无影，踏雪无痕。我女儿这文学也好，我姑娘那会写字，那待我和她商量商量，让她写封书信，就托二位给那病鬼蒋平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说着话，这甘婆

我呢，要打上房出去。这里五不宅就问爱红，恩公啊，那厢房之人，咱们是这里下手，那还是拦路相劫？爱活听到这儿，哈哈哈哈，这里不好啊，这是个村店，如果那要把那人杀了，就把这小店儿那给污染了，以后这买卖那怎么做呀？莫若妖劫为师，到半路之上，那就把钟林救了。吴伯南听完了以后，觉得爱虎说的那颇有道理，然后那看了看爱虎，我这恩公你有所不知，你别以为这村店那是个正经的店房，这也是黑店，这婆子可了不得。那也是杀人不眨眼的母老虎。当初那男人在世的时候，他男人那也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人送绰号叫"尖头太岁"，叫干豹。爱虎一听，哎呀，这就是干豹的女人。要说干豹啊，这爱虎那也听欧阳春、北侠、蒋平等人说过。那吴伯南看这爱虎，这店里不知那杀害了多少人，不过这两口子那还算不错。那听说他们那有三不杀，也算是行侠作义之人。刚说到这儿，就见干婆子手持书信，由打外边那笑容可掬的走进来，书信写好了。叫劳动爱爷把这封书信交给那病鬼蒋平，当面交给那矬子，合在这里那等着消息。说完了以后，那就给爱虎那扶了一扶。爱虎接过书信来，那揣在了怀中，也还了一一。干婆子看了看武伯南和爱虎，厢房那人怎么办呢？吴伯南说了，刚才我已经和爱虎商量好了，这爱爷呀，那怕连累了你，俺们在途中邀集。干婆子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也倒罢了，待我是将他唤醒。一块醒木，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的。吴伯南和小侠爱虎商议好了，打救钟林，就和干婆子说：“你把那坏宝叫醒了，我们在半路途之上截下钟林，以免把你的小店儿那给玷污了。”这干婆子那赶紧来到厢房。那把门开了，把这灯给掌上，张嘴是刚刚要叫，那就听这小孩儿那喊声：“我要我伯南哥哥，我这伯南哥哥在哪儿呀？”当时钟林这么一喊，由于这坏宝啊，这小子贼人胆虚，这心里面有鬼。所以他睡觉也睡不踏实，要不然怎么有这么句话呢？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现在这位要想把钟林卖到襄阳王那儿得银子，因此他这心里边不落挺。这钟雄这一喊，坏宝啊，有点梦中惊醒。那先唤钟林，
这时候干婆子那看了看坏宝，我这坏宝啊坏宝，这现在天可不早了，那赶紧该启程了。坏宝给钟离那穿上衣服，把钟离背在了身上，然后给干婆子道了谢，和干婆子说，我说啊，婆子，我跟你说啊，由于我出来的慌速，这身上过多的银钱我还没带，那这一次要出远门，等我回来再补报吧。干婆子看着坏宝，我说坏宝啊坏宝，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儿？我怎么看着你这头上那是金光闪闪，有五彩的祥云。这坏宝这一听，哎，我说干婆子，你说的是真还是假呀？坏宝不由得往头上看看，发现什么也没有。这时候干婆子笑了，你自己看不见，想当年我当家的金头太岁叫干豹，学过相面占卜之术，我也粗通一二，我可以看得见，你也看不见。那这一次你去肯定那发笔小财，那还有可能是大发财源，你赶紧走吧。我也不指望你呀、啊、将来那有了钱补报我，我估计这一次你飞黄腾达，但愿得你呀、啊、以后是长点良心。实话跟你说，你这一去，我告诉你啊，那以后别到我这门来了。那现在我是改邪归正，我不是以前那店掌柜的了，你赶紧走吧。干婆子心着，我你这一走你就完了，还再想回来呀、啊、是门也没有了，大概就见了阎老五的西天极乐世界去找你的祖宗。那一边说着就把这柴门给打开了，就把坏宝和钟林呐、啊、送出了门外。一看那坏宝由哪正路而去，这干婆子急急忙忙来到上房，刚才这坏宝还那孩子那走的是正路，你们二位就从小路那追过去，那正好就可以碰见。武伯南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妈妈你不必费心，要说本地边的路途武伯南是了如指掌，恩公随我来。这钟离和武伯南两个人也出雷了那干婆子这小弟儿，武伯南在前，爱虎在后，出了柴门，径奔小路而来。两个人又商议商议，说咱们俩人得分分工。那如果让钟林出了危险，那可对不起飞叉大帅太保钟雄。武伯南说了，我呀那负责那保护钟林，小爷您呐动手收拾那坏宝。说话间到了正路，武伯南看了看爱虎，咱们现在不必迎将上去，咱们来个老虎吃鹿这死等。这坏宝啊他飞不过那这个地方，那时间不算太大，那就听着钟离那是哭哭啼啼，那非要找那伯南哥哥，就蛮摇坏宝这骗他，你不是说了吗，那天明的时候我这伯南哥哥就回来了，他给我去买点心，为什么现在不回？说完了以后这钟离那又哭了。武伯南迎上前去，也不声张也不呐喊，为什么这样做呀？他怕把自己的小主人钟林给吓。

一看，这俩人离着自己很近了。这时候武伯南喊了一声：“公子，武伯南在此，快跟我来。”这坏宝正往前走着呢，突然间武伯南这一喊，那不亚于在半悬空中打了个炸雷相仿，这写的心里咯噔起来，激灵灵打一冷战。那刚要问那是谁，武伯南那身法也挺快，那也是急劲儿，就怕钟林出了危险，来到这坏宝的身后，就把公子扶住。钟林就喊声了：“伯南哥，你可想死我了，你到哪儿去了？你也不管我钟林，我这一宿担惊受怕。”那一挺身啊，又打那怀宝的背上就到了武伯南的怀中。现在这坏宝一见，说声不好，看起来此事败露。这要是让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那把我整得君山水寨，钟雄的脾气能饶得了我吗？就得把我八匹草旋顶了天灯的挫骨扬灰，凌迟处死，我呀就得活受罪。妈的妈，我的老了，我快跑吧！这家迈步向前狂奔呢，那没成想脚下被人一扫，谁呀？小侠爱虎，啊，这位还挺老实，咔吃你呢，来了个狗吃屎，那就趴在那儿。这门牙正垫那个石块啊，这俩门牙也掉了，当时血也下来，趴倒尘埃。这时候爱虎喊了一声：“恶贼，你走不了了。”一听这话，现在这坏宝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心说话：“哎呀，干婆子说我头上有祥云，能够发财。怎么着？这半路之上，哎呀，倒霉，真倒霉，也是我坏宝疏忽。”就见这小侠爱虎，当时抬起了右脚，照着坏宝那后背的，就踏了一脚。当时把这坏宝踹，就觉着嗓子眼发腥，那心口窝发热，一张呜，喷出一口血。这位有冤绝过去，爱虎看了看无奈：“武兄啊，你抱着公子先走，让我爱虎收拾这匣子。”武伯南也怕，钟林害怕，再把这孩子吓着可就麻烦了，抱着钟林回路上走。爱虎在背后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的浪，那就拽出了钢刀。现在这坏宝他醒过来了，听见这刀声这么一响，可把这坏宝吓坏了，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哟我的妈呀，就见一个小伙子，小伙子凛然正气，往那一戳一站，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那手里边掐着一口刀，锋芒利刃，倍儿厚刃薄。就见那小伙子剑眉倒竖，虎目圆睁，这两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把这个坏宝吓得：“哎呦，爷爷，爷爷，爷爷饶了我，我以后再也不敢了。爷爷，你饶了我吧，把我放了，就跟放个屁相仿，把我放了得。我的爷爷，我家里边八旬老母，还有三岁孩童，您要是把我杀了，他们无人抚养，我爷爷饶命吧。”坏宝是涕泪横流啊，看起来今天可够呛。小侠爱虎心说：“杀恶人即是善念，像坏宝这样的人留在世上，那就祸害人间。”当时小侠爱虎把

过美好的生活，这人这不走正道。你呀，要赚钱也行，你要发财那也可以，那应该通过合法的手段。可这位呀，鬼迷心窍，那想卖孩子，你也说他损不损？所以这坏宝是死有余辜。说说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这飞叉大帅是太保钟雄。钟雄啊，让陆斌、鲁英等人给整到了陈启旺。到了鸡鸣五谷的时候，钟雄渐渐的那有所活动，就是不醒。因为钟雄昨天的喝酒啊，那喝的太多了，这酒精对神经那有麻醉的作用。此时北下欧阳春、铁面金刚沙龙、南侠展雄飞、二侠丁兆辉、翻江鼠蒋平、白面判官柳青，还有陆斌、鲁英，包括龙涛、姚莽，大家是环力作用。唯有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就在钟雄的卧榻旁边静静的等候。这屋里边是明灯高照，照如白昼，人虽然很多，但是一个个鸦雀无声，都可以听到那彼此的心跳之声。要是有一根钢针掉在地上，当啷啷，那就十分的响亮。又过了那有半个多小时，就听着钟雄这嘴里嘟囔：“哎呀，我这嘴渴得很，快给我拿茶来，我这嘴渴得很呐。”早有人答应，有仆从早把那浓浓的温温的这香茶那捧过来。东方侠智化接过来，把茶端到了钟雄的嘴边，低声说：“茶来了。”钟雄啊，朦胧着二目，扶枕而饮。实际现在还有点半清醒，还不太清醒。喝完了水，觉着那舒服了很多。然后钟雄又说：“我再喝上一碗。”仆从啊，匆匆的又把茶给取来。智爷呢，又让钟雄喝了第二杯。钟雄啊，略微定了定神，这才把双眼睁开了，一眼就看见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在旁边坐着。当时钟雄他笑了：“哈哈哈哈哈，贤弟为什么现在还不安寝？那愚兄昨日嘿，也是我的酒那喝多了，不觉沉沉入睡。想是贤弟各位英雄那不放心，在这儿陪伴我钟雄，真真扰了大家。”说着话又往左右那看了看，就见很多的英雄全都垂手侍立。钟雄觉得那众位英雄全都陪着自己，自己觉得心里呢实在不忍。飞叉大帅噎咕噜声由打床上爬起来，那仔细这么一看，就发现周围，低头这么一看，那自己穿的衣服也变了，不是那大氅，而是一身瑜伽的服色。当时钟雄吃了一惊：“哎呦，到底是什么地方？北下欧阳春迈不过了。我的贤弟，你也不要纳闷，我等兄弟把你请到此处。”那沙龙也说话了：“此乃陈启旺那陆斌陆贤弟的大厅。”陆斌迈步向前，豪舍拨堪驻足，有去哥哥的大将。现在钟雄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那有点一头雾水，看了看众人：“我钟雄怎么来到了陈启旺？你们这话说的不明

0: 白。
1: 我钟雄那真是稀里糊涂。东方侠喝妖狐这话，来到钟雄近前，大哥呀，那事已至此，小弟不得不说，不得不讲。要说我这话，北侠乃是亲奉圣旨，谨遵包相爷的相谕，跟严查散严的人来到襄阳，要查办襄阳王赵觉。襄阳王赵觉在襄阳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久有不臣之心。我主万岁要访一访襄阳王赵觉，找一找他犯罪的证据。说句实话，要想捉拿襄阳王赵觉，可以说易如反掌。只要天兵一到，赵觉可就完了。只因为我们大家想，钟大哥乃是盖世的豪杰，真要和襄阳王赵觉同流合污，到了时候打了襄阳王赵觉，大哥您也就完了，玉石俱焚。我们实在不忍，过此我智化那设计投了水寨，费了许多的周折，还把仁兄那请到了陈希望。皆因仁兄那是英雄豪杰，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试问天下至重者莫若君父，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那行事做事那焉有其正道，愿归邪党的道理。大哥呀，我白话说完了，那希望大哥您是多加原谅。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健康

0: 康科普，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更加科学、准确、实用的健康信息。今天谈到的这一个方面呢，可能是会被很多人忽略的重要的，叫做疾病之后的并发症问题。哪个方面的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任赵医生。那在神经外科大家会了解，这是涉及到手术方面，那手术肯定有什么呢？比如说有神经系统方面的，或者是脑卒中方面的，但更多还可能会出现在脑外伤方面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到是脑外伤的后遗症。比如说你脑外伤治好了，可是后面出现了头痛啊、头晕啊、记忆力减退啊、记忆力差啊，这些问题是不是觉着年龄到了，随着年龄增长它出现的这个问题呢？那我们有了脑外伤之后，其实要结合是不是它后面的并发症。那这个并发症只是出现这样的头痛、记忆力差的问题吗？还会出现哪些更为隐匿严重、不被大家所认识到而会出现一些风险的后遗症问题吗？或者叫做并发症问题吗？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都别错过。有问题朋友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直接在上面文字留言，我们同样给大家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
1: 大家好，我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我叫赵作润。
0: 赵医生您好啊，您今天在节目过程当中我们要给大家进行健康的科普，而赵医生其实平时也很忙，刚才还在跟我说在节目结束之后马上还要回单位去做手术，就是还有重要的任务在等待，那么这一段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哈。那现在我们在说脑外伤后遗症也好，并发症也好，我们首先要了解脑外伤啊。
1: 对，其实头部外伤是咱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外伤性比较常见的一个外伤，有严重的一个头部外伤，有严重的一个头部外伤。什么叫严重的头部外伤？比方说咱们受完头外伤以后，第一有症状，第二马上去做 CT 或者核磁以后，当时就表现出来，比方说颅内出血啊、颅骨骨折呀、还有这个神经损伤啊，这些如果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大家都很重视，第一时间就会治疗，而且会积极的去治疗。通常根据损伤的程度啊，还有病情的位置啊，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如果要是严重的头部外伤，通过治疗以后，可能会后移一些遗留症。这些遗留症可能需要二期手术啊，还有康复治疗啊，慢慢治疗。而有一些头部外伤，受完伤以后，大家也很重视，当时可能也去拍了一些 CT 核磁，但没有任何问题，没有骨折，没有出血，也没有神经功能损伤的一个症状。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会出现其他的问题，比方说头晕头痛啊，语言障碍啊，肢体活动障碍啊，这些其实是往往被忽视的，因为大家做完检查以后认为我没事儿，
0: 对，就这个好了，我这个脑外伤好了，
1: 对，这个好了，在这种放松警惕的情况下逐渐出现一些症状，可能还不会被重视，等到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已经错过最好的一个医疗时机了。其实这种我们管这个叫脑外伤的一个中远期的一个并发症
0: 啊，中远期的并发症，
1: 中远期的并发症，就不是当时不是没做检查，是做检查了没问题，后续出现的一些问题。
0: 哎，那您看当时没问题了，而且你像有脑外伤了嘛，肯定得进行治疗，对吧？得进行处理，处理完了也治疗完了，再一检查没啥问题了就好了呀，他为什么后续会出现这个并发症，是什么导致的呢？
1: 举个例子啊，就比方说我们说完什么叫头外伤，头外伤一定是在你自身没意识的情况下突然受到的一个外伤，暴力外伤。
0: 对，
1: 他不是说比方说我今天要做一个手术，我给我自己做心理建设，我会去消除我的紧张，我会配合医生。
0: 对，
1: 他头部外伤通常都是突然而来的那种，首先在心理上他不一定能，他没有任何准备，
0: 对，
1: 所以说有一部分头部外伤当时受完外伤以后头晕头痛恶心呕吐，回去以后因为这种暴力或者是突然精神受到的这个冲击，给你中远期带来一个什么，比方说焦虑
0: 啊、
1: 失眠
0: 啊，
1: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就是看的比较多的
0: 啊。那是就是当时的那种神经受到的刺激造成的吗？
1: 一是神经造成的刺激，第二，比方说我今天要去上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这时候有一个交通事故，

0: 追尾，头部磕破了，是所有的事儿都耽误了。
1: 嗯，
0: 回家以后本身头部受到外伤了，就会有一些症状。
1: 嗯，
0: 再加上他自己心里就说这个事儿怎么影响自己的事儿，就越来越焦虑。我们反正这是一种，而且我们见过最严重的是，在高速公路上车，坐车，来回，突然之间这个车就出问题了。
1: 嗯，
0: 当时造成了很严重的交通事故，有死伤。但是活下来的人是通过拆解把这个人救出来的。
1: 嗯，
0: 经过详细的检查和治疗以后，慢慢都康复了。
1: 嗯，就是他受到的冲击很大，其实。
0: 但是这种暴力、这种精神上的冲击，就好的同事或者是朋友就在身边，就非常大。他们最后都是经过了好长，因为我们一直在跟踪，就随访嘛。
1: 其实他这种心理上的造成的影响很大，
0: 对，非常非常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种头部外伤中远期的并发症，其实有比较多的，有心理因素，也有确实的器质性病变。
1: 那这种造成的后期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了，什么头晕头痛啊，记忆力差呀，这是一种表象。那还有就是真正它造成的主要的并发症包含哪些呢？刚才我们说到只是症状，对吧？你得是有什么问题它才形成的这些症状。
0: 是的，咱们这个中远期的并发症包括什么？比方说像我说的这种精神障碍，还有这个慢性的一个颅内出血，还有这个脑外伤的一个脑外伤后的一个综合征，其实有一些东西就是没有器质性病变，像刚才咱们说的创伤性的一个那个心理问题或者精神问题，它是没有器质性病变，
1: 对，
0: 通过治疗休养。他慢慢慢慢都会康复的，
1: 或者通过心理的这样的一种调试，或者是精神心理科的一个干预，
0: 对，这里边重要的就是因为一个头部外伤，中远期出现一个器质性病变，从而影响生命的这个中远期并发症，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1: 对，那这应该呀。
0: 是，就比方说，就是脑外伤以后，出现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叫慢性硬膜下血肿。
1: 慢性硬膜下血肿，
0: 对，这个
1: 还比较常见。您刚才提，
0: 在中老年人身上比较常见
1: 啊。
0: 这个疾病首先好发于什么？好发于老年人，而且长期口服抗凝药的人，这些人都是比较高发的人群。就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人他会有脑萎缩，他会在颅骨和脑组织之间有这么一个空腔体。有这么一个空腔体的时候，受到一个外伤冲击的时候，桥静脉撕裂的时候，就会一点一点的出血。
1: 啊，
0: 对，
1: 那个查不出来吗？
0: 一
1: 般是不是得做什么头部的 CT 核磁啊？
0: 对，影像学检查非常容易就判断出来，但是它得有，这个不是说每一个外伤的病人都会出现的。这个高危人群是什么？就是老年人。老年人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他有脑萎缩，他给这个那个出血留下空隙了。第二啥，比方说头那个行动不便，为啥说行动不便的人会出现呢？因为比方说你不是卧床的病人，但是你行走可能是有脑卒中的一个后遗症，或者是比方说关节的问题，他行动不是很方便，他容易受伤。这个受伤不一定非得特指头部受伤，但是一定会有头部受伤。比方说我摔倒了，磕到头了，这肯定是占绝大比例的一种。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见着一种没有明确的头部外伤，但是还是会有。比方说老年人，我们那时候接受一个患者，是他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他可以走，但是行走的不是说特别流畅。他在行走不便的时候突然做了一个屁墩儿，他的头部是像那种灰鞭样损伤的，是间接受到一个暴力冲击。
1: 他没有磕到哪儿，你的意思？
0: 没有磕到哪儿，但是他在一个震动的过程中
1: 受伤了，
0: 这就叫头部外伤
1: 啊，
0: 就是突然的一个震动。
1: 但是正常一描述没有头部了。
0: 对，我没碰到头，我摔屁股了。这个其实一开始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就是
1: 关注到那块
0: 啊，他没有受到头部外伤，那再看吧。
1: 其
0: 实后来就是我们就是见的病人越来越多，还有这些年去参加培训啊，开会啊，在临床时间越来越长，还有现在的诊疗越来越完整，检查越来越丰富。其实这个也是其中一部分原因，而且这个原因如果一旦延误了，通常会延误病情。 因为你说啊，那头部受伤，那
1: 没受伤，
0: 对
1: 呀、
0: 啊，
1: 没不去管嘛，也不用做头部的相关检查。
0: 对对对，而且你给患者也会就是给一个宽慰剂吧。其实在这些年，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经常会询问，那你怎么伤？
1: 嗯，
0: 比方说你要是突然受到一个屁墩儿，
1: 嗯，就这种，
0: 我们会、
1: 嗯、冲击力，
0: 对、
1: 嗯，
0: 会传导到头。
1: 嗯、
0: 或者是比方说老年人儿女带老年人出去玩，
1: 嗯，
0: 一脚刹车，
1: 啊，
0: 绑着安全带的情况下，因为躯体已经被固定了，
1: 嗯、
0: 头突然向前剧烈的
1: 一个晃动，
0: 一个晃动，这个都是
1: 啊，哇，
0: 这个是就是比较行动不便，还有长期口服抗凝药，就比方说我有其他类的疾病，
1: 啊、
0: 长期口服需要长期口服抗凝，
1: 嗯，
0: 这些因素都是。一个慢性硬膜下血肿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就是、
1: 风险哈，
0: 对风险，它是属于这类的高危人群
1: 啊，
0: 就是有这类，我们一定会格外的去注意。
1: 嗯，
0: 像年轻人就少见。
1: 对、
0: 嗯，
1: 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在开车的时候，老人坐在后面还带着安全带，但一个紧急的刹车，我刚才还在分析这件事儿、
0: 嗯，
1: 那谁能会想到呢？是吧？
0: 对。
1: 但是您看，您刚才提到了一些高危因素什么，那首先是老年人，他长期用的一些抗凝药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用抗凝药物，你的血液凝就等于。它的凝固
0: 血液的凝血凝机制，
1: 血凝机制了、
0: 嗯。
1: 那这种一晃动，可能会瞬间会让一些什么小毛细血管破裂出血，是吗？
0: 通常都是静脉出血，
1: 静脉出血就是下
0: 动脉出血很剧烈
1: 啊啊、嗯嗯，
0: 它不会让你在一个长时间内一点一点出，通常都是一个静脉，今天出一点，明天出一点。
1: 嗯，它始终有一个，就像我们说那水管子有个小缝隙的，一点点的一直在渗水。
0: 对，
1: 啊、嗯，那就是血液渗出来之后形成的，叫。慢性
0: 硬
1: 膜下血
0: 肿，对，慢性
1: 的、
0: 嗯。
1: 那现在您提到的这种，比如说随着从医的时间的延长，经历的丰富，就是经验的增长，还有呢，现在检查手段的不断的增加，那这种对于我们出现的这些可能大家不认为会出现的脑部的损伤问题，你们也在临床上会让他们去检查，对吧？比如刚才说的屁股墩儿，比如说那种什么晃了一下。那如果到医院说这种情况我应该做的什么检查，你们会告诉他你还要做一个头部检查是吗？虽然你没有磕到头部。
0: 对，第一是这样。
1: 嗯。
0: 第二是就是第一是我们一定会让他先做一个头部检查。
1: 嗯。
0: 对于这种高危人群。
1: 嗯。
0: 第二是我们做完这个检查看到影像学，如果头部影像学是阴性的就没问题的。
1: 嗯。
0: 我们会跟他说你现在没问题。
1: 啊、
0: 嗯。就非常明确的跟他说。
1: 嗯。
0: 但是在。一段范围之内，
1: 嗯，
0: 首先，比方说，我建议你2周左右，
1: 嗯，
0: 来医院复检，
1: 嗯，还要复查头部，
0: 对，复查头部，
1: 嗯，
0: 待会儿我说一下为啥会是就是2周这个阶段，
1: 对，
0: 完之后第二是，不是说医生告诉你2周，就是你2周一定要来，
1: 嗯，
0: 如果你1周之内出现非常不适的头部症状，就一定要来
1: 啊，
0: 就他这个时间首先不确定。跟
1: 医生给的2周是一个，我们可以那么理解，最长期限，2周你就必须来一下、
0: 左右的一个时间。
1: 对
0: 对，但是如果出现症状的话，
1: 你就要更早一点
0: 啊，
1: 不是说你哎，我得等，还没到复查时间。
0: 医生还没、我们碰到这样的老年人
1: 啊，医生们告诉我还得2周。
0: 你为啥不早来呢？他说你不说2周吗？
1: 啊，
0: 对啊。
1: 看来真是得叮嘱的时候还得细致哈、
0: 就是如果有问题，你提前你也可以来医院，因为通常这类。东西都是为什么叫中远期并发症？
1: 嗯，
0: 你当时的 CT 或者核磁是阴性的，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我说了，这个东西是为什么叫中远期并发症？它的机制就是在高危人群，它会有一个小的静脉出血。
1: 嗯，
0: 它是逐渐的去出。
1: 嗯，
0: 为什么这个慢性膜下血肿会通常漏诊、误诊，或者是对于患者是延误？
1: 嗯，
0: 因为它比方说今天开始出了一点血的时候，头部是有这个适应的。
1: 嗯
0: 他可能没有症状、或者是轻微症状，只是早期症状、头晕、头痛，而且是可以接受的那一种，都没有问题，有的淡漠，反应力差，完之后随着这个出血慢慢逐渐增多的时候，可能就是进入下一步，比方说一个中期的一个症状，会出现疼痛剧烈，疼痛持续，完之后或者是夜间干脆睡眠碎片化，再严重的比方说肢体无力，甚至出现意识障碍，这些我们都碰过、通常这类患者如果要是没有医生的叮嘱或者是自身的医疗条件，就是自身的意识差的话、我们接触 有一些来的就是已经中晚期，需要马上立即做手术的
1: 啊
0: 啊，所以说我们要求他为什么说两周左右的去复查这个影像学检查，
1: 嗯，
0: 如果一旦对比通过当时受完伤以后，和两周左右时间的一个影像学对比，
1: 嗯，
0: 我们及时发现这个苗头，虽然你在症状轻的时候，尽量的及时去干预，
1: 嗯，
0: 不要等到最后已经出现大面积的那个颅脑受压的情况下，
1: 啊，
0: 再去干预，
1: 嗯。这是等于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个其实是重点方向和重点方面，
0: 对，
1: 叫做慢性硬膜下血肿。这个硬膜下是在什么位置？
0: 头部的解剖是这样，咱们外边有头皮，
1: 嗯，
0: 头皮下边那个硬硬的那叫颅骨，
1: 嗯，
0: 但颅骨和大脑之间它是还有解剖组织的，
1: 嗯，
0: 因为颅骨是硬的，大脑是软的，
1: 嗯，
0: 如果它中间没有任何的缓冲和解剖结构的话，你想一个硬的东西和软的东西，咱们天天在动头，
1: 啊，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对，
1: 就以卵击石的感觉，
0: 对啊，那这这人会非常不适的，
1: 嗯，
0: 大脑是软的，在大脑外边还有硬脊膜
1: 啊，
0: 硬脊膜完之后还有蛛网膜下腔
1: 啊，
0: 脑脊液，
1: 嗯，
0: 那层液体是缓冲什么？一个软的和硬的中间会有一层
1: 缓冲，啊，
0: 缓冲
1: 带，
0: 哎，
1: 嗯，
0: 它是，
1: 啊，所以那块叫硬膜下，
0: 对，那个硬膜下就是硬脊膜和蛛网膜之间的那么一个腔隙，
1: 嗯，
0: 是一个缓冲层，
1: 嗯，
0: 对，那个地方有什么桥静脉有一些解剖组织，
1: 嗯，
0: 它的通过一个小的外伤经造成静脉出血。静脉出血压力不是很高，所以说它一点一点出，
1: 嗯，
0: 一点点出，
1: 嗯，开始都没有症状，没有表现，
0: 因为人的自身机制啥，这块出血了会形成局部包裹，
1: 啊，
0: 形成一个包裹，
1: 嗯，
0: 变成一个慢性的一个血，自身还不能吸收，
1: 嗯，
0: 还在出的时候又形成一个包裹，
1: 嗯，
0: 越积越多，越积越多，
1: 啊，
0: 在可能一段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之内就是变成一个
1: 很大的
0: 一个血肿
1: 血团了，就是
0: 血团，对，
1: 嗯，然后它就会压迫症状出现了，
0: 压迫症状出现了，等压迫症状一旦出现的时候，
1: 嗯，
0: 那就是需要外科干预治疗了，
1: 嗯，那就得是手术呗，还是能把这个通过一个针管什么，通过一个缝隙插进去把它抽出来呀，
0: 啊，治疗分几种，我们常规就是钻孔引流，
1: 嗯，
0: 就是在颅脑
1: 啊，确实是引流哈，
0: 啊，对，
1: 嗯，
0: 打一个孔
1: 啊，我们的脑袋这里面没有什么缝隙，说直接可以把一个针带进去的，只能打个孔。
0: 对，成年人是没有的，只能打孔。嗯
1: 嗯，
0: 只能去打孔。
1: 一般打多大一个孔？
0: 一般直径一厘米左右吧。
1: 直径一厘米也挺大呢，哈。
0: 那还好。
1: 还好啊。
0: 对，因为你在骨性，可以因为那个一厘米的颅骨那个孔是可以慢慢，
1: 嗯，自己长上啊，
0: 愈合的。
1: 哦，
0: 就磨就不长长不上，
1: 啊，长不上，
0: 但形成磨性骨化可以有一个保护。
1: 啊，有一个保护，
0: 不是非得去修补。
1: 啊啊啊！但是它就不像我们之前的那个头骨那么硬了，
0: 嗯，
1: 那个位置是吧？那么坚实了。
0: 啊，是，但是颅骨是个球体啊，
1: 嗯，
0: 它不像是一个平面
1: 啊，
0: 嗯。你这个球体，而且外边还有毛发呀，啊，还有皮下组织，
1: 啊，
0: 它
1: 保护也够，
0: 也保护也够了，足够了。
1: 嗯，啊，嗯，那是钻个孔。
0: 这个手术是钻一个孔，完之后尽量的把这个血从这个孔道里边引出来绝大部分。
1: 嗯哦，还不能全引出来，
0: 因为你微创手术不可能达到开颅的那种
1: 啊，
0: 那种
1: 把它完全清除
0: 那么干净
1: 啊，
0: 止血那么确切。但是它的优点在于什么？第一，快捷；第二，损伤小。
1: 嗯，对呀，啊，你不用开颅嘛。
0: 对于高度配合的这些患者，我们甚至用局麻，
1: 局麻就够了，
0: 局部麻醉。
1: 那什么叫高度配合呢？就是局麻还会有什么反应吗？
0: 不，第一是这个患者适合局麻，就是说这个病人还有配合意识，因为我们接收的一部分患者确实已经非常非常重了，
1: 啊，
0: 他已经不具备配合意识了
1: 啊，就是他迷糊了呗，晕了吗？
0: 啊，对，他不配合，
1: 昏迷了。
0: 一是昏迷，二是躁动。
1: 啊，那是躁动是压迫神经导致的，是吧？是他不能自控的，
0: 不能自控的，
1: 啊，明白。
0: 他已经不具备局麻了。
1: 嗯啊啊！
0: 然后第二类患者是，因为这个心理原因嘛。
1: 嗯。
0: 你把这个无菌的东西都弄好，完之后听虽然不疼，
1: 嗯，
0: 但是听见有人在你的这个颅骨上用骨钻
1: 啊，
0: 完之后
1: 电鸣，啊，紧张吓人呐啊！对。
0: 你就看他的那个监测指标，心率和血压在不断的高攀，
1: 啊，
0: 完之后患者出现不行了，我受不了了。
1: 啊，
0: 这些东西就没办法，只能改成全麻。但是如果是高度配合的患者，
1: 嗯，
0: 而且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1: 嗯，
0: 我们局麻在十几到20分钟之内，有的最快就是几分钟就会完成这个手术。
1: 嗯，啊，呀，这对，说到了前面这些不能叫复杂，但是是需要患者掌握的一些信息和需要的一些条件，了解到了。
0: 嗯，对，
1: 我说是高度配合是怎么个意思啊？但。
0: 嗯，
1: 确实，那是在我这脑子上钻孔了，听了就是挺吓人的，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很紧张。
0: 虽然你不疼，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对钻孔怎么钻孔， 用什么东西钻，我们都已经就是这些年随着医疗的进步都已经不一样了。
1: 嗯，

0: 像比方说，如果这个包膜不是特别的多，就是血肿团相对比较集中，我们采用硬通道的钻孔方式。这种方式优点是什么？它手术更快捷。
1: 硬通道是怎么个硬通道？
0: 就是这个骨钻里边会带一个引流，
1: 啊，
0: 直
1: 接就
0: 接钻
1: 完就带出来了，
0: 以后直接就可以
1: 引流，
0: 起到引流作用了。
1: 嗯，
0: 它就是如果单体的一个血肿团大的话，
1: 嗯。
0: 直接在这个部位一打。
1: 嗯，
0: 就几分钟就完成这个手术，就解除压迫。
1: 嗯，您的意思是血肿团可能还不是一个，是
0: 对
1: 吗？
0: 啊，他今天反复的出血，今天出一点血，
1: 它
0: 完
1: 形
0: 了
1: 成
0: 不
1: 一
0: 能
1: 个
0: 吸收，
1: 团。
0: 形成一个被包膜了，形成一个格儿。那块还有一个，你局
1: 又
0: 部
1: 隔开
0: 打
1: 了。
0: 一个孔的话，你这个地方的血能引出来，其他的地方就引不出来。
1: 就像我们说一室三厅，人家一室一厅，
0: 有
1: 就
0: 的
1: 是一
0: 一
1: 个。
0: 室八厅，
1: 是吧？也是八厅，你说你就钻一个孔，
0: 解决不了问
1: 你解
0: 题。
1: 决不了其他的那些的问题，
0: 而
1: 那就得
0: 钻
1: 用
0: 孔，
1: 软通道。
0: 对，还有软通道，软通道是在那个孔里边下一个管，下一个管，去就是在那个硬脊膜下，完去下一个管，把这个尽量多的这个腔隙都打开，
1: 都
0: 尽
1: 打
0: 量的
1: 开。
0: 多引，这也是一种方式。我们还有这个内镜的方式，就是打一个小孔，
1: 下镜子。
0: 下镜子，完之后明确的看到分隔，捅破分隔，清除血肿，这个也。但是这个钻孔达不到，这个可以做小骨窗，小骨窗就
1: 就
0: 是，
1: 更大一点的口呗，
0: 对，
1: 窗了嘛，不是孔的。
0: 对，3×3，完了最后把骨瓣环纳，这也是一种方式，
1: 3×3厘米吗？
0: 对，三乘三，
1: 形成一个小
0: 以
1: 方
0: 内，
1: 形的窗，
0: 以内，
1: 以内。
0: 3×3以内，对。
1: 然后您刚才说还要之后要干啥？就是这窗再给它合上。刚才
0: 对，
1: 说的
0: 环
1: 什么意
0: 纳
1: 思？环纳。那是把它那个骨头
0: 骨
1: 再给它
0: 头，
1: 放回
0: 对，
1: 去，
0: 放回去，
1: 那个就相当于切割开一个
0: 骨窗嘛，打开，
1: 打开，
0: 再，
1: 然后再给它环纳回去。那这个边这个周围呢，就是它，你打开那个窗再给它放回去之后，这个边怎么能够合在一起长好啊？
0: 我们有连接的套件去给它固定上，
1: 把骨头固定上，
0: 对，
1: 然
0: 完
1: 后
0: 之后
1: 是一
0: 慢
1: 点
0: 慢
1: 点
0: 长
1: 长
0: 好，
1: 好。
0: 那
1: 那
0: 个
1: 这个
0: 东西
1: 骨
0: 就
1: 头就
0: 不需
1: 真
0: 要
1: 的
0: 取，
1: 长回去了
0: 真
1: 呗？
0: 的长回去，那个东西也不需要再取出了，因为现在通常都是钛金属的。
1: 就是固定的那个小小配件不需要取出来了。
0: 对，不需要取出了。而且还有，就随着医疗的发展，就不光是钛金属都不是最好的，还有这个肋骨材料，就是
1: 像我们的软
0: 骨头
1: 骨
0: 一
1: 头一
0: 样，
1: 样，
0: 完之后去固定。
1: 就是相当于自己的骨头的那个
0: 对，
1: 贴合。
0: 就是那些东西，那些材料可能在你 CT 复查的情况下都看不到。肋骨质嘛。
1: 那这种窗就等于是它的手术会是属于比钻孔要
0: 扩大，
1: 大一点的手术。
0: 对，比钻孔得大一点。就是，但是它还属于一个微创的范畴。
1: 而且我好像这么听下来，因为那个孔吧，您刚才不是说它自己会长上吗？但它长的是硬膜，
0: 魔性骨化
1: 膜
0: 了，
1: 性骨化，
0: 对，
1: 听起来没那么的结实。但是这个小窗呢，反而听起来挺结实。
0: 在日常生活中，那个孔道是完全够用的，
1: 够
0: 就
1: 用
0: 是对
1: 的，
0: 于正常人的生活呀、暴力冲击，完全
1: 暴力冲击啥都够
0: 要
1: 用
0: 够用的，
1: 啊，
0: 够
1: 比
0: 用
1: 如
0: 的。
1: 说打个球啊，什么
0: 那没
1: 踢
0: 问
1: 跳
0: 题，
1: 啥
0: 没
1: 的，
0: 问题，没问题。
1: 或者比如说头部哪一个地方碰了一下，我们说的那种不是造成外伤的那种碰，就磕了一下，对它造成冲击也没有问题。
0: 因为它首先是1厘米左右的一个直径，再一个咱们在日常生活中，你那个点被直接一个小于1厘米尖锐的物体直接瞄准刺中的概率
1: 太
0: 极
1: 低
0: 低
1: 了，
0: 极低。
1: 所以只要不存在这种情况，它就足够用。
0: 对。
1: 那这么说就是等于是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够孔的话，就不会去开窗。
0: 对，你得去评估它的血肿样式。为什么说 CT 可以诊断？但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做完 CT，因为 CT 快捷嘛，拿到患者拿到片子以后，我说这是什么什么病，还需要再做个核磁，因为核磁会看清这里边的腔，还有包膜都会看得很清楚，从而决定咱们的手术方案。因为骨疮也不是我们唯一，就是只有这些手术，还有比方说我们对，因为这些疾病我没说嘛，是第一老年人好发。它好发的原因是有脑萎缩，造成因为有的时候它会复发，我们接触一部分患者，他确实就是复发，
1: 是指什么复发？
0: 疾病复发，就是慢性膜下血肿。
1: 他还要再复发。
0: 这次手术做的很好，做完片子以后，基本上清除血肿达到90%，
1: 就基本不影响了，是
0: 基
1: 吗？
0: 本什么都不影响了，好
1: 哎，等会儿啊，
0: 了，
1: 刚才说到这块儿，让我想，因为它不是有出血点嘛，相当于是吧？那个时候我们再给它 引出来的同时，那个出血点能找到吗？能把那出血点给它封上吗？
0: 这是我下边要说的吗？
1: 啊，真是。
0: 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静脉压力不高。
1: 嗯。
0: 你都已经到手术的程度了。它的已经形成局部的在内环境下的一个压迫止血了，
1: 嗯，
0: 静脉通过压迫止血慢慢就已经自愈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引出来以后一般很少有新鲜血出来
1: 啊，
0: 但是同时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都会跟患者交代，如果出现新鲜血液就得上片开颅，
1: 嗯，
0: 这个是不可控的，
1: 嗯，
0: 是会有但是是小概率，
1: 嗯，
0: 复发也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止血就是在就是术野以外，
1: 嗯，
0: 还有出血点这个又出问题了，也会出现复发，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最开始对于反复复发的患者，我们会用大骨棒，就是真的把这个颅骨，
1: 嗯，
0: 这个全打开，
1: 嗯，
0: 找到止血点，把所有的膜打破，彻底止血。
1: 啊，
0: 啊对于反复发作的患者，我们会有
1: 只能这样做。嗯，
0: 近些年，随着这个医疗的发展。大家对这个介入方式，
1: 嗯，
0: 解决这个问题，嗯，也是有很多专家老师都已经形成一个
1: 共识。共
0: 识
1: 哈。
0: 因为从介入的方式，从大腿根儿，
1: 嗯，
0: 通过这个那个一根导管进到这个那个局部最远端的供血血管，
1: 嗯，
0: 把这根血管用胶给它封闭掉，
1: 嗯，
0: 就是彻底从根源上，就是说让这根血管不再供血。而且不影响你正常生活的情况下，
1: 它就不出血了，
0: 绝不出血了。完之后再去减压，
1: 嗯，
0: 这样的效果现在大家也都在尝试着去做。
1: 嗯，但这种你说这根血管，它对于我们的头部供血是不影响的。
0: 对，不影响。
1: 嗯嗯，那就等于是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其实复不复发还要看情况，只能观察呗。
0: 对，只能观察。就比方说，就是通常这类患者，我看这类患者的时候，通常都占用就是在临床上比较多的时间。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你跟患者说，患者觉得你这个就是故弄玄虚。
1: 啊，
0: 你在我这个 CT 就是没事儿，你怎么老是跟我说这个？
1: 这造成我心理负担。
0: 对，造成我心理负担。再一个，你就说什么意思？其实有的患者，所以说对于这类患者，比方说，我前天还是呢，
1: 嗯，
0: 就是有一个门诊患者，一个住院患者，他俩正好都是这种老年人，受头部外伤了。
1: 嗯，
0: 完之后他就需要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去跟这个家属解释，我寻思正好你俩一起来，
1: 啊，
0: 完之后就跟他说整个这个病是怎么回事，
1: 嗯，
0: 咱们得要做什么，
1: 嗯，
0: 你们要做什么，
1: 嗯，
0: 这个东西的出现概率，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需要你高度去重视，不需要把这个事儿都给他讲通，患者有的大部分都是去理解的，他因为他自己生活你没办法通过医生随时询问大夫，我这个怎么样？大夫那个，
1: 对呀，
0: 他一定得自己了解这个事儿，你才能自己去关注这个事儿。
1: 嗯，所以你看，我们叫做健康节目的重要意义也在这儿。就像你刚才说，患者我们需要给他进行解释，那可能一个一个的患者，其实他就是要更多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如果在经常有这样的科普的节目，而且是我们是官媒嘛哈，就等于是正规的路径找的专业的正规的医生给大家进行这种科普，你看他听的人等于是我们不知道多少啊，但比如说成千上万的同时获取了这个健康的信息，而且是真正的准确的科普的信息，那对于大家疾病知识的掌握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助力啊。那比如说这种情况，我们再去医生一说什么东西，我们会快速理解。其实我这个自身就深有体会。
0: 嗯，
1: 那比如说这个患者什么都不明白，去的时候医生讲啥他都一知半解，或者讲他听糊涂了，
0: 嗯，
1: 不能够快速领会。但是后面排队的人又很多，那医生又不能占用太多时间把这个事儿跟你，就你怎么没明白都能给你讲透，用一个小时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看，比如我掌握的这个健康知识，毕竟叫做近水楼台哈，这么多年做健康节目，
0: 嗯，
1: 那到医院，比如说说什么样的疾病，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我就会快速的领会，快速领悟，瞬间就会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很快就会达成共识。
0: 嗯，
1: 那就等于你这个时间不是你没去刻意的占用，是你就不需要占用，因为你懂了，你明白了。这是来自于哪呢？就来自于平时的健康的知识的积累嘛，
0: 一个科普
1: 是吧，
0: 嗯，
1: 对。所以你看我们的节目就等于让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路径来掌握健康的知识，疾病的知识，那对于我们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这个意义是非凡的。所以我们真是特别感谢每一次来到节目现场的 在日常工作当中抽出来时间给我们进行科普的这些医生。那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

0: 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神经外科，来谈脑外伤后遗症。那脑外伤后遗症，其实我们刚才只是谈到一个，因为这可能是更为影响大的，是吧？对他的后续健康甚至生命影响很大的，
1: 对，
0: 这样的
1: 因为它是实实在在头部外伤一个中远期的器质性病变的一个疾病。
0: 所以我们今天是把这个拿出来更大块的时间来谈啊。那我们看赵作润医生呢，他擅长的就是颅脑创伤的救治，危重症颅脑创伤的急救，包括了叫做脑挫裂伤，还有颅骨骨折等危重症的颅脑的创伤急救，还有就是擅长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尤其是以缺血性脑血管诊断以及治疗为主。缺血性就大家说的脑梗。
1: 对。
0: 那么再有呢，赵作润医生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的会员，也是中国创伤救治培训专家委员会的委员，还有呢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介入分会的委员，对吗？也是中国高血压脑出血外科联盟的，这是理事。
1: 对。
0: 再有呢是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不给大家过多的介绍。现在还继续回到刚才说到的，我们叫做颅脑外伤造成的并发症，尤其是慢性并发症，这是其实要给大家更多需要了解的，因为急性的并发症是当时一查就查出来的，医生就给你进行处理了。那么它慢性的有些是隐匿性，像刚才说到的这种叫做硬膜下血肿，它就是隐匿性的，因为那个静脉出血是一点点形成的，它对你的症状造成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但当你可能发现的时候，就很严重的这种情况。那这种会不会早期发现呢？早一点发现，它的症状会有一些，对自身有啥变化，其实是可能硬膜下出血了呢？
1: 首先就是他如果早期，因为有一个，他首先评估自己是不是这个高危人群，这是第一。第二，有外伤，包括隐匿性的那种外伤，像我说黄一下、蹲一下，如果要是有这个还是高危人群，那我通常都建议患者在2周左右的时间去复查。如果中间出现头晕头痛，持续性头晕头痛，或者是睡眠很差，甚至有的时候夜间出现胡言乱语，问不所答非问，这些东西，
0: 以为是在说梦话
1: 啊，对，以为在，所以说提前过来复查 CT。如果出现迹象的话，咱们是要早期干预的，比方说口服药物，
0: 止血呗。
1: 不是止血，我们
0: 口服药物以为就去止血去了。
1: 口服药物第一止血，它这个位置很难去通过你说吃什么药去止血，就吃一些利普妥，在临床上大量的应用，大家都认为这个药对这个那个疾病控制是有益的，有很多的临床案例，有很多的实验数据，会口服利普妥，而且会跟患者说，尽量的避免剧烈活动啊，就随时就是以周为单位来复查，以周为单位来复查，因为有一部分人达不到手术适应症，他在慢慢的生长的过程中，到达一个顶峰之后，又慢慢的自己又好了，或者是就那样了，这是都是
0: 有可能
1: 的。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症状的话，就是有中老年人有少量的慢性硬膜下血肿或者慢性硬膜下积液，都不会对生活出现影响生活的问题
0: 啊，就是他可能没达到那么多的量，是吗？
1: 对对对。
0: 那这种都不能吸收吗？自我吸收？
1: 有的能吸收，有的就那样了，因为你脑部萎缩到一定程度，它那个地方就会留下一个空腔
0: 啊。
1: 但是这个都是，比方说很年岁很大的。
0: 那早期的话，用药物来进行一些干预，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1: 对，最重要的是，你用药和本身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了解了以后，你通常如果到达手术适应症的话，不会到达那种病人已经非常危重了来去做，因为你如果
0: 已经有准备了，
1: 得的已经是老年人去得这个病，长期压迫以后可能会后遗什么，我们就见过一例，长期压迫到极限的时候，他是以昏迷的程度来我们医院的，我们给他钻完孔以后，血已经非常干净，因为当这侧患侧的脑组织长期受压迫，做完以后出现脑梗了，因为这个脑部压迫以后，长期受压以后出现的一个并发的一个脑梗死，那这个患者以后就，他本身不是因为慢性硬膜下血肿瘫痪，但是他是因为慢性硬膜下血肿导致的诱发的脑梗死造成的瘫痪
0: ，
1: 这就得不偿失。因为我们现在对这类疾病的治愈率是很高的，我们有很多手段，像我刚才说了，可以钻孔，钻孔还分硬通道、软通道，
0: 对，
1: 我们还可以做小骨疮的内镜治疗，我们甚至还可以开大骨瓣， 对吧？完之后我们也可以。

0: 用介入的方式去治，有很多种方式去治疗。
1: 很多种方式能够把它截断，但是要看你在什么时间点，所以这个时间窗很重要。
0: 对，你当你有这个意识的时候，你可能会非常注意，因为你现在医疗都很发达，而且随着这个大型设备它逐渐的降价，你做一个 CT 或者做一个核磁，对吧，对谁都不会造成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
1: 对，
0: 它持续观察到达真说已经解决不了，保守无效的时候，那就做手术。
1: 在进行用药的这种情况控制的一般都会怎么样？你们临床上是什么样情况？
0: 大部分患者是转归的。大部分患者是转归的。手术可能只占这个疾病的小部分。
1: 你刚才说他不是去止血。
0: 对。
1: 他是在用这个药的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是？
0: 它主要的是一个这类的东西，这类利普妥这类药主要是。最早应用是降脂，降血脂，但是在很多临床数据还有文献上发现，吃这个药的同时对慢性硬膜下血肿
1: 它就是有作用，
0: 有帮助
1: 啊。
0: 所以说我
1: 就能够控制它的
0: 内科、神经外科这个整个这个，无论是在全国的年会啊，还是各个就是省份的这个年会上，都会这个疾病和这个药物都会被反复提及。
1: 那就这种，比如说你看你刚才提到是那种叫做静脉的出血，它是很，其实它很少量的。那么这种在出现，你刚才说，比如说是去复查的时候，比如说2周，它出现这种静脉出血的时候，那 CT 上就能够呈现出来吗？
0: 对，它因为它出血 CT。
1: 微量的也能呈现出来，
0: 少量的我们也能看得见，
1: 也能看得见，
0: 对，
1: 所以就会发现它这个问题了。
0: 对，这我想说一下，也就是说咱们老百姓对 CT 核磁的一个误解，有很多老百姓觉得，这个大夫给我开个 CT， 给我开个
1: 核磁，一般都认为头部的就是要核磁。
0: 我说你怎么了？对吧？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这头部受外伤磕大包，我得看一眼核磁。我说你这个情况先做 CT。他说我做核磁，是不是核磁贵？我做核磁，
1: 认为谁贵谁好。
0: 对，谁贵谁好。其实如果要是单纯的因为谁贵谁好，他可能这两样东西就不会同时出现在医院。就是一般我都会，如果要是有时间会花时间给他
1: 解释一下，
0: 解释一下。
1: 嗯，
0: 你 CT 核磁对出血和骨折，
1: 嗯，
0: 还有疾病肿瘤，是不一样的。CT 看密度，也就是说什么叫密度？这个密度比如黑的，白的，灰的。这是密度，你 CT 对这个东西非常敏感，所以说 CT 对出血性疾病还有骨折性疾病，它就要优于核磁
1: 啊，就看得会更清楚，更容易发现。
0: 对，核磁看信号，
1: 啊，
0: 什么叫信号？比方说一个脑出血，你今天出的，同样一个人一个位置，脑出血，不同时期做的核磁，它同样是这个血肿。核磁对它的信号是不一样的，是在逐渐在变的，所以说核磁对什么对组织很敏感，
1: 啊，
0: 比方说你这有软组织出了一个什么肿瘤，它这个很敏感，你 CT 可能看着就是灰乎乎的一圈东西，但是你一看核磁，水肿带还有这个边缘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说 CT 和核磁有的时候是需要一起做的，有的时候是分阶段。去做 CT 或者核磁的，它各有各的作用，
1: 还是要听医生的才对。
0: 那
1: 现在我们刚才说到的叫做慢性硬膜下血肿，给大家重点提示了这么多，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说这种脑外伤的并发症还有啥呢？
0: 比方说癫痫啊，脑积水啊，还有这个形成脑软化灶啊，这些东西都可能是这个中远期的并发症。这里边比方说我说一下癫痫，我有一部分患者，他来的时候我们评估他受伤的位置和暴力损伤程度的以后，可能或者是脑出血的患者，都会让提前就是预防一下癫痫类的药物，因为癫痫有可能他不会我出问题的时候就出现癫痫，一部分患者是在已经过了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以上会出现癫痫
1: 啊，会那么久？
0: 对，会那么久。所以说为什么叫中远期并发症嘛？所以说我们一看，通常啊，比方说皮层受大面积受到损伤了，或者是这个出血位置是跟癫痫密切相关的，我们就跟他说，尽量的预防性的吃一些抗癫痫的药物，去预防癫痫
1: 啊，
0: 减少它发生的一个概率吧，这是癫痫，对，脑积水。脑积水也是中远期的并发症，比方说在这个脑积水形成，可能他当时受完伤或者做完手术以后，没有脑积水，
1: 对呀，好了，
0: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出问题了， 出问题来医院一看，哎，出现脑积水了。
1: 嗯，就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哈，
0: 可能发生，虽然是小概率，
1: 嗯，
0: 但是在临床上并不罕见。
1: 那这个脑积水怎么处理呢？
0: 脑积水我们处理的方式也很多，比方说我们会首先判断脑积水程度。
1: 嗯，
0: 会比方说做一个核磁，看看脑组织受压情况。
1: 嗯，那这个症状也是什么肌力减退啥？因为又受压了嘛。
0: 头痛为主。
1: 头痛为主啊。
0: 对，
1: 嗯。
0: 完之后出现肢体的问题啊，
1: 嗯，
0: 这个症状虽然差不多，但是可能会就是
1: 头痛为主的一个表现。
0: 影像学一出来就有非常明确的区别。
1: 嗯。
0: 就脑积水来了以后，比方说它是一个脑积水，不管什么原因的，
1: 嗯，
0: 我们可以做的是现在比方说腰椎穿刺
1: 啊，
0: 嗯，先把脑脊液从用微创的方式先放出来一些
1: 啊，从腰椎那穿刺从这儿出来，脑脊液从
0: 对，因为脑脊是整个硬脊膜下循环的
1: 啊，
0: 嗯，
1: 啊，所以从腰椎那儿给它
0: 对，因为它这地方创伤最小嘛
1: 啊，
0: 给它放出来一些，查脑脊液的脑脊液的一个性状
1: 性质，
0: 是不是颜色呀、蛋白呀，还有这个白细胞的含量啊，
1: 嗯，
0: 看看完最重要是看颅内压力，
1: 嗯，
0: 如果比方说这个脑积水这个情况，我们还可以做微创，直接在这个前脚直接打一个微创的针，
1: 头线那儿，刚才你指的大概，
0: 差不多进一根进一根针下去，把这个多余的脑脊液抽出来，
1: 嗯，
0: 引出来，
1: 嗯，
0: 完之后解决这个，
1: 嗯，
0: 如果要是这个短时间内手术解决不了，我们也可以埋一个泵
1: 啊，
0: 就是在一个软管在这个地方引出来以后，经皮下把这根那个断头放在这个肚子里的网膜下完之后只要脑脊液一多，脑脊液多就叫脑积水，脑室一扩大，这个泵就把多余的引到肚子里，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支管
1: 啊，那得是长期支管。
0: 对，我们为啥走皮下呢？
1: 那它不能就是解决了这个脑脊，就是脑脊液解决完就不再有了。
0: 有一部分患者是只要你不引，它就会多。因为他已经，
1: 那这相对棘手啊。
0: 他出现他这个脑积水，交通性的和梗阻性的，梗阻性的就是堵了，交通性的是因为我吸收不了了，对，所以说你只能通过引出去的方式来治愈他的脑积水，
1: 那就只能是长期进行的这种
0: 啊，对啊，所以说我们在皮下埋一根管
1: 啊，
0: 把多余的脑积液引到腹部，
1: 听起来相对复杂一点哈，那还有一些
0: 还好
1: 、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并发症。
0: 还有后遗的这个软化灶。
1: 软化灶是怎么？
0: 就是你这个头部受完外伤，受完外伤以后会出现的，就是比方说咱们的皮肤，受到一个比较大的裂伤，好了以后会留一个疤，对吧？脑子也一样，你受完伤以后，这部分局部的脑组织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就没有功能了，变成一个局部的中风脑软化灶，它会一直留在你的颅内，但是每次我看我有经验的神经科医生看一个片子，也需要咱们处理的问题，这个在临床上比这些刚才我说的那些，那个并发症，要
1: 轻是吗？
0: 轻，
1: 那它会出现啥症状呢？还是说就是查出来了？
0: 就是查出来了
1: 一般不会有啥症状。
0: 对，但是患者有时候有负担。
1: 就是这种，但这可能相对要简单很多，轻很多。我们重点的其实就是前面那几样，一个是叫做癫痫，一个是脑积水，更重要的就是慢性硬膜下血肿。那今天给大家讲的也比较细致。那我们刚才为什么要谈到这些？其实就是脑外伤的一些后遗症或者脑外伤的并发症。这些呢，希望有过脑外伤，或者是像我们刚才说过的，对脑部有过这种冲击的造成的这种影响的，大家要重视这些，这也是等于我们如何发现我们脑部外伤并发症的一个前提或者是必要条件。我们发现了，及时发现才能及时的去就医，及时的解决问题，及时的呵护生命健康。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谢谢您。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声再会，赵医生，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0: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0: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1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
5: 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小雨天气，偏东微风，白天最高气温22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4摄氏度。首先关注本地消息，为确保广大市民朋友度过一个安全祥和的端午佳节，6月18日16时至19日9时，除执行任务的公务船舶外，松花江阳明滩大桥至松浦大桥水域禁止其他船舶航行，过往船舶应当及早选择适当地点停泊。6月18日18时起，对京行友谊路、经纬街、田地街、上智大街合围区域内的公交线路延时运行至

24时，同时对穿行中央大街区域的公交线路及终点进行临时调整，其中涉及26路、52路、83路、356路、2路、9路、126路、15路、20路、131路、53路、113路、114路、132路、136路、128路、1路、23路、42、47路、116路、61路、13路。6月18日，地铁1、2、3号线末班车由原22时30分延长至24时。6月19日，首班车由原5时30分提前至50，请市民朋友在游玩时注意自身防护，防止发生拥挤踩踏险情。不要在江中野浴，以免发生溺水事故。踏青亲水时，老人、儿童要有家人、监护人陪伴，确保安全。在乘坐客渡船、游船等交通工具时，自觉遵守各项安全规定，听从工作人员指挥，规范穿戴救生衣。端午节期间，松花江两岸多处休闲观光场所开放，倡导市民朋友尽量选择非防洪纪念塔方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自驾出游的，应当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主动避开人流、车流量大的有益路等路段，确保出行顺畅。严禁燃放烟花爆竹，严禁非法销售燃放孔明灯，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严禁在人员密集区域使用液化气罐，严禁举办篝火活动，确保消防安全。市场经营者应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守法依规经营，不得占道影响车辆行人通行。踏青群众集中区域，除公安、城管、应急等公务用无人机外，禁止其他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空飘物升空。端午假期临近，群众探亲出游、近郊休闲出行需求大幅攀升。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道路交通通行秩序，守护广大市民游客出行安全畅通，16日，市交通运输局结合假期出行特点，发布端午出行安全提示。市民、游客等候公交车时，需在指定站台有序排队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按照先下后上顺序依次通行，避免争抢上下车、拥挤插队等行为。乘车过程中务必站稳扶牢，紧握车内扶手、拉环，不要在车厢内随意走动、追逐打闹。下车时提前做好准备，仔细观察车辆周边路况及行人动态，确认周边环境安全后再有序下车。搭乘地铁期间自觉做到文明礼让、有序通行，避免抢行、拥挤、冲撞等不文明行为。站台候车时严格站在安全线以内，切勿倚靠、触碰、屏蔽门。假期客流高峰期，地铁站点将根据现场人流情况适时启动限流管控措施，请广大市民、游客主动理解、积极配合，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疏导指引，有序进站乘车。若站点出现长时间排队拥堵情况，可灵活选择周边公交等公共交通方式换乘。交通运输部门已提前在重点地铁站点、商圈、景区周边路段部署应急公交运力，全力缓解大客流拥堵压力。同时，出行途中妥善保管个人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谨防财物遗失、被盗。优先选择合规正规出租车、平台认证网约车，主动远离非法揽客、私自喊客人员。上车前仔细核查车辆营运标识、外观，确认车辆合规安全后再乘车。上车后清晰告知驾驶员目的地，并留意记录车辆号牌、驾驶员相关信息。乘车途中如遇驾驶员无故绕道、违规拒载、不规范使用计价器、强行拼客等违法违规行为，可留存录音、行程记录等相关证据，及时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馈投诉。下车前清点好随身行李物品，避免发生遗漏丢失。乘坐过江轮渡时，全程听从现场工作人员调度指挥，自觉排队，有序上下船，不扎堆拥挤，不插队抢行。登船后按照安全规范穿戴并系紧系牢救生衣，全程遵守乘船安全规定。严禁在船上追逐打闹，做出探身、攀爬等危险行为，时刻留意脚下安全。

运轮渡船舶将根据天气情况，遵照海事部门指令及时停航停运，请广大市民游客予以理解配合。2026年端午节将至，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于6月15日发布节日开放安排及主题活动信息。据悉，博物馆将于6月19日至6月21日端午节假期期间正常对公众开放，请参观游客合理安排时间。为丰富市民和游客的节日文化体验，博物馆将在6月19日当天推出两场特色活动：雪域少年行、漫步历史、智语传韵、童声传冰雪活动，邀请少年儿童用稚嫩童声讲述冰雪故事，传承冰雪文化。冰雪与音乐对话端午主题音乐会将冰雪元素与音乐艺术巧妙融合，营造独特的节日艺术氛围。6月19日至21日端午节期间，哈尔滨美术馆将连续3天正常开馆，每日开放时间为9点至16点。市民和游客无需提前预约，只需在进馆时做好登记，即可免费入馆参观。对于团体参观，哈尔滨美术馆提醒需提前至少3天进行预约。预约方式灵活，既可提前到馆现场预约，也可拨打预约电话5187-0300进行电话预约。市民和游客可以在端午假期走进哈尔滨美术馆，感受艺术魅力，共度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端午佳节。6月16日，松花江畔微风和煦，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这里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非遗展示、民俗游艺、包粽子大赛等多个区域，将传统文化传承与精神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参与。此次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示范活动，通过非遗展示、民俗游艺、包粽子大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记者从太阳岛风景区了解到，为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丰富市民游客假日游玩体验，景区将在端午假期推出2026年国风主题市集，打造沉浸式端午游园场景，点亮冰城假日文旅氛围。本次国风端午市集设在太阳岛风景区主景区核心区域，6月19日至6月21日，每日8时30分至17时对外开放。市集主打端午国风民俗特色，以售卖各类非食品类端午国风特色商品为主。景区已提前完成摊位布设，无需商户自行搭建，为市集运营提供便利保障。为充实市集特色业态，汇聚优质文创好物，景区端午市集摊位招商工作即将启动，面向国风摊主、非遗手工匠人、特色好物商家开放入驻。本次摊位名额有限，将按照择优入驻、先到先选原则招募商户，有意向的商家可关注景区官方动态，及时了解招商开启信息。本次端午国风市集将传统民俗文化与游园消费场景相深度结合，让市民游客在游园赏景中沉浸式感受端午韵味，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活力。端午临近，粽子进入产销旺季，为规范节令食品市场秩序，严防缺斤短两问题，切实保障群众消费权益，连日来，哈尔滨市消防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市计量院至辖区商超开展粽子定量包装与计量器具专项检查，执法人员现场随机抽取3个品牌共5批次粽子开展定量包装检测，逐项核查，再用电子秤检定有效性，紧盯生鲜海鲜去皮、称重落实、茶叶过度包装、商品条码规范使用等关键事项，排查计量作弊风险，同步面向商户宣讲相关法规，张贴去皮称重提示海报，普及计量合规知识，督促经营主体压实主体责任，诚信规范经营。近日，新疆东路与大连路交叉口、征宜南路与哈平西路交叉口易涝区段城市排水防涝设施续建项目施工启动招标，该项目由哈尔滨市平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实施，旨在进一步完善区域排水管网体系，根治道路积水难题，提升城市排水防涝综合能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与城市正常运转。本项目已取相关部门批复。

作为哈尔滨市排水防涝攻坚行动的重要续建工程，项目聚焦两处常年易积水路口，通过管线修复、管网新建、附属设施升级等方式，系统性改造老旧排水设施，补齐城市防汛短板。该续建项目落地实施后，将有效解决平房区两处重点路口雨季积水、排水不畅等问题，优化片区地下管网布局，提升城市应对强降雨天气的能力。六月的哈尔滨花式接力赛迎来了一位气质清冷、自带仙气的新主角。在东北林业大学校园马家沟河岸绿道，你会惊喜地发现一片唯美的蓝紫色花海正悄然绽放，它们宛如镶嵌在冰河绿道上的蓝宝石，灵动别致。这便是鸢尾花。目前马家沟沿岸的鸢尾花海正处于最佳观赏期，除了氛围感满满的蓝紫色、粉色、白色等多色系鸢尾也同步盛放，色彩错落有致。一起来打卡这份冰城夏日限定的浪漫温柔。小心提醒各位市民，鸢尾花虽然美丽，但全草具有毒性，尤其是新鲜根茎，请大家在赏花拍照时务必做到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切勿随意采摘或误食。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6月18日24时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本轮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经进行了七个工作日的统计，目前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4.54%，预计下调油价320元每吨。根据这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跌0.24元每升，负0.29元每升。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日在北京召开。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1至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日前，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16日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针对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总部。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近日，2名长期盘踞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张某、邕某进被抓获并遣返回国。海南三亚一女子情绪失控，跳桥欲轻生，危急时刻，外卖小哥林书昭义无反顾下水施救，将女子平安救上岸。某品牌智能眼镜用户社区内有多条偷拍路人视频，记者进一步调查后发现，有不同品牌的多款智能眼镜提示灯设计隐蔽，官网也无醒目隐私提醒。天津医保 APP 上线智能就诊卡片功能，卡片内容会根据用户就医流程实时更新，无论身处哪个环节，点击就诊卡片即可查看当前支持线上办理的功能，让就医少跑腿。26日起，成都往返重庆便民快巴开通运营，每日7时至18时滚动发车。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最后关注文体消息。日前，中国网球协会官网公布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参赛名单，男女单打卫冕冠军张之臻和郑钦文未在其中。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日香港上映。由冯小刚筹备多年的年代谍战片《抓特务》将于6月19日端午节全国上映。这不仅是继《芳华》后深耕年代现实题材的回归之作，更承载着冯小刚多年的创作执念以及众多影迷的期待。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小雨天气，偏东微风，白天最高气温22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4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常来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3: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3: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7: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

0: 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

0: 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 来自政府部门

0: 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 2.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2: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 5.4%， 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4%。 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3: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3: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4: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 6.3 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6.05 美元，跌幅为 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96 美元，跌幅为 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

0: 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哈尔滨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荣获两大文旅领域奖项，一城一景双双获奖，哈尔滨四季文旅融合交出

亮眼答卷。商家花市揽客，老街换装迎宾，端午节临近，哈尔滨市假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以链备战，哈尔滨市各地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应急演练，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哈尔滨市第30届职工龙舟赛激战正酣，500米竞速项目决赛已顺利收官，1000米长距离预赛今天正式开奖。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日前，两项文旅领奖奖项先后被哈尔滨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收入囊中，一城一景双双获奖，印证了哈尔滨突破季节桎梏、深耕四季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效，全方位展现冰城文旅创新发展的强劲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请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1: 第十届 IAI 国际旅游奖评选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凭借产品打造、品牌营销等综合实力拿下旅游品牌营销金奖，冰雪品牌传播实力获得国际认可。作为国内文旅营销领域极具权威性的标杆奖项， IAI 国际旅游奖隶属于 IAI 传建国际广告奖。本届赛事共吸引两岸四地1063家品牌与机构报送的4105件作品参评。与景区同步传来好消息，哈尔滨市凭借全域统筹、四季联动的文旅融合创新模式，成功入选首届文旅融合发展十大创新案例。多年来，我市跳出冬季单一旅游局限，大力发展全时段文旅业态，真正实现文旅产业从一季火到四季红。打破季节限制，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成为四季文旅重要支撑。场馆一年四季对外开放，盛夏时节也能沉浸式赏冰玩雪，填补夏季冰雪体验空白。
2: 香港游客周先生：
3: 外面是夏天，里面是
4: 冬天，
3: 冰天雪地，很奇妙。
1: 自2023年冬天现象级火爆出圈后，哈尔滨持续释放冰雪旅游溢出带动效应。统筹冬夏资源，打造冰世界雪天下城市形象与迷人的哈尔滨之夏避暑品牌，以现象级文旅 IP 重塑全季旅游生态。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2.0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2818.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7%和21.8%。哈尔滨文旅实现从一季火到四季红的跨越。
2: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
5: 我们除了每年夏季打造我们的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以外，实际上我们也在不断的努力引进更多的这种大型的文旅项目、大型的演唱会、音乐节，落户我们哈尔滨，落户我们园区，让游客朋友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在冰雪大世界感受到我们哈尔滨夏日的快乐。
1: 一城四季出彩，离不开全域精细化文旅服务配套，各大景区持续升级特色服务，丰富游玩内容，塑造以客为先的城市形象，让整座城市成为温暖的服务共同体，合力擦亮冰城文旅名片。作为哈尔滨四季文旅的核心打卡地之一，哈尔滨极地公园也在产品迭代与服务升级上持续发力。
2: 哈尔滨极地公园品宣主管王雪：
6: 新增的百余处儿童互动项目，30余处游客打卡的点位，提升全年龄段的游客的游览体验。同时呢，我们也新增了60多项的贴心服务项目，也希望通过我们不断提升旅游服务品质，能够擦亮哈尔滨这张旅游名片。
1: 从一季冰雪爆款到全域四季繁荣，从景区单项殊荣到城市全域标杆，双重荣誉是哈尔滨深耕文旅融合的亮眼答卷。未来，我市将依托冬冰夏凉的独特资源，持续解锁四季游玩新体验，用优质内容与暖心服务留住游客，传递城市温情，让哈尔滨四季皆风景，常年皆火热。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来听一组有关端午节的报道。端午小长假临近，哈尔滨凭借初夏清凉宜人的气候，迎来跨省避暑客流高峰。全市各大商场抢抓清凉经济与端午节日双重窗口期，提前布局花式出招。

0: 围绕美食体验、节日互动做足文章。来听新闻中心记者魏卓然的报道。
1: 六月以来，哈尔滨天气清凉喜人，风景宜人。文旅消费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黑龙江全省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3倍，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109%，旅游线路游预订量同比增长95%。哈尔滨作为区域核心旅游城市，承接大量跨省避暑游客，交通、住宿、景区热度持续攀升。面对这波清凉流量，本地商家纷纷找准卖点，联动发力，力争把客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热流。在厢房万达广场，端午节氛围已提前拉满，商场瞄准避暑游客与本地市民的双重需求，打造特色冷面节活动，邀请餐饮品牌走出门店，让消费者逛街之余就能品尝地道槟城风味。
2: 品汇餐饮新日千里马品牌企划经理张嘉文：
3: 6月15号到6月30号期间是我们的一个非遗冷面节的活动，然后在端午节6月19号当天上午11点，我们会在厢房万达广场做一个3米大冷面的一个试吃活动，大胃王挑战的一个冠军会赢得我们2000元的品汇餐饮的一个储值金。
1: 不止美食引流，商场内多业态联动的节日体验也成为留住客群的抓手。针对端午亲子出行、家庭消费的特点，影城餐饮品牌跨界联动，推出 DIY 互动、专属优惠等活动，丰富消费场景，拉长顾客停留时间。
2: 厢房万达影城值班经理屈洪阳：
4: 6月19号和麦当劳有一个亲子联动的一个活动，当天会在那个影城大堂进行那个亲子 DIY 包粽子盒，其他的一些游戏。端午节期间，影城也针对不同的人群推出了一系列的购票优惠，也欢迎大家来影城前台咨询。
1: 政策端也在持续为消费市场添力，哈尔滨今年计划投放1亿元文旅消费券，截至目前已发放6000万元，覆盖景区门票、酒店民宿、文化娱乐、餐饮消费、旅行社跟团游5大消费场景，以真金白银的惠民福利进一步释放端午假期消费潜力。
0: 随着端午的临近，日前中华巴洛克给楼宇进行换装，加入东北超、世界杯等元素，还有哈尔滨音乐之城的元素，让老街更是美丽，前来照相打卡的游客更多。作为街区网红地标，素有最美麦当劳之称的巴洛克门店换上端午主题专属新装，在西洋复古建筑中融入国风端午元素，与百年老字号老顶峰形成新潮与古朴隔空呼应。檐下粽香袅袅，廊间新风徐徐。如今的老道外不再是单纯的历史观光街区，而是新旧共生的城市文化会客厅。新潮商业敬畏历史肌理，百年老字号拥抱年轻潮流，双向融合之下，让北方端午民俗跳出传统定式，为哈尔滨夏季文旅增添一抹兼具烟火与古韵的独特亮色。品味端午民俗，感受非遗魅力。端午佳节来临，近日哈尔滨市多处商圈、文化场馆推出特色非遗手作体验活动，市民游客亲手制作传统手工艺品，在指尖匠心之中沉浸式感受端午文化。在松雷何所有非遗国风手作现场，浓郁的端午氛围扑面而来，精致典雅的宋锦荷包整齐陈列，色彩雅致，纹样精美，尽显传统国风美学。不同于成品饰品，这里主打个性化定制端午荷包，店家搭配各类天然中草药填充，兼顾传统寓意与独特美感，成为今年端午市民追捧的热门体验。除了国风荷包手工制扇的雅致体验，道里新华书店非遗印记文创馆内亲子非遗体验同样热闹温馨。场馆精心打造端午主题木雕拓画体验项目，将赛龙舟、包粽子等经典端午民俗场景融入木雕纹样之中，生动还原传统端午盛景。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体验拓画技艺，在动手实践中了解端午传统习俗，共度充满烟火气与文化味儿的端午佳节。
5: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入汛以来，哈尔滨市局地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山区丘陵地带山洪灾害防御压力持续加大，各地坚持练兵在前、备战在先，结合本地风险靶向设题。近日，五常、彬县、巴彦等地相继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应急演练。五常市沙河子镇在三人班村开展防山洪应急综合演练，采用桌面推演加实战实操相结合的模式，模拟辖区累计降雨50毫米的险情场景。镇级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二级山洪应急响应，演练同步设置群众被困、人员突发疾病等多重叠加警情，各应急小组迅速就位，通过警报播报、逐户通知组织群众有序转移，重点帮扶老人、病患等特殊人群，同步落实现场警戒、交通管制措施，完整检验了从指挥调度到善后安置的全流程闭环处置能力。彬县平房镇聚焦工程抢险硬实力，演练模拟连续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河道水位逼近警戒临界线、随时有出槽风险的紧急状况。镇防止接报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多支队伍双线作战，一边引导村民沿预设疏散路线快速撤离，拉设警戒线，开展巡逻值守，维护现场秩序，一边工程抢险组直奔河道薄弱堤段拉网式排查隐患，同步实施加固作业，从源头遏制险情发展，实现人员避险与工程护堤双向发力。巴彦县挖星镇把演练重心下沉到村屯一线，紧盯预警转移最后一公里，练细节兜底线，演练模拟连续强降雨造成泉眼河水位暴涨，直接威胁两个自然屯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镇防汛指挥部同步开启预警广播，实时监测水位动态，村干部网格员以铜锣手持喇叭逐户喊话通知，确保不漏一户一人。抢险突击队员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点对点护送，临时安置点帐篷，生活物资与医疗保障提前备齐，工作人员逐一核对撤销人员名单，医护人员现场开展应急救治，全环节兜牢民生安全底线。据了解，入汛以来，全市已有数十个乡镇结合本地风险点位开展针对性防汛演练，切实以练促防、以练提能，将演练成效转化为实战处置能力，为全市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15号，哈尔滨市主城区遭遇强降雨天气，哈尔滨水务集团闻汛而动，快速部署，12时紧急启动防内涝四级应急响应，全面铺开主城区排水防涝各项工作。截至目前，本次应急防汛工作累计出动专业排涝人员331人，调配各类排涝抢险车辆设备89台套，对全城50处重点积水区域、低洼地带及溢涝风险点位实现全覆盖、无死角布控，精准落实巡查值守、动态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防控措施。接到降雨预警后，哈尔滨水务集团严格对照防汛应急预案，层层压实责任，细化防控举措，全面开启防汛应急作战模式。各下属单位迅速响应，联动发力，聚焦城市防汛关键环节精准施策。 针对城区易积水路段低洼地带、下穿桥涵等风险点位，工作人员提前抵达现场布防管控。

0: 控，架设墙排作业设备，提前开启雨水收水措施，疏通排水管网，同时规范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引导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从源头保障排水通道畅通无阻。为提升排水排涝效能，全市各雨水排涝泵站全面强化值守力量，优化运行调度模式，提前降低池内水位，预留充足蓄水空间，全力提升雨水快速收纳排放效率，最大限度减少路面积水情况。同时，该集团提前统筹调配应急力量与物资设备，组织泵站机电维修公司、应急抢险中心完成抢修设备、应急车辆的分散集结、定点备勤，全面做好随时出动抢险、快速处置险情的准备，确保应急响应快速、处置高效。此次强降雨防汛保障工作中，哈尔滨水务集团全员在岗，严阵以待，全方位织密城市防汛防护网。哈尔滨水务集团将持续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和雨情水情动态，严格保持24小时通信畅通，实时对接防内涝指挥中心调度指令，持续坚守防汛一线，动态优化排涝作业方案，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巡查管控，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全力防范化解城市内涝风险，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对城市交通、市民生活的影响。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国内农机市场向来南方产业集群优势明显，北方本土企业要打开销路并不容易。近年来，不少北方的农机企业也逐渐破圈。木兰县的朔丰农机立足寒地农耕刚需，补齐本土销售短板，硬是走出了一条错位发展的路子。来听新闻中心记者严子昂的报道。
1: 赶上618促销节点，朔丰农机的直播间和生产线两头忙，镜头前主播拆解设备细节，在线答疑接单，厂区里旋耕机吊装装车不停，线上线下产销两旺。
2: 哈尔滨朔丰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主播任红，
3: 在直播过程中呢，咱们会介绍咱们用户怎么使用，而且产品的用料、做工，还有整体的结构，还有整体的性能，都会在直播展现出来。我们是想通过直播这种方式，让视频前的老铁们更加了解咱们顺丰产品，让咱们用户呢使着放心，用着省心。
1: 比起南方农机厂家多、产业链全、线下渠道成熟的优势，北方农机企业普遍名气小、辐射范围有限。朔丰农机不硬拼规模，主打差异化，针对东北水田、丘陵地块的作业特点，研发适配的助梗机、旋耕机，机型灵活皮实，还能享受国家农机购置补贴，刚好戳中北方种植户的需求。
2: 哈尔滨朔丰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业务经理赵家鹏：
4: 咱们可以直接更了解农户，北南方平原更多一些，所以他们的机器都是偏大，咱们北方这些小机器可以更适合丘陵地带的旋耕作业，咱们还可以根据不同老百姓的不同车辆、不同大小的马力给它配速，让它旋耕机更适合咱们北方区域的老百姓使用。
1: 依托直播线上拓客、线下就近交付、全程售后跟进的全新产销模式，木兰本土农机彻底突破地域局限，销售范围从哈尔滨本地辐射至全省及吉林、内蒙古等北方粮食主产区。数字化直播营销不仅补齐了北方本土农机品牌知名度不高、销路狭窄的短板，更让适配北方农田的专属农机精准直达春耕一线。今年新场地开工建设，朔丰农机也想把自己生产的农机迈向全国。
2: 哈尔滨朔丰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业务经理赵家鹏：
4: 随着直播，21年开始直播咱们做得越来越大，然后咱们那个产值翻倍，咱们原来的老厂区就是有一些限制，在政府的帮助下给咱们这块地，让咱们可以新建厂区，扩增，让咱们越干越大，可以不只是东三省，可以面向全国。
0: 直接赋能的故事不止发生在农机车间，从工业装备到田间特产，直播电商正在哈尔滨县域发展中多点开花。在巴彦县，一位本土主播就把镜头对准家乡街巷与田野，来听记者宋宇的报道。
1: 一部手机，一个账号，就能成为家乡的宣传窗口。 巴彦姑娘安雪琪扎根乡土，用镜头记录县城变迁，靠直播带货本地特产，短短八个月圈粉50万，成了名副其实的乡土代言人。
5: 想让周边的人或者是咱们县城以外更多的人看到咱们家乡，把咱们家乡推广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咱们家乡的发展建设，让更多人了解咱们家乡。
1: 直播间里他操着地道东北乡音，风格风趣接地气，主推寒地黏玉米、杂粮、大豆等本地特产，
5: 带一些咱们家乡的好物、本土特产，像什么玉米呀、还有海鲜食品呐、还有大碴子这些。我觉得咱们巴彦的现在发展建设也越来越快，我的拍摄内容啊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1: 一方小小的直播间，既是展示家乡风貌的对外窗口，也是助农增收的坚实平台。像安雪琪这样的本土新媒体力量，正一步步拓宽本地农产品销路，打响地方特色品牌，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新鲜活力。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日前，兴荣闪耀彩起相逢退役士兵及家属专场招聘会在哈尔滨融创贸举行，活动精准对接松北区重点产业用人需求与退役士兵及家属就业诉求，以务实举措助力退役军人及家属实现高质量就业。招聘会上，110多家重点企业提供现代服务、企业管理、物流仓储、综合行政等1400多个就业岗位，现场交流洽谈有序高效。活动现场，松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松北区武装部、哈尔滨新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面向求职群众集中宣讲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扶持、社会保障、权益维护、职业指导、社保经办等相关政策。下一步，哈尔滨新区将持续发力，解决企业用工需求和群众就业期盼。日前，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黑龙江赛区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在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启动。活动由省教育厅主办，东北农业大学承办，引领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鼓励青年扎根基层服务人民，在龙江大地上挥洒青春汗水，为我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青春力量。6月15号，由哈尔滨新区财政局联合金融机构及辖区相关职能单位开展的守护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金融主题普法宣传活动在望向会广场举行。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语言拆解高收益、零风险类投资理财骗局，重点面向老年人、大学生等易受骗群体开展精准宣教，提醒群众远离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下一步，我们也会持续开展常态化宣传，严打非法金融活动，全力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筑牢辖区的金融防线。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日前，哈尔滨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道里区凯来广场举行，活动现场设置应急装备展示、安全知识咨询、现场演示体验和安全科普展板四大区域，向群众普及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燃气安全、校园安全、家庭安全、社区安全以及应急疏散、紧急逃生等各类安全生产知识。此次活动广泛普及了安全知识，进一步增强了公众安全意识，提升了群众自救互救能力与整体安全素养。
6: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0: 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大赛将在19号7:30开赛，起点设在铁路江上俱乐部，终点在防洪纪念塔顺航码头水域。15支队伍精彩角逐，娓娓道来。我们今天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7: 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大赛1000米的预赛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刚才看到比赛的过程特别特别的激烈和精彩，20多支队伍拼到最后，今

0: 留下15支队伍。那么这15支队伍谁能夺冠，所有的悬念都会在6月19号上午的7点半以后揭晓。以前呢，真是刷到这个北方的龙舟赛，有人会有刻板印象，觉得不专业。那咱龙舟赛赛的不是专业，咱是精气神儿。这回你看完预赛，我就告诉你，今年是相当的板着。今年的队员的平均年龄啊，从45岁直接干到40岁以下。哈尔滨学院、哈尔滨体育学院，上至是总工会，有7支队伍是首次参赛，年轻面孔扎堆儿啊。民营企业的职工来了，大专院校的学生们也来了，他们从5月份就开始练习，1个多月泡在松花江上，所以这么认真，他们可不再是滑到哪里算哪里了，而是真的要认真比赛，真的是要来拿第一的。另外你知道吗，我们为什么这么拼，我就告诉你一组数字。2025年哈尔滨职工龙舟赛线上线下一共吸引了400多万人观看呢，央视、新华社、央级媒体都来了，你就说咱东北人这么好面，这能不拼吗？不光拼，我们还得自己给自己加码。今年在以往的1000米的基础上，我们新增加了一个500米直线竞速赛，长距离拼的是耐力，短距离拼的是爆发力，就是要告诉所有人，东北人认真起来，玩啥都行。其实呢，话说回来，不管是东三省的龙舟赛呀，基础咋样啊，但是咱们哈尔滨的职工龙舟赛是有根儿的。在哈尔滨市总工会的组织之下呢，它从1984年8人赛艇改装成龙舟，到1991年木制22人标准龙舟，再到2008年的玻璃钢龙舟，一代一代的职工玩了42年。所以这龙舟赛是从建成机械厂、绝缘材料厂内8支队伍，到今天覆盖区县国企民企高校的23支队伍，一棒一棒传下来的。所以啊，咱可能确实划不出南方人那种啊水上 F1 的那种丝滑，但是咱每一桨必然会带着咱哈尔滨人特有的倔强，不漂移，不玩活，咱就是干。那19号的比赛呢，我今天在现场也看了一下，起点还是设在铁路江上俱乐部附近，那么终点呢是在防洪纪念塔的顺航码头的水域。那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全媒体矩阵呢，将会全程来进行比赛的直播，航拍怼江，镜头怼脸，谁家的鼓手最疯，哪条船最后赢，一针不落全给你安排明白。所以记得点一个预约，点一个关注。另外啊，南方的朋友们，救生衣啊，我们该穿还得穿啊，毕竟安全第一。但是今年你要是还拿水上求生当梗，建议你先看完我们6月19号的直播再说。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4: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先来关注天气与防汛。未来一周持续多雨，强对流天气频发。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本周哈尔滨市将持续低温多雨天气，先后迎来4次降雨过程，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6月17号周三，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小雨量级，气温15摄氏度到23摄氏度。6月18号周四，天气转为多云，气温回升至28摄氏度左右。6月19号周五为第3次降雨过程的主要降雨时段，全市大部可达中雨，累计降水量15到25毫米，局地大雨30到45毫米。白天气温短暂回升至25到28摄氏度。6月20号周六，小雨持续，气温回落至23摄氏度左右。6月21号周日至22号周一，小雨天气仍将延续。
4: 风力方面，17号至20号白天易出现7到8级对流性大风，其中18号傍晚至夜间及19号阵风可达9到10级。降雨期间易伴随短时强降水，小时降雨量20到30毫米。受降雨叠加影响，发生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增大，降雨易引发桥梁涵洞、隧道、低洼地带积水和城市内涝。频繁降水还可能造成农田低洼地块自涝，加之气温偏低、空气湿度大，田间病虫草害易发。
3: 近日，哈尔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召开，会议指出，局地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较往年同期增多，主汛期备战窗口期全面开启，防汛形势严峻。会议要求精准预报预警，健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校应机制，紧盯中小河流、并险水库、地质灾害风险点等重点部位，动态排查城市内涝点位，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4: 哈尔滨正通过深挖城区闲置资源，切实提升市民生活质量。近日，道外区丰润街停车场改造完成，改造后共有122个泊位，专门设置了4个大型车位，解决旅游大巴停车难题。周边老字号餐饮商户表示，营业额增长了 30% 左右，商户们向建设运营单位赠送了锦旗。此外，道里区金江路停车场拆除围挡后铺设为绿地，施化彩色钢琴键泊位，香坊大街停车场增设了彩色步道和休闲区域。据了解，目前全市主城区已建成16处临时停车场，新增泊位2099个及智慧充电桩125个。
3: 近日，哈尔滨市道里区工程街198号的废弃锅炉房已完成主体改造。高挑空厂房内，灰色墙面搭配粉蓝撞色线条，工业风钢筋混凝土梁柱与 LED 灯交相辉映。这里将试点打造集运动、餐饮、服务于一体的社区型体育生活综合体，从地下一层到地上两层，设置多功能球馆、乒乓球室、台球室、健身房等。附属用房则规划为社区食堂、休闲咖啡吧。
4: 日前，第26届 IAI 传建国际广告奖颁奖典礼在北京隆重举办。凭借第27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整体营销案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成功摘得第10届 IAI 国际旅游奖旅游品牌营销金奖，再度凭借过硬的综合实力与创新营销思路，斩获这项业内重磅荣誉。
3: 近日，哈尔滨市数字测绘建档保护让文物建筑可读可感案例入选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入围案例名单，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省会城市案例。项目已完成市域内1310栋历史文化建筑数字化信息采集与测绘建档。
4: 文旅市场中，赛事、音乐节、端午市集点燃夏日热情，东北超带火观赛经济，哈尔滨联动25家热门景区推出球迷专属惠民福利。美团数据显示，6月12号至14号赛事窗口期内，哈尔滨文旅及住宿消费热度显著攀升，全市酒店、民宿预订量较去年同期上涨 12%， 四星级酒店预订量同比大涨 34%。
3: 太阳岛端午国风市集即将开启，6月19号至21号，太阳岛风景区将推出端午国风主题市集，主打端午国风民俗氛围，面向国风摊主、非遗手工匠人、特色好物商家开放入驻。
4: 百年匠心一脉相承非遗体验。近日，哈尔滨市道外区文化馆开展非遗展示体验活动，开设香包莲蓬制作、古法中药制香等项目，省市级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
3: 连日来，哈尔滨市香坊区各社区举办了丰富的端午主题活动。王赵街道龙兴社区组织包粽子，并送给高龄独居老人。建筑街道远大社区开展童趣主题活动，讲解端午习俗。民生路街道文景社区举办包粽子比拼大赛。新香坊街道会展社区在6月15号举办清风惠善、连润心田、廉政主题画扇活动，以画扇为载体，传递廉洁理念。
4: 6月16号，以燃情哈夏、活力南岗为主题的2026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南岗区分会场活动正式开幕。
3: 6月16号，平房区哈金开区举行2026年迷人的哈尔滨之夏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即展技能风采、促乡村振兴、农民工技能大赛。
4: 日前，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服务平台发布2026年哈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第一批跨区已报名人数及第二次跨区报名计划数。记者从哈尔滨市教育局了解到，第二次跨区报名时段为6月14号20点到16号8点， 提醒有报名意向的家长及时登录平台完成填报，切勿错过报名时限。

0: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继续播报。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3: 我是 AI 主播嘉林。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电动三四轮车俗称老头乐，因其驾驶门槛低、经济实惠等特点，受到群众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的青睐。长期以来，部分商家以非标电动三四轮车、酷似汽车、无需驾照、无需上牌作为卖点，满足了特定人群短途代步的需求，但也造成诸多安全隐患，给城市交通秩序和社会基层治理带来挑战。
2: 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不少网友反映老头乐影响交通秩序。河南许昌市网友徐先生说，他开机动车上下班时，经常看到无牌无证的老头乐在路上行驶，不少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经常闯红灯逆行，特别是经过学校的时候，接送孩子的老头乐会往路中间停，占用机动车道，造成严重的拥堵。来自河南新乡市的屈先生则表示，老头乐不仅堵塞非机动车道，还在机动车道上随意行驶，甚至屡屡闯红灯。
3: 除了违反交通规则问题，老头乐频频被吐槽的原因还有各式各样的外形。河南周口市的单先生表示，如今部分老头乐的尺寸很夸张，设计的比轿车还宽大。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许多网友发文表示，路上看到外形酷似奔驰、法拉利等豪车的老头乐。
2: 实际上，老头乐不属于机动车，也不是单纯的电动自行车。老头乐未被纳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也无法办理牌照。部分老头乐的用途为园区、景区观光车，属于所谓的场地车，主要在内部道路使用，不具备到公共道路上行驶的权利。
3: 不过不能上牌反而让老头乐没了监管，屈先生无奈地表示，现在路上针对机动车都有电子监控，一旦违规就会受到严格处罚，但不适用于这种老头乐。居民如果投诉附近的老头乐，交警会来进行教育和疏散，交警一走，老头乐又回来了。
2: 无牌无照的车一跑就很难找到，即使能抓到进行处罚，力度也相对较轻，没法形成实质性的管控作用。屈先生认为，只有在集中整治非标电动三四轮车期间效果明显，一旦力度减弱，老头乐就卷土重来。
3: 老头乐无牌照、无安全标准、无法正规上路，本应是限制条件，却被部分商家拿出来当成推销招牌，不用上保险、不用停车费、不用担心违章，打着这样的旗号销售老头乐，让许多不明就里的消费者被误导。
2: 商家卖车套路重重，一是口头欺骗，包括声称可以上路、上牌、上保险、虚报里程等；二是捏造虚假的纸质材料，合同上标注的卖车公司不存在，车辆也没有生产信息；三是利益引诱，承诺按期返现，但根本不会兑现。最重要的是，产品本身就是非标车，消费者维权时没有依据，难以获得法律支持。由于老头乐无法购买交强险，一旦发生事故，驾驶人需自行承担巨额赔偿责任，特别是对于老年车主打击很重，而所谓的保险牌并不能真正保障车主的权益。
3: 治理难的背后是老头乐法律定位的模糊和配套法律法规的缺位。专家分析，老头乐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机动车，也不完全符合非机动车的标准，这使它在生产、销售和使用等各环节中长期游走于监管的灰色地带。这类车辆往往结构简单、底盘低、重心高，缺乏防撞钢梁、安全气囊等基本配置，防护性和稳定性很差，而且市面上的老头乐质量参差不齐，有的没有出厂合格证，有的电池参数严重虚标，还有的转向、制动等关键部件性能存在明显缺陷，标准不统一，申报类型不合规，品控要求低，无牌照、无驾驶证，导致乱

0: 向丛生。
1: 受访专家认为，治理老头乐应该有赌有输，双头并进。在赌的方面，范世乾表示，严查企业违规生产，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未列入公告目录，未获 CCC 认证的老头乐，同时规范销售行为，严厉查处以无需驾照、不用上牌等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的商家，切断违规产品流入市场的渠道。在执法层面，强化对无证车辆的处罚力度，也强化对闯红灯、逆行、违规载人等突出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0: 在输的方面，制定老年代步车生产标准，同时在行驶速度、牌照、驾驶证等领域逐步建立管理体系，研究编制四轮低速电动汽车技术条件国家标准。此外，还需要落实电动自行车国标中的轻量化电助力自行车类型，让低龄老年人尽快用上电助力自行车。在两轮轻量化推进后，三轮电助力自行车和正规老年代步车能满足更多高龄老年人的需求，从生产和治理上建立更加完善的老头乐替代方案。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6月16号，民政部、医保局联合召开发布会，对外解读3月25号印发的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明确制度实施3年时间表，2028年底完成全国全域覆盖。当前，全国49个试点城市运行平稳，参保覆盖城乡职工、城乡居民两类群体，筹资采取个人缴费、单位补助、财政补贴三方共担模式。配套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全国长护险累计报销护理费用超420亿元，惠及失能老人116万人，有效缓解一人失能全家负重民生难题。下一步，全国各省6月底前出台省级落地细则，下半年新增20个省级试点县区，扩大保障覆盖面。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2次会议表决通过全新社会救助法，将于2026年7月1号落地实施，全文7章78条，全面优化低收入群众救助办理流程。6月16号，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政部发布普法公告，内容刊载于中国人大网。新规取消户籍地办理限制，推行常住地受理救助，外来务工家庭、随迁老人、异地就读困难学生可直接在现居住地申请低保、临时救助、教育救助，取消多层纸质材料审核，政务大数据自动比对房产、社保、收入信息，实现零纸质证明线上申请，审核时限压缩至7个工作日以内。
1: 此外，全新的社会救助法增设3大兜底保障条款，一是支出型贫困救助，大病、重度残疾、突发灾害导致生活困难家庭可单独申领临时救助；二是救助资金直达个人账户，杜绝村镇截流挪用，违规追责写入法律条文；三是建立救助长效回访机制，社区每月走访救助对象，动态调整救助标准。各地民政部门6月中下旬全面开展社区网格员普法培训，政务服务大厅设置社会救助专窗，保障新法平稳落地。
0: 6月16号，住建部基层治理司发布全国城市老旧小区治理典型范本，推广青岛市市南区红色物业加开放楼院改造政策模式。市南区现有4050栋无物业老旧开放楼院，老龄化、基础设施破损、环境脏乱问题突出，当地连续3年出台专项改造扶持政策，财政全额承担楼道翻新、道路硬化、适老化扶手、无障碍坡道建设费用，低收费引入红色物业，低保、特困老人物业费财政全额兜底，盘活闲置楼栋空间，改造社区食堂、养老驿站、儿童托管室、便民维修站。
1: 6月16号，工信部、司法部联合发布政策落地举措，各地中小企业服务平台上线 AI 智能政策匹配系统，输入行业规模即可自动推送适配扶持资金。线下开展政企面对面大讲堂，律师、税务专员现场免费法律咨询，所有普惠型、惠企补贴实现线上直达，无需线下提交纸质材料。 重点宣传中小企业促进法、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免、设备购置税前抵扣、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补助等政策，严禁宣传活动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杜绝摊派、培训收费等违规行为。工信部数据显示，宣传月前3日，全国已有 12.7 万户中小企业完成政策匹配申报，预计全年为小微企业减负超3000亿元，稳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就业岗位。
0: 6月15号，中核集团正式宣布稳定同位素制备重大民生科技突破，国内首次实现风度 99.99%、 硅负28同位素自主规模化量产，核心工艺生产设备全部国产化，指标达到全球顶尖水平。硅负28是硅基量子计算芯片核心基础材料，同时用于高端半导体、精密导航、医疗影像设备制造，此前长期依赖海外进口。本次量产生产线落地天津同位素产业园，年产能可满足国内未来5年量子芯片、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全部原料需求，大幅降低国产芯片、医疗检测设备生产成本，间接下调核磁共振、高精度体检设备终端使用价格。
1: 6月16号，发改委发布算力产业最新统计数据，我国八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成70条高速算力大通道，智算总规模突破188万 P，形成全国20毫秒低时延算力协同网络，万亿级数字新基建投资持续落地。
0: 6月16号，中国金融信息网发布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下发的产业通知，重点研发适老人型陪护机器人，搭载语音问诊、紧急呼叫、助餐提醒、康复辅助功能，适配独居、失能老人居家照料。社区服务机器人可完成垃圾分拣、小区巡检、便民物资配送工作。其中提出，行业应创新推出机器人租赁服务模式，社区养老院按月付费使用，大幅降低采购门槛，同步推出人形机器人专属保险，保障人机协作安全。全国设立30个实景实训基地，吸纳机械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实习就业，带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人才培育。未来家用服务机器人价格将稳步下调，走进普通居民家庭。
1: 2026年全国中小企业法律政策宣传月6月15号正式启动，活动持续至7月15号，面向全国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普及减税、融资、数字化转型扶持政策，解决企业看不懂政策、拿不到补贴痛点。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6月15号，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政策发布会，公布四川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定于2026年8月1号正式施行，为全国丘陵山区农机推广提供法制化范本。四川 78% 耕地为丘陵坡地，大型农机难以作业，是长期产业短板。本次条例针对性制定差异化扶持政策，对适合小块梯田、坡耕地的微型电动农机、履带式采摘机械给予购机补贴上浮30%，支持乡镇建设共享农机服务站，财政补贴建设库房、智能调度系统，打通农机跨区作业通行绿色通道，高速国道免收农机运输车辆通行费。官方测算，条例落地后，四川丘陵地区机械化率将从当前56%提升至2027年底72%，稳定夏粮秋粮产能，保障西南地区粮食自给。
1: 6月16号，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政府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武清区2026年支持住宿餐饮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意见，征集截止6月22号。依托京津冀区位优势，激活本地生活消费市场，政策设置四类奖励条款，大型连锁餐饮、主题民宿落地武清最高一次性奖励20万元，本地餐饮老字号升级改造、打造非遗美食门店给予装修补贴50%，生活服务平台入驻商户超5000家，搭建本地消费大数据系统，每年给予运营补助，镇街打造美食文旅街区，按年度客流增量发放运营激励。
0: 6月15号，重庆文旅委官宣， 第十一届重庆夏季文旅惠民消费季将于6月18号在永川区兴隆湖开幕，活动持续至8月底。全市各区县推出300多项惠民文旅活动。华龙网6月16号发布本次文旅快讯，惠民政策全覆盖，全市。

0: 全国蓝莓、水蜜桃、黄桃、荔枝、芒果集中成熟，各地规模化果园转型休闲采摘基地，城市短途乡村游订单环比上涨170%。
1: 端午前夕，全国多地举办群众性龙舟赛事，全部面向普通市民免费报名，不设专业门槛，覆盖学生、社区居民、务工群体、国际友人。
0: 日前，江西南昌国际龙舟赛汇聚47支队伍，特设国际友人组别，8个国家爱好者同台竞技。安徽黄山长三角、绿水青山龙舟赛联动非遗展演、文旅消费嘉年华。九江长江经济带龙舟邀请赛37支本土队伍参赛，雨天照常开展群众赛事。黄山太平湖公开水域游泳赛吸引1000余名全民健身爱好者参赛，配套完善救生医疗点位，保障群众运动安全。各地赛事同步开放免费观赛区域，配套便民小吃、公益健康义诊、健身科普展板，以传统民俗体育带动全民运动氛围。赛事举办村镇餐饮、民宿、农产品消费显著增长，实现体育惠民、文旅增收同步推进。
1: 6月16号，全国未成年人夏季健康保护专项科普行动全面启动，覆盖全国城乡中小学、社区儿童之家，核心惠民服务，河道、池塘周边增设救生设备、防护围栏，志愿者每日巡逻防溺水。中小学开设免费线上线下心理辅导课堂，重点帮扶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免费开展青少年身高、视力、骨龄筛查，科普防暑、肠道传染病预防知识。24小时未成年人保护热线全天候值守，心理人身安全求助2小时内上门处置。所有科普讲座、体检、心理疏导全部免费，重点面向低收入、农村家庭倾斜，筑牢青少年暑期健康安全防护网。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新疆昌吉州首届全民阅读大会暨1000人编赛诗朗诵活动启动仪式，15号晚在头屯河畔的新疆大剧院举办。作为书香润昌吉品牌建设的重要举措，启动仪式上集中推介了《一起夜读》《网剧书香》《挺有文化》等10个具有代表性的全民阅读推广项目，向25个优秀阅读推广团队发放扶持资金共50余万元。现场揭晓15所书香校园、5家书香企业、10个书香家庭名单，聘任李健等5人为昌吉州首批全民阅读推广人。
1: 16号，美美与共和美伊犁中外知名艺术家走进伊犁创作写生作品展在新疆伊宁市开展，48幅写生精品集中亮相，生动描绘伊犁河谷的壮美山河与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
0: 近日，2026年中国速度攀岩系列赛揭幕战，浙江松阳站在松阳县全民健身中心举行。来自全国14个代表队的近100名运动员展开了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贵州队、云南队分别斩获男、女子速度赛冠军，浙江队摘得混合速度接力冠军，湖南队、江西队则分获男子和女子速度接力赛冠军。
1: 以全会友、前行世界、定爽贵阳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15号晚在贵阳体育馆开幕。本届赛事是世界拳联世界杯首次落户中国，汇聚中国、美国、巴西等4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参赛。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